0: 这预算呀，咱们得尽快做了啊！但是怎么才能算说我们已经把它给推火了？这个事儿啊，得让康丽尽快确定下来。
1: 我找了几个网红，可以给咱们个友情价，在直播间打打广告什么的。
2: 我有个想法，咱可以把这个音乐拍成小视频，然后发到抖音上面，这样造价低，传播快。嗯，
3: 老唐，嗯，你愣什么神儿啊？
2: 我们刚才说的你听没听见啊？
3: 听见了，听见了，都听见了。 都挺好的，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如果说一个女人家里有刚洗过的男人的衣服，这说明什么？
0: 几件啊？
3: 一排。
0: 那就说明两个人同居了呗。
4: 而且是奔结婚去的，我是不会给男朋友洗衣服的，除非我想嫁给他。
5: 用得着你洗吗？这都什么年代了，正常人都用洗衣机。嘿，
6: 哎，老唐，咱说点正事儿啊。这康丽到现在也不给咱具体预算，别到时候不给钱，再把咱方案骗走了。
7: 就是啊。哎，
5: 老唐，干嘛去啊？
7: 我去找康丽。
6: 他怎么了？这是？
7: 不会找人打架去吧？
6: 大哥，您来了。
3: 康丽，哇！哎呀，哟，大哥，你喊我呀？见你一面真难啊！哎呀，
2: 不是，我这不是拍广告呢吗？我这广告啊，一拍就拍一个礼拜。关键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认真啊，什么事我都得亲力亲为。
3: 康总，我知道您忙，日理万机。 可是您再忙，咱们也得抽点功夫，咱把这个细节敲一下吧。效果好一些。你了解我对吧？我向来是先签合同后办事儿，而且你也知道，我绝对不会浪费客户一分钱的。是，对。大哥，你先坐。
2: 不不不不不用。
3: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问清楚，这次的预算是多少钱？
2: 咱上次不是说过吗？
3: 你上次说，事情做成了，你给我50万，对吧？啊，那么这个预算肯定是不包含在这50万以内的，对不对？啊，哦，不不不不不不，大哥，可能你理解错了，也可能是我表述的有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项目包括预算，包括这个项目的酬劳，这所有的一切加起来是50万，然后呢？
2: 我5万定金在先，其余的以后慢慢再给你定。
3: 康丽，你这王八蛋！那你的意思就是，只给我这5万经费，让我给你完成50万的事儿，是这意思吗？<笑>大哥，小小气，小小气啊，小小气，小小气啊。 主要是，你现在名声在外，人家甲方有所顾虑，咱也应该理解，对不对？
2: 你甭管我，我现在说的是咱俩合作的事儿。康丽，我告诉你，如果你。

0: 你这孩子怎么不守信誉？这行业没人跟你玩。咱们回见。如果不是易迅的推荐，我压根儿就想不起来你。
1: 你说什么？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您看您现在都沦落成什么样了？你怎么想不明白呢？我就这么问你，硕冰是不是你女朋友？是他让你找的吧？对呀。 人家易迅眼睛长在脑门上，根本就看不上我这种小项目，所以他推荐你给我。我一想，可以啊，反正是我大哥啊，互相帮衬一下也没什么。大哥，开门，开门。
2: 姐，谢谢啊！谢什么呀？你要真谢我呀，你给我好好吃饭。医生可说了啊，你最近挑食的厉害。
3: 我胖了。
2: 谁说你胖了？瞎说！你不是胖，你只是瘦的不太明显。再说了，减肥干嘛呀？
3: 姐，小美来啦！啊，你看你，姐，你骗我！接个电话。喂，阿姨。小硕，哎，不好意思，阿姨打搅你了，现在说话方便吗？方便，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4: 阿姨知道。 你现在是下班时间了，阿姨有个事儿，和你说说商量了半天，想来想去，还是想问问你。哎，什么事儿啊？您说。你和唐晨是分手了吗？不说话。
3: 视频的时候，叔叔阿姨就觉得你们俩感觉不对劲儿。唐晨他嘴硬，他什么都不跟我们说，所以，我只能打电话问问你。
4: 阿姨，对不起啊。没关系，没关系的。你说你们俩都分手了，你还帮着他瞒着我们。
3: 可见你这个孩子心眼要多好。两个年轻人在一起，时间处长了，肯定会有矛盾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叔叔阿姨就想知道，是不是唐晨欺负你了？这年月变数大，诱惑多了。
4: 要是唐晨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叔叔阿姨。 支持你把他甩了，让他好好长个教训。没有，唐晨，他挺好的。这孩子打小就没怎么受过苦，嗯，凡事都要争第一，谁都不放在眼里。可是阿姨知道，你的年纪虽然比他小，但是心智比他成熟多了。
3: 看着是他在照顾你，其实是你在迁就他。
4: 阿姨，分手是我提的，
3: 不关他的事。
4: 啊，小硕，
3: 你们在一起3年多了吧？多不容易呀！
4: 阿姨不是勉强你的意思啊。
3: 就算。

0: 你们两个以后做不了夫妻，叔叔阿姨也会
1: 拿你当我们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就说你父母走得早，以后但凡有什么事你就找我们，不用跟唐婶说。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0: 谢谢您。再见。

0: 喂，
1: 谢谢你向康丽推荐了我。我就告诉你一声，这项目我接了。
0: 你想清楚了吗？
1: 非常清楚。还有，祝你幸福。
0: 你说什么？

0: 老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不是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刚刚做配乐的时阵，都不一定要有气口。嗯，啊，不过你要和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要有气口，所以你的旋律都袂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6: 会，
5: 一直会落，
6: 啊个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5: 对对对对对。
7: 其实我
5: 无
7: 想过
5: 伊遐尼
7: 轻，
5: 嗯，
7: 是我看到影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就是够有去新加坡嘛，谁啊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8: 嘿。杨团长资料下太多了，嗯，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你说你非要让我给小硕打，你有话你直接跟他说不就得了吗？非要让我中间传话。
1: 一个姑娘家，你女性长辈都未必跟你敞开心扉，跟我一老头说得着吗？来，吃药。
0: 说两个孩子在一起都3年了，怎么说分就分呢？真是太可惜了。
1: 吃药。
0: 我不想吃，你放那儿。
1: 现在的孩子没那精力了，父母老弱，童事难缠，还得扛着车贷、房贷，任何一方面都得需要大量的投入和应付，才能够完成。感情只能放在末位了，应付不来了。
0: 你说那个臭儿子，他公司垮了，他女朋友又散了，就这么一声不吭，随谁了？真是！
1: 你要实在不放心，我在网上订张票，替你去看看，行不行？
0: 行了吧，你自己想看就去吧，别往我身上来。

0: 我儿子。
1: 儿子，你和小硕的事爸妈已经知道了。其实人生在世不一定非要结婚生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爸妈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让你达到约定俗成的目标，而是希望你快乐自由，做自己喜欢的事，遇见美好的人，去更远的地方。总之，你且去闯天涯海角，回头都有我们。

0: 老大回来了，哎，回来了。和康利谈怎么样？预算5万。啊？5万？事情做完之后，再拿45万。
1: 不是康利，他这耍咱们的吧？
0: 钱是有点少，但是呢，我想做，因为我不想再给大家写欠条了。
1: 那这5万块钱呀，咱们得好好的规划规划。我的个人意见啊，我觉得大部分得放在我媒体部，啊，因为线上的这个推广太重要了。
2: 这线下也得打点啊，我跟我朋友他们都说好了，这酒吧、夜店、 KTV 哪个都得。
3: 不是你不是能耐挺大的吗？跟他们打一招呼还要什么钱呢？哎，我代表我们法务部门说两句啊，这歌我仔细分析过。 如果参照以往的案例，打个官司，打完这歌准火。我们部门的预算不能削减。
4: 我觉得还是短视频见效快吧。
5: 这样吧，咱们现在先不讨论这钱到底先用在哪儿，咱们先统一一下想法，这个案子我们到底要不要接？
1: 不接，不接那咱可就揭不开锅了。

0: 硕总，唐城和康利那个项目怎么样了？有点小紧张，是不是？我呢，一向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哎呀，这300万，眼瞅着就这么没了。
0: 这事儿梁总知道吗？
2: 他知不知道，要看你想不想让他知道。
0: 那肯定是不想了。我要想让他知道，直接去敲他门了，对吧？就是怕这事儿传出去对你影响不好，才特意来提醒你的。
2: 谢谢你啊。
0: 谢我就用嘴谢呀、啊，你不得请我吃顿饭？周六吧，怎么样？
2: 行。周几来着？
3: 周六。
4: 一起吧。
5: 我知道，也许你们会觉得这想法有点荒谬。
6: 岂止是荒谬啊，简直就是胡扯！
7: 我跳槽到这儿可不是来哄大爷大妈开心的。
6: 你这叫什么事儿啊？太 low 了！
5: 我承认，
8: 这想法听上去确实是有点扯。
5: 我也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没得选，而且。如果我们把这广场舞做成了，很可能就创造一个公关史上的奇迹。
6: 那要是败了呢？
9: 那就成为公关史上的笑柄呗。
5: 你们错了，公关史上的失败，不是成为笑柄，而是沦为透明。如果说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拼上老命，这首歌却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来，这才可悲。所以我想试试。哪怕这首歌最终被所有人嘲笑，被全世界唾骂，至少证明它存在过，它努力过，奋斗过。
3: 就像咱们。
5: 没错。所有人，谁甘心这一辈子只是成为一个无名小卒？谁不愿意努力让自己站在舞台中间当一回主角？
7: 老大，你就说怎么办吧，我们听你的。
5: 好，那就这么定了，直接举办一场广场舞大赛。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姐，你找我？
1: 怎么了，姐？
2: 是你告诉庞飞，我把康丽的项目交给了唐晨。
1: 没有啊。
2: 我知道你跟唐晨的感情很深，所以见不得我好。但我想提醒你，你的工作是我给你的，我随时随地可以收回。有情有义是好事，但别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
1: 姐，你说我什么都行，但是你绝对不能怀疑我的人品。
3: 是，
1: 我跟我哥感情是很深，但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我心里还是知道的。公私分明这道理我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随时可以开除我。被你怀疑，留在这儿也没意思。
2: 所以，我可以信任你吗？
1: 当然。
2: 你可能一直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用你。一，我相信唐晨的人肯定错不了；二是我答应他要好好安置他的人，所以请你不要让我失望。
1: 我明白。
2: 帮我看一下周末的行程安排。
1: 周六上午有一个手机发布会，下午是有一个广告拍摄现场的探班，晚上
2: 晚上的事帮我改一下，我有约了。
1: 哦，哎，姐，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姐，现在不用了，删了吧。
1: 哦，九月21号这日子怎么会熟？九二，对啊，这不我哥生日吗？

0: 办个比赛也得花钱呐，咱们就5个人，还想弄全市范围的比赛？你这也太异想天开了。都说完了，说完了，那听我说说。办比赛是得花钱，但没说一定得花我们自己的钱。
1: 我知道了，找我爸要钱。
0: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在很久以前，有个聪明人，他要跟农夫打个赌，打什么赌呢？这个聪明人说可以让世界首富的女儿嫁给农夫的儿子，农夫当然不信啊，但是一想自己又没什么损失，就答应了。于是。
2: 于是这个聪明人就去找了银行行长，跟银行行长说：“你让这个男孩啊做你们银行的总经理。”那银行行长肯定不答应啊，但是他又跟银行行长说：“说这个男孩啊，他是世界首富的女婿。”银行行长就欣然答应了。
0: 然后啊，
2: 这个聪明人又去找了世界首富，说要给世界首富的女儿介绍对象，并且说那个男孩是农夫的儿子，世界首富当然就不同意了。 但是他跟世界首富说，这个男孩是银行的总经理，世界首富就欣然同意了。这故事都烂大街了。这故事的道理是利用信息不对等，空手套白狼。这故事你们也都听过。嗯。
0: 那我就不废话了。 光知道这故事，那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这故事吗？啊，我讲的故事就是想说明，所有的媒体、广场、参与群众，包括这猿猴，他们每一个拿出来虽然都是农夫的儿子，但是他们联系在一起，换一个平台，他们又都是首富的女婿、银行总经理。大家试想一下，咱们这次比赛不需要任何东西。
3: 人员、服装、道具，所有都不需要，只有一点，就是他们编所有的舞都得用咱们这歌。这首歌从编排到演出这么长时间，所有的广场都将被我们洗脑。
4: 听上去是很美好，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
0: 别着急呀，我这不正准备给你们布置任务呢。 沙，你联系你老东家。

0: 各位同事，大家别来无恙啊。
1: 不好意思，经过一下。
0: 哟，这还来了新同事了哈。
2: 你好，请问贵司的负责人是哪位？
3: 找谁呀？
2: 贵司的负责人，
3: 胡总啊。
2: 谢谢。贵司的企业文化还真是丰富多彩啊。
4: 小三，打电话。
2: 胡总您好，鄙人姓祝，祝然。我是一名律师，今天光临贵司是为了和您商讨借用您商场广场的相关事宜。我可以坐下吗？非常感谢。

好了，胡总，我们的商业谈判可以正式开始了。我姓祝，祝然，是一名律师。此次来到贵司是为了和您商讨借用您商场广场的相关事宜。

0: 该充电了。
1: 那谁？
0: 请您集中注意力，商业谈判。
2: 您刚才说要借我们这地方是吧？意思就是来用。
0: 严格意义上讲，是这个样子的。
2: 非常抱歉，我们这儿啊，8000一小时，不打折。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就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0: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志玲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0: 我这次回来，其实有个事儿，我想求求大家啊。
1: 我们呢，想办一个老年广场舞大赛，想要借着咱们报社这个平台啊，帮着给宣传宣传。呀，
2: 这三老板也有求到我们的时候。
0: 哟，别！不是沙老，您这是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就别耽误我们自甘堕落，我们呢也不能耽误您创造辉煌。
1: 是吧？广场舞大赛，沙哥闹了半天，您那伟大的事业，是给大爷大妈服务的。哎呀，
3: 真新鲜啊！红红，你说的没错啊，我们办这比赛就是为大爷大妈们服务的。
1: 各位同事啊，我这人其实就一个字儿啊，
3: 情。胡总，是这样的。 其实是都市商报又在周六晚上用您这个广场举办一场全市范围的广场舞大赛，届时会有几十支队伍参与，上千人围观。这个客流量，对于绿森来讲，那可是不可估计的啊！老百姓看完比赛、吃饭、逛街、看电影，这带来的相关收益，总比一小时8000要多吧？更重要的是。 都市商报会对这次比赛大力宣传，这对于绿森来讲就是一次免费的广告啊！反正平时也是免费的给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我如果是您的话，会牢牢抓住这次机会的。胡总，我希望您能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一会儿我还约了都市广场的李总见面，所以我希望您能今天给我一个结论。明白了，那我就先告辞了。但是胡总，我真的有点替您觉得可惜，不过没关系，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合作。 再见。

0: 不是何总，您真的不考虑考虑啊？小伙子，你刚才啊，要是出去不回来了，我没准还真就追你去。出去。
1: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次这广场舞比赛啊，请了一位90后的说唱歌手，说唱。 那是年轻人表达自己态度的一种形式，对吧？这次呢，让他免费给大爷大妈们写一首歌啊，在这广场上，所有的人一起跳起来啊，用这种方式啊，一下就击穿了这老中青三代人之间的两道心中的代沟。你说这事儿有没有点意思？
2: 哎，我觉得这个成啊，红姐，我觉得有点，
0: 有点吧，
3: 优点。
0: 啊，但是啊，我们还得说说，比如说这个广场舞的问题啊，比如抢占场地啊，扰民啊，对吧？这才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该批判就批判啊。我这人就四个字儿啊，实事求是。怎么样？我这选题和这方向，大家觉得怎么样？
3: 非常好。哎，王老师，您记得吗？ 前几天主编给咱们的任务就是说，让咱们写几篇关于老百姓生活常态的故事。这位老师刚才说的，我都已经一字一句全都记下来了。我觉得和我们的方案非常契合，
1: 各位，这事儿咱能不能做？哎，那各位，这事儿咱能不能做？哎，我们之前想了半天就没想明白这事儿该怎么弄。
0: 这不就搭上了吗？是不是？沙老，您说吧，您需要我们为您做什么？
4: 小沙，把你想法说一说，我听听。
3: 对，太好了，沙老师，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一起来。
0: 太好了啊！这就是我们广场舞大赛的策划方案啊，我呢给大家念念，好不好？
4: 哎，好。
0: 来来来来来，你看啊，是这样的啊。
4: 我们呢组织各个社区啊，街道办，还有这个广场舞爱好者。哎，你说我怎么有种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感觉？就你这不知民间疾苦的富二代，知道勤工俭学四个字怎么写吗？我估计你这字典里就是纸醉金迷、铺张浪费这种成语了。
5: 我说多少回了，能不能别老叫我富二代？
4: 这词儿跟骂人没区别，我都跑这发传单来了，还不够艰苦朴素吗？是是是，您受累了啊，侯少爷。哎，
5: 咱要不干脆真雇一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一个广场200，一共8个广场，才1600，多划算呀！
4: 你还真挺会省事儿的哈。
5: 这叫有经济头脑，有能力的人，时间比钱贵。
4: 哎，少爷，我觉得你说的特有道理，
5: 是吧？
4: 你掏钱吧。
5: 我掏钱。
4: 对呀，你出的主意啊，你不觉得你出这主意特别有道理吗？
5: 你看，你也觉得是吧？你说咱俩在这受尽冷风吹，干脆真雇一人来让他帮咱。
4: 行了，您回去吧，谢了。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北有百家讲坛，南有扬州讲坛。扬州讲坛自创办以来，无数名家大咖踏上扬州讲坛这片圣洁之地，徜徉在心灵澄澈的意境之中，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留下了许多启迪心灵、摄以解惑的意境，更有在2014年，我们扬州建成2500周年，当年89岁的宝岛台湾的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回到老家扬州开讲。他自诩啊，说活到80岁，没想到继续活了下来，能与大众结缘，尤其到90岁了还能回家，并在鉴真图书馆扬州讲坛进行了为期3天的判若心经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文化讲座，与1000张门票几分钟内秒杀。

听众来自广东、河南、河北、山西、江西、山西、内蒙、山东等各地，反响热烈。当星云大师在被问到有什么梦想时，他表示他心中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国家团结，贫富没有差距，大家平等相待。星云大师啊，与扬州机缘很深。1927年，他出生在我们扬州的江都。1989年回扬州探亲，为了回馈家乡，2008年在扬州鉴真图书馆及鉴真美术馆，这是他创立的。他再次回到故土的星云大师用纯正的乡音说啊，扬州是他永远的老家，也是他的根。他说扬州出了很多伟人，比如1200多年之前的鉴真大师，他从中国到日本，将中华的文化传到了东瀛，影响了日本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的发展。满90岁的星云大师回忆人生，至今在世界各地创办了5所大学、300家寺院、50座图书馆、美术馆等等。对于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星云大师期待扬州可以通过旅游扩大知名度，而且时常在台湾的佛光山的日光下吟诵天下3分名誉义，2分无赖是扬州。这些脍炙人口歌咏扬州的诗词歌赋，他都希望世界可以看到扬州的景色之美、文化之美。特别是1996年星云大师来扬讲学时，一首诗至今我记忆犹新：心怀度众慈悲愿，身世法海薄细舟，问我平生何功德，佛光普照无大舟。当时我有幸聆听了大师的讲课，并在课后获得了大师的诗作一首，装裱在后，悬挂在我的书房，仅作我人生的信条。作为先贤的阮元六世孙，今天能走上扬州讲坛学习交流，感到十分的荣幸。这次对鉴真图书馆、扬州讲坛妙缘法师的邀请，表示由衷的感谢。今天呢，我主讲的题目就是刚才我大屏上体现出来的啊，叫秉承先祖德，百年传家风。家风啊，当下是一个热词。讲家风，我们就有必要的了解家规、家训和家风的基本内涵。家规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天天在讲，但是真正的家规的内涵是在于，它是自家的规矩。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家规啊，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唐朝韩愈在《季吹二十六吏之诗》中就有：“朱男皆秀郎，几能守家规。”可见家规的这一词源远流长。这个诗总共162句，主要的表达的是对友人崔立之仕途遭遇的感慨和期许，以及对自己宦海沉浮的无奈。家训是指我们家长在立身处世、为学为人等方面对子孙的教诲。这种教诲可以是一份留给子孙的遗嘱，可以是一份告诫子弟成长的诗词，也可以是针对性明确的家书等等，具有明显的诗家性质。据记者，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十大家训，最早的就有西周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尊敬的古代圣人之一的周公，他的诫魄情书是中国的第一部家训。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创作的颜氏家训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的尊重，共有7卷20篇，还有清朝末年以其措施的治国才能闻名于世的曾国藩家训，比喻为中国近代家训的典范等等。那么家风又是什么呢？家风是一个家庭立身之家的基本准则和规范，长期积蓄形成的一种风气、风尚和风范，是一个家族历代传承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中国南北朝后期著名的文学家，被誉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庾信，在《哀江南赋序》中就有这么一句话，叫潘岳之文采始烁家风。而潘岳创作的家风诗是一个四言古诗，他通过晚伐和月底等生活的意象，表达对家族伦理和儒家传统的恪守。晚伐呀，也就是将头发梳系在头上盘绕起来，他这个引申为呢，古代成童男子的年龄阶段大约15岁左右。那么他表达的是对家族伦理和儒学传统的恪守，全是以一方继训、家道盈盈为核心。这8个字，他是说践行合乎道义的家教准则，能彰显家族风范，昌隆家业，展现了我们中国世俗通过家训传承的构建精神谱系的

文化现象。那么由有金一代三朝阁老九省江城之誉的阮元，在乐礼万机读服军政论上不费学问著述隶书之时，对子弟的教育也十分关心的和重视，有不少先为人知的家规家训在阮氏后人中传承和发扬。那么今天讲阮元的家训，有必要把我先祖阮元做个简单的介绍。阮元字伯元，号云台，别号雷堂烟祖，网号宜姓老人。那么阮元的籍贯有四句话，哪四句呢？生于广陵，战绩宜真，祖籍公道，魂归怀寺。生于广陵，据阮元的门生张建曙撰写的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爱萍女士点教的《阮元年谱》记者，阮元生于乾隆29年正月20日。阮元对这个日子非常的看好，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高兴。为什么？这个日子正是与司魔之称的白居易，唐朝的白居易同生日。那么阮元呢，诞生于扬州旧城的白瓦巷，白瓦巷就在我们现在扬州大学附中大门口的北侧。由于历史的发展，城市的变迁，这个巷子呢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历史的记忆还在。二是战绩宜真，有关史料表明阮元是宜真籍，这个说法源于哪儿呢？源于阮元的祖父阮玉堂，阮玉堂在康熙50年战绩宜真，这一年他中了武举，20岁中武进士，所以阮氏入宜真籍的一支即由阮玉堂开始。阮玉堂在康熙年间由公道桥移居到扬州旧城的西门白瓦巷。乾隆49年阮元参加岁试，被取入宜真县学补复生。岁就是一岁两岁的岁，是考试的试，是什么呢？意思呢，也就是童生考秀才的这个阶段。说明阮元的家居郡城，但是他的籍贯已落了宜真籍，也就落宜真籍的一说由此而开始。三是祖籍公道，
阮云在北湖公道桥阮氏墓图中提及，自黄子葫芦为九龙岗，即今天的公道桥是也。那么这个湖呢，就是过去韩江百湖的六湖之一。明末他的三世祖奉宣公，四世祖比利太公人，也就是他的祖母带领他的四个孩子劈开当时扬州城内的高级兵乱，来到了公道桥，在那儿繁衍了我们阮氏的后代和阮元的后人。四世魂归怀氏，阮元出于道光29年10月13号，终年86岁。在那个时代，能够活到86岁，是高寿中的翘楚了。当年那个时代，平均的女性年龄只有45岁，男性的平均年龄是50岁。你看他活了86，比一般的常人相当于多了一半。所以有同学，有甚至有学者跟我谈到阮元的养生之道，你可以把它研究研究。是啊，确实他这个高龄肯定有他的特别的之处。阮元脸谱记载，阮元啊，现在的九原之地，也就是酒泉之地，在我们现在韩江区平山乡的怀氏镇怀子二村。这个地方阮元脸谱记载，一共有27位阮氏的后人在那儿安眠于此。在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2024年7月26日，我们扬州阮氏的后人，更准确地说阮元的后人，和几位研究扬州阮元的学者，以及当地的乡村干部，来到了阮元墓。为什么呢？阮元墓地27个墓地，现在仅剩了3个，也就是哪3个呢？他的爷爷阮玉堂，他的父亲阮成信，还有阮元自己。这个3个墓地仅半个世纪，由于经历了文革的这段历史，墓碑全部被毁了。所以7月26日，我作为阮元的6世孙，和我们的学者和我们的后人们，一共26人，把这个墓碑竖起来了。哎，这里面还真的很好玩呢。我说好玩什么意思呢？
那天当时的上午是阳光高照啊，一片阳光之时，但是就在我们墓碑竖下以后，顿时乌云滚滚，雷声大作，一阵倾盆大雨而下。我只想说，这是先祖告诉我，感恩先人，并做感恩的事，必然会有更好的希望在你的前头。秦史专家黄爱萍女士认为，阮元既是历史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达官显贵，又是民族意识的汉学家，在秦代中叶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半个世纪，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阮元的一生有哪些居功至伟之处呢？我把它概括为三句话。

阮元啊，现在的九原之地，也就是酒泉之地，在我们现在韩江区平山乡的怀氏镇怀子二村。这个地方阮元年谱记载，一共有27位阮氏的后人在那儿安眠于此。在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2024年7月26日，我们扬州阮氏的后人，更准确地说阮

人的后人，和几位研究扬州卵源的学者，以及当地的乡村干部，来到了卵源墓。为什么呢？卵源墓地27个墓地，现在仅占了3个，也就是哪3个呢？他的爷爷阮玉堂，他的父亲阮成信，还有阮元志。这个3个墓地仅半个世纪，由于经历了文革的这段历史，墓碑全部被毁了。所以7月26日，我作为阮源的6世孙，和我们的学者和我们的后人们，一共26人，把这个墓碑竖起来了。哎，这里面还真的很好玩呢。我说是好玩什么意思呢？那天当时的上午是阳光高照啊，一片阳光之时，但是就在我们墓碑竖下以后，顿时乌云滚滚，雷声大作，一阵倾盆大雨而下。我只想说，这是先祖告诉我，感恩先人并做感恩的事，必然会有更好的希望在你的前头。秦史专家黄爱萍女士认为，阮源既是历史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达官显贵，又是民族意识的汉学家，在秦代中叶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半个世纪，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阮源的一生有哪些居功至伟之处呢？我把它概括为3句话：一是年高寿丰，刚才我已经讲了，阮源86，是高寿中的翘楚；二是官高位爵，阮源乾隆54年进士，选庶吉士。庶吉士呢，也就是新晋落翰林的优等的进士。那么受翰林编修以后，不到半年的时间，你山东、浙江学政。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学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教育厅的厅长，但是他的权力比现在的教育厅厅长要大。秦代的学政虽然品级不高，阮源是4品，一般学政是5品和6品，但是他有特殊的权利，主要在教育的监管和科举事务方面。所以地方总督、巡抚等等行政官员通常

需要对其保持敬畏。为什么？因为他有三大权力。第一，科举荐夺权，徐政副职主持乡试，乡试什么？也就是省级的考试，拥有阅卷和录取权。所以官员的子孙若想通过科举入仕，必须通过学政的考核，这使其在地方官员中具有的特殊的影响力。第二，生源的管理权，全国百万的生源，也就是读书人啊，有徐政统一管理。生源犯罪由徐政查核，地方官员不得直接的拘押或者惩处。生源见徐政要需进行大礼跪拜，那就是徐政在街面上或者在哪遇到了我们这个学生，学生都要跪下来跪拜，但是地方官员不需要。第三，钦差的身份，徐政由皇帝直接的委派，瑞士钦差大臣拥有独立行使权的空间。我刚才讲到，徐政虽然是四品，低于督抚，你督抚一般呢都是二品、一品，但是因掌握科举教育关键的资源，督抚在涉及科举教育等事务中需要主动的协调配合，所以实际权力的对比中，徐政因为皇帝的直接授权，在特定的领域科举教育中具有话语权，督抚通常不会轻易与其冲突。那么阮元还迁兵礼户工部侍郎，这个侍郎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副部长。阮元26岁进士出身，28岁就任副部长，30岁就出任山东学政。那么道光朝，阮元迁云贵总督，随后落朝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晋太傅。太傅是位次于太师，而在于太保之上，直接在辅助皇帝，死无过失。像这样的我们熟悉的宋朝的范仲淹，不仅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著称，更至于晚年也获得了太傅之职。所以阮元从政50年，勤政廉政，身居高位，不忘其名，在文化、教育、水利、御侮、禁毒、赈灾等方面政绩卓著。这个呢，我也向大家说一下，阮元在任徐政巡抚期间，在浙江杭州创办了学海堂，在两广总督期间创办了，在浙江创办了古今经书，在两广
创有

0: 创建了徐海棠，培养出了陈理、汪喜孙、梁启超、章太炎等几十位通经博古的大家。所以我们许多文史专家把阮元称为中国读佛大元宗，以实际行动查禁鸦片的第一人。因为阮元在两广期间，先于他的门生林则徐禁止和焚烧鸦片。所以阮元啊，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德高望重，这三高啊，最后一高叫德高望重。阮元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不费徐问，在小学训诂、天文、历算、书法、典章、诗歌等方面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他的一生总共有81部著作，所以我常常用著作等身这个成语来形容我先祖阮元在学术上的成就。特别是他的一本著作叫《仇人传》，这部著作被世界的科技史之父英国的李玉瑟先生称之为中国科学史中第一人。他给历史上中国的243位中国科学家立传，其中有37个西洋科学家立落其中。可以说阮元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推动者，是积极向西方科技学习的先驱者，是科学技术积极应用和实践的鼓吹者和实践者。我刚才讲到阮元一生不是有3600多首的著作吗？所以我们清史稿阮元传啊，就有一句话叫立乾家文墨鼎盛之时，主持峰会数十年，奉为四邻三斗焉。三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泰斗。所以阮元刚落进士，乾隆帝就说啊，阮元人明白老实，是个有佛之人，正八旬外又得一人。这个评价看似很平常，其实是很高的。他又得一个人才，其实在乾隆的周围人才太多了。所以诸多的国学大师对阮元评价都很高，比如说他的门生梁启超说他什么呢？说近代广东的学风由阮元一手开创。你看一个偌大的神，他的学风由阮元一手开创。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称之为阮元什么？是清代博学的大护法。博学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哲学，当然它比它还要更广泛。他说 他从经学起家做了几十年的总舵，门生故吏遍于国中，他又在浙江创古今经社，在广州系设徐海棠，会客了清代经世的经节，造成了一种伟大的学风。故这个时期可称为经学最时髦的时期，所以在广州今天的蜡像馆中，有60位广东的名人，但是60位当中仅有外父阮元义人。其实到广东驻官的多啊，为什么仅仅就是阮元呢？因为他的广东的贡献大。第三，我们当前阮元的研究现象，我们国家出版总署再版了《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刊记》，扬州的广陵书社错版了《阮元集》，国家清史委已将阮元立为嘉瑞研究人物。嘉瑞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划分的国内外的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的胡德塞、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那么数千名研究阮元啊论文，现在有近9000篇之多，出版了阮元著作有60多部。我们扬州市对于阮元这个扬州的先贤也十分关注，市委市政府2008年修缮了太傅文达阮公家庙，并且在市纪委和我们机关工委的力荐之下，扬州电视台等单位拍摄了阮元家训专题片。这个专题片呢就叫男儿立志出生日，卢宝遗干变要年。在2017年2月14日，我们中纪委的建策网网站播出，阮元和其门生韩国金正熙的世纪电视片也在央视4套播出。韩江的公道镇百湖湿地公园又建有11处阮元的文化景点，并且在遗镇的城街建成了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的云台广场。又于2015年，在汶河南路的玉行街新建起了阮元广场，建起了阮元的口袋公园，其中1块3米长、1米宽的砖刻，迎来了无数市民和游客观光拍照等等。特别是阮元家规家训专题片拍出以后反响强烈，市纪委和机关工委还分别召开了座谈会等等。所以正如阮元家规家训专题片的编剧，我们泰州一位的学者叫刘逢春老师所说，阮元先生的功绩任何一个部分都能做一篇大文章，就连阮元的雅号卓林茶饮都可以拍一部精彩的电视剧。第三，阮元家规家训的几则故事，
1: 上世纪九十年代

央视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叫杨澜，杨澜啊，在上海有我一个叔叔叫阮宜山，大家也知道吧？应该知道阮宜很多。他是中国古城保护的研究中心主任，在采访时问到他，你作为阮元的子孙，家训是什么？你怎样继承的？我这个老叔说啊，听我父亲讲过，先祖阮元的家训概括起来十个字，五个方面，那就是立志、规律、清廉、孝悌、务实。但是他与其他名人的家训有不同，不同在于他没有独立成文，没有集篇成册，是我们扬州的研究专家王章陶先生，并且叫上了我。那么阮元的家规家训究竟有哪些呢？好了，大屏幕上我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立而读书，立其志，也就是鼓励孩子们读书也要立大志。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有原则，啊，锅嘛是拔的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悟，透过禅定可以体验。悟是参禅入定的真正目的，因为悟可以领略到时间的

永恒，可以体会出空间的无边。物在人我里完全生佛平等，在时空里完全法界一如。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姐。这几次在录影的时候，我有一个体会，要如何让料理好吃，除了高超的技巧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存有爱心，以及对菜说好话，对菜说我爱你。今天很荣幸的又邀请到了重量级的来宾，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1: 大家吉祥，我叫永康。
0: 师傅要见面了。
1: 对，我们又见面了。
0: 上次带来的料理真的是让大家既简单又美味，而且我发现哦，你的料理哦，有一个你的精神在，也就是像你的书一样，这个禅心料理哦。想要再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你是怎么跟这个素食结缘的？
1: 在厨房是一个，对我来讲，开始的时候不喜欢，在里面真的是苦。啊，苦怎么办呢？没有人会分担你，你没有人会帮告诉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就要往自己静下来。所以为什么叫做禅？禅就是往内看。所以就静下来的时候，就想说，我不能被静转，所以要转静。这是我们想说，那要转静。所以我就想说，在外面绝对求不到，就往自己内心求。看了，我就开始来分解我这个人，一定有长处有短处。短处就是我不喜欢，长处绝对有一个喜欢的东西在我的身体，我不会完全这么负面嘛。所以我就想到我蛮敬业的，所以我就把我的在厨房的工作转来我的事业，修道的事业。我就想说，我在这里这么不喜欢，我有多成就，我的道业就有多高。所以我就在这方面就开始。可是你要在这里面，你要跟谁学呢？就跟我的食物。跟我的食物的时候，慢慢跟他们相处的时候，那一份的感觉，那一份的情分，就觉得很好。就像我同学，有一次看到我就说，你这个人好像在人间蒸发了，都没有看到你。你知道吗？我开始就是厨房跟我的疗房，所谓的疗房就是我的房间，所以我厨房跟疗房就。早上天没亮我就到厨房，晚上大家休息了才回疗房。从厨房里面我就会想到有一个苦一个乐。你要嫌苦过日子吗？我问每一个人都不想，都要享乐。所以享乐 的过日子要怎样转念头，在中苦中作乐嘛。所以 有苦才会有乐哦。那我就想着，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来讲我的人生。我就出家的这一条路上，看来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是苦尽甘来。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法师常常在说哦，不要看我的料理，哦，看我的心。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让我真的受益良多。我的料理就是一种，但是为什我怎么会把料理做好吃？是用心去对待它，对不对？那这个苦瓜刚听到你的故事，是你一开始觉得很辛苦，但是到后面就是有这种甘甜的回应啊，对不对？这我觉得就是人生最棒的享受哦。从料理看人生，很棒。好，我们怎么开始？哎，这不是很苦吗，师傅？
1: 它苦瓜，事实上它，有人说苦瓜苦在是籽一点都不苦。这个苦瓜如果熟的话，这个可以吃的。
0: 这个我记得我之前有被骗过哦。真的吗，师傅？
1: 真的啊，我怕你认为被骗，所以我先尝嘛。我没有说你试试看看。
0: 好。
1: 它不苦。
0: 一点都不苦。
1: 对。
0: 而且反而甘甜甘甜的，
1: 对。
0: 一点都不苦，我的天
1: 对。
0: 啊！
1: 所以，
0: 怎么会？
1: 苦瓜它不是苦在籽，记得。不要说哦，那个籽挖掉就不苦了，跟辣椒一样，辣椒苦在籽，可是苦瓜苦在哪里？
0: 在哪边？
1: 我再给你尝一个地方。
0: 好。
1: 不要给你。
0: 这个，这看起来不苦啊。
1: 它不苦。不能这个。事实上，他这个不在这里，这边上当了。
0: 但是苦完之后
1: 会回甘，
0: 会回甘。
1: 通常我们在学煮苦瓜的时候，通常都要炸过。我到后来，所以我时常就讲说，我慢慢的，我的食物偏向健康。所以我就想说，我苦瓜如何不要炸，又可以卤透，又可以卤好？要怎么卤才可以把苦瓜卤了，它不会一斤就黑黑的？跟大家讲，我很喜欢讲同等温度，因为同等温度有什么好处？同等温度就是。为什么我会真的有的时候人要被逼啊，人要真的到很无奈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出很好的方法去对治它。因为我不想受苦，我选的是更快乐的，所以我想快乐的，我一定要对治它，不能让它一直绕得我苦啊。所以有的时候信徒在切菜，有大有小。有好几个样子。我开始不会煮菜的时候，人家都说我很凶，我就很生气的就去选三个东西，问人家说：“请问一下，你这切这个菜，我要照这个煮吗？还是照这个？还是照这个？因为它大中小嘛。”我说：“我照小的煮，这两个都没熟呢。我照中的煮，这个熟了，这个烂了，这个没熟呢。”我照这个大的煮的话，
0: 其他都烂掉了，
1: 其他都烂掉了，汤才熟。所以我说你们切不是我不凶啊，是你们切菜让我怎么煮，我不会煮了。但后来觉得差不多人煮，我就去研究他们切菜，很奇怪，他们就是一刀大一刀小，很平均。我说你切菜切得很平均，可是你大小就是没办法控制。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改变不了别人，改变我自己嘛。
0: 我自己切，
1: 不是如何的三种程度都能熟哦，同等温度就来了，
0: 同等温度就来了。
1: 放到水里面，
0: 这个是冷水下锅。
1: 它有这个是冷水，你看我手放在锅子里面了，不会烫到，就是火也没开，就这样子。
0: 对，我相信每一个食材都有它自己的温度在哦，
1: 都 有他自己的个性。我们这道菜就是，它是不用脆瓜，酱油，糖，酱油膏，它的调味料就是这么简单的。啊，可是煮起来更简单。啊，我现在必须要有时间给他时间，所以你煮菜的时候不要急，只要你算准你的时间。所以我苦瓜，如果一下子你就像我讲，你酱料炒好了，再把这个苦瓜放进去，你苦瓜要卤很久。
0: 对，
1: 那一道菜出来，谁先接触它？我们的五官我们六识里面谁先接触它？
0: 眼睛
1: 嘛。所以事实上，食物你要先让眼睛先吃了，他肯定你这个食物好的话，吼，这个食物虽然进口它很普通，可是因为眼睛告诉你它
0: 好吃
1: ，你就会被它洗脑。我时常就讲说，当我一个食物出来，第一，我一定要跟人家洗脑，我一定要先告诉你我食物有怎样好吃，怎样好吃。那你听我这样解释，你们先不要吃，你们先看这盘菜，第一有没有在对你微笑？他们就看，我说你心没有微笑，所以你看不出来微笑。你心微笑一下，他绝对是微笑。所以你看他在跟你微笑，所以我说，你一道菜，你开始跟他介绍这样子的话，就是提醒他吃这道饭，用心的去品尝它。所以食物就是因为你会发现这样的食物，所以你说煮菜来是一件很快乐的，真的很幸福的一个工作。
0: 好棒哦，分享到很多。
1: 你看它快滚了，所以我们
0: 我们如果在家里面用明火的话，现在用什么样的火去煮它？
1: 用大火，
0: 大火直接把它烧开，
1: 烧开，因为用大火烧开了，你这里再来炒它就很快了。油下去，糖下去，好，油下去，糖下去，你这道菜吃不到糖的甜味，吃到它的甘。你这道菜夹着煮到一半再加糖，你这道菜糖的味道它跳出来。所以通常我在做卤汁的时候，我都会把糖先煮成焦糖。所以你们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用酱油膏，因为用酱油它马上散开了，它找不到它那个提香的点。
0: 哦，我没有看过是起锅先炒糖，对，这真的又是让我学到了。
1: 我说你要当一个厨师的话，你一定要养一个东西，一定要养味蕾。你把你的味蕾养好了，食物一在嘴里含了，你就晓得它缺什么。当你它缺什么，你就会去想，我要怎么去让它
0: 美味？
1: 美味。
0: 对，师傅，你知道，其实我在幸福食堂就是在养这件事情。我常常在旁边，就是一直在养我的味蕾。这也可以说是为了贪吃找借口啦。好，我们油膏下去。
1: 油膏下去，你看糖硬掉。
0: 对。
1: 啊，如何的能炒到亮？就是这些糖在酱油膏里面溶掉了，它就亮了。你看。
0: 真的。
1: 它就亮了。
0: 油膏亮了。
1: 你看。
0: 它发亮哎。
1: 它亮了。
0: 这个时候
1: 加酱油。
0: 加酱油。哇，好香，入口即化。
1: 苦吗？
0: 完全不苦，好好吃。
1: 还有这个脆瓜下去煮的，跟你买回来不一样。

0: 那是甜的呢，甜的哎，
1: 甜的，它里面有苦瓜的味道。
0: 对。嗯，
2: 到货通知，
3: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4: 好，谢谢。
2: 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5: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0: 就把花刮下去。
1: 好，这看起来在厝也是简单料理哈、
0: 哦，非常简单，所以所有人都会做。嗯，这样炒下去的，
1: 连同水一起进来哦。
0: 对，
1: 哦，
0: 哇，水先下去，
1: 香气不同哦。
0: 拉香就是这个时候，你水下去，它香味你出来了。
1: 嗯，而且重点是。热水对不对？
0: 对，一定要开水。
1: 对对对对。哇！
0: 那你有没有觉得我几道菜都没有加盐巴？
1: 是啊。
0: 只有在大白菜的时候。
1: 对耶，但是味道不会因为没有加盐巴不足哦，味道很够哦。
0: 对。假如像我们煮一大锅的话。我这样就起锅了，就放到保温桶让它焖了。嗯，焖到后来就熟了。
1: OK。
0: 假如你在家里煮这么一条苦瓜的话，它差不多煮三分钟。
1: 三分钟，盖锅煮三分钟。
0: 盖锅煮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关火，不要打开盖子。
1: OK。
0: 等要吃。如果你要吃的话，它还在锅子，再把它转，让它开一下就可以上桌了。
1: OK。
0: 啊，夹子后，就像你有砂锅的话，小砂锅用砂锅煮，它更香更入味。嗯。它时间更短，就像夹子我用砂锅的话，我这样子在砂锅这样煮的，我马上会关火，就这样子。所以我之前有先
1: 炖好了一锅，对不对？好，来，好的，朋友们，那个师傅，你说这个是已经在之前就已经先炖好的
0: 哈？对，之前先煮好了，因为你要焖，所以我现在关火了。因为这是电磁炉，它还有余热，我一定要算它的这样热度，我如果等到三分钟了再关的时候，它余热的话，它就会。把我时间搞乱了，
1: 了解。
0: 所以我现在根本没三分钟，所以我关掉了，它还会再滚。
1: 了解。
0: 所以我就让算时间，把盖子盖着，让它焖。
1: OK。
0: 炉位绝对要焖。嗯。啊，焖的话，人家说焖是不是用小火？
1: 对啊。
0: 不对。嗯，
1: 不对。
0: 小火叫做慢炖。哦。焖。它是要完全断火了才叫焖，你有一点点小火，它就不叫焖，所以焖完全是要断了火了，那个才叫做焖。所以卤东西如果有砂锅这样子盖的话，它可以省你时间，省你瓦斯，可是它的效果会很好，因为你如果用这种铁锅的话。它一关火了，它就马上凉。嗯。可是砂锅，你一关火了，它还会滚。嗯。因为它的热度，它的热度低，它就像冬天的话，它可以有保温的作用。嗯。它也可以把你食物的盐味包在里面。嗯。所以我时常就讲说，你的食物如果会处理的话，你会加温。所以我时常就讲说，你的东西如果放进去，有的人说你放这个放那个放这个，我就说你都可以放。可是这些东西进去，如果没有给你加温，根本不要放，都浪费啊。好，啊，如果可以给你加温，你可以放。啊，还有些食物，你要放这个放那个，他把你本来的食物拉下来的时候，这更不能放。

0: 还有你在料理的时候，味道你绝对要，它有香客，食物绝对有的，它进去以后跟它不搭嘎，所以你这吃起来就很，所以我就想讲说，你要晓得食物要组合的时候，一定要放到你嘴里，它是分别，可是会一体的，你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一个东西怎么这样子？就像我在这做菜的时候，大师就，我那时候在佛光山，刚出家不久，有一次我在跟我们一个黄菩萨，在那里聊天嘛，他在讲师傅的故事给我听，啊，师傅就过去了，大师就过去了，我看到大师就赶快溜，是不是做？OK， 做就做嘛，是溜是我想的，做是师傅叫我做，我不能就是随着溜，然后就坐下。他就说，你知道吗？从您的点做的单银，我们都领单银比外面的多三倍，可是佛光山就是不给你，你就跟外面一样，就是领的单银都是一样，人家领三百你也领。三百不是人家领三百，你可以领九百的，没有。我刚才不要这样，啊，他就说，可是你可以都去申请两套衣服，因为厨房比较衣服比较容易损耗损，所以就这样子。啊，他就说煮东西，他说你烂的不能跟你这一锅东西，如果是。软的烂的你不能有硬的东西，这样让人家吃得很不舒服啊。这锅东西如果切丝的话就不能有切块啊。这锅东西如果切什么你就要符合这样子。
1: 好，那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成品好吗？
0: OK，
1: 好，师傅交给你。
0: 好，我们结果是这样子。哇！刚才的这个我也让你们看。哎，刚刚还没有，就这样子。
1: 好香。这个是还没有。
0: 还没
1: 有经过时间泡过的。
0: 还没有时间焖，就像，所以我说这个焖过了。
1: 哇！你看这个颜色。
0: 你看它颜色。就是金黄色的，很美哇！啊，可是你看苦瓜一块一块的，它没有糊掉。
1: 对，哇！
0: 啊、等一下你们尝的话，哈，可以尝呢。耶！你们尝的话，它放到嘴里，真的它是哇！
1: 那个香气啊，刚才师傅在煮的香气是比较明显。这个的香气，它好像压在很多的尾韵里面，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酱料，我们刚炒过的，或者是那个米阿仔爱夹菜的那个乌龟，
0: 那个这脆瓜，
1: 它都是这样淡淡的，这样子在后面的尾韵，这样子在里面的香气，是一个，我觉得看起来是泡很久，但它让我感觉它很优雅。
0: 要
1: 对不对？
0: 因为事实上，你对他好，你晓得他在什么地方让他这样子，所以我时常讲，就像在焖的东西或者在需要时间的东西，人家就问我说：“你不要炒他，炒他他会不高兴的。”所以我会买一些要在室温里面让它自然的话，我就等到大家走了，我煮了，而且丢了，我也走了，就水所有空间所有的地方都让给让给他们了。当你给睡个觉起来，隔天的话，
1: 他很快乐，
0: 他就很快乐，他就说我就是这样美给你看喽。
1: 好棒哦，好，师傅，那我品尝看看哦。真的是你光看这样子亮亮的晶莹剔透，
0: 苦瓜本身它的用酱，你看整锅酱料是黑黑的，可是它苦瓜还是这样子
1: 一抿就没了，
0: 对，
1: 入口即化。
0: 嘿，苦吗？
1: 完全不苦，好好。

0: 吃。
1: 啊，还有这个脆瓜，现煮的跟你买回来不一样。
0: 那是甜的呢，甜的哎。
1: 甜的，啊，里面有苦瓜的味道。
0: 对，然后那个脆瓜哦的口感脆脆的，增加了一点层次。真的是苦尽甘来，好
1: 真的里面它有苦有乐，有苦有甜，所以这让你会觉得人就不会骄傲，不会傲慢。
0: 对，
1: 因为你太顺的话，你有的时候会忘了这样子，有一点苦加在里面，就觉得它那个可以让你谦虚下来的，不觉得吗？
0: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北崩。
1: 对，
0: 这个绝对是三碗饭起跳、哦。
1: 这个一定要吃饭哦！
0: 哎呀，好棒哦！我觉得我在旁边看着师傅讲他的这些做菜的道理啊，我自己的感受很深。我觉得没有办法一时用我的感受去用白话讲出来。我觉得禅心料理啊，真的是。不要看做菜的方式，而是要感受这个师傅的心。我想大家如果学起来这个心，每一道菜你用心对它，它都会变得很美丽、很漂亮。
1: 啊，还有我们在这上面的话，就像我为什么会把厨房做得这样自在，因为我把修行的功课放在厨房里面。所以我就时常跟人家讲说，你在厨房里面。我曾经告诉你，厨房可以修六度，就布施啊、持戒啊、忍辱、精进、禅定。波蕾，你有前面的五度，波蕾，我是讲它是一个 bonus。因为它你布施没有智慧的话，你的布施就烂慈悲了。你持戒没有了，就是也会做的不清净不够好，所以我就在讲，你在这里面，所以我为什么会在厨房三四十年会这么自在，因为里面真的有法乐，它里面的时候，所以我就说厨房是一个跟大雄宝殿一样的等级。它是一个修行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美的坛场。
0: 没错，太棒了！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很棒的一个能量跟故事。再次谢谢永康法师，谢谢你。我觉得禅心料理啊，
1: 谢谢
0: 在大家的心中，只要你有禅心哦，跟你说，随处都会有禅心。我也有禅心呐、啊，哦，可以哦，
1: 可以。
0: 希望大家这个把这个禅心哦，这个布施给各位，让各位更有爱的去面对自己的料理哦。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集见。

0: 里是乌来，在我身后这条是南势溪，不但水源很干净，同时也是许多生物的仙境哦。不过听说在这条溪居然有猫有老虎，哎，到底猫跟老虎在水里面做什么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台湾有好几条南势溪，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新北市的南势溪，这里有许多只在春天才能看到的动物好朋友：腰高咪裂的粉红娘子萤火虫，肚子有吸盘的溪流刀疤虎，前面后面都有眼睛的千里眼迷你猫头鹰，还有外号春天双剑客的美丽蝴蝶。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阿杰老师，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动物好朋友？
2: 我们这次要找的是春天双剑客。
0: 春天双剑客，听起来很厉害。
2: 对啊，
0: 那走吧。
2: 等等，什么？我们要等时机，先做
0: 时机。
2: 对。
0: 可是这里是不是刚下过雨啊？好像有点湿。
2: 我跟你讲，这边是山区，湿气重，先做。
0: 好，很湿。
2: 哎，走了。
0: 那不是要等时机吗？阿杰老师。
1: 说到这个等时机啊，是要等到什么时机？是要等太阳出来，还是要等下雨啊？哎，该不会是要等下课钟声响起吧？
0: 所以你说要等时机，那现在这个时机是对的。
2: 哎，等等，不要动，你衣服上有虫。哎，没关系，不用怕，不用怕。哦，你知道来的这只是谁吗？
0: 他们喜欢我这个，我看一下，这是一种红色的虫。
2: 我跟你讲，这只是台湾保育类昆虫中的，
0: 它是保育类的，
2: 是因为它该飞到你身上，所以我们等下放到叶子上。
0: OK， 好。
2: 它叫鹿野黑麦萤，
0: 黑麦萤
2: 是，
0: 所以它是萤火虫的一种。
2: 它是一种萤火虫哦，你看，
0: 刚好飞到这里来了。
2: 哦，赶快，我们先把它放到树叶上去好了。
0: OK， 哇，它颜色好漂亮哦。
1: 美丽又时尚的鹿野黑麦萤不但是保育类的，它还是全世界只有在台湾、只有在新竹以北才看得到的特有种哦。而且它还有很多和别的萤火虫不同的地方呢。
0: 那它会发光咯？
2: 曾经有研究人员研究过，它会发出非常微弱的光线，那个我们看不到。
3: 我们一般看到萤火虫啊，都是晚上在发光，但是它是日行性的萤火虫，
2: 跟其他夜行性的不一样。
0: 等一下，等一下，阿杰老师，
2: 有
0: 萤火虫还有分日行性跟夜行性的。
2: 是。
1: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黑翅萤就是喜欢在晚上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夜行性萤火虫，鹿野黑麦萤比较喜欢在阳光灿烂的白天爬爬灶，所以是日行性萤火虫。
0: 可是阿杰老师，你曾经有教过我啊，在大自然里面就是有像这种很鲜明很亮的颜色，
2: 是
0: 它就代表是警戒色。像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豆圆金，它头是红色的，所以它该不会也有毒吧？
2: 它是没有毒的，但是它假装自己身上有毒，所以它给人家看到我是红色的，我可能有毒，让它的天敌不敢攻击它。其实它没有毒。
0: 阿杰老师，为什么它的翅膀要这样一直打开一直打开啊？
2: 你知道黑麦萤也是甲虫的一种，那我们在观察这些甲虫的时候，它常常会有一些行为，就是它爬到一个制高点的时候，它会尝试的把前翅打开，再把后翅张开，准备飞行。那有一些甲虫的种类，它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好，其实翅膀张开以后就觉得，角度不对，就再收回来，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把翅膀张开，直到对的地方，它才振翅而飞。
0: 那如果说这个天气的湿度很重的话，会影响到它的飞行？
2: 会影响到它的飞行，所以你看，我们刚才看它翅膀开了好几次都不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水汽还很重。
1: 鹿野黑麦萤不需要看气象预报，它们本身就有特异功能，能预测什么时候会下雨。因为啊，雨滴对它们来说就是炸弹一样的恐怖呢，被打到可是会完蛋的。
2: 鹿野黑麦萤为什么被划进保育类？因为它是半水生的。你看这一小块，就只有旁边有点水，然后这边整个环境很好，有很多植物。这样的环境要是万一破坏了，它就不见了。
0: 也就是说，半水生的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有水的环境，然后也有森林的环境，
2: 森林的植物，
0: 森林的植物，只是说它一半的时间会在水里面，一半时间会在其他。
2: 幼生时期在水里
0: 面。幼生时期就是小朋友的时候啦，小朋友的时候是在水中。
2: 鹿野黑麦萤它的栖息环境啊，绝对是非常干净的水源。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鹿野黑麦萤，代表这边的环境非常的好。也希望我们知道这样的环境对他们很重要，我们就必须保护环境。只有这样子，这些稀有漂亮的昆虫才能生生不息。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阿小四，那走啦。
2: 等等，我们要等时机。
0: 要等时机。
2: 对，好，走了。
0: 阿小四，
1: 到底是等时机还是赶飞机啊？不然阿杰老师为什么一说到等时机就慌慌张张的，像是要去赶搭飞机出国旅行一样啊？搞得现场大家都很紧张哎。
0: 阿杰老师，春天双剑客，快点啊，带我去看。
2: 我跟你讲，你看现在天空整个乌云密布，感觉好像快要下雨了。
0: 对，那我们就赶快去找啊，快下雨了。
2: 别急，有可能下雨天我们看不到。哦。
1: 春天的南势溪山区常常阴晴不定，起个风就开始下雨，一下雨春天双剑客就不会出来比剑，柳丁和阿杰老师只好穿上雨衣找找溪流里的猫和老虎。
0: 阿杰老师，你说对了，就是时机的问题啊。因为啊，你看现在下雨了，对不对？有机物就会冲刷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这些生物就会跑出来吃这些有机物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啦。
2: 你这个推论哈，过程是对的，但是结论有一点不一样。
0: 结论不一样。
2: 下雨的时候确实会把很多有机物冲刷出来，但是下雨的时候有些生物会出来觅食，有些生物反而要躲起来。
3: 我们等一下可以到溪边看一下。
4: 你看，有鱼啊，鱼在那边啊。
0: 哪里啊？根本就没有，这些都蝌蚪啊。
4: 我有观察箱，我去拿观察箱。
3: 小贝，帮我。
4: 观察箱很好用，就是这样，你不一定要用手抓，不用网子抓，你观察箱可以用赶的。等一下，我观察箱放进去的时候，我会指挥你从那边手稍用拨的，手在水里面。
0: 有吗？哇塞，
2: 连石头都上来了，有没有鱼
0: 在哪里呀？
2: 这里。
0: 啊，我看到了。
2: 是不是跟石头很像？
0: 它保护色也太好了吧？
2: 对啊。
0: 这个是什么小只的头鰓吗？
2: 不是，它是高鳏鳗，
5: 它是全台湾最小的猫头鹰。哦，来，刘丁哥，看，看它在树枝上面。
2: 刘丁，我看到，有没有？
0: 我看到，阿小师，它怎么突然长高了？
6: 隐匿在深坑泡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7: 从小在布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布街的不得不没落，

0: 个是什么小只的头山吗？
1: 不是，它是高岗嘛。
0: 高岗嘛。
1: 有的。嗯。我们不用蹲着讲，我们那边有石头，我们就坐着讲好不好？
0: 快快快！
2: 来，这边有地方可以坐。
0: 哇，太好了。高岗嘛。
1: 是。
0: 为什么叫高岗嘛？
1: 这个我有去问过。嗯。它的俗名头有两个，一个叫高岗嘛，一个叫抠岗嘛。
0: 抠岗嘛。
1: 然后后来我去问了很多耆老，他们的意思是说，因为早期农业社会大家比较辛苦，嗯，所以捞到这些鱼虾呢，都会把它调理来吃。嗯。然后它的味道呢，苦干苦干的。哦。所以就抠岗嘛，还是高岗嘛这样。
0: 抠岗嘛，高岗嘛，就是甘甜的意思。
1: 是。
0: 对了，那它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1: 真正的名字。跟我们刚下来要找的东西有关系，叫明潭吻虾虎，
0: 所以它就是溪流里面的老虎喽，就是它喽。
1: 是，
3: 号称溪流刀疤虎的明潭吻虾虎，也是只有台湾才有的特有种哦。它们喜欢住在深山的小溪流里，春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在河川的上游和中游看到它们呢。
0: 那这只鱼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我跟你讲。第一个是不是你刚才我们在找它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它了？
0: 嗯，保护色真的很好，
1: 身上的伪装色很棒。嗯，再来就是其他是激流里面的勇士。
0: 为什么是勇士？
1: 你看它是溪流的水流非常湍急，嗯，它有办法停在石头上面，然后在上面移动活动。
0: 它还会在石头上面移动哦，即便这个水流那么强。
1: 是。
0: 那它是靠身上有吸盘吗？
1: 你讲对了，你太厉害了，你知道吗？
0: 真的有吸盘，
1: 因为它在腹部这边有鳍，已经退化成类似像吸盘的样子，可以帮助它附着在石头上。它的习性跟它的名字很像，虾虎，听到就觉得好像老虎一样。它在水里面呢，专门就是取食一些小鱼、小虾、水生昆虫，然后偶尔它也会啃食一些石头上面长的青苔啦，这些藻类。
0: 所以它是杂食性的，就对了，藻类也吃，然后小鱼、小虾也吃。
1: 是。
3: 哇，这么凶猛的明潭吻虾虎其实是伪装高手和偷袭高手，他们就是靠着肚子上的吸盘在急流里慢慢前进，有了这个一招半式啊，就能在江湖上走跳咯。
1: 然后你再仔细看哦，嗯，他还有另外一个外号。
0: 嗯，外号我看一下，
1: 你看他脸上面有什么花纹。
0: 等一下我看一下，他的脸上有像图腾一样的，
1: 就是，他在看他的外号，
0: 外号，外号，图腾，有图腾的话，有图腾，
1: 猜猜啊，
0: 印第安，印第安仙子，
1: 是印第安仙子，
0: 两条，看起来像刀疤，我知道了，刀疤虾虎，对吧？
1: 柳丁的想象力很丰富，但是其实很简单，因为他脸上有这种花纹，所以外号就花脸，
0: 啊，花脸哦，
1: 灰冰呢？
3: 每年的四月到十月是外号花脸的明潭吻虾虎的繁殖季节，公虾虎和母虾虎看对了眼，配对成功后，母虾虎会选择水里面干净清爽舒适通风的地方，以及石头下方产卵，产卵时啊，公虾虎会一直陪伴在旁边保护还没出生的小鱼卵，直到小鱼孵化哦。
0: 哎，那猫呢？
1: 要找猫季节不对，要等时机。
0: 等时机？那到底要什么时机啊？
1: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应该差不多还要在一个月左右，哦，你才看得到那只猫。
0: 哦，还要再等一个月哦。
1: 好，又开始下雨了，我们赶快把它放走。为什么？因为等一下怕雨下大的话，它这个水哦，整个会是暴涨，是危险的。我们把它放走以后，然后我们就赶快撤退。
3: 一下雨，溪面就会暴涨的南势溪，从乌来的福山地区开始流到新店溪。这里的地形因为是硬质页岩和淤泥岩，土质比较脆弱，所以啊，被南势溪冲刷出高高的纵谷地形。因为水量充沛，人烟稀少，这里就变成台湾北部生物的天堂乐园，许多动物好朋友都喜欢住在这里呢。
0: 阿小师，你不觉得这个南势溪的水流很湍急吗？怎么了？
4: 我觉得这时机应该是对的。
0: 时机？什么时机？阿杰老师，你在找什么啊？
4: 修流。
0: 修流？这里有。
4: 我觉得这边应该没有，我们往前走。
0: 好。在哪？
4: 我找一下。看那根树枝上面，
0: 看一下
4: 有没有那根横杆。
0: 咦，有，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
4: 有没有？嗯，
0: 好可爱哦。阿强老师，它 他现在在做什么啊？
4: 他现在是停在树枝上面。哦。因为修柳啊，它是全台湾最小的猫头鹰。哦。然后它也是最特别日行性的猫头鹰。
0: 它是日行性的。
4: 日行性。
3: 大部分的猫头鹰啊，都是夜行性的，就是喜欢白天睡大头觉，晚上出来活动。但是只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修柳，就比较喜欢在白天爬爬灶，是日行性的猫头鹰哦。
4: 你看那个是它正面的脸，有没有看到眼睛？
0: 正面的脸，
4: 对，你有没有看到它眼睛？
0: 它的眼睛，
4: 你再看一下哦。
0: 好，
4: 就这里，就这里，有没有看到？它现在转过来，有没有另外一张脸？
0: 为什么它后面还有眼睛啊？
4: 我跟你讲，修柳真的很厉害，它。正面你可以看到两个圆圆的眼睛，
0: 对，
4: 但是它常常会在树干上面做出那种转头，有没有？它那种180度，很大幅度的转头，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在头的后面的羽毛上面有两个特殊的花纹，看起来就像泥眼纹一样。
3: 泥眼纹啊，就是模拟模仿眼睛的花纹，这个是台湾才看得到的修柳的个人特色，其他的猫头鹰就没有这样的特征。不过也不要以为修柳因为这样就变成千里眼了。
0: 那它这两个花纹对它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4: 修柳它头部后面这个羽毛的花纹啊，最重要就是要干扰它天敌的视线。哦，那它天敌会看错，就觉得它是不是在看我，然后就没有出手去攻击它。
0: 阿贾斯，我懂你的意思啦，意思就是说，如果天敌飞下来，然后看到那个修柳背面的那个眼睛，就会以为是在瞪着它，这样天敌就不敢吃它了。
4: 是，也不能说不敢吃它，而是会觉得说，既然你看到我，就不要贸然去攻击你。你知道这些天敌，他们要去攻击，其实都是相当耗费体力的，他会选择在最佳时机才动作。哦，
0: 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修柳应该就是呢，他的天敌是喜欢偷袭的。如果修柳是转正面的时候呢，他的天敌就没有办法偷袭成功，是任务失败。
4: 有天我跟你讲，他往下面飞下去，走。
0: 在哪？
4: 先找一下。
0: 在前面吗？
4: 有天我看到。
0: 那。
4: 在前面那根树枝横过来，那边有个树叉，在那边那一颗球有没有？
0: 我看到，我看到。阿贾斯，它怎么突然长高了？你确定是这一只吗？
4: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它是在休息，可能是在注视它的猎物。所以呢，它的脚是蹲着的，比较小，也比较不容易被天敌发现。但是它现在它已经要准备吃午餐了，所以它的脚要伸起来，它的脚就像我们的餐具一样，要准备去拿它的食物啊。所以你看起来就好像长高了一样，有没有？
0: 哦，原来它也会就是像我们一样端盘子，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盘子端好哦。
4: 对，
0: 所以才会长高哦。看到它刚好吃饭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喽。
4: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等时机啊！
0: 我们怎么这么好运啊？阿贾斯飞走了，我们赶快去追啊！
4: 在那边，在那个石滩堆那边，路就在这里。
0: 那个也太陡了吧！
4: 我们要从这边下去，最重要的大目标，木生凤蝶。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5: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击败了进攻计时器古毛的发射
6: 兵。
0: 阿贾斯飞走了，我们赶快去追啊！
4: 不用再追了。我跟你讲，其实像刚才到现在，我们观察它，已经发现它很多的行为了。哦，这些鸟类在这边栖息，它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有可能它发现我们，所以你看它往另外那头飞去。如果我们再追过去，可能会造成它在这边居住的压力，它有可能就举家搬迁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你要记好，我们自然观察最重要就是不要干扰环境的生物。
0: 对，
4: 我们适度的观察就好了。嗯，来吧，我们走吧。
0: 好吧，
4: 来去找我们的春天双剑客。
0: 对。
4: 走，
3: 柳丁和阿杰老师趁着还有天光的时候，努力寻找春天双剑客。只是光明磊落的春天双剑客不太喜欢阴天， 所以我们只好第二天一早再到南势溪河谷走走看看。诶，阿杰老师好像发现了什么诶。
6: 在那边，在那边，在那个石滩堆那边。对，我带你下去看了。
0: 下去？
6: 是，你下去，跟我走，前面有路。
0: 金老师，你说有路在哪里呀？
6: 我跟你讲，路就在这里。
0: 这里？
6: 是。
0: 这个也太陡了吧！
6: 我们要从这边下去。嗯。但是你要记好，因为这边非常陡，我们下去的时候

0: 要抓着绳索，
1: 拿住绳索的话，
0: 放下来第一步，手一定要抓紧，然后再来就是我会习惯性的手这样拉着，有没有？这样转起来拉着，它的力量比较大，然后开始每一步下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一下，比如说第一脚在这里，然后手放一些，另外一只手帮忙，手放一些，另外一只脚在下，
2: 小心，
0: 不用担心，因为旁边这都是可以靠，你可以靠的，所以你看我刚才靠过来的时候是用屁股撞，
2: 对，
0: 靠，然后再一步一步的下。
2: 哇，健步如飞啊，乔斯！
3: 小弟，换你喽！
2: 小朋友，这个真的很危险，所以小朋友千万不要爬下去哦。那因为呢，没有办法，下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春天的双剑客的生长环境。所以呢，这么危险的事情就交给柳丁我啦。那我现在要准备下去喽。
0: 你要小心，先抓好绳索啊！
2: 听到好绳子吗？好，握好了，准备下去了。抬稳，随时往后看。真的是蛮痛的，
0: 小心！
2: 好，再来，
0: 来了，踩稳！
4: 天哪，这个没有路的路真的好危险哦！柳丁和阿杰老师真的把命都豁出去嘞！到底这个春天双剑客是有什么了不起呢？
0: 慢一点
2: ，阿杰老师，我懂。我们呢要观察他们啊，因为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慢慢的啊，所以
1: 等
2: 效仿他们，对不对？
1: 你不懂，除了慢慢以外，还要蹲低身，
2: 还要蹲低哦，
1: 这样子才不会吓到他们。
2: 好，
1: 慢慢的靠近。
2: 很漂亮，有蓝的、黄的、白的，这么多种蝴蝶在这里哦。
0: 我跟你讲，你刚才已经讲到我们这次最重要的目标物，
2: 是不是那个比较黑白的，然后它的尾巴有黄色的那个，是那个吗？
0: 你的观察力很棒，它就是我们这次最重要的大目标。木生凤蝶，木生凤蝶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黑尾剑凤蝶。
2: 哦，剑凤蝶，
0: 黑色的尾巴，然后像一把剑一样，所以叫黑尾剑凤蝶。
4: 是的，这个黑尾剑凤蝶啊，就是我们要找的春天双剑客。每年的春天，在适当的时候，他们都会从森林里面飞到南势溪的河谷，参加河谷论剑大会哦。
0: 黑尾剑凤蝶啊，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一年只有一个世代。
2: 一个世代是什么意思？
0: 昆虫就是卵、幼虫、有成虫，蝴蝶是完全变态的。那你每年你只有这个时间点看得到成虫，所以我们要看黑尾剑凤蝶非常难得，而且你要刚刚好的时间来，一定要天气好。
2: 为什么要等天气好？
0: 你看我们在山区，有可能下雨天，有可能雾气、水气太重。
2: 对，
0: 它就算羽化了，但是蝴蝶的翅膀它是会吸收湿度的，太重。它翅膀没办法飞出来，然后它一定要等到太阳照射到我们的溪谷面。你看我们早上一来，是不是天气那个阳光射进来，
2: 就是不燥啊，
0: 整个温度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一灌，你看它就在这边出现了。所以木生凤蝶，你要看到它真的非常难。
2: 难怪你跟我说要等时机。
0: 你现在仔细观察，你看它们都在沙地上做什么？
2: 它们现在这样子是在开会吗？
0: 你仔细看。虽然整个群聚的画面很像在开会，但是你看哦，他们头前面有一根细细长长的伸出来，在干嘛？
2: 细细长，哎，他们在接触那个地面的哦，有水，他们在吸水。
0: 没错，你这观察很棒。
2: 为什么？
0: 你去想哦，很多蝴蝶啊，他们会吸花蜜，但是有很多蝴蝶，他们需要一些矿物质或别的微量元素哦，他们就在这个河滩地旁边吸收这个水分。
4: 蝴蝶的嘴啊，就像一根卷起来的长长吸管。口渴想喝水时，就将卷在头部下方的口气伸直，像探测器一样寻找地面有水的位置。找不到水喝时，就一直变换位置。如果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代表这边有非常充足的水源，可以让它无限畅饮哦。
2: 哎，为什么会喷水出来啊？
0: 你仔细看哦，它们在那个吸水分的时候，它的身体里面把它需要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吸收进去以后，那其他水分怎么办？
2: 其他的水分，多余的水分吗？
0: 对，
2: 就排出来。
0: 是，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后面喷水，就是从它腹部末端喷水，那其实是它把它的不必要的水分给排出来。但是你看，有没有它喷很快？一下就喷，一下就喷，因为水里面不是全部都是有它需要的东西，所以它边吸，然后把要的留下来，不要的就一直排出来，一直排出来。
2: 后面那一只跟前面的木生凤蝶花纹很像哎。可是为什么他们有后面那个黑黑长长的？
0: 你说的那一只吼，它也是木生凤蝶，但是为什么后面没有那两把剑？你知道，蝴蝶它羽化成虫以后，其实它在野外飞舞， 它常常会面临很多的什么天敌
2: 危险，
0: 可能会有鸟类想要猎捕它，所以它的尾巴有可能会断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后面没有剑的木生凤蝶。
2: 所以啊，木生凤蝶有分双剑客、单剑客，还有赤手空拳打天下，不得了哎！
0: 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啊。

0: 在变天了，已经在下雨了，他们也慢慢在离开了。嗯，我们就让他们好好休息，我们下次再来看这些大自然，好吧？
1: 好。趁着还没下大雨，我们赶快沿着原路回去，正好结束南势溪等食鸡之旅。今天我们认识了粉红娘子、鹿野黑麦蝇、溪流刀疤虎、明潭吻虾虎、四眼猫头鹰、修流，还有一起一会的春天双剑客、黑尾剑凤蝶。下次有机会来到南势溪，记得张大你的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这个女生呢，有野心，难道有错吗？如果想要升职，想要当主管，还想要赚更多的钱，甚至是想要在事业上闯出自己的一片天，这些愿望该不该因为性别而被贴上太强势的标签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女生的野心为什么值得被看见，又要怎么样自在的走出自己的职涯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资深人资卢世安卢老师。
1: 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洪培瑜培瑜心理师。
2: 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卢老师。好，您是资深人资，我们常听到人家说，如果这个男生他很有企图心，很有抱负，很有梦想，我们都会说很棒，这个男生很有上进心，很有未来感，对不对？但是相反的，如果说是一个女生，她站出来说我很有企图心，我很有野心，我将来就是要有一片天，我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有自己的集团，我要有自己的团队，常常会被人家贴上太强势的标签。好，所以您这个身为一个资深人资，您有真的在职场上你会看到女生的野心真的很容易被放大来检讨吗？
1: 早期有，我觉得早期的时候确实，也许台面上不敢讲什么，但台面下可能就会有一些 murmur 的一些东西出现，但是我觉得现在大概这样的状况，我觉得除非是还在一些可能比较老的公司，比较所谓传统的公司，不然的话，这个说法呢，现在就很不被买单了，很不政治正确了，
0: 所以以前的确是大家对于性别上面会比较刻板的印象，
1: 刻板印象其实到现在也还是有。只是刻板印象的形态上面，其实随着时代的改变，其实也一直在转换。
0: 所以现在大家比较能够接受。
1: 对，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少子化之后，对于人才难得啊，还分男女哦，这个去哪里去哪里讲找更多的人才这样子。
0: 我现在都逼不得你有野心，你有企图心，对不对？表示你会很认真工作。
1: 对，因为其实现在反而有一些公司叫做找不到人愿意当主管。
0: 对，有道理耶。
1: 对。
0: 好，所以如果有一个女生站出来说我很有野心，我愿意当主管，大家还要怕婆啊。是不是这种概念？
1: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只要愿意当就好。
0: 所以那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以人资的角度来看，现在女性在职场上面当主管的比例高吗？
1: 其实我这大概没有正式的统计了。那其实。我记得国外有一个组织，他们曾经对于就是一个国家把女性能够担任主管或任职公职的比例来做的一个调查。那公职比较好，因为那是公开的资讯。企业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确认。但是我个人的体感啊，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会同意。现在担任主管的女性的比例其实是在提升的。我们不讲别的，我们就讲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力资源的部分。其实男生在做人资的人里面，大概有70%到80%其实都是女性。甚至比例应该还要更高一点。那可能在初阶主管的时候呢，可能就变成了一半一半，在早期啦。然后到了高阶最高阶的主管的时候，反而可能比例是倒过来的。
0: 怎样叫倒过来？女生多？
1: 没有，女生可能就变成了只有20-30%是高阶主管。
0: 男生
1: 对，

0: 比较容易被赋予重任。
1: 对，哦，
0: 哦，
1: 这个是一个早期的状况，但是现在如果你去随便拉出来看，哦，很多知名的公司的人资的最高主管，现在蛮多都是女性了。对，
0: 好，所以我们因为其实这个我们比较是传统的观念中长大的小孩，对不对？哈，所以其实我们是真的有经历过有一段时间，父母或者是师长会告诉你说，女生你不要太强势。你不需要念太多的书，反正你将来要嫁人，
2: 对，
0: 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完全同意，因为我自己就是成长在曾经在台湾这样的文化的环境里面，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哦。虽然我不知道大家猜我什么年纪也好，但我都很诚实的，我就是42岁左右嘛，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因为我的个性算是怎么讲？有主见，可是我妈就会说你不要这么强势。然后大家仔细去想哦，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觉得强势，尤其是女孩子，是一个有一点负面的一个，就是隐藏在这个字词下的一个意涵在，不要那么强势。另外加 cam 卡，哦，你不要这样强出头。可通常我没事也不会强出头，就是有人欺负到我，踩到我的线嘛，对不对？那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个小时候的趣事哦，就是我还记得我刚国小才3、4年级的时候，我妈妈来学校来接我放学，然后旁边男生在哭，就跟我妈告状，就是我欺负她这样，好像是我欺负她这样。没想到呢，哦，因为我拿黑色的签字笔在她的那个书包上画得乱七八糟，然后没想到我妈就是要来教训我，因为我妈可能印象就觉得说我女儿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强势型的人，没想到立刻我同学就出来帮我说话，就是是她先欺负洪培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包含我们成长的文化，其实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说，我在职场好像已经比较平等了，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下班后会回到家，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还是会告诉你说，女生不要只这么，就是
0: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
2: 对，你看你的家庭怎么样，你的小孩怎么样？
0: 对，
2: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哦，真的是蛮多，就是那种女性主管或者是女性名人都曾经分享过的。不会有人去问一个女性的名人说，不会有人问男性名人说，你怎么平衡家庭跟工作？
0: 对，
2: 但是女生常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平衡家庭跟工作？奇怪了，男生也有，
0: 都是在上班，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问题它就意涵着，只要你是女生，那个好妈妈，
0: 对，
2: 好妻子的那个社会的那个角色背后的责任，对，是加在你身上的，而且不只是社会加诸给你，你也会问自己说，对，我也是个妈妈，我这么努力的工作，我会不会没有更多的心力去照顾我的孩子，我的家庭，包含公公婆婆，好，先生等等，一拖拉裤的人，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早期的一些传统观念，常常希望赋予女性，就是你每一个角度都要做到100分。最完美，但你不会要求一个男性说你要当一个好先生、好太太啊，好爸爸、好老板、好儿子、
2: 好女婿、
0: 好女婿，就是你不会要求他每一个角色都要100分，
2: 对，
0: 是不是这种逻辑？好，那如果说以人资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女性她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哦，就一开始说，我跟你讲，老板公司，我跟你讲，我将来就是要3年内我要当主管，我要当总经理，我要带自己的团队。那面试官会不会觉得说，哇塞，这人太强势了吧，有点危机感或者是恐惧感，然后就觉得这个女生就被贴上标签了，觉得这太强势了。
1: 其实
0: 会有这种感受吗？
1: 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
0: 很敢讲，
1: 很敢讲。
0: 哦，
1: 那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会看他的能力，能量是不是能够真的扛得起他的这个 ambition， 他的这样的一个，
0: 他这么自信的表达，是不是？但如果是男生呢？你会觉得说这个人非常有抱负，应该要给他一个机会。
1: 其实
0: 会这样想吗？
1: 反而倒过来讲，就是你今天如果一个男生，好，就是应该我觉就是你在工作，就是你的表达的方式，就是我只是在求一份工作
0: 啊。
1: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而言，其实也是扣分的。
0: 你没有自信的表达出你对未来的期待。
1: 对，
0: 所以你也不能就是这样讲，说我只是来上班的，你不要叫我做太多事，是这种概念。
1: 你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尺寸自在人心嘛。
0: 看老板想要什么样的员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需要一个可以带整个团队的人，
1: 对，
0: 我可能就会需要一个有自信心跟有比较。

0: 要有企图心的人，
1: 是，
0: 所以跟男女没有关系。
1: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的企业其实是尽量的去摒除这种男女刚刚我们提到的刻板印象的部分。
0: 嗯，
1: 其实刚刚我 echo 一下那个黄心理师的一个说法。
0: 嗯，
1: 其实很多的女性哦，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在做 HR 的，其实在公司里面就会看很多女性真的是蜡烛好几头在烧啊。
0: 嗯 嗯，
1: 她又要当人家老婆，又要当人家那个媳妇儿，又要当公司的员工，又要当人家妈妈。好，这我举个笑话，就是你知道，到目前为止，很多安亲班里面，他们还是会很理所当然的觉得小孩子有什么事，他就会打电话给
0: 妈妈，
1: 给妈妈。然后妈妈没接，他们才会打电话给爸爸。
0: 嗯，
1: 好，或者找不到妈妈才会打电话。然后呢，如果一个爸爸常常来接小孩的时候，那个安亲班老师还会觉得很奇怪，哎，你们家妈妈呢？
0: 嗯，
2: 想说他是不是单亲家庭？
1: 对，这就很好笑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啊嗯，就是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整个社会已经有很大改变了，但是有一些比较隐性的既定的东西，大家还是会很自然的把它放在女性应该要负担的这个部分。好、哦，那我觉得这个。那个
0: 还有一段路要走，是不是？
1: 因为我们很多 HR 伙伴都说，那个思安是那个女性之友这样子，
0: 难怪你今天要上本节目。
2: 谢谢卢老师帮女生说话
0: 啊。但心理学上有一个名称蛮特别，叫冒牌者症候群。
2: 对，
0: 嗯嗯，这是什么形容？
2: 我觉得冒牌者是啊，应该说冒牌者症候群，这个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一个名词啊。
0: 嗯，
2: 就会觉得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明明很棒，可是你就觉得说你好像是。假冒你是顶替了那个这个正主的身份，
0: 好，
2: 其实你没有这么棒。但很有趣，就是我观察我身边很多有所谓冒牌者症候群的人，他们都优秀的不得了。
0: 嗯，
2: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
0: 意思是说我没有我自己想象或别人想象的这么厉害，
2: 这么优秀，对，
0: 我不敢相信我自己这么优秀。
2: 应该是说白叫做没有自信。
0: 嗯嗯，其实很优秀。
2: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非常他至少你没看过，应该有听过，就《哈利波特》。
0: 嗯，
2: 《哈利波特》里面那个演那个妙丽高材生的那个女孩子，漂亮那个女生艾玛华森，她就曾经坦诚过说她有冒牌者症候群。
0: 嗯、
2: 我想说，你不只是知名的女演员，你还是
0: 哈佛高材生，我记得
2: 对，忘记是哪个美国名校还是英国名校之类。我觉得你这么优秀又那么漂亮，你有冒牌者症候群，你要我们其他人干嘛？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就在提醒我们，其实不管你实际上有多优秀，一个每个人的内心永远都会有那一个自信不够的部分、
0: 嗯、
2: 我不觉得我配得上这一个头衔、
0: 嗯
2: 哦、某某大公司的总经理，我不觉得我可以拿到这么棒的优渥的薪水，我不值得别人把我看得这么好、
0: 嗯、
2: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发展自己的内在自信还有内在强度，真的是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0: 嗯，
2: 对，
0: 好，那大家常常会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种既定印象，就是说如果这个女生变很强，好，就是女强人在事业上也很成功，但是大家常觉得说她就是太强势，会有太强势这样的评价，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产生呢？休息一下。

0: 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啊？
7: 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
8: 我害了
3: 你。为什么？
9: 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3: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9: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4: 好，我相信有很多女生常常内心里面会有一种声音，比如说我其实很想成功，但是我很怕我成功之后旁边的人不喜欢我，我可能就比别人耀眼，对不对？好，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这是不是一种很典型的女性的心理上的拉扯？我们要怎么可以把希望被喜欢还有我想要成就这两件事情分开？
15: 我觉得说到底有一个最根本的认知，叫做为什么我这么希望别人喜欢我跟所有的人喜欢我，这是源自于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议题，叫做我对于自己的自我价值感，我需要别人来给予
14: 肯定。
15: 对，要别人肯定我，别人喜欢我，别人说我棒，别人说我好，我才会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够好的。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吊诡的一件事情，叫做第一，不可能有全部的人都喜欢你。然后我非常就是敬佩的一位就是职场的一个讲师哦，谢文宪宪哥哦，他就说这个世界上有1/3的人喜欢你，1/3的人不喜欢你，1/3的人随便你。哎，我那时候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释怀了，因为我在想，像我自己就出书，就这几年出书出到现在第七本书，我想说我写书就心理励之类的，也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但是大概在4-5年前吧，莫名其妙，大家如果要去上那个博客来网络书，你搜得到，这样有人去留那种什么0.5还1星负评，就是会有人来攻击我。可是你去看那个攻击的留言，就是真的是纯粹恶意来着。他不是说哦，我因为看了
14: 我看的书
15: 这
14: 样的
15: 书，对，我真的觉得你写的不好，或者是说我真的觉得你不够努力，不是，就单纯真的就是来洗的，
14: 就是满满恶意的，
15: 对，就是来洗白，类似那种网军。然后想说，我得罪谁了吗？应该没有吧。可是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啊，我也不是在什么炒作什么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越来越能够认知到，就是我不需要完全的被喜欢。我也可以喜欢自己，肯定自己，再加上我们要去放大已经有人对你的喜欢，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家人说你好，你觉得没什么；好朋友说你棒，你就觉得啊，因为你们是好人，对不对？我们就希望全部人都喜欢我自己，但是这个是第一是不可能的，第二叫做我希望被喜欢跟有成就，我觉得这是不冲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成就感确实也会来自于你被更多人喜欢，可是成就感也来自于你做对了很棒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不冲突的。
14: 好，所以这有一些女孩子，她们到了这个能力很强，然后到了做了主管之后，她们要面对的挑战，可能当一个下属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比如说，如果你太温柔，太处处为人着想，希望每个人都喜欢你，你很可能会被上面的人认为说你这个人没什么能力，对不对？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如果你又非常的强势，讲话非常直接，不好听，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又太强势。所以是不是就是女性主管在职场里面很容易陷入这种两难的状态呢？
8: 确实蛮容易的、哦、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当部署、哦、就是不喜欢这个主管的时候，那如果这个主管是女性的时候，会常常会刻意的贴他情绪不稳定的标签。
14: 哎，也是、
8: 嗯哦、其实很多男性主管也会啊，嗯，可是因为女性比较好贴啊，
14: 也是，
8: 对，会比较好，会比较好贴、嗯、然后我觉得有些女性的主管他们也会为了那个想要有很好的这个领导的绩效哦，他们可能有时候会过度的用力了一点，嗯，哦，想要去比较尽快的去建立他的权威啊，之类的，哦，那就是有时候我们只能说大家两边都有点矫枉又过

0: 正的味道。哦，这样吧。但事实上，最近的这些年的一些研究以及实际的一些案例，其实女性比男性更适合当主管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慢慢的被人家所认可，而且认同。为什么？因为女性其实在一个主管的工作里面，她不外乎三件事情嘛。第一个就是，我自己怎么样把我的这个团队带好，那我怎么样教好我的团队，以及我怎么样让我的团队呢能够共同去达成这个公司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对。那第三个当然是我觉得不分男女，可是前面两个其实女性的角色反而比男性一般而言反而做得更好。女生其实比较会教人，男生有很多男性主管，他说啊，你赶紧走得好啊，我乖乖乖啊，所以女性主管，我觉得现在只要很多公司他撇除一些偏见的时候，用一种比较用一种比较客观、比较一种平等的方式去看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公司的女性主管反而比例反而比男性主管高的，我也有看过，有其实很多外商都是这个样子，你会看到很多外商都是女性主管，
1: 所以通常有时候现在公司会希望你当一个主管，既要会做事，又要会做人，对不对？你要会做事，还要会带人，对不对？
0: 要给满满的情绪价值，
1: 要给满满的情绪价值。如果你的那个你的团队留职率太高，动荡不安，是不是？人家是不是就觉得你？就是不会做人，不会做人也就等于不会做事的一种，是不是？好，所以这时候女性特质就还蛮受欢迎的。
0: 对，其实有些女性她其实反而她的身段是柔软的，该严厉的时候严厉，该那个就是拿出那种大姐姐大妈妈的那个架势来对待员工，反而是 OK 的。
1: 好，那我们来请教培云，就是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你是心理师嘛，也辅导了很多的个案，像这样子的角色，又要当好主管，又要当一个对下属来说是个好大姐、好妈妈，吼，这相对来讲，就表示说我们对社会上来讲，对女性来讲，就是要求百分百，你每一个角色都要做好。
2: 对，
1: 所以这女孩子心里面挣扎真的很多哎。
2: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那么这个女性主管能不能照顾好自己？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你被加诸更多的期待更多的责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在拉扯，而且不断的在内耗中？因为我觉得其实女性真的，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当女人还不错，就是说我们越来越可以展现那个就是比较刚毅的一面，可是那个柔软跟比较包容的一面也可以，就比较像说如果今天要一个男性主管拉下脸来去安慰一个人，你好像会觉得，尤其如果今天是男性主管他安慰一个女性员工，我说正常的状况下，对，因为你拍他的肩膀，
1: 这搞不好就被说这个 me too 是不是？
2: 对
1: you too, everybody too。
0: 因为我自己在企业教那个性骚扰防治的时候，我就会跟其实现在叫做不管你是男生，不管是女生，请你没事不要碰别人，
2: 对
1: 啊，也不能距离太近啊，讲话也不能。太近，
2: 对不对？你看假设聚餐，你合照会不会搂到他的腰，对不对？拍到他的肩，对。可是我今天是女性主管，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看到，员工可能不管是男生女生，你给他一个拥抱什么，好像大家就比较觉得没有什么比较安全。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你要去看到你自己可以做的部分，然后给自己更多的肯定。然后呢，也要提醒自己，当你有这么多角色的时候，你有没有过度的去消耗自己？对，因为我觉得现代的女性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看又要当好主管，你下班之后还要当好妻子跟好妈妈，对不对？尤其我觉得刚才就是卢老师跟玉芳在聊到的时候，就你看光是那个奈的群组有没有，只要你有小孩，你一定不会用你的英文名字，你一定会变成某某妈妈，
1: 对，
2: 然后光是那个某某妈妈角色一带进去之后，你就觉得啊，对群组那个老师一提醒什么，小孩又出什么状况，其实真的蜡烛多头烧很不容易的。
1: 而且我还觉得有一种现象，就是现在的社会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当然长期都会觉得说男生就是要扛起一家之计，对不对？你是一家之长嘛，但这个人生总有风风雨雨，对不对？有高谷有低谷，是不是？有高山有低谷。好，假设另外一半配偶他的能力没有女生强，太太或者也许觉得说我应该出来帮忙扛起这个家庭的重担，所以他的表现的能力就比男生强。其实对于很多 长辈来讲不好看、
2: 啊、对，
1: 你不应该那么强势，你那么强势所以你家庭不幸福，是不是，是不是就会有这种这种所以女生有时候压力也很大，我也是逼不得已要，对，我也是逼不得已要出来工作，然后我现在赚的钱比你多，我还要顾到你的面子，是不是有一种我不能比另外一半更强的这种心理状态？
2: 我觉得玉芳提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太经典、太常见了哦。嗯，我在我的新书里面就写到我朋友的故事，因为我朋友这个故事实在是我觉得太精彩，而且太值得分享给大家。嗯，我大概在一两年前，我在某个地方在练习瑜伽的时候，就练完就要灌洗嘛，对不对？因为之前流汗，然后呢，灌洗之后呢，出来那边吹头发，然后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她是在新创产业做高阶主管，那当然是女生嘛，就才会同一个盥洗室这样。然后我们就这样聊着聊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话，她说：“哦，我的收入是我先生的三倍。”我立刻就三倍，那你先生还好吗？哎，她就讲哦，我先生曾经跟她讲过一句话，跟她讲过一句话，她就说：“哎，我老婆会赚，工作能力这么好。”表现这么杰出，这不是代表我娶到一个很棒的老婆吗？这代表我不需要这么辛苦的扛很重的这种养家然后赚钱的压力，对不对？欸，我觉得他先生真的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因为我看
1: 很有自信，
2: 有，对，真的有十足的内在自信。嗯，因为我常看我朋友在分享他的家庭啊工作生活在脸书的时候，你真的看得出来他跟他先生还有他家两个小孩感情是非常的好的。
1: 嗯，但这种例子真的少见。
2: 对，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给所有的人去听到，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参考我们看到的例子，嗯，觉得男人就得怎样，女人就得怎样。可是当你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各种的活法，嗯，你就觉得，哎，其实别人这样子做也很好啊。像我朋友，他就常常有交际应酬嘛，可能会有一些餐叙啊，或者是要喝酒，他先生就在家陪小孩做功课，然后把家哎顾得非常的 好，嗯，对，然后他们在一起原本20年，应该快20年有了，就家庭的幸福美满啊。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男生或者是很多长辈，也许可以看看，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过劳吧？嗯，我觉得这是实在话，因为说真的，有很多的压力是心理的压力，是我想要参照别人。
1: 所以有时候其实如果不这种状态，女强男弱的这种状态，如果家庭婚姻不幸福的话，大部分是男生自己自信心不够，他觉得你压了我一头。
2: 对，所以我觉得自信一定是自己长出来。是是，因为如果今天女孩子你说，我想要帮她保留面子，我先说这样也很好，这也是一种贴心啊。嗯，可是呢，我觉得说到底还是要自己长出自信才会长久。
1: 好，那当然，像现在有你说的各种活法嘛。但是如果女生她只是想拼事业，她是想拼她的能力，但是她的生育还有家庭，到底怎么放上天平呢？好，休息一下。

0: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嗯，啊，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花，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嗯，
1: 有可能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0: 对，一定会的。
1: 你讲叫拍婆仔声，伊就拍啊。
2: 不过婆仔声的标准也无同款啊，无
1: 同款
2: 的标准啊。所以你嘛是爱家己讲，你爱什么标准，啊，伊才会有迄个标准出来。啊，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妈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3: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卢老师，说就是对女生来讲，有野心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说，她就是要在她的事业上面，她要当主管，她要当总经理，她将来要当什么很厉害的大师之类的？
1: 其实这个题目应该可以分成内跟外来讲。好，我们现在讲内，其实现在很多的企业其实越来越扁平化。所以其实管理职所谓的主管这个职位，其实它的数量比以前要少很多。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企业已经不会是让一个人在企业里面的发展单单是以往上晋升为主唯一的方式。好，所以就会有所谓的轮调，让他可以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好，可以去学习更多，可以去累积自己更多的能量的一个部分。那甚至有些公司会有所谓的专业职的晋升。什么叫专业晋升？就是不需要你带人，可是当你的专业提升到一个地步，好，你能够接更大的专案的时候呢，我就给你一个 title， 你可能本来只是专员，后来我就变成主任，后来就变成经理。虽然你没有带人，可是你的职位，你的名片是在晋升的，你的薪水也是在提升的，它也是在就是在企业内部里面透过轮调可能是平的，然后我们刚刚专业职的晋升可能是直线的，就是它不会只有这个主管的一条路，因为可能 maybe 十个人里面可能就 maybe 只有两个人可以当主管，这个是在内部的一个部分，那外部的部分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它不像以前，现在我们早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以前早期还有在我们的那个 over 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合约里面就讲说不准兼职，其实现在这个要求已经很多公司已经拿掉了，它就是你只要兼职不影响到工作，其实就 OK， 好，那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在工作之余，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另外一份工作是兼职，或者是某一个接一些专案之类的，好，那后来发现到原来他自己小微创业或自己接专案的收入，甚至比他正职的工作还好，他可能就会做一个转换。我想对于很多的现在的女性而言，其实我看到很多，就是说很多现在很多那种小型的美妆的一些品牌，其实你看大部分都是女性创业。那他们可能不是一下子就全职投入，他可能就是在他原来的工作里面好做，然后后来呢可能跟几个朋友合作，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形态。我讲现在女性在整个职业发展工作的意义的寻求的部分，我觉得比以前要多元很多。
0: 好，那就在我们大声宣扬说女孩子有野心是没有错这件事情，有时候也要扪心自问一下，就是说我是真的自己想要得到成功，还是说我只想证明给别人看，比如说我想证明给我的爸爸妈妈看，我想证明给我的同事看，我是有能力成功的，所以这是有差别的吗？
2: 对，我觉得其实说到底，我很喜欢分享一个观念哦，你现在在做的任何一个决定跟这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想，如果有一天你漂流到无人岛的时候，没有人会看见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去做？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是基于一种我想要别人羡慕我，我想要别人肯定我，觉得我好棒，你好厉害，又或者是想要证明给，很常听到就是什么最好的报复，就是你要过得比什么更好，对不对？我想说，你当然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可是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不知不觉当中的消耗掉或损失了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健康。对，因为我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某个程度你也可以说他们在事业上很成功的，可是他们后来人生的一个急转弯就是健康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在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啊很严重的血便这样子，然后就想说我是不是要放弃所谓的那个高薪，不知道什么。

0: 可能一年几个百万，甚至到千万的一个工作这样子，我真的是要证明给别人看吗？比如说我一定要光荣归故里嘛，对不对？哦，让以前看不起我的那些亲戚呀、朋友觉得你很棒，还是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不管是创业也好，或者是要爬到一个更高位置也好，是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真心感兴趣，而且会让你觉得很有热情的项目，对。
1: 好，特别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卢老师。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到了30、40岁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是成熟的时候，事业正在往上冲的时候，她的人生就在这个时候很奇妙。这个时间点常常会遇到结婚、生育，或者是要照顾父母。好，所以多头蜡烛是不是？好，所以企业面对这样的女性员工的时候，最常出现的职场困境会是什么？
2: 其实我自己举个例子哦，这我自己以前在当主管的时候发生的，就是我想要升我下面的一个女生，好，我下面那时候有5个人，那其中一个女生，我觉得她表现最好，好，我想要升她当小主管，好，然后哈，但是我跟她谈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就很直白的跟我讲说，三那
1: 暂时
2: 个
1: 不
2: 就
1: 行。
2: 是不行，因为我那个结婚，你也知道，我小孩现在才还很小哦，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拨那么多的时间。当他的认定是，如果我当了主管，我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好，他就婉拒了这件事情。那怎么办呢？我只好挑第二个，他是个男生，好，虽然他也有小孩，他也有家，他也有结婚，可是
1: 小孩也很小，
2: 对两个人的条件状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就欣然接受。哦，
1: 所以是男生女生心里面的状态还是不一样。
2: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那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企业有一个叫做 EAP，好，员工协助方案。其实员工协助方案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一个员工，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你是可以透过企业的协助，让你能够维持在一个好的工作的状态。而不会受到外部的一些家庭或身体或其他的因素的干扰。
1: 真的有这种方案啊？
2: 其实很多大型企业，其实在这个部分做得还不错的。
1: 说说看，可以怎么帮助？
2: 例如
1: 小孩子，
2: 例
1: 我
2: 如说
1: 企
2: 小
1: 业
2: 孩，
1: 佣人。
2: 例如说很多公司，他可能就有这个自己设托儿所。
1: 有。
2: 对，好，然后今天小朋友哦，他只要来，反正就我要下班的时候我再去接就好了。
1: 不是，爸爸妈妈比较安心，
2: 对，
1: 是不是？
2: 哦，类似这样的一个心态哦，所以各位应该也都听过了，很多大型企业的哦，那个生育率特别高。
1: 对，说的也是哎，还得是他们来帮忙，
2: 是
1: 少子化的
2: 问
1: 题，
2: 不然的话真麻烦，
1: 真麻烦。好，有一些女性会陷入一种很大的心理矛盾。好，比如说，如果我把时间放在工作上，我觉得内心很内疚，我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我的小孩，所以我内心会觉得我就不是个好妈妈，我就可能不是个好太太。那如果我真的把我很多的时间，90%的时间放在家庭上面，我又觉得我没有我自己，是不是？
0: 对，这个是现代女性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但是相当常见的拉扯。因为其实我就有不少的个案，包含女生朋友就会提到说，我既然都养了小孩，有生了小孩，养了小孩，我就要对他负责任啊。可是各位，你去想，负责任只是3个字，可是负责任的标准程度是有天差地别的。像有些妈妈，有些人他会对于我作为妈妈，我就要3餐都亲自料理、亲自做，
2: 那就疯了。
0: 天哪，你知道，连我这种没有小孩的，我都还蛮外食族的。我就觉得，我光是要买菜、洗菜、切菜，然后整个煮完，我可能懒得洗，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有妈妈的角色，你要把好孩子照顾到这么夸张的唯吾不至，你只会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像我的个案就跟我说，我怎么会有时间去运动呢？我听完他的整个时间分配啊，你要盯小孩写作业，盯小孩洗澡，而且通常你光是盯这些东西，可能2、3个小时就过了。然后你叫我明天早上要早起运动，我做不到。我跟他说提早半小时呢，我就做不到。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怎么如何在一个过得去的状态下，让你的标准下修？比如说，如果你真的一定得做到帮他料理到他的，比如说他的饮食，或许是周末，或许3餐中的一餐就好了，对不对？现在其实很多外食其实也很方便啊，也有一点那很多健康的那些设计嘛，什么餐盒啊，营养比例，对不对？又包含洗衣服也是一样，一定要天天洗吗？还是你可以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再洗？但有些人对于这种 干净啊整洁的要求极高，对不对？在西藏其实现在有很多钟点清洁，我就跟我很多的女生朋友说，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妇女嘛，那你干脆请钟点清洁也不错啊，也不是真的付不起这个钱，你也不需要什么东西都自己整理打理啊，对不对？
1: 这是唯一解决的办法。
0: 对，还有我要讲，其实我们都当过孩子，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叫做小孩真正重视的是那个有品质的陪伴，
1: 对，
0: 不是长时间但是高压控管的陪伴，对。其实如果你能够很有觉察到这一块，小孩真的希望看到开心的爸爸妈妈，
1: 而且如果爸爸妈妈很有成就，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榜样，
0: 对
1: 不对？而且他就不会计较那么多。
0: 对，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玉芳姐提的这个非常的好，叫做当你把自己活得很好，你讲的话会很有分量，
1: 对，
0: 你跟他讲的话他就比较不会啊，你也做不到啊，你在那边跟我讲
1: 啊，你只是每天都在家里面洗衣服扫地，你懂什么
0: 啊，你在那边滑手机之类的，
1: 对，
0: 你反而就是身教带一个最好的教育跟示范。
1: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陆老师，刚刚有提到很多企业他会为了要帮助员工，好，有一个 EPA 是不是员工协助方
2: EAP
1: 员工协助方案。好，那假设有一个女性跟主管说，我希望我未来可以升主管，好，但是我也需要兼顾家庭照顾孩子，那企业是不是可以不需要要求她一定要二选一，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思考工作的重新设计啊，弹性的工时啊，远距或是团队分工，那企业在这方面有没有做一些努力呢？
2: 有。我想今天如果这个主管他的专业很强，他的管理能力也很好，他的业务能力也很好，其实很多的企业是很愿意为他做一些
1: 改变、
2: 量身设计的。因为其实
1: 人才真的很重要，
2: 现在真的是人才，
1: 你要花很多时间才培养一个，对不对？
2: 因为你不给，可能别的公司愿意给。
1: 对。
2: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的。其实。我觉得对于企业而言，它有一个这一个两，它会有两个这样的一个标准，不要说企业是双标，没有，企业一定是双标。第一个标叫做我对员工的一般性的照顾跟给予，这个是没有分差别的，你是我的员工，我就会给你这些东西，对。可是另外一个标准是我对于公司里面我想要保护的，我想要挽留的，我想要发展的这些员工，我愿意把我更多的资源投入在上面，我愿意给他们更多的协助，因为他们是公司的资产，他们对公司的帮助是大的，这个如果一家公司没有把这个资源做这两个双标的分法的话，其实反而会把人留不住，
1: 是
2: 因为那些好人就是说我干嘛，我何必，这个一定有其他人愿意给我更多的协助。
1: 说的也 对，
2: 对，那女性 的这些困扰，我想很多企业也都看到，很多女性的主管这些困扰都看到，所以他们也会愿意给她更多的一些支持。那这个我有看过很多女性主管她不加班的，时间到了该走就走，
1: 但是他事情都做好，
2: 他有把握，我就是做得很好。
1: 希望每一个企业老板都有这种想法，是不是？
2: 越来越多
1: 。好，还有一种状况是，如果他没有婚姻，没有小孩，很多公司反而会觉得说，你的时间很自由，所以你应该可以承受更多的工作上的压力。这个合理吗？休息一下。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教

0: 好，再来请教一下培云啦，就还有一种状况，她也许没有女孩子，也许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也没有太多的生活上的压力，所以很多公司会自然觉得说，那你应该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
1: 这就是我多年前发生过的状况。我大概在研究所刚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做心理师嘛，在医院，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还没结婚啊，然后单身啊，然后刚好我又就是离那个医院很近，所以只要是那种周末的那种支援活动，哎。理所当然，当仁不让就是我去啦，因为我没有家庭。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所有的女性在职场上遇到这种，哎，你没结婚，或者你结婚但你没有小孩，你被指派比较多的这种额外的一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问问自己，就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是觉得我蛮心甘情愿的嘛，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哎，那也是工作一种，也是一种学习。可是如果今天你觉得你被指派了更多的一个任务的时候，你如果你觉得不公平或不舒服，你能不能用一个就是合理的方式为自己做一个正确的一个算是伸张嘛，或者是一个争取？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一种以和为贵的一个气氛，就觉得啊，算了，就是认了这样子，但是不开心。对，
0: 嗯。常有这种状态。好，那就站在人资的角度，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哦，因为我们的确有一些员工是状态的是这样子的。女性离开职场几年之后再回到职场，好，所以我要请教一下，企业最在意的是她的能力吗？还是
2: 好，我觉得这个我先跳开人资的角度哈，我先从一个如果假设是一个辅导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辅导过一些有关于我们俗称叫二度就业。或者就是成为职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都跟他讲，我说呢，这个就好像做运动一样，就是你久不运动了，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不能剧烈运动，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进入那种很
0: 高强度的
2: 工作的领域的时候呢，你一定会不适应，然后甚至你会因为不适应，然后呢可能就会被批评，然后怎么之类，然后反而打乱把你的这样的一种自信也打掉了，所以我会跟他们说，你可能先去找一个可能相对而言半兼职的工作，或者是强度没有那么高的工作，去练练手，去把那个肌力呢先练回来，然后让自己呢能够学习呢这个微跑跑步，然后慢慢的等到你已经有一定的状态的时候呢，然后对于这样的状态你才去做。好，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你可能不同的产业它可能会有一些专业技能的部分，你要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缓冲期把它捡回来，把它捡回来。就像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现在如果再回职场的，那你一定要学会 AI 怎么样去使用，那不然的话其实很多的公司它可能你现在说，那说，那会不会用 AI？不会，那就这样就有点麻烦了，所以，对于这种这样的一个状况而言，我想对于倒过 HR 而言，他也会去看你现在的状况是不是 OK 的，有些人他会想说，不是我不给你工作，而是你还没准备好，我今天把你录取进来，其实不一定是对你好，对，
0: 好，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功成名就的女性创业家，他们在回顾或者他们在写一些过去的回忆录的时候，他们会常常讲到说，我今天事业这么成功，但是我觉得很遗憾，我错过了孩子的成长，那所以这种答案一出来之后，我们就会怀疑说，你是在意思是在指你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吗？你选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吗？还是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会选择回去陪小孩子一起成长吗？
1: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对于生命或者一个哲学性的思考，就是我们不要去预设会有一个100%完美全方位兼顾的人生，因为确实我们的时间跟心力有限，除了那种浪费掉的，就是真的只是在那边玩耍啊，或者是对耍废的时候，你的时间一样的时间，假设你都很精进跟努力，你一这部分用到家庭，当然就不可能拨给事业；但你用在事业，当然就不可能拨给家庭。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个思考，就是所谓的错过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大段都不理他嘛？比如说，你就送他去国外读书个10年，然后一次都没有飞过去看他，是这样子吗？应该不至于，对不对？我觉得我看的蛮多的，就是就是孩子在回顾啊，就孩子长大之后在讲。其实他比较 care 的应该是说有什么重要的时刻你没有来，对。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期待是我要在那完整的10年事业都放下去陪伴他，我从洗手做羹汤开始，然后事业都不管，其实你也做不到，而且我看了蛮多就是事业成功的女性分享，然后她的那个家庭啊亲子关系也很棒的，她都提到一个同样的关键，就是孩子如果 有需要谈心的时候，我会出现。嗯，孩子有什么毕业典礼，或者是重要比赛，对，我会去。可其他时候呢，就有点像是放牛吃草。欸，其实孩子也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你常常在旁边，我们压力也很大。嗯，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有一定事业的一个女性的话，或许我们要期待给自己一个合理的期待，叫做重要的日子、重要时刻你要出现跟参与。可是其他时候，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比较舒服跟宽心的一个状态，就是孩子有他自己的成长方式嘛。而且就算不在，他也有朋友啊。他也有爸爸嘛。好，如果今天这个事业成功女性的话，是另一半也都还在的话，不是离婚的话，其实你也要让其他的角色去发挥他的功能，而不是我要全包。这样其实你也会比较自在。
0: 好，那有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然后就工作越接越多，职位就越爬越高，然后发现自己整个人都被掏空了。都透支了。所以从这个资深人士的角度来看，真正健康的野心到底应该是一直往上爬，还是说我应该要知道这段时间我可能要停一下、休息一下、重新充电一下呢？
2: 其实我比较不喜欢用野心这两个字，我喜欢用企图心。嗯，好 ，ambition。好，野心会有一些让人家联想的一些负面哦，甚至我喜欢开玩笑说，有些人呢有野心，但是没能力。
0: 嗯，那倒也是很多。
2: 对，好，但是有些人是有能力，但是没有野心。
0: 哦，也是有这样的人。
2: 对对，哦，所以刚才那个洪心理师提到的，其实对他而言，他不内卷。其实很多人对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我有能力，我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公司也愿意善待我，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大的野心。哦，反而现在很多的工作场域上面，其实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哦，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女性而言，我觉得她可能更追求的是。我整个身心的平衡，我整个家庭的平衡，我整个事业的平衡，我整个专业发展的平衡。其实我觉得人生难就难在你怎么样在这四个平衡里面去找到一个均衡的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不单单只有女性啦，只是女性在很多刻板的要求上面，让她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得更多，做得更到位。
0: 好，那宏宇，你会不会遇到一些很有能力的女性？好，就是外表看起来什么都有，工作、收入、头衔都很棒，但内心一直觉得，其实我可能还不够，我还可以怎么努力？永远觉得自己搞不好就是配不得，配不上这个头衔，内心里面一直有这种恐慌的感觉。
1: 我觉得还是回来一个最根本，就是你愿不愿意对自己足够诚实。就是你现在这些做得很棒的东西，到底是外面强加给你的，还是你真心喜欢的？又或者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空白的时间，叫做。做什么事情你会开心？对，像对我来讲，我很喜欢看书，但你叫我做菜，我就没那么开心。我觉得很诚实嘛，对不对？我就昭告天下说我的天赋就没有什么下厨这回事，对不对？然后我开心的事情我就多做，我喜欢看书、看电影，我喜欢旅行。但是我觉得做起来不开心，那别人强加给我的一些刻板印象的角色，我就放给他啦，就这样子，就活得比较身心灵健康平衡一点。
0: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要在这个企图心之下，好，不要太内卷，不要太内耗，好，才能够保证你是健健康康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卢淑安老师跟培瑜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可以赴碳的在佛堂做工的人。
1: 说如果佛菩萨加倍，我能够身体健康，头脑很清醒的，我都到80岁我都要做。
2: 1996年，我们在唐宁街开张的那一天，
3: 几乎都是整个唐宁街最好生意的一间。
2: 要顾家庭，又要做生意，
3: 一个人做3份工，
0: 对我来讲是蛮辛苦的。不过还好啦，我同修一直都很支持，只要我佛堂有什么事情的，我要马上去的，他都会。好好好，
3: 法师，我们现在3到5分钟就到了。我家政府官位是2001年嘛，20几年前哈，我被选上做秘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用电脑的。那个时候我就跟法师讲，我的辅导法师，我说不行，我不能，因为你看那个 agenda 出来，好会议记录，什么我都不会做。然后呢，师傅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用手写吧。然后当时候我的国语也完全是讲不出来了，所以我后来呢就去 college 那边读那个电脑了。我很像是一个月之后都马上用电脑把那个 agenda 啊 mini 那些都做出来了。到目前我常常都跟我们的干部都讲，我们首先要先结缘，你结了好姻缘，你当然就很多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你的。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乳癌，我跟师父请假请到今年的过年之后了，因为我现在做完化疗，白血球跟那个血小板很低，那你的感染都很容易了，所以还好我有一些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的，我还是跟那个社会有联系，脑袋一直活动。所以呢，哎呀，我常常跟师父讲，我说我还有一点点能力，在家可以做的事情我还可以做的。在香港的时候，妈妈都一直跟我讲，她希望就是以后她往生能够找法师跟他诵经嘛。那个时候讲是在香港，我就没有感觉在香港应该没问题嘛。但是我们移民来了英国之后，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在英国从哪里找到有佛堂有法师。这一仗是最后一仗大胜利的了。那后来我的同修他就有朋友告诉他，在奥斯威最后面那边有一个佛光山，然后我们就马上去找师父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佛光山结下了那个姻缘，那个不解的姻缘，就是20多年还是感觉佛堂是我的家，是妈妈的家。爸爸往生的时候，我有姐姐又把他拉进来了，我就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嘛，那我爸爸妈妈当然要在这里啊。
4: 量身定制西装200-300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5: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

0: 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10月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关注的是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迎来闭幕，由五大洲联谊会代表来分享大会心得，回顾这几天的交流和学习。而佛光人从世界各地回到本山来相聚，再带着共同的愿心回到各自的岗位，让大会凝聚的力量持续的走向五大洲。
1: 来自世界各地佛光人陆续来到大师纪念公园开心合影，并到照壁大合照，留下难忘回忆。

0: 乐、心得分享，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在彼此交流中分享经验，凝聚世界佛光人共同愿心。
1: 回到北美，我们要把感动化为行动，以三好、四给、五和继续弘法立身，做大师的分身。
2: Harmony and peace has not only been the theme of this conference,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experience here.And this has shown me just how far the Buddha's light can reach throughout the work of Bliya.
3: 我们每天都在破自己的记录，缔造一项又一项的第一。我相信这是空前，但不会是绝后，因为我更相信佛光山，相信佛光人，在未来一定会再创佳绩。
4: 大师已经把这个愿力交到我们手上，我们。纪念他，不光是感动流泪，我们要将这个感动转化为行为，把这个愿心转化为力量。
5: 佛光山佛光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别人关注到我们以后，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还都是我们佛光会或者是佛光山人间佛教的代表，我们自己的怎么做，对我们身边的人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和力量。
6: We come here every yearTo get some experience, to get some encourage, to get some support from our BLIA, to help Buddhist community in Bangladesh.
7: 每一个佛光人参与才能带来改变，参与才能带来力量。所以我们更要积极的来参与，并且共同来护持佛光山。

0: 闭幕典礼中，除了宣读重要决议案、佛光翻译员受证、呈现纪念品，也透过影片回望这几天相聚点滴，接着进行2027年世界理事会议承办单位交接，象征人间佛教持续传承。
1: 从大巨蛋的震撼到每个人心的法喜，我觉得就如同大家各位的心得分享，世间啊，虽然短暂乃至无常，但是呢，我们的愿心啊、愿力啊，可以呢啊，永续的来发展。
2: 佛光永远照耀着我们，佛法永远在我们实践之下，发心把佛法呢传扬开去，让更多的大众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助任。
0: 世界各地会员代表带着愿心再次出发，把交流所得带回各自岗位，让弘法服务力量随着每一位佛光人的脚步继续走向世界。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我们带您来看的这位是亚裔加拿大水墨以及水彩艺术家曹念祖，他在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的开幕典礼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过程中深受到感动，他希望呢把佛光山的美好景致、人文精神用画作来呈现，借此方式来和大众结缘。
4: 一笔一笔勾勒出双阁楼、佛陀像、花草树木与蓝天白云。他是亚裔加拿大水墨以及水彩艺术家曹念祖，在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有缘来到佛陀纪念馆的双阁楼三楼，就在走廊上画出优美画作。
5: 他启发我跳开这个舒适圈，离开我画画的地方，去面对群众。因为我最很喜欢的是跟人的一个沟通啊，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个画画来达到那个众生的一种，这个共享吧。
4: 艺术家曹念祖现居加拿大多伦多，作品常以富有生命力和更新寓意的题材为创作核心。他的艺术实践理念包含了文化运动、展览以及慈善项目，充分体现他对社区参与与文化交流的热忱。他曾经在香港和加拿大举办个展，但其实曹念祖本身是一位室内设计师，绘画只是他的兴趣。谈起绘画因缘，竟然是童年的一次住院。
5: 望见窗外边那个跑马地，它是那个马墙旁边嘛。人生的第一趟看见马在训练，然后我那时候的感觉不得了嘛，马上跟那个旁边的护士说，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一张纸，给我一个笔。
4: 翻开过去作品，在加拿大渥太华曾经画过素食宴，厨房备料烹饪的场景栩栩如生，佛堂更是庄严。这一次来到佛陀纪念馆，也画了成佛大道、佛陀像以及八塔排列的壮阔景致。曹念祖对星云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深感敬佩，来台除了写生创作，也希望借此因缘亲近佛光山，感受佛光山的人文气息，进一步了解人间佛教理念与实践。人间新闻王一仲、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3: 画面中带你来看到的是佛光山金刚寺艺文中心云竹院盛大展出正能量书法展，精选出36件的书法创作。开幕茶会当天呢，是吸引了各级政要还有民众来齐聚，共同感受书法艺术所带来的正能量和心灵洗礼。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是邀请到慧习法师来演讲，法师以现代白话的语言来解释《欧含经》当中所描绘出来的佛陀，揭示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
6: 佛陀，你看过他吗？
7: 没有。
6: 对，怎么办呢？这时候想想看，我又没有看过他，我怎么去认识呢？
8: 佛光山传灯会南众教育培训组主任慧习法师在讲座一开始就对大家抛出了问题，透过问题引导大家去思考怎么去认识佛陀、理解佛法。
6: 要从两个方式来认识，一个从眼睛看，一个用耳朵听。谁讲的呢？这也是佛陀说的。
8: 法师引导大家从《欧含经》中理解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以生活化的方式来认识佛陀。佛陀教导判别一个人是否有修行，就要观察他的行为模式。
6: 我怎么去认识他呢？我可以从他的行为去认识。 他是否是为名誉、为利益，然后呢就装作很有修行，都没有的话，就是他始终如一，他今天是诚心真心的在做，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修行。
8: 而经书中佛陀提到，看到众生堕落受苦，或是在道德上放纵自己却放任不管，不去救度或劝导，这就失去了慈悲心。佛陀告诉大家，慈悲也要有指出错误的勇气。
6: 这个时候明明你知道了眼前这个是错的，难道您一句话都不说吗？慈悲在哪里呢？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慈悲要有勇气哦，慈悲要有智慧哦。
8: 最后法师结论，佛陀不是高高在上没有情绪的神明，而是一个真正活在人间有血有肉，透过自身修行而觉悟的人。他的度化是为了消灭烦恼根源的贪嗔痴，都是为了增加人间的幸福快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普贤寺扎根三好教育举办了生活禅多元的课程，结合佛法还有游戏，带领着小朋友快乐学习。五大核心包括有禅心、定心、智慧、思考，还有安住，鼓励孩子们三好并非只是口号，而是透过自身的行动具体落实。
7: 不管你出生在哪里，这全世界的五大洲，我们其实都是生命共同体。
8: 带领小朋友认识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佛光山普贤寺汇聚小菩萨欢喜学习，透过多元课程启迪智慧，熏陶善根。
7: 好 ，Are you ready? Go！
8: 将佛法与游戏结合，老师带领学童持佛光护照，借由集体教育佛光山海外道场，让孩子了解道场不只是弘法，更是扎根当地本土化的重要桥梁。小朋友从课堂中在欢笑中激荡创意，收获满满智慧，也期许自己能够把三好融入日常，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佛光山云林讲堂首度举办的是读报教育代理人培训，吸引了近60人参与，透过理念分享、示范教学还有实务的演练，来培育读报的教育种子。
9: 李秀珍老师也是台北嘛，然后那个童
10: 话。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读报教育带领人培训，现场安排法师致辞、讲师授课及带动唱，也透过分组讨论、课程实作与学员互动，带领参与者了解读报教育的理念与带领方法，培训来自各地的读报教育种子，
11: 有很大的受用。我希望呢，我能够持续的来参加培训，并把这么好的理念运用在真实的教学上。
10: 课程除了介绍人间福报的内容与读报教育理念，也进一步示范如何透过导读、共读、自读，引导学生阅读新闻，并结合品德、环保及生命教育等议题，让阅读不只是接收资讯，也能延伸到思考与实践。透过培训及实务演练，增进参与者的读报带领信心与能力。活动最后以感谢讲师及离别歌为这场培训画下句点，期盼培育更多读报教育种子，将所学带回校园与社区。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3: 由佛光山开发的桌游《37道品修炼记》，将佛法的概念融入到游戏当中，就好像是玩大富翁一样，一边玩一边抽卡，累积游戏币来进行闯关。马来西亚国光第二华文小学的学生呢，是在老师带领之下，在西马寺展开了游戏快乐学佛进行修持。
8: 掷骰子，按照步数前进，随着游戏进程，面对不同挑战，透过抽取道品卡，累积功德币及完成任务。
12: 我很开心，因为我拿到很多的那个功德。
13: 开心的是我看到人家拿到非常多的功德，不开心的是功德已经被花出去了。
8: 这套由佛光山开发的桌游《37道品修炼记》，将佛教修行概念融入游戏机制。马来西亚国光第二华文小学学生走进新马寺展开挑战，透过游戏让抽象的佛法概念转化为孩子能够理解及亲身体验的生活教育。
14: 人家做好事，我们要有这个赞叹的心。这个我觉得在做整个游戏的过程，这个表达的这个理念是真的很好。
15: 他们抽到 功德这些卡片的时候，这些卡片里面就有好像一些任务让他们去进行，那这些任务可能就是说八正道是哪八正就是有正念、正思、正业、正命等等之类。
16: 玩家可以选择分享自己的道具，协助他人完成任务，促进学生利他，感受成就他人的喜悦，也让桌游不只是游戏，更是学习与结缘的美好交流方式。用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大考倒数，考生们先替自己来稳住心情哦。我们看马来西亚200位的中学生考前齐聚在佛光山新马寺参加祈福活动，现场结合着升学教育展，让学生迎战大考前也提前找一找未来升学的方向。
10: 手持智慧光明灯，紧张的大考上场之前，先替自己安住身心。来自柔佛州41所中学的近2000名考生，准备迎战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考前齐聚新马寺祈福。除了佛教祈福法会，现场也依照学生不同的信仰，分别安排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同宗教，带领学生完成祈福仪式。
17: 通过这个祈福会，可以让我们更加对信仰跟信仰有更加的多的连接，然后也是会有更踏实的感觉，因为我认为我们学习到最后，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学的是智慧嘛，而不是只是学业课业的成绩。
10: 学生希望从祈福找到安定力量，陪着来的老师也准备了一份实用的祝福，要让孩子带进考场。
17: 每一年都会自己准备一些文具来参与祈福。在祈福会后，我们会把这些文具交给学生，让他们在 SBM 考试的时候可以用，希望这些文具可以为他们加灵加智慧，考试顺利。
10: 现场同步举办升学教育展，各大专院校直接面对面提供科系和升学咨询，有些选择学生也是来到现场才知道。
18: 说南方大学还有佛光大学，他们其实有提供很多不一样的科系，比如说心理学还有殡葬学，这些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然后在这次的升学展中我们才可以得知。
10: 在为学生大考祈福的同时，也提前帮考生们探索学涯。新马寺希望让孩子稳住心情，拿出实力，也为人生规划最适合的方向。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纽约佛光童军团举办的新学期开营典礼，有120位的童军领队还有家长参与，透过了教育还有团队的活动，培养孩子的纪律、责任感和合作的精神。
19: 家长陪孩子参与童军活动，希望孩子除了学习团体生活，也能从日常互动中培养规矩和礼节，把在道场学到的待人方式自然带回生活。
20: 希望他就是在这里能学到规矩，就是行为上面就是礼节。我很开心，因为他回去就是无意之中我会发现到他就是跟我沟通，见到师父是说师父吉祥，我自己都不知道说见到师父最多我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很紧张那种，但是他就是很轻松地告诉我说见到师父就是师父吉祥。
19: 今年童军团加入不少新成员，部分小童军也因此晋升上大童军，这些资深团员也肩负起带领新伙伴责任，协助新团员融入童军团，在团队合作中培养领导能力以及责任感。
21: 今年我们的童军增加了很多，就是很多小童军升上来，所以说希望我们更有经验的大的童军可以来带领小一点的童军刚刚升上来的，让他们融入我们的童军组，然后呢希望大童军可以继续走往 Eagle Rank 的方向。
19: 新学期除了延续童军训练，也让童军在学习中培养自律、合作和服务精神，并在彼此陪伴下持续成长。典礼中也由监院有灵法师为领队及家委颁发证书，为新学期童军教育和服务工作正式揭开序幕。联系我美国综合报道。
22: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3: 我现在
24: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23: 我现在就是
25: 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23: 走进你的
22: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0: 来这里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就抱我。
22: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他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今年世界杯足球赛虽然已经落幕，但却隐含着台湾之光，因为包含冠军队伍西班牙在内，有22国队穿的球衣呢都是 Made in Taiwan、哦、更惊人的是啊，这全球机能布料高达有70%都来自台湾。而这些台湾隐藏的软实力，在新登场的台北纺织展一次看得到也摸得到。
1: 帅气模特儿身上穿的正是台湾制造的世界杯足球赛球衣，台北纺织展与南港展览馆盛大登场。今年最受瞩目的焦点就是被世界杯足球赛22个国家代表队穿着的高机能纤维球衣，展现台湾纺织业上国际赛事的实力。
2: 这次世界杯我们采用了环保再生的花瓣纤维，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纱线，能够快速的导汗快干，那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可以隐藏汗渍的一个功效。
1: 除了运动服饰，业者也进一步将运动布料应用在生活化的时装穿着，将时装、运动与环保永续结合，做了新的融入。随着产业不断的进化，台湾纺织业早已跳脱早期传统的纺织原料与布料，转型成为机能性、永续循环、智慧及创新样貌。
3: 台湾长期呢累积了机能性纺织的技术、完整的供应链及快速创新的能力，是我们在国际市场最重要的优势。近年来，业者更积极投入低碳制程、循环材料、智慧制造、高质化的产品，持续为全球品牌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1: 面对全球近零碳排与绿色转型浪潮，永续循环成为今年展览重要主题，纺织产业正加速迈向深度革新。
4: 台湾其实有超过4300家的纺织成衣产业，其实它有140,000的就业人口，那每年产值也达到3300亿的台币，去年呢，它的出口额更是高达62.23美金，所以是台湾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其实全球机能性的布料有50%到70%都是来自于台湾。
1: 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的台北纺织展，持续聚焦永续环保、机能应用与智慧制造三大主题，呈现出台湾纺织产业最新技术发展，见证了台湾纺织业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不断突破与转型的成果。人间新闻胡仁麒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喜欢出国旅行的要特别留意了，旅游风行，不少人出国上网呢都会选择用什么呢？ eSIM 哦，这少了实体卡的负担，但是呢在传输上啊却蕴藏着资安的风险。我们看到近期有相关的机关学者现身来示警了，提醒民众购买之前应该要选择知名品牌还有通路平台，不可呢贪于市价买到泄露个资的海外 eSIM。
5: 打开 YouTube 搜寻 eSIM， 随即跳出琳琅满目的资讯。现在出国上网 ，eSIM 卡成为最新选择，但方便背后却隐藏资安风险。
6: 目前，在资安学界的这个研究里面发现，其实 SIM 卡其实它可以做一些这个执行，或者是控制手机，或者是做一些可以让你上网的这个讯物导流的事情。
5: 专家指出，尤其 eSIM 漫游时，个资可能传送到第三地的伺服器。另外，数发部也观察到，消费者应该选择知名品牌与通路平台，避免个资外泄。
7: 一个就是说，就不要用 eSIM， 好，那出国的话就用电信漫游，啊，就是国内的这个三家电信的漫游。那如果说你希望便宜一点的话呢，啊，就是去买所谓的原生网路。
5: 随时随地保持手机畅通是国外旅游的标配，选择有保障的 eSIM 服务，守住荷包，避免败兴而归。人间新闻李玉贤、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来看政府砸5亿推动的是老宅延寿补助，这是在花莲地区举办的说明会。尤其光复乡有不少的房屋呢历经到洪灾，民众一听到老屋修缮有补助，纷纷到场了解。不过呢，补助设有合法建筑等资格的门槛，我们带你来关注。
8: 椅子坐满了，后头还站着一整排，甚至还有人从场外继续的往里头挤。老宅延寿说明会来到花莲光复，现场大爆棚。因为洪灾过后，不少居民面临到房屋修缮问题，一听到政府有补助，都想要来问个清楚。
9: 洪灾之后，主持人大家家庭都受损，要趁这个机会，因为大家的灾损的资金也蛮庞大的，政府能够有一些修缮的补助款，那是能够到位，那是最好的。
8: 内政部首度编列了5亿元，推动老宅延寿，锁定屋龄40年以上的住宅，从外墙、屋顶防漏、室内管线到电梯以及无障碍设施，都列入改善的项目。
10: 对，我们公路乡内还是以老人家为主，所以对于这个议题也是蛮关切的啦，就是所以大家都到场来关心。
8: 只是想要拿到补助资格先卡一关，建物得要符合合法的条件，让不少住在传统农村的老屋居民开始担心自家房屋到底符不符合。
11: 只要合法证明，只要乡公所开合法证明就可以认证。
8: 花莲建筑师工会表示，相关的补助已经开始受理，面对光复居民询问踊跃，后续也将会加开说明场次。只是农村老宅样态复杂，居民也期待申请的条件能够更贴近地方实际状况，让有修缮需求的老屋真正有机会获得协助。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在最近传出有大学校园树木倒塌压到学生的事件哦，这也使得校园树木安全的问题引发了关注了。我们来看台中龙井区的龙山国小家长会的会长，他自掏腰包请到了是园艺的技师来到了校园，引进树木 X 光机之称的检测器，要来替校园里头的树木来进行全面的鉴检。
12: 把仪器安装在树干上，专业人员操作器材进行数据分析。树木健不健康，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那就来做一下健康检查。
13: 人体外面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它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不出来。那这个应力波检测就是一样，我们可以看着这个树木，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的情形，哦，利用应力波的这个传导，哦，来检测它里面是不是有损坏的这个情形。
12: 利用应力波检测器精准剖析树干内部的腐朽与空洞程度，不必砍伐树木就能够掌握内部健康状况，关注校园树木安全问题。台中龙山国小有家长发挥自身的植物医学专业，对校园树木进行全面检测，保护学童安全。
14: 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有发现有核根病感染的树木有枯死跟小叶化的状况，这时候我们有立即跟学校这边通报，也有校长那边有立即做一个处理的部分，该投药的就有投药，该架支架，该拉绳的就架拉绳，啊，该做移除保护学校那个校园的安全的部分也有做立即的处置，这样
15: 帮我们把学校这每一个超过30年以上的老树都做一个健康检查。这个应力波呢，就是像是树木的 X 光，
12: 确保树木健康，不止整顿校园景观，更是攸关学生安全问题。透过专业检测，及早发现处理，让小朋友能在安全的环境里安心上课，快乐成长。人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台湾有丰富的族群，为了促进交流，客家还有原住民族两大传播基金会首度携手启动了教培学母语句话。现场呢，透过了跨界音乐还有温馨的教培奉茶，鼓励大家跨越族群界限，从交朋友开始。

0: 台上金曲得主敏莎用温柔嗓音唱出动人客家乐曲，布农族尼布恩合唱团则搭配钢琴伴奏演绎优美的布农族曲，悠扬乐声为跨族群文化交流揭开序幕。
1: 我们尼布恩合唱团虽然是一个以原住民为一个出发点的一个合唱团，但其实我们唱了很多客家的歌曲，借由这个机会能够来参与这个联署，我觉得它格外有意义。
0: 不只透过音乐跨界交流，客家与原住民族两大传播基金会更首度携手启动高博学母语计划，现场透过高博奉茶对谈，期盼语言推广能从各自努力走向相互关怀，鼓励大众互相学习彼此语言。
2: 我们母语交培这个运动，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跨族群的去学习母语，彼此的母语。我们汉人的朋友、平地的朋友可以去关心原住民的话，学习一点，也认识他们的文化。
0: 透过互相交朋友、学母语，不仅能传承台湾珍贵的语言多样性，更能拉近族群间的距离。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进仓祭，这是布农族迎接小米丰收，将晒干的小米送入谷仓的重要传统年度祭仪。通常这时间是落在每年的8到9月份，小米收成还有晒干之后来举办。为了让部落祭典跟文化能够传承，近几年来南投的信义乡东埔部落把许多的传统祭仪公开化，而进仓祭呢，就是其中之一。
4: 在虔诚的祈福声中，族人们在谷仓门口排成一列，透过接力方式将放了一年的小米搬出仓库，再把象征丰收的新小米送入谷仓保存。
5: 我们信义乡就是有28种，我们这边就18种，所以特别在小米当中，我们东埔是一个算是小米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啊，特别是这个进仓祭，它主要的是小米的文化，有年轻人出力，然后老人来带领年轻人做小米的那个仪式。
4: 信义乡的东埔部落是布农族小米文化的核心据点，神圣意义的进仓祭更是每年的重要传统祭典之一。部落青年随后进行捣米，将满满的收获分享给在场的人一起享用。
6: 那个剩的呢，把它拿下来，然后把新的弄上去，把它藏起来，然后呢，旧的分享给那些贫穷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老人都是最喜欢分享给人家。
4: 进仓祭传统上是以家族为单位各自进行，但现代许多族人在外地工作或求学，因此近年来东埔部落改变方式，改以号召部落青年一起加入，甚至也开放外界青年前来观摩学习。
7: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部落生活长大，然后我希望透过进仓祭跟社祭的这个记忆，让我认识了自己。
8: 早期的话还是以老人家主要去做这些事情居多，就是以传承的，我觉得还没做到那么好这样子。东埔的话，其实就是有比较多像传承这件事情，就是会请年轻人来这样。
9: 朋友是在地的青年，然后就是在邀约之下，然后因缘机会有这个荣幸来到部落参加小米的入仓祭。那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很特别的是，在地的青年的这种传承的感觉其实是相当令人感动的。
4: 祭典最后在族人八部合音的祈祷小米丰收歌中圆满结束，借由老中青三代手把手的教导，将进仓祭所代表的感恩、分享、互助与永续共好的精神能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10: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建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 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原尖卫视《扬州讲坛》。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彰化八卦山有一位视障咖啡师，他叫廖义奇，透过了辅助的工具克服视觉上的限制，从煮水、衬豆一直到手冲咖啡自己完成，还曾经代表台湾来参加国际咖啡赛，靠着团队合作夺下金牌。
1: 从煮水、衬豆、研磨到冲泡，整个过程都自己完成，让不少客人看到后相当惊讶，也重新认识视障者能够从事的工作。
2: 看你很流畅的把你饮料做出来，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其实会蛮惊叹说：“哎，原来真的很多事情会打破大众的认知。”
1: 为了让冲泡过程更加顺利，廖义奇也使用水满警报器、定温壶等工具，掌握水位与冲煮温度，透过辅助工具克服视觉上的限制。
2: 例如说水满警报器啊，例如说定温壶，让你在每一只豆的温度控管上都可以有很明确的一个知道，说我现在用的水温在哪里。你只要用对了工具，它最终都还是可以有一个圆满的化解方法。
1: 能够在国际赛事上夺冠，廖义奇表示，团队一路经过不断练习与摸索，也在过程中培养默契，彼此合作，才能在比赛中发挥实力。
2: 但这个比赛他看的是团队，所以他非常的吃默契跟合作。
1: 从视障咖啡师培训到国际赛场，再回到彰化八卦山担任咖啡师，廖义奇透过咖啡技术与辅助工具完成工作，也让更多人看见视障者在职场上的专业与能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想要近距离来欣赏日本传统的女儿节娃娃，现在不用出国哦。在屏东的潮州地区啊，就和日本的茨城县延续多年观光还有文化的交流，即日起呢，在日式文化园区展出，邀请民众呢走进老屋里头来感受日本文化。
3: 华丽和服搭配精致头饰配件，一整组日本女儿节雏人形出现在屏东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二号老屋，现场浓浓日式氛围。今年六月，潮州才将台湾代表性布袋戏偶带到日本大紫町展览，如今大紫町也把传统文化送来台湾，透过展览延续两地交流。
4: 我们长时间跟日本茨城县大紫町这边，我们有观光交流、文化交流。我们先把我们代表潮州的布袋戏偶，甚至有原名元素的布袋戏偶送到我们的大紫町去做展览。他们把女儿姐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娃娃送到我们潮州这边，那我们在日式文化园区的二号老屋来做展览。
3: 展场除了展示雏人形，也提供日本茨城县大紫町的观光资讯，让民众欣赏女儿节娃娃之余，也能认识当地特色。潮州镇公所希望透过这次展览，进一步促成两地观光交流。
4: 大紫町他们也在这边提供很多观光的资讯，那我们希望促成潮州跟茨城大紫町这边的一个观光交流啊，希望我们的乡亲啊，看我们的展览了啊，你有兴趣啊，你也当去大紫町去茨城县走走看看。
3: 茨城县大紫町雏人形特展即日起展出到明年1月3日，民众可以走进潮州日式文化园区欣赏日本传统文化，也能透过展览认识大紫町，延续两地文化与观光交流。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现龄84岁的抽象艺术家江贤二，他历经了一场生死交关的重病，痊愈之后完成了生平第一件的影像创作《窗》，并且呢，在他的艺术园区推出了全新展，带您到现场来一起欣赏。

0: 因为那一些都是在那边20年了，我从来没有注意那一些，真的很美、很优雅、很古典，而且很写实，所以我对那觉得哇，那个老天给我这一个躺在船上看到那么美的景色。
1: 展览中同时展出两幅心经作品，心经所传达的智慧与安定力量，成为他面对病苦与生命课题的重要依靠。他相信文字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因此将经文融入创作，在色彩与线条之间呈现对生命无常与内在平静的体悟。
0: 第一个，我认为我也不是信佛教的，我也不是
2: 基督教的
0: 啊，我觉得他们背后都是一样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那心经另外一个，我会写心经是，我把它看成超像化。
1: 江贤二前半生长达30年居住纽约，返台后仍然不改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这次展览纽约时报也成为创作媒材，他将旧报纸重新裁切拼贴，结合彩色胶带与油彩，以线条、色彩与节奏建构全新的阅读视角，展现即兴创作的活力。
3: 第一个你看得到的是一个活的美术馆，一个是艺术家还活着，第二个是他随时会在改变，那所以随时你会看到，不经意的就看到另外一幅作品又出现了，或者另外一片墙面又改变，这反而是江贤二艺术园区跟所有的美术馆不一样的地方。
1: 江贤二始终相信艺术可以净化人心，历经重病考验后，他依然对生命抱持希望，也透过这次展览分享自己的信念：生活不总是美好，但人要好好把握生命，对明天抱持希望。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妙经法师，
2: 大家吉祥。
4: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5: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4: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2: 印度饼。
4: 印度饼
2: 有没有大？
4: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单单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气孔。嗯，啊，不过你要让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要有气孔，所以你的旋律都不会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嗯嗯，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嗯，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1: 问，
0: 一直问，
1: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0: 嘿，对对对对对。
2: 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尼轻，是我看照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搁有去新加坡嘛，西亚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3: 嘿。杨团长资料下太多了，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中秋假期带动了花莲地区的旅游人潮，紧接着秋冬旅游旺季也跟着来了。像是在瑞穗的温泉季啊，正式开跑哦。迈入第十年的台湾温泉养生和美食论坛，今年呢首度就移师到了花莲瑞穗地区，希望打破泡汤只有冬天的印象，结合在地特色，让游客不只经过花莲，而是愿意留下来住一晚。
1: 天气逐渐转凉，泡进暖乎乎的温泉里，花莲瑞穗准备要迎接秋冬泡汤旺季，而业者现在更想要打破季节的限制，希望从冬天一路泡到四季，让温泉成为旅客停留在花莲的理由。
2: 可以推广正确的一个泡汤的一个概念给全台湾的民众，可以去欣赏自然景观、人物风景等等，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1: 迈入第十年的台湾温泉养生与美食论坛，在今年是选择在瑞穗登场，除了讨论各地的温泉特色，也把花莲农产融入了餐食，让泡汤行程再多一项在地体验。
3: 南花里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好好的享受哈，好，那有很多冠军食材，所以我们就设计在这个餐食里头。
1: 9·18地震之后，花莲中南区的观光受到了冲击，中秋连假带来一波旅游人潮，地方现在也把目光放到接下来的秋冬市场。
4: 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呢，不要经过，而是要留在我们的温泉区。
1: 从廉价人潮接到秋冬的泡汤季，瑞穗业者希望能够靠温泉纵谷的景观以及在地的体验来增加游客停留时间，让短期廉价带来的旅游热度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欢庆30周年，星光三月携手台铁推出超萌的宝可梦主题列车，这次呢特别将 EMU800型的区间车进行大改造，从车体外观的经典涂鸦一直到车厢里头能够看到精心的布置，处处是充满惊喜。
5: 我们看到好吃头了，
6: 列车缓缓驶进月台，车体外观换上了色彩缤纷的宝可梦涂鸦。不仅如此，走进车厢更是别有洞天。从座位区到车厢海报，每个角落都充满宝可梦元素，让平时严肃的车站瞬间充满童趣。
7: 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所以说，你没有来，只是拍照，没有来做测试，你然后损失就大了啊。
6: 为了欢庆星光三月30周年，百货龙头与台铁跨界合作，将 EMU800型区间车大改造，这是看准宝可梦超人气 IP 能带动国旅与铁道经济。
8: この列車が台湾の各地を走りながら、多くの皆様に笑顔と楽しい思い出をお届けできれば嬉しいです。ぜひポケモンと一緒にこの特別な旅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9: 从台北出发，到每一座城市，到每一个这个道馆，到每一个星光三月，这是一个开始。我想各位接下来到年底之前都可以期待跟这个参加这样的一个旅程。希望大家能够这个enjoy 这个宝可梦跟星光三月还有台铁为各位带来的这个列车。
10: 请启动。
6: 透过超人气 IP 的加持，让搭火车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通勤，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疗愈旅程。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如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0: 我是绘画创作者陈彦博，然后我会用这个方式讲自己，就是因为我的作品大部分都还是以绘画的形式下去做呈现，然后只是上面有局部的主角或者是一些配角，他会用浮雕的方式做加入这样子。然后原本最一开始我的创作也是跟一般的绘画创作者一样，都是用完全平面的方式做创作的。然后到后面我发现，就是可能我画出来的效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然后最后我决定把我在大学跟研究所所做的雕塑专业再加进我的平面创作里面，所以才加进浮雕这个元素在我的作品里面。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艺术最迷人的地方呢，就是它可以带我们跳脱现实。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他用独特的手法那么解构日常景色，那他将海底迷人的那些生物呢，透过奇幻的想象啊，那么创造出一个梦境般的艺术空间。更特别的是呢，他可以透过浮雕般的这个立体肌理啊，那么为传统的这个平面绘画呢创造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生命力。那么欢迎绘画创作者陈彦博。
0: 大家好，我是绘画创作者陈彦博。
1: 彦博啊，那么每一位啊，那么画家啊，他都有这个走上这个艺术之路的不同的一个脉络啊。不晓得你是怎么样开始喜欢上艺术的？那么在进入大学念美术系之后呢，还是之前？
0: 是小时候就很喜欢画图。
1: 哦，从小就喜欢。
0: 对，然后其实，在念高中之前有去做过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我高中其实是念国乐班，我是拉二胡的。对，然后那是就是用课余的时间去那个才艺教室学画画，就是素描、水彩那些的，就是兴趣式的那种。一直学到高中毕业，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在准备考大学的时候，老师都说，彦博你二胡好像没有拉得很好，我觉得你去画画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所以我就直接去考那个独角，就是没有去考那个音乐传统，那个叫什么民族音乐学系，
1: 是，
0: 对，就是去读美术系这样子。
1: 哦，可是那个时候你对音乐的兴趣有大过于美术吗？
0: 其实我就觉得好像是多学一个才艺，让我自己可以就是有不一样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1: 都喜欢就是了。
0: 对对对。
1: 那现在二胡的喜爱放下了吗？
0: 就是现在只剩下听，已经不会演奏了，
1: 不太演奏了。
0: 对啊，就是其实也是不太，就是技巧已经没有像之前练的这么好了，对啊，就只剩下就是欣赏这样子。对对对。
1: 那么后来呢，你就是大学就开始念美术，然后一路还念到研究所
0: 啊。对。
1: 那你在研究所的时候呢，有一个作品叫做《被遗忘的身体》哦。那么这个作品呢很特别啊，因为探讨的是人的这个感官经验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一幅作品。
0: 哦，那个《被遗忘的身体感》，它是其实我是把它归纳成一系列的作品，就是它是由好几个不同的小块的作品下去做组合。就是我先这要提到我出生的地方，我住在高雄大社区，它其实旁边有个工业区，所以它是空气品质可能会有点差，所以就是我经常会有鼻子痒痒啊、过敏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把它牵扯到，可能是鼻毛太长这件事情，所以我那一整个系列的作品都是在做关于身体上这些痒痒的这种小感觉，然后第一件作品就是做有关于鼻毛的。我就翻模了我自己的脸，然后在那件作品里面做一个小装置，会有鼻毛在我的鼻孔里面这样进出进出进出。对，然后做完鼻毛之后，我又做了耳朵毛，然后跟吐舌头，就是这个动作，然后做成一系列的作品这样子。对，可能有
1: 听起来非常有趣。那那个时候就跟你后来的风格一样，开始有这种浮雕在上面吗？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主要的作品都是以一个正方形的盒子出发，然后上面会有我身体的一部分。对，我那个时候都是用翻模的，翻出我身上的各种器官，这样子，可能是脸啊、耳朵啊、手啊、脚。
1: 我知道呢，你早期的时候的创作其实是以雕塑为主啊、嗯，你还曾经因为雕塑的作品啊而这个入选了高雄奖啊。
0: 对。
1: 那后来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又把它转换到以画作为主？
0: 哦，就是研究所毕业之后，大概会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等兵单。嗯，对。然后那一阵子我又跑去玩了一下摄影，然后一直到我进去服替代役的这一段时间，可能有大概一年半左右吧。嗯，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很想要继续创作，但是我又只能在纸上画画草图之类的，就有点没有办法满足我自己，所以我就开始带一些小画布啊跟一些颜料回到我的替代役宿舍，然后用下班时间就是画一些有的没的小图、嗯、然后开始慢慢发展出现在做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的这个作品。 对。
1: 那早期你那些雕塑都是以什么样的题材为主？
0: 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身上的这些小感觉、
1: 主要就是这一些。
0: 对、对，所以才会被取名就是被遗忘的身体感、就是身体的这个痒痒的痒痒的。
1: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画作啊、保留了这个雕塑的这个特色，改成用浮雕来融进你的画作里，是不是因为早期受到早期这个雕塑这个创作经验的影响？
0: 嗯，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因为其实最一开始我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画完全平面的、然后到后面我就发现我应该可以继续把我的雕塑的经历放进来、因为说难听点啊，就是应该是我的技术还没有到我自己想象的那个高度、对，我没有办法画出我想象的那个状态，然后包含我自己做了那么多雕塑的创作，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应该是这么说，我不太能接受我的作品一直局限在这个框框里面。对，所以我就试了很多种材料，把我雕塑的这个经验再加进作品里面，让我的作品里面的这些可能是鱼啊或者是植物，它可以突出这个框框、就可以比较接近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1: 那对你来讲的话，两种这种创作一个是雕塑，一个是画作带来的这种创作的满足感是不是也不一样？
0: 对啊，对啊，是不一样的。就是其实雕塑对我来说啊，就是不管是之前用很久的，就是开模啊、翻模，或者是捏陶，或者是粘土，这些东西，就是雕塑可以让我比较快速，可能是我在因为我选择的媒材的关系，就是我可能可以在第一天或者是第三四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得到大概五成我的作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比较快速。
0: 对，比较快速可以变出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但是绘画对我来说就是我从一张只有铅笔线条的稿子，然后上色，一直到我堆叠上面在上面的肌理啊颜色的堆叠建成，就是我可能需要花十个小时甚至到一整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变出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对，两个的落差对我来说，就是这一段时间上的体感会比较不一样。
1: 所以体感不同，比方说雕塑的话，可能用那个手的这个肌理啊，怎么样的也比较多那么另外呢，我想呢，不晓得你创作的习惯如果是雕塑的话，你当然就要先设计好、想好，再去进行做创作。
0: 对。
1: 可是画画是不是也需要想好呢？还是说你在一边创作，像你的画作上东西那么多丰富，也是先想好呢？还是说一边创作一边有的时候，这里加一点，这里减一点？
0: 大部分我都是草图会先做大概70%到75%，就是差不多快完成的样子，然后我会留比较多的空白，比如说背景的那些泡泡或者是小鱼等等，那些其实都是最后在画的时候一边画一边考虑他们的配置跟位置，对对对，我就会变成我想象，如果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件作品的人，我的眼睛会怎么样在画面上面游移，去排列，去安排我的这些小东西要怎么跑，这样子。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游移到，这边好像多一个什么东西会不错，你就把它填一个东西上去。
0: 对对对。然后画完之后就，这好像太满了，我再把它涂掉，这样子。对。
1: 你的画画，不同的画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轴叫做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水也就是说你所呈现的这个世界 乍看之下好像是在讲海底的世界，可是仔细一看，哎，不对呀，里面有好多都是所谓我们陆地上才有的一些事物啊。嗯，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作为你创作的主轴是怎么样发想的？
0: 其实这是我延续我大学毕业制作的一个构想，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学大概是2015年毕业的，然后在前两年大家都会一直说那个2012年的世界末日，对，然后那阵子好像就很流行这个，就是很陆地会被海水淹没啊，等等等等的。然后我就想，那如果这个事件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我们其实是有办法跟这个，陆地被淹没的这个事情和平共处的话，那又会是另外一个什么样的风景？对，所以我就是让我的作品看起来是比较明亮、比较欢乐，就是用比较快乐的方式去诠释这个装满水的世界，这样子。对。
1: 那像2012年，我们安然度过了，
0: 啊，
1: 那世界末日没有发生，那你没有想，恢复也许画在陆地上的景物？
0: 因为我自己其实我很喜欢去潜水，就是背
1: 自己就常常在
0: 水费的那个，
1: 去经验海底的一个状态。
0: 对，然后我就想，那我可以把我最熟悉的陆地风景跟我最喜欢的水下风景结合起来，然后刚好可以变成我的创作。那应该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是，
0: 对。
1: 今天彦博带来很多他的作品啊，那稍微休息一下，请他来替我们做介绍。
2: 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面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娃娃，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再做一点细微的更动，让它变成有比较有风格的样子下去做呈现。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它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所以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让他们悠游在一个看起来比较明亮或者是快乐的空间里面，这样子，所以才会以水中生物作为主要的创作素材。
1: 彦博，你的画作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熟悉的，比方说一碗刨冰啊，一杯咖啡啊，或者露天电影的荧幕啊等等哈，但同样的，他们都不在陆地上，是在海中啊，就是说我们说被注满了水的世界啊。嗯、那么不晓得呢啊，这样的一个奇幻的造景啊，刚才您讲了是跟2012年的那个

0: 啊，如果发生化的那个想象开始的。那你里面选择画什么样的一个日常中的景物，把它放到水中，都是选你爱的东西吗？
1: 对啊，因为我本身也很爱吃东西，虽然目前就是以食物为主，但是会选择食物或者是食物容器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住在高雄，
0: 对
1: 对，然后我的邻居他们都很喜欢用一些资源回收的锅碗瓢盆，嗯，就可能保利翁盒啊、塑胶碗这些东西来种花、种草、种菜，嗯，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把它捡过来当成我的创作的一个素材，嗯，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会有很多食物或者是食物容器，然后里面有种东西的这个画面，然后我又在想。如果是这样我都要来画这种东西，那我就要画最高级的植物，所以才会在作品上出现很多这个日本珍博形态的一个植物在上面，
0: 啊，是。
1: 然后既然是这样，就是从食物的容器一路发展到食物这件事情，嗯哼，对，所以才会出现很多食物在画面上，嗯，这样。嗯，
0: 看你的画啊，我有个感觉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你是把水，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都放满了水。那我这样看你的话，因为都，让我一看就好像透过一个水族缸啊，那种金鱼缸这样来看里面的一些景物，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通常我们在水族箱里面也都会放很多道具嘛，植物啊、造景等等，也非常像盆景的概念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作品。首先这个叫做抹茶红豆冰啊，就是后面的那一件哦。那么看了，让人家觉得啊，一种非常清凉的感觉啊。尤其夏天很热，我们可以看到刨冰啊，那么还有很多的里面有海豹啊，那么冰石啊这些元素。那么你是跟我们讲一下那一张画，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发想下面啊，慢慢形成那样的一个内容。
1: 哦，那一件作品其实是那一段时间刚好是夏天前还是夏天创作的，我有点忘记了。对，
0: 很热的时候。
1: 对，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我就很想画，就是吃刨冰。对，然后就是我就先找了很多刨冰的图片，然后就我最想吃哪一个口味，然后最后就选了抹茶红豆这个口味来画。对，然后我就想，那如果是要跟刨冰一起生活的动物会是什么？对，然后才选了住在寒冷地区的海豹这样。然后这张其实是有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右下角，它其实有放故宫的一个瓷器在里面，就是有花的那个高脚盆、高脚杯这样子放在里面，然后装了一碗冰这样子。
0: 像这个我发现也是像你刚刚讲这个故宫里面的文物把它画进去啊，这好像也都在你的很多的其他的画里面也都有这样的元素摆进去啊，就我们看到有的是古的东西，有的是日常你会享受的东西，还有呢原来就存在在海里的东西，你会把它融在一起啊，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象？
1: 因为我就想，除了我们日常会接触到的东西，如果你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收藏一些，国宝级的物品在家里，好像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包含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可能它原本的使用上，它就是拿来装食物的。对，所以我就除了让它有原本国宝级的外观，然后再赋予它原本的使用的方式，然后组合在我的作品里面，对，看起来会很有趣，这样子。
0: 同样融合这些元素，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张画做例子啊，就我左手边这张画叫露天看电影啊。
1: 对，
0: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像这个露天荧幕一样的一个安排在这边，可是荧幕上呈现的是一个电影吧，因为好像有人在演，可仔细一看我们很熟悉这个画面，因为它就是一个故宫典藏的一个画作，叫双浦鲑鱼图这是唐朝的一幅画那你好像在其他的部位也出现了这个图的其他的部分，那你把它拆解了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张画，我觉得很有意思里面有故宫的文物，有电影的一个放映的一个场景，还有很多其他的生活中我们熟悉的什么沙发椅这样的一个 家具在里面，还有你固定会出现的像是金鱼啊这样的元素也在里面。
1: 嗯，那一件作品就是露天看电影，它其实所有构图上的布局都是按照双浦鲑鱼图下去做配置的，包含正中间的大树，就是双圆图的中间，它其实是有两棵大树，
0: 对，
1: 后面有树丛，
0: 对，
1: 然后我把树丛变成在海底生长的珊瑚，然后加上两棵大树，然后背后它那个屏风，它其实是双浦鲑鱼图的远景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只有画前面三个渔夫的话，远景没有画有点可惜，所以我把它转换成屏风的方式，放进我的作品里面，然后让
0: 旁边那边，
1: 对对对，然后让在原作里面像是主角的三个打鱼要回家的渔夫，他们就像是电影里面的主角，就把它放在那个投影幕上面，然后在树的底下我放了一台投影机，然后跟电影座椅跟看电影会吃的爆米花组成这件作品这样子。
0: 当然看电影一定要舒服的沙发椅吃的爆米花，对，非常具有这个我觉得很有一种童趣啊，因为小孩很多可能想要满足他们的想象，都会有这样的画面出现。那么除了这种大型的作品之外，你有一些比较小件的作品啊，比方说你有这个许愿石系列，今天也带过来，就在前面啊。那么里面呢，像是这个可颂啊，或者说是像是马卡龙啊，或者是咖啡啊等等，也都成为你里面创作的一个主题。不晓得为什么他们都要叫做许愿石呢？为什么用许愿石作为一个系列的名称？哦，
1: 会取许愿石这个名称，就是我在画这系列的作品，其实是先从叠石头这件事情出发的，就是我想要把石头跟食物叠在一起，我想要制造出这两种不同的物质的接触在一起的那种冲突感。然后我在做功课，就是在研究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在欧洲那边，甚至在亚洲也有这个叠石头的这个习惯。它甚至是一个艺术比赛，然后就是在叠石头的过程中，它可以跟神明做一个许愿啊等等的。然后在亚洲，甚至我们在电影里面经常会看到，会把食物朝贡给皇室等等的，他们也会把食物叠得很高。对，所以我就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我在创作的过程，就有点像是在许愿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才把这系列命名为许愿石。
0: 在旁边呢有一个是一个小的雕塑作品哦。那么虽然你现在创作主力已经不是雕塑了，但是这样的小的作品是不是也是你在为了跟你的画作的内容做一个呼应另外创作的一个东西？
1: 对，那个是我想要把我自己创造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我想试着把它立体化，对，然后试着做出来的一个小雕塑，对，然后那是我自己从原型到开模到上色都是我独立完成的，对对对，然后它每一件作品我总共做了十个版次，然后每一件上面的小配件都是有不一样的颜色或者是不一样的位置上去做那个组合。
0: 还有讲到这个海底生物啊，那么你的这个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固定出现的一些角色，像是大鲸鱼啊、海马啊，刚刚我们讲的这种滨海豹等等啊，那为什么你是选这几种动物？是不是你对他们有些什么特殊的偏爱？
1: 其实只要怎么说，
0: 还是觉得它的形状很美，所以就入画了。
1: 就是有在潜水的人，就是在海底下如果遇到就是有看到海马或者是一海豹等等，就是我还没有到那么高的等级啊，潜水等级，所以就是在海底如果可以看到海马海龟等等，我就觉得心情很好。然后我自己一直有一个要怎么说梦想，就是我很想去跟鲸鱼一起游泳这件事情，对，就还在努力中，所以我就是把这些我想象中的朋友带到我创作这个世界这样子，所以就是大部分都会放，应该说这几个角色它会比较重复的出现，对，就是我觉得好像把他们带进我的创作里面，会有一种好朋友来家里玩的那种感觉。
0: 还好啊，你没有画到一只大鲨鱼啊，否则我就想你在潜水的时候可能碰到了什么危险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彦博聊。
2: 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我自己生活中发生一点小事啊，或者是发现什么很有趣的东西，我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有点像日记的形式，或者是我对生活的小发现。大家很习惯会用手机去拍摄日常生活中发现的事情，那我只是再多一个步骤，把这些小东西放进我创作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这样子。然后我的创作步骤通常都是从先想到要画的东西开始，然后在草图本上先把这个物件先画下来，然后再下去延伸出那它旁边会有什么海洋生物，或者是他们在这个装满水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再进一步把草图完善，然后画完草图之后才放到画布上，然后进行浮雕的制作，然后最后才是上色这样子。
1: 彦博啊，我们刚刚看了你的那些世界充满水的一些系列的作品啊，那么接着呢要介绍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系列，叫日常系列啊。嗯，那里面呢，今天你也带来一张在我身后啊，我一乍看一下好像是那种镶嵌的彩绘玻璃的感觉，那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植物啊、花草啊还有这种海洋生物啊，也是固定以前的元素把它融合在一起，但是好像呈现在一个彩绘玻璃上面。跟我们讲一下你在创作这个系列背后的想法。
0: 日常系列其实最一开始的发想点就是从我常看的韩剧或者是漫画里面发现的，就是他们在里面就是会有他们住的地方啊，或者是家门口，甚至是家里的一些小地方都有彩绘玻璃做装饰。那我就觉得这些彩绘玻璃好像大部分都是几何图形或者是玫瑰花、百合花，西方那种花卉。然后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试着来做出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彩绘玻璃窗花，然后我才开始做这系列的创作。对，然后这个系列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玻璃窗花的部分，我是用真的画在玻璃上的颜料下去画的，所以它的色泽会跟旁边亚克力绘画比较不一样。对，
1: 那个颜料跟你一般画的颜料有什么不同？就是专门画玻璃的颜料。
0: 对，它是免烧的玻璃彩绘颜料。对，它是真的可以画在玻璃上。对，然后包含镶嵌玻璃，它不是有那个黑色的凸凸的线？
1: 对，
0: 或者是买了那个原本就是在画玻璃的那种材料来画在画布上。对对对。
1: 那你之前一般是用亚克力吗？
0: 对，不是亚克力上色，然后浮雕的部分是用亚克力塑形剂。对，先做完，然后我再做打磨跟雕刻这样。对对对。
1: 各位观众朋友可能看不太出来啊，可是呢，你可以用手去触摸的话啊，其实这个植物在叶子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浮雕般的凸出来的那种立体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是你刚刚讲是用亚克力塑形
0: 啊，
1: 造成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为什么要把它做这样浮雕的塑形？是在视觉上面会形成不同的一种感受吗？
0: 对啊，就是应该是说我自己用笔这样一笔一笔画出来的那种感觉，跟我直接塑形之后我在上色的那个肌理效果，它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落差感。然后再包含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让它突出画面，就让它有个浮雕的效果之后，我可以像这样子让它超出一点我这个画布的这个正方形的框框的，就是它有点逃出画框的那种感觉。对，会比较接近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对对对。
1: 一般我看你的画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人观看的那个视角，平行的视角。可是你有另外一个系列，这个叫做屈光系列。就不一样，都是从高往低啊，好像是鸟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啊。然后今天带来一幅在前面。这个画的是在游泳池里面吗？感觉到就是一种游泳池里面的一个感觉啊。那么游泳池在你的作品里面也好像是一个蛮重要的场域。不晓得游泳池对你来讲呢意味着什么？
0: 这个系列屈光系列，它是差不多是在2020年左右画的，就是差不多是疫情爆发的那段期间，对，然后就居家隔离之前，我很喜欢去游泳，因为我高雄家旁边就有一个游泳池，很近， 对，就是我会去游泳啊，然后会在游泳池旁边发个呆，做做白日梦之类的那种感觉。然后趋光系列就有点是我把这个白日梦那个感觉画出来。对，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我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就很像我飘在半空中，我从天上往，就是有鸟看地上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就想要把这个感觉画到作品里面，才发展出趋光这个系列。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就是我在画，我们在居家隔离的那段时间的感觉，就是这一只锤头鲨，它被封印在这个圆形的游泳池里面，然后我们就很像我们那段时间大家都要关在家里，然后只能透过手机这个小萤幕，就是画面上会有一个很像窗户的部分，就只能透过那个小窗户去看外面的世界的那种感觉，创作出来的作品
1: 是哦，原来如此。那另外你也有一个枕头山系列哦，里面的枕头，因为我们每天睡都是很柔软的，可是你就把柔软的这个枕头，把它呈现出来好像是这种山脉一般哦。那么同时呢，里面呢，也把那个常常出现的这些海洋生物的这些元素，也是放在这个系列里面。这样的组合，枕头跟海洋生物，感觉上有点八竿子打不着，你却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又觉得很自然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其实那个时候在选创作题材的时候，就是有跟朋友聊天，聊到各自喜欢的运动。我就说，除了游泳之外，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去爬枕头山啊，就是躺在家里睡觉。对，然后我在想，如果我可以把枕头这个很柔软的材质，然后跟石头很坚硬的材质，把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它放到我创作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里面，它是不是可以取代原本只有石头的这个山的这个景色？对，所以我就把这两样东西结合起来再放进去。然后其实枕头山的元素也是有延续到现在许愿石等等的系列作品里面，就是在里面会看到一些很像枕头很柔软的物件，就是我先不说它是枕头，就是很像布料做的东西塞在那个装食物的容器里面，像这件就上面这里。
1: 对
0: 对，就是原本一开始枕头山都是画纯白的枕头，然后我到这边我就把它变成是我可以暗示这个容器曾经装过哪些食物，我就变成在画布料上面的印画，这样子。
1: 哇，真的很有想象力哦。那么还有一个叫宜居场域的系列哦。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很多的画作里面都有，明明是陆地上的这日常常见的这个生物，把它或者用具文这个事物等等放到海里，可是你会把一些建筑物啊，陆地上的建筑物、车辆等等啊，把它让它们沉到海底啊，那么形成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视觉的一个呈现，这叫做陆，也是你的陆地史系列的。

0: 里面的一部分啊。为什么你会思考把陆地上的这些人类的建筑放到海底？这是要代表人要怎么样跟自然来共存吗？
1: 其实这两个系列就是延续我创作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的这个脉络，就是变成我想象的是，如果装满水世界，陆地被水淹没这件事情是很和平发生的，
0: 对，
1: 就一切的前提都是和平发生，
0: 没有战争，
1: 没有战争，然后
0: 也没有世界末日，
1: 对，就是装满水，我们也可以很和平的活在装满
0: 水。可人像要学习怎么在水里呼吸啊，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创作这系列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对，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宜居场域系列跟陆地史系列，就是变成，我把，可能我们陆地上会用到的东西，可能是温室啊，或者是种花的各种东西，放到水里，或者是陆地史，就是已经消失的古文明，如果它在海底世界，又是会变成一个什么样貌，我就把它画出来。然后其实，源头也是受到我爱看电视、爱看卡通有点影响。就是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卡通叫做《海绵宝宝》，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对，就是它里面有个角色叫做山迪，它是一只松鼠，但是它住在海底，所以它帮自己打造一个海底温室，里面有种树。然后它到里面的时候，它就会把它的潜水装备脱掉。对，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温室的概念放到我创作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里面，对，也是让里面有个温室，然后里面有植物啊，有小蝴蝶，然后有草地在那间温室里面，但是外面又是一个有鱼啊，有泡泡在外面，然后又有珊瑚这样子。
0: 是，你还有那种景框系列啊、那景框系列我就觉得你在构图上面很有趣啊，因为你会把一些你画的这个内容，比如像章鱼啊什么的。把它这个安排在这个景框的边缘，甚至说出框了啊、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1: 今天有带一张在那边。
0: 是，
1: 对，景框系列，我就是因为我的作品都是用定制的加厚的画布，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这个画布它其实是一个窗框，或者是像那个叫什么潜水艇的观景窗、我就把它变成一个框框，从内往外看的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窗户外面的小景、小风景。那我会在窗框旁边放什么东西？那应该就是依照这个窗户的主人的生活模式，或者是今天风或者是什么海水之类的东西，把窗外的东西带进室内，所以去安排放在画面边框的这些东西。那海洋生物就是像来拜访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意外的访客，对，所以他们可能会从外面进到里面，或者从里面进到外面，所以故意设计出一个粗框的这个效果，
0: 是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的好客，常常有朋友来家里玩。
1: 对对对。
0: 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彦博聊。
2: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3: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2: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这是小福是最新的作品，就是最新创作出来，叫做《小确幸》这个新的系列。然后这个系列都是会以比较小尺寸的作品下去做呈现，然后主要想要呈现出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因为一些小物品，或者是像我自己个人很喜欢收集一些小的装饰品啊、小玩具，像是扭蛋啊，或者是掌上型公仔等等，然后用这些东西来装饰我的生活空间这样子。然后我想要借由小确幸这个系列，让收藏者或者是看到我作品的人，会因为这些小作品里面的小摆设、小物件，得到这个东西好有趣哦的这种感觉。
1: 彦博，虽然你还很年轻啊，可是你的画作已经去了好多国家哈，像香港啊、新加坡、韩国等等啊，都有你的观众啊。那这些画作在不同的国家

0: 哈，那么展出，那么他们的这些观者、藏家的反应有没有也各自有不同？
1: 嗯，有一些他们会先从实物，开始跟我做回馈，然后有一些是从，我很喜欢这个树哦，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容器我好像在哪里有看过，或者是 我在我的城市很有名，对，然后甚至还有一位藏家，他是觉得，你画的金鱼，因为金鱼是我住的城市的吉祥物，所以我愿意收藏这个金鱼。
0: 那是什么国家？
1: 那是韩国的蔚山。对，然后包含在韩国，金鱼其实是他们做生意的人，他们会喜欢摆放金鱼在那个店里面，就是金鱼。在他们做生意的人来说是会带来巨大的幸福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吉祥的动物，所以他们会有收藏的一些金鱼的作品这样子。
0: 所以跟观众藏家们互动，有的时候也会知道一些你原来创作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的事情。
1: 对对对，然后包含就是像我们今年去釜山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在寺庙做祈福的时候真的会把石头堆叠起来，对，然后他们才会对就是对许愿石这个系列觉得很感兴趣，
0: 但是你在画之前，并不是因为参考到他们把石头堆叠的这样的画面，就是也是一种蛮特别的巧合哦。对，那么你的作品也常被艺术银行啊，还有那么像是高雄卫武营啊这样的单位收藏哦。那么所以就不像一般藏家可能买了之后是放在家里面或者办公的空间哦。那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哦，那么你的作品在一个比较公共的空间这样子被看到，你的心情上面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其实也是会觉得对这件作品感到很骄傲。对，像是魏武营收藏的那件作品，其实是跟着学校老师一起去做一个比较实验性质的户外家具的一个展演，对，然后后来就是比较很荣幸被魏武营那边做典藏这样子，然后还有艺术银行的作品也是，对，就是比较有机会可以在比较户外或者是公共空间看到的作品这样，对，然后不是有一些被藏家典藏之后就是要到藏家家里才看得到，
0: 是，
1: 就是不一样的感受这样子。
0: 我们看今天你带来的这些作品啊，那么感觉到风格都蛮统一的，而且都一些固定的这些画作的元素会在里面呈现哦。那你画这些画，因为你还很年轻嘛，画这些这个目前的这个风格大概已经多久了？持续多久？
1: 开始创作这个，如果这个世界装满了水这个主题，大概是从2019年，就是我即将退伍的那半年开始做创作，一直陆陆续续画到现在，然后中间会有分成几个比较不一样的系列作品，像是趋光系列啊，或者是许愿石，一直到那个盆景啊等等的，对，就是每段时间会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主题这样子。
0: 那你现在是会继续延续这个风格啊？也许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可能性呢，还是心目中也有想说啊，这海底的世界差不多了，我也想要挑战一些新的素材。
1: 目前还是在这个装满水的世界里玩得很快乐。对啊，只是就是最近比较收到亲友的订单，就是我爸妈可能会想说啊，不然你可以画一个麻辣锅啊之类的，我还没有看过你画麻辣锅这样子，他们就变得很像在点餐一样。
0: 那就是火跟水啊，
1: 对对对，
0: 冰鱼是火的交汇。
1: 就是变成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们比较不会像是我想看你画一个人，画一匹马等等，他们变成像在点餐一样，我今天想看你画咖喱饭等等的那种感觉，就变成像点餐一样在给我一些灵感。对，
0: 而且你的画呢特别让人家可以赞叹于你的丰富的想象力啊，因为总是不应该在一起的这个事物把它结合好像在一起呈现哦。那我想呢对于画家来讲的话，想象力应该是蛮重要的。那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方式啊，那么来维持自己这个想象的这种这种思绪可以源源不绝？
1: 我其实在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会 看电视，
0: 看电视，
1: 对，就是看一些我喜欢的动画啊，或者是看一些

0: 旅游生活的一些 YouTube 频道等等。Uh-huh. 对，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就会去潜水。嗯，就是安排一天去潜水，可能早上潜两只，下午潜两只，等等的。对，然后甚至是出国旅游，就是去体验一些不一样的食物啊，吃一些没吃过的东西这样子。嗯，然后翻一些以前翻过的书，从里面找灵感这样子。嗯，对对对。
1: 那你那么喜欢潜水啊，是不是在潜水的时候，是不是带给跟在陆地上一种不一样的心情，还有一种跟自己的日常隔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那个时候特别有灵感？
0: 嗯，对，而且就是我们到水底下之后，其实耳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有用。
1: 对，
0: 因为在水里没有办法用嘴巴沟通嘛，就只能用手势，所以其实你可以更专注在你看到的所有东西。嗯，对，然后而且你没有办法像在陆地上一样随时随地用手机等等的方式记录下来，所以你只能靠你自己的眼睛跟头脑把它记下来，然后回到陆地上之后再自己做笔记跟记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其实是一段可以让我自己静下来，然后去观察另外一个我们日常生活看不到世界的一段时间，对，而且又可以更安静，对对对。的那种感觉。
1: 是。那如果说你有拥有更好的这个资源啊、跟时间的话，那你会要把你的作品朝向更大幅的这个啊、这个尺度来挑战吗？
0: 目前的话就是当然是要画更大的作品，就是想要让画面上的浮雕可以再更细致。
1: 浮雕更细致。
0: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浮雕的面积跟物件可以再多一点，对，因为目前可能就局促在可能是植物跟海洋生物，那可能想要渐渐往后发展是变成可能包含石头啊，或者是上面的食物也可以有浮雕这样子。对，目前还在挑战中。
1: 因为我看你的植以植物来讲的话啊，那你的植物的这个啊姿态啊，好像都跟你刚刚前面提到故宫文物那些古画里面的那些松树啊什么姿态是类似的。你有考虑过也许画一些我们目前日常大家更习惯常看到的一些植物放在你的绘画世界中吗？
0: 有，现在有几件在实验中。对，就是画一些比较日常生活会看到的那些观叶植物。对对，因为这个浮雕的技法就是变成比较细，要怎么说？它的树叶比较小，就是像现在画的真柏，它是针叶植物，它的树叶很小，然后跟我们平常会接触到那个叶片比较大的植物，它的做法会比较不一样。对，然后我还在研究那个做法，就是让它可以比较接近植物，但是又保有我自己风格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对，因为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它其实都是一层一层往上堆叠的。对，然后我做完一层之后，我等它干，我还要让它把里面的气泡戳破补满，我才能做下一层。对，其实它是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如果它是大面积很平整的话，我就要花更多时间研究，让它变得很平，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为了维持这个浮雕的这个特色啊，所以它可以用什么样的这个物件来透过浮雕来呈现？其实也是要实验跟挑选的。
0: 对对 对, 对，而且它其实它的做法也不像我们习惯捏黏土那样子，揉一揉捏捏黏上去。它其实它的制作过程很像补土，对，很软的补土。然后我是有点像挤奶油的方式，先挤上去，然后再一笔一笔修成我要的形状。然后干掉之后，我再用雕刻刀去刻它，这样子。对，哇。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彦博啊，来给我们带来他那么具有特色的画作啊。那么看他的画，真的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那么而且呢，他的色彩也非常的让人赏心悦目啊。那么也很期待看到他未来可以给我们创造出更多有想象空间的画作。谢谢彦博的受访，
0: 谢谢。
1: 那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板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悟，透过禅定可以体验。悟是参禅入定的真正目的，因为悟可以领略到时间的永恒，可以体会出空间的无边。悟在人我里完全生佛平等，在时空里完全法界一如。

0: 拿少一点。
1: 丰年祭活动前一天，一向安静的瑞芳阿美家园社区变得好热闹。司令台、舞池区、接待区、休息区以及临时厨房，在这天全都要准备完成。阿美家园社区部落头目儿子张浩成特别回到社区，帮父亲张罗丰年祭的所有大小事。
2: 其实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因为这是就是从以前传承到现在。但是如果它断掉的话，我们这边可能就后面的孩子就不知道我们是这样的族群，就可能变得又变更都市化了。所以我现在回来会觉得说，要找到自己的本，不要忘记自己是谁，是哪个族群，要回忆到自己祖先祖灵，这样传承慢慢下来，我们不能断掉。

0: 位在新北市瑞芳区瑞滨路附近的阿美家园，是矿业发达时建设起来的阿美族社区。矿业没落后，大多数来自花莲的阿美族人仍决定留在这里。部落头目沙耶阿信就是随父母从花莲来到瑞芳定居的第二代。
1: 来到这里的话，就来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已经是那时候是用走路，从花莲走路过来的，那时候还应该还是用抱的了。那时候没有金马号啊，没有金马号，到苏澳，到苏澳才有金马号啊。以前花莲走过来，老人家一路过来，这样一路过来，然后才来到这里来，这样。
2: 那是花莲的哪里？
1: 花莲寿丰。
2: 寿丰。
1: 对对对对。
3: 走路十分钟的。
4: 后面，对了，后面，哎。好，你这边镜头有没有看到？哎，这样，哎。
0: 周末假日一大早，阿美家园部落头目沙耶阿信缓步自家中走向会场，准备主持这场因疫情停办了三年的首场丰年祭。
5: 我们要就位了哈，记得到报道处那边签名啊，不要忘记，是来不论是大大小小哈，全部来到我们的这个会场的这个报道处来签你的名字。嗨，阿赖，
6: 家园的青少年们就定位哦。
5: 好，阿弥达，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一立信来开始。
1: 哦，还有。Mana sa kakanan, aw kakanan umita. Ini to satu umanai ko sa kafutsur. Namo sa paini tamyanan. Ini ako natali. Takakapa ako talian ini. Aw ko orat ay. Aw ko orat. Takakapa ako sa paru matali. Unisa, awa ko hafay. Awa ko hafay. Ini sa hako. Kutay piyaw sa kumako.Ya alatan ini mikasya tamo na mato asai ini sada tusa sadan mato asai ini yo sada saka tulo sadan sadan aja ini mikasya ko ito kata nito kunamo nyaro ayat
0: 头目带领十位部落年轻人开始进行迎灵仪式，祈求祖灵庇佑，风调雨顺，社区平安。
7: 哎呀吼，咿呀吼嘿呀，哎呀吼嘿哈嗨。
8: 我是瑞滨国小的李校长，大家早安。
9: 好，
8: 每一个孩子来到瑞滨国小，就要由我们瑞滨国小跟我们社区所有的家长共同来照顾，共同来守护。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从这么小幼儿园的年纪呢，就在瑞滨国小由我们呢尽心的呵护，让他长大。现在我有看到很多已经长大的孩子们，目前已经到了高中，到了大学，能够带领呢我们的学弟学妹来做更多的学习。那瑞滨国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希望每一个阿美家园每一个原住民的孩子呢，都能够达到学历，达到大学毕业，好不好？
9: 好。

贵宾致辞后，二十几位阿美家园部落青少年跳起丰年祭迎宾舞，舞场中人人舞步整齐，动作纯熟。大家除了都是阿美家园社区的成员外，每个人也都是或曾经是瑞宾国。

0: 国小元武社的团员。
1: 因为我哥哥也有，也是那个元武社的，所以我就想说也进去好了。然后蛮发现就是还怎么说呢，还蛮喜欢的，就是跟大家一起跳舞啊、唱歌啊，然后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2: 其实因为就是自己在这个环境生长，所以想说在那边学校有一个这样的社团。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跳舞这样子，然后大家一起欢乐，一起算是一个凝聚家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不管是这边还是哪一个部落的地方，只要是原住民的孩子，我们就可以在那边一起练习跳舞这样。
3: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舒压，从离开家出去读书之后，回来跳舞的时候，我觉得很舒压。对，就是我觉得解放压力的一种方式。对。所以在回来跳舞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0: 学生不到100人的瑞宾国小，原住民学生比例约近三分之一，在新北市所有非原民辖区来看，比例算相当的高。瑞宾国小也因此成为原住民特色学校。
1: 瑞宾国小三分之一的孩子原住民，那大部分是以阿美族为主。那早期是因为我们瑞芳都采矿，所以老板都从花东把我们原住民身强体壮就载到瑞芳地区，那就落地生根了。所以我们这里包括有阿美家园，有建基新村，然后还有快乐山，大概有三个部分，然后阿美族为主，所以我们也帮这些孩子开设了阿美族的族语的课程，从小一到小六，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些族语文化的这些学习，让孩子有机会可以把这个文化可以保存下去。
2: 瑞宾国小会有这么多的原住民同学啊，曾经高达33%，三分之一以上，那是因为当初我们这个地区瑞芳地区矿业发达的时候，花东一带的原住民到这边来挖矿，尤其是阿美族来的最多。那矿业没落以后他们部分的人离开，部分的人没有离开，留了下来。那这边有一个成立的几个社区，都是阿美族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学校的学生组成原住民这一块一直是不能够忽视的。
0: 26年前原民会成立后，各级政府渐渐重视起原住民文化教育。20多年来，瑞宾国小校方为阿美族为主的原民学生铺设了多元原民教育课程，盼能让数十年前已流失大半的原民文化得以从校园中重启生机，而原民舞蹈就是其中一个亮点。
1: 这个原舞社如果从民国80年的时候已经成立，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存在瑞宾，那我们就会一直去思考说，这个舞蹈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除了跳舞之外呢，它其实更重要的是很多文化都融入在里面，所以我们会跳的包括有丰年祭的舞蹈，然后包括呢婚丧喜庆的舞蹈，包括远洋，因为会出海，阿美族是海的孩子，会出海，那也包括因为来到瑞芳地区，我们采矿之后有一些矿坑发生的故事也呈现在舞蹈里面，所以我觉得舞蹈对于我们瑞宾而言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3: 你们其他的小朋友来坐在后面这边，10 9 8 7 6 5 4。
0: 高君君是瑞宾国小专任的圆舞老师，也是族语老师，他指导历届圆舞社团员至今已长达10年。
4: 我的想法刚开始是想说让他们先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因为我也有发现说现在的孩子对于文化认同感非常的低，通常他们都会只想到补助，对，要不然就是加分，可是真的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对，让自己要有文化认同感

0: 的那种情怀是很低的，对。所以我在编排舞蹈啊什么的，我就希望是说可以跟他们解释说这个为什么会是，比如说像竹筒为什么要用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个 舞蹈舞马在这个地方呈现，那文化又是什么，它就是独论，独论又是要拿来做什么的。对， 你在丰年祭一定会看到，那它是拿来吃的还是要拿来做什么的，然后慢慢的跟他们做解释这样。
1: 好了吗？你闭嘴。好，站起来，站起来。你的脚不是太远了。
2: 这里为什么要高高？
1: 这里
3: 圆舞社从服装到头饰、配件到舞台道具，样样都是源自阿美族传统文化，加上舞蹈故事桥段取自祖传神话，以及阿美家园社区历史，令参与舞团的孩子们自然而然的就汲取了宝贵的族群文化。
4: 我们有一个圆舞的孩子，平常在学校练习舞蹈都是穿一般的服装。有一次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校长，我是因为跳圆舞才有机会穿族服，在全校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不自在，他会觉得我穿的跟别人不一样。哦，我说哦好哦，我懂哦。那后来呢，他说因为很多次的比赛跟表演我常常穿，所以我觉得当我穿上的时候我就比较自在一点了，我也比较能够理解这是我们阿美族的衣服，我要把它保存下来，我穿它应该要觉得很骄傲。所以你看，就是听那个孩子的心路历程你就知道，因为有些东西他一直没有接触他会断掉的，所以透过这些慢慢让他拉回来之后，他认识而接纳，他接纳别人才可能接纳啊，他都不接受自己可以穿着这个族服的话，不同族群的怎么去尊重。所以我就跟族语的老师说，老师你还上课吼，身上一定要一件原住民的背心也可以，情人带也可以，帽子也可以，手机的袋子也可以，我希望孩子看到很多原民的元素，这件事情很重要。
5: 序号6-11-1日出东方，请出场，计时开始。
3: 瑞宾国小圆舞社这场在2019年新北市舞蹈大赛中荣获优等奖的参赛舞蹈《日出东方》，是以阿美家园第一代人的旷野生活为背景的故事。孩子们在舞台上演出了当年矿灾造成的生离死别，舞者和观众都忆起了这段先祖的筚路蓝缕。
4: 每一次呢，只要出去比赛之前，我们就要跳给全校的孩子看。有一次我们跳的是《日出东方》，它描述的是矿坑的灾变。我就担心说这个故事会不会太沉重了，小一小二的孩子会看不懂。结果没有，全部的孩子非常的安静。看完之后，我就问小一的一个小男孩说：“嗯，这个在演什么？这在跳什么？”他说：“校长，这个故事很悲伤。”所以我觉得这种艺术跟文化，孩子的感受力是很强的。那我觉得透过舞蹈社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3: 瑞宾国小校方认为，音乐和歌舞和体能等方面是多数原民孩子的强项，为原民孩子们开启这些天赋并令其发展是学校的责任。
4: 只要看着影片，他大概可以学到70%-80%，很厉害。那我想说，这太神奇了吧，这太神奇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要给孩子舞台啊，所以我就第一次带孩子去比赛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可能有点紧张。然后司仪在宣布成绩的时候，他就会说：“第四名某某学校。”然后那学校就会欢呼，第二名某某学校，然后就会欢呼，然后到第二名是瑞宾国小，这小孩就没有欢呼，我就赶快拖着他们了，我说：“上去领奖喽。” 然后我后来就问说为什么，就小孩会一给的答案就是说，哎、欸，我不知道我会得奖，就是好像没有是信心呐、啊。
6: 我们的原住民学生在舞台上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在平常认识的他完全不一样。他在舞台上是很有自信的，跳起舞来那个肢体的韵律感、动作还有自信，让我们更觉得啊，这是一个点，可以让孩子在舞蹈的方面的成长，可以反馈到他的课业、他的生活，所以我们抓的这个点都是也投入了很多的心力，让瑞宾国小的原住民舞蹈社一直能够啊蓬勃的发展到现在。
1: 好，大家要起来哦。
3: 瑞宾国小校方还指出，偏乡学校的孩子其实比都会区学校学生更需要校外活动。原舞社出外参赛与演出，就是孩子们拓展视野的最好机会。
4: 希望舞蹈社的孩子可以走出去，所以很多表演比赛，我就会跟老师说：“走走走走，我们准备一下，一起去。”第一个是让孩子扩展他的视野。所以我们包括带孩子去中正纪念堂表演，就是圆明会的一个活动，我们去做开场的表演。那我们也去比赛。这原舞的孩子，原住民的孩子其实是喜欢有舞台的，越有舞台哦，他就是一种越能展现自我。
7: 就国小的时候的原舞社，那时候还蛮常出去表演的，然后还有比赛，嗯，然后平常都是平常练习的时候都很皮啊，都不认真什么的，可是一到该认真的时候，大家都会把皮绷紧，那是一种大家的默契。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一样。
8: 我个人是比较偏内向，不怎么爱讲话的。然后怎么说呢？老师就会告诉我说，不用害怕，你可以就是有信心一点，就去享受它就好。对未来，会现在。不像之前那样这么畏畏缩缩，然后不怎么畏惧，就是一样当享受当下，然后好好去把这件事做完。我打算推荐的是动态。
3: 加入原舞社，不只让孩子们心胸更宽广。瑞宾国小毕业五年多的校友高成燕就说，他有幸加入原舞社，让他升学之路更加顺利。
9: 我会进建中是，透过体育这个通路对上去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在舞蹈社就是练这么久，其实在对我的体育其实还蛮有帮助的，因为跳舞是一种要很有协调性的，然后很多像。我在练习或者是在一些技术上面，我就是已经赢别人很多，因为很多人的协调性都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参加这个舞蹈社，让我在体育这条路是非常有帮助，就是一直也都有体育成绩，还蛮好的成绩，所以就可以一直这样上国中之后，然后又就是透过体保这条路，对，到建国中学。
3: 瑞宾国小不但积极让孩子们在舞蹈与体能上发挥天分，较静态的美术教育也是重点项目。
10: 除了体育，就是在画作和美术的部分，都蛮有天分。那再加上，其实瑞宾国小他在对于艺术的教育和美感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孩子，就是也包含原住民的孩子，他在这一块都有很好的表现。
4: 大学生是毕业的校友，那我就说你要带60届的学弟学妹一起来画一张属于瑞宾的壁画，讨论很久。然后瑞宾60届的孩子就画了彩虹，就画了音符。那这位过去彩绘这面墙的大学长，就把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他就代表瑞宾。 那个彩虹代表就是瑞宾，每一个文化都可以在这里存在。

0: 阿美家园社区头目的儿子张浩成，就是带领学弟妹们一起彩绘彩虹墙的台艺大校友。他不但因为元武社的熏陶，更认识了阿美文化，也在学校的栽培中开展更宽广的艺术学习之路。
1: 因为从小这个环境，然后有很多色彩可以看到，就像后面很多画图，然后我们就可能从衣服上、还有服饰、配件，就是在我们生活都是有这些颜色，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这些颜色是可以正常、很容易就可以使用的一个颜色。然后在其实学校算是一个，就是我们启发我们自己天赋的一个开关吧，就是我们其实有这些天赋在，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那时候要怎么做，但是学校会帮助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去画图啊，可以去创作啊，可以去跳舞，可以去干嘛，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开关啊。
2: 这个部分很感激学校，带领着小孩子这样一点一滴这样，这个小孩子的成长都很正面，很不错。我是就是很感谢学校，瑞滨国小这样。
3: 谢谢那些教我们跳舞的老师，他们都很照顾我，照顾我们，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对，然后学弟妹们就是好好听老师的话，然后认真的练舞。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帮助瑞滨国小，对，所以我们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资源。
0: 即使瑞滨国小元武社已获奖无数，成绩亮眼且时常受邀演出，高娟娟老师仍期待有更专业的老师来指导小朋友。
4: 我是希望说，如果有办法的话，可以请一些专业的老师，比如说像话剧啊，或者是一些合唱团可以教导的专业老师，让他们可以如何去发声啊，唱歌方面怎样才会让自己的声音可以漂亮啊，然后真正的专业的舞蹈老师来，真正的肢体能够到哪里啊，这样我是希望可以有这些资源让小朋友可以去就是学习这样。
5: 被打到会怎样？
6: 很痛。
5: 答对了，哇，非常好。好，来雅啾
7: 雅啾
5: 雅啾
7: 雅啾。
5: 好，来，我们上次有教球球叫做玛丽
7: 玛丽
5: 玛丽
0: 瑞滨国小校长指出，要延续离开原乡的少数民族文化，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母语传承。
8: 这一群孩子就是刚好是一个断层的接那个时代，那所以有没有办法把它拉起来？很辛苦，因为孩子的父母不会讲。我问说你家里会不会讲？爸爸妈妈不会说主语，所以孩子只靠一节课。我们真的是很努力拉住让他有多讲的机会，但真的很辛苦，就是要靠。我常常就会跟我们原住民的爸爸妈妈说，你自己也多学一点，因为他也不会说啊。我说小朋友有主语一乐园，小朋友在家里滑手机，你就让他滑，你跟着他一起说。所以现在有点反而是学校在教，然后带回去说爸爸妈妈也一起来认证好不好，看是这样子做会不会让整个族语的家庭更多？我觉得是要族语的家庭更多，这个语言才可以传承下去。
9: 好戏还在后头，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好看。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要期待的，我们不一样的表演，我们瑞滨国小的表演，我们原住民舞蹈社他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表演。
8: 我希望带着孩子走出去，如果真的可以，我很希望帮他们办一个公演，就是所有的原住民的孩子就给他一个任务，我就跟他说，就两年后我们办一场公演，我们拉出去外面，不再只是在瑞芳地区。对，这是我下一步要跟老师谈的。对，公演画展就这样。

0: 我想要感谢君君老师，因为可以教我们跳更多别的舞，然后可以了解更多的文化。
1: 想感谢君君老师和欣杰老师，因为君君老师教导我们这个舞马，而且这个舞马也不是很简单的舞马。想感谢欣杰老师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时来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说哪里要放松，我们怎么了。
2: 我就是想把那个我们的文化传下去，传给学弟学妹。
3: 主要就是应该就是爱吧，就是这些人其实可能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或是孩子，我们就是一个没有血缘的爱，大家可以一起欢乐，一起像朋友这样，然后一起出去一起玩，一起欢乐这样，一起跳舞，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0: 我是从台南来的，算是第一次，就是都是在网络上看啊，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真正进来接触。
1: 因为我在南投读书，所以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很少机会可以学到自己的文化的东西啦。啊，大多都是，回家的时候就是跟家里的长辈夫妇一起相处才会有机会这样。啊，想说，暑假反正也没有事，所以就跟他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2: 我本身是来自彰化的，刚好他可以体验部落的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想说，来试试看。

0: 此圣爵是同一个哈，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万寿菊，然后我们会把它做成这个花环。好，这是花环。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服饰上面的贴布绣的一种工艺的方式。好，那这个会是可能呈现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然后还有或是我们的头巾，甚至包包也会有。那这里面呢有两个图文，你们觉得是什么图文？
1: 百度蛇。
0: 好，还有一个也是动，哎，也是生物。百步蛇，这是对的。还有一个很难，但是他刚刚一直在你们旁边，不是狗。这应该这个是蝴蝶纹。好，这个蝴蝶纹。那对。图腾的部分呢，其实还有很多，我们这两天都会跟大家介绍。所以
2: 从图片带出这两天的主题内容，这场在里纳里长荣百合国小所进行的活动，其实是长期耕耘部落文化教育的生活共构，响应青年署招募成立学习性轻据点所规划的体验学习。
3: 我们今年做这个学习性轻据点的这个活动呢，它其实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所推动的，由去年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年也是。那我们去年知道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说，在很多年轻人身上会渴望学习到地方知识，但是有的时候参加讲座啦，或者是参加工作坊，这样子的费用其实不简单，所以发展署呢就希望说，我们可以通过地方提案，然后去提出你想要教的东西是什么。那我们呢就是以这边的山田智慧知识来去做提案。
2: 以山田知识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在这场次中要让大家来认识的则是部落生活中的美感实践，透过分组来进行五感体验。
0: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顺时钟的移动。好，那每一关我们大概会有15分钟的时间来进行我们的认识。这样

0: 除了观察并画下手中植物，学员们也运用自然素材在纸上排出自画像，充满趣味的创作过程让大家小试身手，体验手作的乐趣。
1: 这两天的活动呢，我们是用工艺的手美感实践的意向来去做规划，让来访的朋友们可以透过不同的业师来分享，甚至他们可以动手制作，然后体会更多在地原民文化的感受，这样子。

0: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老师，李春花。好，我们都叫他阿花姨呢，可以吗？补补。
1: 阿花补补。
0: 好，阿花补补。好，主语第三 part。补补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台湾主语的阿公阿嬷。
2: 首先登场的就是花环制作，主办单位特别请来部落里擅长做花环的春花夫妇，传授花环的相关知识。
1: 参加结婚啊，或者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都会佩戴。可是要看看你的喜欢是哪一种啊。这边有很多很多的种类哦，可是我们平常在用的，我们就是用这个花环。这个是真的花吼，这个是比较隆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兄弟姐妹结婚啊，或者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结婚的时候。

0: 我们要以示自己的那个尊重后，我们就要戴这个比较高级的，而且比较正式的花环。你像这样也都是年轻人在戴，哎，还有这个哦，啊，这个是那个阿嬷的那个头目的阿嬷要戴的，因为它是全部都是琉璃珠。做的
1: 不只有老师仔细介绍各式花环和戴法，子文也补充说道，在排湾族和卢凯族的传统生活里，其实很常以植物做成头饰，有卫装或遮阳驱虫的功能。
2: 那有一些地方它可能是禁忌的地方，
0: 禁忌，
2: 对，
0: 我们不能看，我们不能去，
2: 对，不能讲话，不能看，最好不要经过的地方。
0: 对，
2: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老人家他就会可能从旁边编那个
0: 草，
2: 对，就是编用这个，或是用藤那种，
0: 对，
2: 六叶藤啊
0: 都可以，
2: 那种藤类，
0: 那甘薯叶也可以，甘薯藤
2: 也可以，
0: 地瓜藤、
2: 地瓜叶也可以，我们就把它用在这个头上，那它就是一个伪装的效果，就是我跟你是遮蔽，我是森林里面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安静的经过。好，那刚刚那个我讲的这个番薯叶啊，它还有一个就是遮阳帽的效果。
0: 是，
2: 我们去田里只要没有戴帽子，那个老人家马上就从他旁边就拔出他的那个番薯叶，然后就围到我们身上，就说为什么你不戴帽子？你觉得你很白吗？
0: 遮阳的效果，
2: 对，它有遮阳的效果。
1: 让大家了解到植物在生活中的运用之后，紧接着就要进行花环制作的教学。而参与学员虽然都是第一次学着做，但大家这天所要挑战的是高级花环的制作。
0: 左右拿到中间，一直一直这样编，大概你编个两三个四个你就放下来了，就不会掉下来。就一直编，要像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接，这样的话会比较坚固。那像这样的话我们先接一个好了，因为他们这边还有接一个，然后继续你一面看一面要注意看，像这样的也是软弱，很软软的，我们再接。
1: 一步步仔细示范，春花夫妇一边坐着一边说明，想将自己在部落里所习得的技艺传承给大家。
0: 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在我们部落里面看看那些我们的长辈，当时的长辈他们都在编织的时候，我都会去参与，去触摸一下，去看看一下，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有一种那个梦想，说我一定会把这个花环做得很好啊，以后我会一定要做得最漂亮，我是这样想。我已经退休了以后回到部落，我又重新来过，我就越做越有心得，越做越好，就熟能生巧，越变越漂亮，所以各机关啊、各学校单位啊都会来找我。从这个花萼这个后面穿进去这边就出来中间我们一直用到我们五个一组。有的编法很多种，有的是左右的颜色，那个颜色很多编的方法就是这样交叉颜色都可以，这样的颜色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或者是三个一组也可以。

0: 给它有一点点空隙，对，一点点，让这个让这个杨枝进去一点点，是用杨枝转转花，这个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要转，就把花。稍微这样转一下，把所有的花在那个正面，然后我们再来弯曲，就变成一个头饰了。
1: 伏夫的示范教学暂告段落，接着就是大家的手作时间了。只见学员们纷纷拿起桌上已经准备好的素材，开始创作，变出属于自己的花环。

0: 个你放在中间也可以，都可以哈，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方法。这个也是按照你自己个人的美感哦，自己弄哦，自己我只是示范给你们看看那个做法是这样的。好，
1: 做好一束后，先用铁丝固定，然后再将另一束完成后，花环的制作就要接近完工的阶段了。
0: 要结合在一起哦，要这样子哦，哦，两个合起来就这样子了哦。好，我们刚才剩下的这个铁丝，再给它固定起来，固定，好，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放在这个后面，这个羽毛这个要立起来，哦，哇，这个完成了呢，连这个尾巴都有了，哦，这样子哦，然后再固定。如果这个叶子很长的时候，我们再绕一圈给它这样子就好了。我非常高兴看到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美美的，而且很用心的去做，做得非常的好，我没有想到他们都是那么样的，有兴趣，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们的文化可以传承，你汉人、平地人也可以学习我们的文化，这个是我非常高兴的，那个重要的。一点哦。

0: 下午的课程则是由陶布里文化创作空间的负责人潘雅丽指导学员们他所擅长的月陶编织，同时也分享自己回到部落创业的心路历程。
1: 就那时候在编织月陶，把它编好，然后我们要拍照，我们就放在租屋外面，然后他们就很好奇啊，说两个年轻人怎么那么多的月陶盒这样，然后他就过来，然后就说，哎，这是你们编的，然后我说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你骗人，我说啊不然呢？
0: 述说创业初期所面临到的质疑，但潘雅丽说，也是在部落长辈的肯定下，让她有自信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1: 我之前很 care 很在乎评审委员，就是说我常常请求我们问鉴定，问在乎评审委员对我的评价。可是那时候呢，这两个老人家，他开始在对我的东西评论的时候。我发现到我其实真正的自信心的来源是来自于部落里的老人家给我的肯定，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对，我决定确定我要月陶是我的志业，是我这毕生要做的事情。
0: 简单分享创作历程，接着就是大家所期待的手作时间。潘雅丽一边示范，一边讲解编织技巧，而学员们也拿起刚发下的月陶叶鞘，准备开始创作提篮。
2: 比较长的放里面，比较短的放外面。
3: 这个是比较长的，
2: 稍微就好了。
4: 很好。
2: 把五线雕起来，然后把月陶叶鞘放进去。很棒，你看。1、3、5、7

0: 的夹子要夹成这样哦。你们编好的夹子要夹在这里哦。然后尽量编织面要放在中间。
1: 嗯，好的，很棒，嗯，很好，继续。
2: 学员们认真做着，只是看似简单的月桃编织，要做得漂亮，对初学者来说其实并不容易。除了细心和耐心，其中最具挑战的应该就是起底这个步骤。
1: 三四交叉，
3: 那交叉的上下是都无所谓，三四。
1: 不是，如果你这样子就错了。哦。所以你一定要这样三四交叉，然后第三条对不对？然后把第二条压下去，然后第三条压第五条，它是不是就变成这样？
3: 嗯。
1: 然后第二条再压第五条，上下左右，
3: 嗯，
1: 拉紧。然后这个旁边的，这个旁边的就是这样，也是一样，跟刚才这个步骤一样，是上下夹子夹子。
2: 将平面转换成立体，就怕学员们不了解。潘雅丽除了近身示范，学员们也拿起手机记录下制作过程，而在编织时更是全心投入，担心稍有错误就得要重来。
1: 我今天教的是月桃小提篮，你看，它其实就是它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可以让学生能够快速的学会月桃编织，然后透过触觉原来月桃的感觉啊，编织在整个过程中，然后他们享受在它其中这样。
4: 我觉得月桃编比较难，就是要做，就是它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就只是把它折在一起，但是其实做起来要花超多时间。我们刚应该已经有花大概有两个小时嘛，就是蛮多时间在做的。
5: 我以前就是一直都有看到人家做啊，我也很想做，就是没有机会啊。这次来参加的时候，我以为因为他就是只有用一种材料，然后就好几条月桃叶这样编来编去，我以为乍看一下很简单，结果我发现超级难，就是我不知道原来它那么复杂，我连老师起头的时候要怎么做我都有点不太清楚，这样子我就不知道这个夹子要夹哪里啊，这个下一个要穿插的月桃叶到底是哪一个，我就真的不知道，就是人生第一次学习文化遇到挫折。
1: 月桃编就是这样，就是他觉得因为它是自然素材，它跟我们是很相近，然后就会觉得说，你像很简单的样子，可是其实在整个在编织过程中，学生就说，哦，原来这么难哦，这样。但是他们我觉得还蛮值得开心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然后就放弃，然后几乎每一个都做得很好。
2: 至于这堂课上的，则是原住民族传统图文。艺术家尔赛不仅带来他融合图文的工艺创作，也向大家介绍各项传统图文所代表的意义。
6: 前辈他们发现蝴蝶身上最美的就是它的金丝啊，那个卷卷的那个金丝有没有很柔软，然后它卷得很漂亮，它比那个你看那个你看过蚊香吗？它比蚊香还要卷得很漂亮，而且它还会动，所以那个时候老人家不把身体
7: 画出来，
6: 用这个东西做组合纹，组合了百步蛇的图文。而后来的前辈他们就发现他们绣在这个衣服还不够明显，用这个干脆就研究它的整个身体，后来才有身体的那个蝴蝶的那个什么形体纹出来。我们这个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变形纹。
2: 向学员们仔细说明蝴蝶纹的传统和变化，而太阳纹的眼镜更是对太阳光与热的理解及诠释。
6: 它很像那个火一样的热，所以它的光芒应该是很暗的，就用三个圆圈。它的意思是说有三个太阳在一起才会这么热。后来呢，它越多，它觉得有那个什么，有冬天，有夏天，有秋天。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它就一直光，应该是很多太阳聚集在一起才会光芒这么大。后来发明了就组合纹。然后他就讲说，太阳的光跟百步蛇的力量一样大，所以就把百步蛇的这个侧身纹 弄到这个当作光，他们就认为那个光线呢、啊、非常有力，很像针一样，它这一出现就直接穿透你，你就产生了那个热，那个热很热。大概就是把那个最传统的这些图文给它解说，然后跟大家分享。啊，过去老人家他们的图文是，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智慧在里面？这几年来也是有发现，尤其我们部落里面也是这样，有很多很多的青年，他就慢慢去做一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
2: 而除了这些传统图文之外，而在独树一格的作品也同样吸引学员目光。
6: 这个上面，
3: 哇，这也太精彩！
6: 去打猎捕猎的时候看到的猫头鹰。可是这个上面它比猫头鹰还要小的东西。对，叫做秋蝉。
3: 秋蝉太小了，你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
6: 没有，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脚，可是你没有仔细看，但是它是一点一点的东西啊。你看那个时候眼力多强，现在我看不到，以前那个眼力很可怕。
8: 因为我是做设计的，然后有设计过就是原住民的那个图腾的那个，然后那个我们的主管嘛，他就跟我们说，就是图腾也不能随便乱使用，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可是我查到这么多资料，然后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图腾，我根本也不知道哪一个图腾是哪一个族，那他们的故事或是我能用什么，对。然后那时候就对原住民就是蛮好奇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在看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有介绍原住民的，然后刚好他可以体验部落的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想说，来试试看，对，来认识一下。
9: 我们讲花环、月桃编织，甚至是图腾，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都会看见的东西。因此，我们更期望说，在这样子的生活环境之中，会去熏陶或培育出来我们的美感。那也是用这样子的生活形式来推广，说工艺不是只有特殊做出来，它是为了否我们生活日常所需的东西来去制作出来的事情，这样子。
10: 我相信各位的手都很强，手都很强，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会希望说，请邀请大家可以在这个下午那段时间呢，请大家一起共同做。

0: 因为我的科系跟这也有蛮相关的，就是我是工艺系的，所以我就想说之后可能就业会用到一些，就是我想要多碰一些东西，所以我就找到教育部这个活动，然后看到这里就还有原住民，然后本来就对这个蛮好奇，所以就来这里看看。我身边蛮多原住民同学的，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就是我会听到他们讲他们原住民部落的故事，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就是去亲近他，所以我想说有这个机会就很蛮开心的，可以来这里。
1: 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工艺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叫它是工艺，而是他们生活的方式，就是蛮打开我另外一个世界的门的那种感觉。
2: 在都市生活太久，然后学习文化比较

0: 活动最主要目的还是以文化转移这一块来去做设计。照我们的宗旨来讲，生活共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进入到这个原民文化的世界里面，然后可以转化出你现在当代的生活的感受。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串联的形式，然后让不同的眼光看到的东西所做出来的事情，然后更做推广跟分享这样子。
1: 期许透过不同形式的连接，唤起更多人的共鸣，将从这片土地而生的文化透过转译，让更多人理解并且参与，作为学习性轻据点的生活共构，要在一次次的活动体验及动手实践中，让大家一起感受生活的温度。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有没有发现每次呢季节在变换的时候呢，会自己很常常的就不自觉的就打喷嚏，而且是喷嚏一打呢，可能是十几二十个，打到真的是眼冒金星，头昏眼花，以为自己是小小感冒吗？其实呢，你有可能是全台湾800多万个过敏源的这个过敏人之一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你会过敏，为什么季节变换的时候呢过敏特别严重，到底有哪些过敏源？今天我们特别请到是施承修中医诊所的院长，欢迎施院长。
1: 主持人以及全国观众大家好。
0: 施院长，为什么这个台湾人就是好像过敏的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是到这个冬去春来的时候，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过敏。
1: 因为台湾这个环境其实尤其是北部哈，像这个北部它是一个盆地嘛，所以是空气对流是比较差的啦。那加上又是海藻型气候，所以说我们呼吸道就比较容易敏感。
0: 是越潮湿的地方越容易敏感吗？
1: 对，像宜兰的过敏，其实大家都觉得空气很好，很新鲜嘛，可是呢宜兰的过敏的小孩子特别多。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就是因为就湿嘛，
0: 湿度更高，
1: 尤其是到冬天来哈，这个寒湿特别重，那过敏就变得更剧烈。
0: 好像是这样子哎，对，如果是譬如说去一些比较干燥的地方，你就是鼻子就会是干干的，就没有那么容易打喷嚏，但是会流鼻血。
1: 太干也不行，像大陆北京，很多人台湾到大陆北京太干了，
0: 对，
1: 鼻子就变成就像主持人讲的就。干到会裂，会流血。
0: 对，
1: 所以太湿太干，其实都我们呼吸道哈，其实都不会很舒适。
0: 没错。但是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住在这个台湾嘛，这个海岛型的气候，应该我们的身体要去适应它才对啊。
1: 对，其实这个过敏哈，当然大家都会谈到什么尘螨啊、灰尘啊、粉尘啊。花粉之类的啦，或是什么对蟑螂过敏，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大部分的过敏都在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寒温变化很剧烈。
0: 对，
1: 像以前我都还有注意到说以往大概秋冬在转换大概是顶多一天十度，今年呢，它去年底到今年即可以到一天15度。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落差其实对呼吸道来讲是应该讲说啊，适应性不良啊。
0: 对，真的，我觉得我也发现，就是最近这几年有这样的状况。
1: 对，
0: 就是会可能前一天冷得要命，然后隔天又大太阳又好了，可能那个日夜温差也变很大。
1: 对。
0: 好，以前台湾好像比较不用这种状况，现在这个天气变化真的非常的阴晴。
1: 所以那个南部那个恒春真的是恒春呢、温度落差没有很大。
0: 对。
1: 可是北部的人就比较辛苦了。所以北部的小孩子哈，几乎常常就呈现在那个过敏的一个状态，偶尔就会变成那个感冒。
0: 对，因为有时候好像那个感觉，症状有一点类似，所以常常民众会搞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是在过敏还是在感冒。那除了这个，大家会觉得是打喷嚏啊，或者是有一点这个鼻子不舒服、流鼻水这些过敏反应之外，其实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反应过敏，是不是？
1: 对，当然呼吸道在中间，大家比较感受得到了。那其他有时候像这个眼睛有时候也会有过敏的现象，皮肤是最常见的。因为除了呼吸道系统之外，皮肤也是一个常见的。那偶尔。

0: 本来我们会发现肠胃道有容易过敏，可是呢，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个名词叫异位性
1: 皮肤炎。
0: 哎，异位性皮肤炎、异位性体质，因为体质的人就是说，他除了呼吸道容易过敏之外，皮肤也很容易过敏。
1: 嗯，
0: 好，那这两个都有的时候，一般就是异位性体质啊、哦，所以这两个是大宗。
1: 嗯，
0: 另外一个那眼睛，其实我常常觉得眼睛是附带的啦。
1: 对，
0: 附带过敏就是说呼吸道不好的人，揪眼睛哈、哦、就容易瘙痒啊、
1: 嗯，
0: 流眼泪啦，或是说常常你看他就一直在眨，一直眨眼睛，因为他不舒服会痒、
1: 嗯，
0: 他就必须一直在眨眼睛。这个眨眼睛跟老人家眨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老人家可能是干眼症。
1: 对，
0: 可是呢，那如果是成年人，然后小朋友啦。他如果你可以注意到他的呼吸道不顺畅，那他又常常在眨眼，那很多人会说他是眼睛过敏，其实他是鼻周循环不良造成眼中循环不良的一种过敏现象。
1: 哦，
0: 对对，连带
1: 的。所以小朋友的这个眨眼的状况，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鼻子，不是单纯眼睛过敏。
0: 如果是我们中医在看的话，我们不太会去管眼睛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们把这个鼻子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应该是眼睛他自己就会。顺畅了。
1: 嗯，其实小 baby 的时候是这样，他你如果发现他们眼屎特别多的时候、
0: 嗯嗯，
1: 其实有时候只要按一下这个鼻子中间这里，他那个鼻泪管通了之后，他就没有眼屎了。
0: 对对对。
1: 对，一直狂擦的眼屎都没有用，他这边塞住，他就是会不舒服。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边鼻泪管要畅通。所以这些都会相互影响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像全台湾现在这个研究报告说，婴幼儿里面每三个小孩小 baby 就一个是过敏的体质，哎、嗯，
0: 对，
1: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过敏会传染吗？
0: 其实过敏不是传染，它不像感冒是病毒会传染的。
1: 哦，不对不对，我是说过敏会遗传吗？嗯
0: 过敏会遗传。
1: 会遗传。
0: 对，像父母有哈，如果爸爸妈妈都有，小孩子。产生过敏体质的几率就高很多了。
1: 嗯、
0: 那有的父母才会讲说，哎、欸，我小时候都没有，我现在才会有。我说，对，以前环境比较好，现在环境比较差，所以你现在有了。
1: 嗯，
0: 那可是你小孩子现在一出生就在这个污浊的环境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更容易生出一个过敏儿。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过敏，爸爸妈妈都有的话，那就很容易，生出一个过敏儿、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建议说，哎、欸，要怀孕之前先把体质稳定。
1: 哦，妈妈的体质要调好，
0: 其实爸爸妈妈都一样。
1: 嗯，对，因为如果说你自己本身这个过敏的体质没有调好，怀孕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做什么调整，那就生出来小朋友就更容易过敏，
0: 对，就很难照顾。
1: 嗯，这个也是伤脑筋，因为我自己就是有一点点过敏，就我发现我就是两个中一个。对，弟弟的状况就是会有呼吸系统啊，加上皮肤，可是这个真的随着年纪长大就好很多哎。
0: 嗯，对，
1: 小 baby 的时候比较严重，尤其是在皮肤的过敏反应上面。
0: 对，对对
1: 可现在长大就没有了。
0: 嗯，因为这个是适应性的问题。我常常讲说，过敏这个就是过度敏感，也就是过度反应，就是我们免疫系统的波动太大了。
1: 嗯，
0: 一般就有病毒啦、细菌啦、霉菌啦这些干扰物进来身体，我们才会被启动免疫系统嘛。
1: 嗯，
0: 可是现在都不是，只要温差啦，一点点灰尘，免疫系统就被启动，太早了。
1: 嗯，
0: 这是不稳定。啊，随着小孩子慢慢适应这个环境，从妈妈肚子出来之后，慢慢的适应这个环境，有的小朋友呢，他就会越来越好。
1: 嗯，
0: 这等于是平衡的适应了这个环境了、
1: 嗯，
0: 那他就没事。啊，如果不能适应的，通常他就会越来越糟。那当然，这中间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干扰。让他一直呈现一个过度敏感的状态，那、
1: 嗯
0: 啊、这个就要去处理了。
1: 那像这种，因为像我们有认识一些家长，小朋友真的是很严重的这种，像异位性皮肤炎啊，就是他妈妈也舍不得让 baby 一直吃药，但是你知道那个不吃药，他就是真的老会老疼的，每天就是你抱他都是全身都是汁在流，就是他动不动就是大破皮，然后所有的破皮结痂在流汤，流汤破皮，就是不断反复循环。
0: 不过这个是两难啦，就是说你不治疗。它就这么严重，可是治疗之后要看什么方法、
1: 嗯。
0: 有的方法是很快速的抑制了之后，下次再来，它的范围更扩大。
1: 嗯，
0: 好、啊，它的皮层变得更薄、
1: 嗯，
0: 更不耐抓。
1: 哦，
0: 好、啊，因为抓伤口就会产生渗溢的现象，
1: 嗯、
0: 啊，这个组织液会渗出来，你越抓它就越多。
1: 对。
0: 可是如果用一些比较强效的方式抑制的话，暂时好，下次再来。他的身体反而更敏感的时候，
1: 嗯、
0: 那当然这就恶性循环，
1: 对，
0: 然后说没完没了的一个状况。
1: 对啊，所以就是到底要不要吃药这个？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强调是，我跟大家讲要适应嘛，
1: 嗯，
0: 跟

0: 平衡，那神人要慢慢的去稳定他的免疫系统，那人稳定的话啊，那当然他的身体这个敏感性一定就会跟着降低了。所以我们家很强调的是生活上要少刺激。
1: 嗯，其实妈妈也应该就是要把这个了解一下过敏源，然后尽量再不要再一直刺激它就
0: 对
1: 了。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想很多人都一样，就是会有时候把一些过敏的反应当作是感冒，就是它有没有一种
0: 鉴别，
1: 对，一个鉴别的方法，我们
0: 对
1: 好好来学习一下。
0: 我们常常会发现哦，只要秋冬季节转换，或是冬天要转秋天，冬天要转春天也会，
1: 对，
0: 好，就也常常会有这个鼻塞啦、打喷嚏啦、流鼻水、咳嗽，好，这四个我们泛称叫做呼吸道的症状，好，鼻塞、打喷嚏、流鼻水、咳嗽，但是呢，一般的哈，尤其是这个阿嬷的长辈的，常常会把这个误认成。这个感冒，
1: 对啊，
0: 但是通常啊，
1: 杂病还好哦，可是一到可能流鼻水或者是有咳嗽的时候，尤其是咳嗽有痰，
0: 对，
1: 就觉得是感冒，要带去看医生。
0: 对，可是哈，其实大部分都是只是过敏，什么情况会变成感冒？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会只有一个，但是呢，同时呢，有一个四大突然的病症出现了，好比说，这小孩子鼻塞。然后突然的发烧了，那这是感冒，它就不是过敏了，或者是说本来，我都不会觉得冷，现在穿衣服还是会觉得冷，然后全身都有一种鸡皮疙瘩的感觉，
1: 胃刮
0: ，那这个也是感冒，
1: 也是感冒。
0: 另外有一种不是只有会恶寒哦，有时候也会恶热，这是我们中医叫做风热型的，这一种呢就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热。然后伴随的有时候就会跟着喉咙痛，那这一种只要有喉咙痛，加上上面的这些症状，还是感冒。
1: OK，
0: 好，另外一个就是疲劳，其实疲劳是最好鉴别小朋友，为什么？小孩子如果今天流了两行鼻涕，可是他一直整天跑来跑去，
1: 对，
0: 妈妈比他还累，那他是过敏。
1: 对，小朋友基本上只要睡得着、吃得下，活动力没有减退，那他应该就没事。
0: 对，但是如果他早上好好的，下午突然极度的疲劳，想睡觉，甚至都不想吃饭了，就算他没有发烧、恶寒、喉咙痛，他不会讲，
1: 对，
0: 这就是感冒。
1: 对，
0: 感冒的症状已经出现，他不是单纯的这个过敏了。好，那这是一般的我们讲的一般的感
1: 冒。这真的很容易辨别，因为我儿子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可能。早上都会有点鼻塞，就跟我一样。可是呢，他整天活动力都好好，你就知道他就是一个小过敏，下午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他可能会玩到一个点的时候，突然他就是倒在那边不想玩，然后全身无力，这就是很明显，他就是生病了，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就不能再把那个他之前的那个鼻塞、打喷嚏当作是过敏，他其实就已经感冒
0: 程度他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应该是说。到这里也许只是中医讲的风寒的状态，那这边已经是病毒进来了，
1: 没错。
0: 好，那到下面就更剧烈了。哇，
1: 下面这个就是流行性感冒的一些症状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大家有哪三大严重的症状。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已经分清楚了，什么是过敏的一些症状呢？那什么是真正的就是感冒要去看医生啦。那当然还有这个流行性的感冒，现在也是大家会很害怕，都会去打一些疫苗啊，
1: 对对对，
0: 去预防哦。那流行性感冒有什么指标？我们知道说，哎，这个是就很明显的是流行性感冒。
1: 一般的感冒就顶多就是人比较累嘛，对不对？有点喉咙痛啊，一点点的发烧。那发烧一般也不会很高啦，大概38度左右这样子。如果你今天烧到39度，39度半，像小孩子常常在半夜烧到40度都有可能。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病毒比较强的一个状态的。那同时呢，我们发现都会伴随头晕头痛。像这种状况，几乎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不能上班，达到无法上班的地步了。那这个就是一般这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另外一个是说，比较严重的感冒，除了打喷嚏、鼻塞、咳嗽、流鼻水之外，常常就会全身酸痛，每一个骨节、关节都很酸，然后全身无力，非常无力。好，那这一种就是一个流行性感冒，还有一个就是肠胃性感冒了。好，就是上吐下泻啦。肠胃的不舒服，食欲非常的差。常常我们看到除了上吐下泻之外，现在常常的像肠病毒就是其中一种。你会胃除了就要手足口病啊，但是这是比较严重的，他们是咽颊炎伴随的胃胀。还有一点会想吐啦，或者拉肚子的状况。那一般都是属于肠胃型的那种感冒。像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绿色这一部分的，就是比较强烈。这绝对带来就是感冒了。
0: 对，
1: 重感冒会发生叫做重感冒。
0: 应该没有人到已经在拉肚子还觉得说我是肚子在过敏吧？
1: 对，
0: 这应该很好分辨。你已经到这么严重，没有办法这个正常的工作或者是上课。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感冒了，这就比较不会误判了。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误判的大概是一般性感冒跟这个
1: 过敏
0: 的状态。
1: 对，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常常在这个感冒到后期一个礼拜之后，到底我是感冒还是上面这个过敏？这个是一般人比较难以辨别的。大部分如果我们感冒的确，我可以上礼拜是感冒，五六天之后这些问题消失了，这个问题还存在的时候，其实就回到你原来的过敏状态。对，
0: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应该就是那个病程已经快要走完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大家都会很紧张，可能在这个鼻塞、打喷嚏、流鼻水的时候就去看医生。好，那就变成说，你知道很多婆婆妈妈们就是带小孩去看医生，就觉得说没有拿药回来就是很不尽责。好，这医生的是没想看。一定要拿药才
1: 觉得，特别是发烧啦。
0: 对，就是，
1: 这个发烧其实我很强调是其实发烧如果今天小孩子发烧到39度，到39度半，他都还能跟你讲话，他都还能走路，都还能吃饭，其实发烧并不可怕。很多人都担心说发烧到39度会不会脑筋会有问题，
0: 脑子烧坏了。
1: 但事实上是不会啦，是不会，除非是脑膜炎，
0: 是，
1: 或是说肺炎的高烧，那这种会产生一种意识上的昏迷，不清楚，或昏睡，那这样的还要注意。如果他活动力还够，会张开眼睛，会说话会吃一点东西眼睛的焦距还正常的时候，就算是发烧也不急得说一定要强力退烧，因为很多病患会把发烧当作第一个感冒好不好的一个指标，我觉得那是一个对将来会不会转化成一个过敏的状态是一个很大的指标。如果我们让他整个感冒的状态慢慢的自然的缓解下来之后，不要强力退烧，基本上后期要转成鼻子过敏的几率是很低的，
0: 就让他自己去那个跟那个病毒打仗。
1: 对，
0: 其实像我们家小孩子，你发现他即使有点烧，他自己就会很想睡觉嘛，因为就会不舒服很累，其实他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1: 对啊，
0: 他就自己摸摸，妈咪我好了，然后就开始又
1: 这种就属于他的免疫系统本来就不错，只是暂时的，我们叫做宕机啊。然后病毒本来就潜伏在我们身体，只要我们周遭有人生病，病毒就很有可能潜伏在身体，它只是等待时机发作。那免疫系统觉得，我们说天气如果变化的话太大，有时候免疫系统它就波动，一旦它稍微虚弱一点，病毒就 就马上发作。
0: 对。好，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在过敏的症状在发作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过度的紧张。
1: 对。
0: 好，其实就是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那个过敏的体质，这才是那个治本的这个好作用。那当然就是说，台湾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比例真的是比别人高非常多，就是有高达50%在儿童的过敏性鼻炎。等于有10个小朋友里面有5个有过敏性鼻炎呢。那院长，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是会这么严重？
1: 其实哈，一个是刚刚我们有谈到，就是先天的父母的遗传嘛，在先天可能一生下来可能就敏感了。第二个是我觉得生活上稍微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小朋友太爱吃冰凉了。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发现是秋天到冬天这个时间特别明显，不论是过敏啊。感冒啦，啊，只要是这个呼吸道的症状，鼻塞、打喷嚏、咳嗽、流鼻，这四大症状，通常这时候最明显。夏天就比较好，因为比较温暖，那问题来了，夏天是比较温暖没错，但是冬天的病，这个冬天比较严重的过敏的病，通常是夏天中来的，因果关系，夏天很热，大家冷气吹很冷，
0: 对，
1: 冰吃很多，那很多年轻人呢。喜欢去海边玩，或是游泳，甚至我们父母说啊，我小孩子过敏，所以我让他去游泳。可是游泳起来没有马上盖那个毛巾，没有擦干净，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样子又有室内空调，所以人在夏天的时候就已经受到我们中医讲的寒气所影响了。所以那个体质在夏天种下的，在冬天发作。所以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小朋友，真的这对这个冰凉，我觉得是一大最需要注意的。如果可以解决这个习惯，
0: 所以就是说，你意思是说，即使在夏天热到要命，也不能喝冰的。
1: 对，就是、应该是这样讲。很热的时候呢，应该是喝温水，让毛系统再打开一些，微微的出汗。那这样的话，热就散了。就不会那么燥热，我们就不会一直想吃冰凉的。吃冰凉的反而让毛细孔关闭，所以喝冰凉我们会起鸡皮疙瘩，会暂时身体发抖一下，起一些鸡皮疙瘩，这是毛孔剧烈收缩。那暂时的一直老是在剧烈收缩，这热是散不出去的，所以产生一种叫闷热。越闷热，我们就越想吃冰的。可是呢，不管是寒性体质或热性体质，我们所有的呼吸道黏膜、胃黏膜跟子宫黏膜。都怕寒的东西，尤其是女生，为什么子宫会容易虚寒？你吃东西跟子宫没有关系吧？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会有相因性的影响，所以你常常在吃这些，这黏膜的系统会有相互的影响，所以在吃东西吃寒性的太多，女孩子子宫就容易虚寒嘛，好，那还是一个影响。所以说，如果单从呼吸道来讲，不管是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哪一种体质。这些状况都不太适合吃冰凉，你只要有呼吸道的敏感性的状态，就不适合冰凉，在夏天特别重要。
0: 好违反人性，因为台湾夏天真的很湿热。那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就是都习惯吹冷气了。
1: 对。
0: 好，现在学校也都有冷气啊，他们就是每天都在冷气房里面，那就是变得很不耐热。
1: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过敏的人有一个很极端的现象。他手足冰冷，可是他夏天要吹23度，就是说他冬天手足很冰冷，觉得自己很虚寒，可是你仔细问他一下，我就一定会问说，你觉得你虚寒手足冰冷，请问你夏天吹几度？我吹27，你如果吹23、25度以下，你怎么会是虚寒体质？你就是燥热嘛，所以你要吹这么冷，然后你会不会吃冰？如果你会，你也不算虚寒体质啊，你是冬天会手足冰冷，是循环不良的体质。循环不良体质不是虚寒体质，所以这一类都是燥热，那就可以推测他为什么冬天过敏了，因为他夏天吃太多冰凉。
0: 那因为更就是燥热体质，就是更想吃冰凉，所以就恶性循环。
1: 真正的虚寒体质是没有办法吃冰凉，一吃胃就不舒服，就会拉肚子。那就是真的虚寒的，他连一点什么水梨啊、莲雾啦，他都不太能吃，吃了他就会 胃不舒服、胃闷啊，会拉肚子。
0: 哎呦，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好像是要从这个夏天就开始调体质了，
1: 对，
0: 才能迎接这个冬天，
1: 对，
0: 才不会让自己冬天那个过敏症又发作这样子。那当然，因为现在是一个冬天换春天的这个季节啦，那这季节可能就是外在的环境各方面、气候、那个天气、温度、湿度的变化，所以会让我们造成过敏的这个现象增加。嗯，就是以呼吸道来讲，
1: 对，
0: 那是不是家里的那一些过敏源，我们常常你知道现在不是有做很多过敏源的检测吗？不管是你讲的尘螨或者在食物上面，可是常常就是检测完之后，可是还是有很多是测不到的，还是功亏一篑。
1: 我们其实很多的那个医生专家也是常常说，这过敏源检测其实就只能参考。嗯，但是这个过敏源检测有一个好处，是至少你知道你对哪一类一定要避开的，那个叫极度过敏的。嗯，好，但是其实也事实上也是，除了极度过敏之外，还有很多是检查不出来的过敏源。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人哈，之所以还继续存活在这个地球上，是因为它能适应这个环境，因为尘螨、细菌、病毒无时无刻存活在地球当中，
0: 对，
1: 人类本来就可以跟它和平共处的，能适应它，啊，偶尔被它影响一下。那现在就是说，我们不能适应，就是说这些物质哈，很容易干扰到身体。嗯，对对对。那我们中医的方式其实就是调适应性而已啦。哦，我们不会去说你今天换的，把身体全部都换成防尘螨的，把窗帘、地毯、床单什么都换成防尘螨的，你还是过敏，是因为有很多你不能适应的，检查不出来的。那其实如果你能身体是平稳的、稳定的，你能适应这个环境，不管是哪一类物质，其实本来人类就可以适应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调整稳定了，就 OK 了。
0: 没错，就达尔文讲的适者生存嘛，
1: 对不 对？
0: 我们其实才是地球上最毒的。你看外星人来嘛，阿汤哥那一部外星人来，他都受不了地球这么毒，我们竟然还可以存活下来。好，最重要是把自己的这个过敏体质调好，
1: 对，
0: 就更能适应这个大环境，
1: 对，
0: 就比较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要调整这过敏体质哦，其实有非常多很正确的方法哦。那当然，南宫没有尝试买跨电看电视，对不对？那电视上在讲说，哎呀，如果那个要改善过敏体质呢，就要调整肠胃，所以呢，都说哎，多吃益生菌是有帮助的。那这个要请施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其实当然吃益生菌是一定会帮，因为益生菌本身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消化嘛，哈。所以我们身体有开口的地方都有细菌，好，那这些细菌呢，就会帮助我们，也像呼吸道的部分，它就有跟就是会比较平衡，好，我们跟外界接触的细菌，那肠胃道是负责消化，好，那当然这些益菌哈，在一个恒定的状况下就叫益菌了。但是在不恒定的状况下，可能就会变成坏菌了。好，对。那有一些比较刺激的哈，像咖啡啦、茶这些比较刺激性的、有咖啡因的这些食物，如果吃太多，就影响肠胃道的一些平衡的状态。那当然对益生菌的生长，就会有害。当然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去饮用这些，适当的就好了。
0: 所以现在我们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吃了益生菌之后，我们就要尽量避免咖啡跟茶，是不是？
1: 不要过量。其实这些东西都有它的好处啦，但是只是不能过量。
0: 不要过量，还是可以吃，可以喝一点，但是不要太多。
1: 像很多人喝茶说，绿茶很好，但是对肠胃比较不稳定的，他喝茶。他就会胃胀了，不舒服。那表示他这是现象，那表示他这个益生菌在肠胃道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他也没有办法发挥他好的一个作用。如果他作用很好，他有发挥他的作用，基本上你就不会产生那样的问题。所以食物会改变环境，会改变到益菌的生长环境。
0: 所以我们现在在吃补充的那些益生菌啊，就是我们吃下去，它就是会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它还有继续在生长，
1: 对，
0: 是在
1: 它会生长，寻求一个叫做菌群的一个平衡的环境。它们自己会形成一个平衡的环境。那这个平衡环境形成之后，对我们人体是一个有益的环境，
0: 就你就变得比较不会过敏。
1: 但是这些比较刺激的食物呢，往往会干扰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不要过度。但是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量不一样，其实自己要去试。比如说我喝绿茶，我就很顺，就没问题。可是如果你旁边的人，你太太，我太太喝可能不行，那我们两个之间对益菌的平衡，对喝那个来刺激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可能大家都要去找寻一下。
0: OK， 对，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如果你有在那什么时候，我才觉得说我应该要吃益生菌。
1: 其实呢，以中医来讲，当然我们不强调吃益生菌了。
0: 好，
1: 我们强调是平衡，自然的平衡那外面吃进来的，其实有一些报告是这样讲，其实到消化道哈，那个胃酸破坏了多少，也没人知道。对。所以说益生菌当然有吃一定会有一点帮助了，但是如果假设我们身上本来就是有很多的菌种，然后我们只要身体的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它自己会寻求一个平衡，其实也不一定要额外就去吃，但是如果有吃的话，我们就不要去破坏它，不要去浪费。如果你今天吃了益生菌，结果吃了大量的这一些刺激品，等于是没有吃是一样的，
0: 所以对啊，你好不容易想要培养这个好的这个菌虫的环境，
1: 对，
0: 然后你又在那边大吃这个刺激性的，那当然就等于是白吃了。
1: 对，
0: 好，没有在骂人哈。咖啡还有茶这些刺激性，像酒精类这些都不适合。
1: 对，
0: 那当然也不要大鱼大肉，是不是？
1: 当然啦，这些哈大鱼大肉，这些高蛋白，其实大鱼大肉就是高蛋白，它这些都是蛋白质做的嘛，好，那蛋白质分解之后呢，它会促使这个坏菌的增长，那坏菌增长太过度的时候，它就会破坏那个平衡，那益菌进来，它就会被抑制，
0: 了解，
1: 所以说不要给坏菌有太多的营养素就对了。
0: 了解，那也不可以跟抗生素一起使用，因为益生菌是细菌，会被抗生素杀死。
1: 那是当然啦，抗生素不是只有杀细菌， 坏菌，好菌也会杀，
0: 好菌坏菌
1: 连我们正常细胞也会影响，嗯，连我们的免疫系统也直接被干扰到，嗯，所以如果太过度的使用这个东西，那你当然你益生菌一定第一个先被影响到的，嗯，所以我们吃益生菌的时候，当然尽量避免有抗生素。如果说现在有在吃抗生素，那这时候当然这个益生菌就暂时不用吃了，
0: 好，那如果你有吃益生菌的话，最好跟新鲜蔬果一起吃
1: 啊，当然了，当然，其实新鲜水果它有很多的酵素，嗯，啊，那这个酵素就会帮助的益菌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嗯，那很多水果的那个酵素，其实像很多像葡萄本身上面不是有那个白色的粉，那很多酵素，嗯，像我们自己本身吃葡萄是连皮吃的，不吐葡萄皮的，
0: 哦，就不吐葡萄皮，
1: 对，那我们有的人会花钱去买葡萄籽，嗯，我是连葡萄籽也一起吃，嗯，对，那其实这样的话，假设我今天我有吃益生菌，那肯定会提供它一个蛮好的滋生的也生长的一个环境，哦，但如果你有吃葡萄肉，只有这样而已，果肉，嗯，那可能效果就有限了。嗯，
0: 了解。所以这益生菌的部分啊，大家也是有一些要注意的。那很多人会特别去买这个蜂胶啊、川贝、羊奶这些来食用，就是说，哎，欸，好像是可以抗过敏。好，那其实蜂胶还蛮贵的，
1: 很贵。嗯，不过。

0: 这个蜂胶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蜂胶他们形容叫做提升免疫力，可是我常常讲说，如果是过敏的话，过敏是过度反应，不需要提升免疫力，它是已经过度反应了，
1: 对，
0: 所以它不需要那个提升免疫力。但是如果它是不常过敏，而是常是感冒或是重感冒，那我们偶尔是可以用一下蜂胶。蜂胶，但是它通常只是一个我们叫做暂时的效果而已。哎，对对对，那长期要让身体比较能适应这个环境，那当然我们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去调养这个体质状态，让它平衡嘛，让它稳定。
1: 我自己是有发现，就是说如果快要感冒的时候有吃一点蜂胶，好像可以压下来，这样
0: 子可以
1: 稍微对抗一下。
0: 因为我刚好强调说感冒是免疫系统宕机，宕机的状态，病毒突然就开始滋生了。
1: 对，
0: 好，那当然你提升免疫力可以，那就可以用一点蜂胶，那有效果。那我们中医的话，我如果觉得像我的感冒时是风热型的，就是、喉咙先痛的那一种，我只要一点点紧，我就知道我要感冒了，那我第一个就会用这个
1: 鱼腥草，
0: 最简单，效价最高的。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1: CP 值很高的，
0: 对对对，
1: 鱼腥草。
0: 我如果觉得我今天讲话讲一讲，或是我看一个病患看完之后他感冒，我觉得怪怪的，我大概就会以这个为主。
1: 是我们现场有吗？
0: 这个，对对对对。
1: 那是怎么用？
0: 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像这种，
1: 没什么味道，
0: 干燥的，
1: 会有鱼腥味。这个、
0: 这个是鲜品的时候，就是鲜品的时候它有鱼腥味。
1: 哦，真的、哦？
0: 晒干就没有了，
1: 晒干就没有了。
0: 而且哈、大家不用害怕。它煮过非常好喝，
1: 没有腥味啊，
0: 没有腥味，
1: 所以就把它煮成茶来喝就可以了。
0: 对对对，煮成茶之后它味道也很好，也很好，
1: 对，没有腥味耶，真的没有。
0: 但是鲜品哈、新鲜的，它就有很重的鱼腥味，
1: 所以它才会叫鱼腥草。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是用买中药行买晒干的来，
0: 大概是一两。一两当开水喝。
1: OK。
0: 那如果发烧了，也可以，就要两两。大人、
1: OK，
0: 对，当然如果这样没有效，就要看医生了。但是如果这样有效哈，我们就少看一次医生。
1: 对呀、而且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快要发作，你自己知道，
0: 对，
1: 你稍微做一个对的对的应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压下来，
0: 而且不会对身体没有干扰。
1: 对你喝喝茶好了，不是中医你去挂号排队等一个小时，
0: 本来感冒就要多喝茶嘛，
1: 对、
0: 多喝水，
1: 多喝水、
0: 多喝水。那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是我最常用的，
1: 不是所以这是喉咙的，你的征兆是在喉咙。
0: 我是属于燥热的人。
1: OK。
0: 对，所以我就先喉咙。所以一般我提醒患者，你是如果是燥热的人，很明显你感冒已经是像喉咙紧、喉咙痛开始发，或是有人会从上颚发炎开始，
1: 对，
0: 或是扁桃腺发炎开始，
1: 对，这边开始痛痛的。
0: 那你这一类的，你可以先用鱼腥草来处理啊。如果是风寒型的人，
1: 对，风寒型是怎样？
0: 就给他刮，很怕冷，
1: 开始畏刮了。
0: 我常常会觉得我就是很冷，手脚冰冷，然后就是不会很口干的，很怕冷。那我们当然最常见的就是用姜了啦。
1: 这么简单，
0: 所以不是人人都可以用姜哦。
1: 真的哦，就是要风寒型，就是你已经在畏刮、给他刮的那一种。
0: 还有切记没有口干，没有喉咙痛，
1: 没有口干喉咙痛。的话就可以用姜，
0: 对。
1: 如果有口干喉咙痛，又另外一种是不是？
0: 就是刚刚我们这个，
1: 就要用鱼腥草哦。就是你就是属于风热型，你是属于
0: 发炎型
1: 发炎的。好，那怕冷的就用姜，
0: 对，
1: 也是煮成姜茶，是不是？
0: 对。如果大家不清楚到底是此时是风寒还是风热，那刚开始你真的要用姜来驱寒，只能用嫩姜。
1: 就不要用老姜。
0: 如果你确定你都是真正的很怕冷的那一种的，不会口干喉咙痛的，那你就可以用老姜，加红糖或黑糖，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能轻易的用了，
1: 会怎样？整个上火烧起来，对不对？
0: 然后喝完之后，如果马上没有声音，一阵子就没有声音了，这是用错了，那是比较轻微的。比较严重的呢，这整个喉咙发炎的，扁桃腺发炎的严重，甚至有人牙龈还会肿。
1: 所以这种发炎的状况就是不能再用姜了。
0: 对，
1: 会更
0: 辛辣嘛，燥热。
1: 所以这个都是学问啊。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这个抗过敏的好药材，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为大家介绍。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得炸喽，救人喽！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来，很多人呢都会用这个中药来调整自己的体质哦。那我们常听到的就是黄芪、粉光参，还有这个猪贝。那这个三个这个药材是要怎么样来使用呢？
1: 这个大部分的参类哈，那粉光参是最常被使用的啦，尤其是小朋友，因为这个甘甘甜甜的好吃，所以就以这个为主，这叫白参，白参，那或是叫花旗参呐，也可以的哈。那这一类的大部分就是平常呢，我们体力比较差，活动力比较差，比较瘦，也比较不爱吃饭的，这些小朋友我们就是用粉光参，我们讲的是补理气啦，里面的气，肠胃的气，那如果伴随着它很容易过敏、感冒，那我们再加这个黄芪，黄芪就是补表气，顾的就是我们这个毛细孔，毛细孔的张力，那所以说如果肠胃比较不好的，那就是用这个粉光参，气不够。那如果是容易感冒的，加黄芪。如果我们真的不清不楚，两个都可以一起用。对对对
0: 对。
1: 那主持人现在拿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粉光参
0: 。
1: 这也另外一个名字叫巴参了。
0: 所以这个小朋友多吃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温的。
1: 其实应该在讲适量，不能说一直吃
0: 天天
1: 吃。一天如果小朋友大概就是一两片 OK 啦，一两片 OK，
0: 他们可以直接这样吃吗？应该
1: 一般是切片或磨粉，
0: 磨成粉。
1: 对对对对，我拿的是这个是原来的
0: 原型哈。
1: 对对对。
0: 好，然后如果说怎么样再加黄芪，
1: 容易感冒，
0: 容易
1: 过敏。
0: 其实这种小朋友还蛮多，就是说他本来很虚，没有胃口，然后饭都吃不下。那一种就是欧搭讪的那种小朋友，
1: 欧搭讪一般就是要黄这个粉光参，就是说他脾气不足，我们现在肠胃的消化机能不好，小孩子很明显，你要顾这个肺气，就呼吸道症状，
0: 对，
1: 一定要先顾肠胃，他消化吸收不好，他的免疫系统
0: 就不会
1: 稳定，所以小朋友一定是顾胃跟顾肺，呼吸道，大人的话顾这个鼻子要顾肝，我如果顾肝跟肾。大人就是不太一样，所以小朋友的话大概就是这两个为主了。但是如果他过敏，最近常常过敏，痰又很多，痰就是黏黏的，应该说常常会有痰的状态，那就可以用这个川贝粉，猪贝粉磨成粉，配合这个粉光参来吃，那它就会补气啊，化痰。那呼吸道的症状它就会比较容易减少。这三个是平常保养用的，这两个是快要感冒的时候用的。
0: 所以这五个这个抗过敏的好药材实在是随时可以准备一下。
1: 对对对。
0: 好啦，那另外呢就是说很多人会运用这个三伏贴来这个改善过敏，是不是？
1: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过敏比较像冬病，冬天的病嘛，所以我们要冬病要夏治嘛。我们刚刚有谈到夏天，病源在夏天，大家爱吃冰凉的，所以说冬病要夏治，冬天是怕冷的病，然后用夏天的大热天，再用这个大热药，来贴在我们的那个背部有很多腧穴，其实是可以预防感冒跟过敏的，所以我们会用这个三伏贴这种药粉，把它加上这个姜汁哈，把它搓成那个小丸子，然后贴到我们背部的穴道，来刺激我们免疫系统，可以达到这我们所谓的冬病夏治，预防过敏的，或是说预防感冒的一个比较辅助性的一个治疗了。
0: 所以就是我直接可以去药房买这个三伏贴的粉，

0: 是不是？
1: 药房一般不太容易买到吧？这个就是
0: 要到中医诊所。
1: 诊所对。
0: 哦哦好。
1: 因为这药粉都是另外再去制作的。
0: 所以我只要讲三伏贴的这个药贴，
1: 而且民众也比较难自己贴的原因是你穴道都抓不准。
0: 哦，对，而且要贴在穴道上，所以一定要请中医师来帮你操作。
1: 而且其实要看人家体质啦。如果是说皮肤的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它蛮芳香的。皮肤如果比较敏感，太过敏感的也不是太贴太久，会发炎。
0: 敏感的也不能贴，
1: 因为这些药是很温燥的。
0: 而且你不是说还要加姜汁吗？
1: 对 对, 對。
0: 然后贴在背上的穴道，對對對對，那这样要贴多久？
1: 如果敏感的人我不建议超过一小时。敏感的，那一般2到4小时都可以。
0: 都可以。
1: 那重点是我们要贴过50，中午那个50，等于说最好的时间是11点到1点。
0: 所以我还知道中午假中岛
1: 的
0: 时候，
1: 那我想的是最好的，最好的，因为这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再用这个最热的药，来我们叫做驱寒外出，把寒气排除了。其实是增加身体的热能。让我们平常吹到风的啦，我们叫做风邪影响到身体的机能，
0: 比较不会怕。
1: 对对对对，那是最好的时间了。可是现在大家都忙，其实，民众跟诊所都没有办法完全配合到这个时段。只是说尽可能在这个时候。
0: 所以你如果要预约，你就约11点到1点，这时间是最好的啦。那都没有办法，也没有关系哈，就是有贴总比没有贴好。
1: 對對對，
0: 那贴这个三伏贴的这个调体质的这一个流程，这个治疗的方法。大概要持续多久，我才能感受到，就是说，我好像我的过敏体质有得到改善。
1: 因为它这是属于外治法，
0: 对，
1: 有一点像打针一样啊，速度比较快一些。但是它速度比较快一些，也需要累积嘛。所以大概我们一个疗程大概就3次吧，刚好在暑假期间嘛，7、8月，3次，3次。大概
0: 你说这2个月做3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一般3次到4次嘛。冬天其实还有一个叫39贴啦。
0: 39贴是。
1: 对对对，1、2、3、7、8、9。39贴。
0: 就是3号、9号、13号、19号。
1: 不是
0: 。什么意思啊？
1: 那个日期要算的啦。那是一个名词啦。那这个39贴跟三伏贴，因为三伏是在夏天呐，这个名字叫三伏，夏天叫三，那冬天叫39，所以他们的治疗目的是一样的，用药也蛮类似的，反正就是要把寒气往外赶，避免过敏跟感冒。
0: OK， 對對對，我懂了，就是因为你就是。冬天的时候会发作这个过敏嘛，所以你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三伏贴，
1: 对，
0: 那就是也很好记，就是贴3次，
1: 对，
0: 把这个寒气逼走，那你这个冬天就不会那么过敏，那么怕冷，
1: 对。
0: 那如果冬天呢要来贴的话，就贴39贴，
1: 39贴，
0: 它也一样是有这样驱寒的一个功能，
1: 它只是名称不同，作用类似，它比较快速，对一些不爱吃药的，的民众或是怕中药的民众。那这是一个选择的一个好的方法。
0: 了解，好，这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啦，而且是比较温和的调理体质的方法来改善的过敏，不用担心说哇，一直要吃药很辛苦，
1: 对不对？
0: 又增加身体的负担。那讲到这个抗过敏，我们最后提醒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避免的？
1: 如果是呼吸道的话，我常常建议患者就一个要注意的啦，这是忌冰凉啊。对对对对。
0: 好，
1: 平常的话我们当然就是要远离这个三毒跟二债了，这些都会影响到身体的免疫
0: 系统。你看呢，我们施院长特别提醒的第一点，其实就是忌冰凉，对不对？这是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不要真的不要一直吃冰冷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再来呢，我们就要来远离三毒。
1: 如果是总体的异位性皮肤体质，异位性体质就是包含呼吸道症状跟皮肤，那。除了忌冰凉之外，这三个就很重要，就是这个压力毒、食毒跟药毒啊，睡眠债跟休息债，压力过大，免疫系统会失调，内分泌也会失调。
0: 对
1: 啊，那现在食安问题大家都知道，其实你吃进来是营养还是干扰物还是毒素？
0: 对
1: 啊，如果你又不上大号的话，那这影响很大。接下来就是吃太多了药，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样子。好，那我们有适当的休息跟适当的睡眠，其实。我们的身体机能它自己自动会恢复。对对，所以有刚刚我讲的过敏的症状的时候，这些 最好同时能处理，
0: 远离三毒，然后呢还清这两债啦，哈，休息债跟睡眠债，就是真的休息才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注重休息，那有效的而且真的是深层的，
1: 对，
0: 不要让那个压力释放不了，然后又吃得不好，那你这样子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
1: 干扰太多，
0: 干扰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学到很多，非常谢谢施院长的分享，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谢谢。

0: 菩提心，行菩萨道嘛。共同的信仰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佛光山从事的义工工作主要是香灯，还有就是在大寮，就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去帮忙。
1: 我就是负责中文中德的翻译的一切内容。
2: 我是在这出生长大，因为毕竟在这边长大的话，就是西方的文化可以接触的东西啊比较多，但是中国文化佛教的内容的东西啊就比较少。透过佛光山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台湾人、亚洲区域来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思维做法啊当然跟我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各接触认识认识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
0: 没对比就没有伤害，来了。
3: 哥，他现在也不胖啊，
4: 有肚子了。
1: 你的因缘为什么会跟佛光山接近？是当时满彻法师来建立这个柏林佛光山的时候，他有找很多的台湾的华侨来帮我协助。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开餐厅。啊、所以他有来过我们餐厅啊，啊，这样就是有接触到佛光山，
2: 差不多20年前吧。对，我们这里啦、啊，就是到了 Reinickendorf 之前的时候，我们佛光山就是在这里啊。我记得就是每次啊，我们办大活动的时候人超多的，这边没有电梯，都是要爬楼梯的嘛。所以说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山就自己有买一个地，要买一栋房子，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比较好。所以这才会这个圈太小，就搬到阿卡什塔去。

0: 的一份子，使我感觉有力量。2025年8月，接着我们也有一本妙光法师的签名赠书，还有一本信宝和尚。其实很多人读这个经典都会有感应，你会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总是会支持着你，就是你不会觉着自己会做事情啊会感到担心害怕，你会有一个安全感。我觉着其实研究科学跟学习佛教没有冲突。这边是种皮，然后中间你看这个亮的这个地方，它是胚乳。佛教的一些东西反倒让我比较能够轻松地处理我科研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反省自己的内心，当时为什么我要出发。
1: 个人觉得说，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就什么说戒定慧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啊，静下来啦，思考啦。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都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侪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伊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0: 里是乌来，在我身后这条是南势溪，不但水源很干净，同时也是许多生物的仙境哦。不过听说在这条溪居然有猫有老虎，哎，到底猫跟老虎在水里面做什么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台湾有好几条南势溪，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新北市的南势溪，这里有许多只在春天才能看到的动物好朋友：腰高咪裂的粉红娘子萤火虫，肚子有吸盘的溪流刀疤虎，

0: 前面后面都有眼睛的千里眼迷你猫头鹰，还有外号春天双剑客的美丽蝴蝶。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1: 阿杰老师，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动物好朋友？
2: 我们这次要找的是春天双剑客。
1: 春天双剑客，听起来很厉害耶。
2: 对啊，
1: 那走吧。
2: 哎，等，什么？我们要等时机，先坐。
1: 时机？
2: 对。
1: 可是这里是不是刚下过雨啊？好像有点湿。
2: 我跟你讲，这边是山区，湿气重，先坐。
1: 哦、好，很湿。
2: 哎，走了。
1: 不是要等时机吗？阿杰老师。
0: 说到这个等时机啊，是要等到什么时机？是要等太阳出来，还是要等下雨啊？哎，该不会是要等下课钟声响起吧？
1: 所以你说要等时机，那现在这个时机是对的。
2: 哎、啊，等等，不要动，你衣服上有虫。哎，没关系，不用怕，不用怕。哦，你知道来的这只是谁吗？
1: 他们喜欢我这个，我看一下，这是一种红色的虫。
2: 我跟你讲，这只是台湾保育类昆虫中的，
1: 它是保育类的，
2: 是因为它该飞到你身上，所以我们等下放到叶子上。
1: OK， 好。
2: 它叫鹿野黑麦蚓。
1: 黑麦蚓
2: 是，
1: 所以它是萤火虫的一种。
2: 它是一种萤火虫。哦，你看，
1: 刚好飞到这里来了。
2: 啊，赶快，我们先把它放到树叶上去好了。
1: OK， 哇，它颜色好漂亮哦。
0: 美丽又时尚的鹿野黑麦蚓，不但是保育类的，它还是全世界只有在台湾、只有在新竹以北才看得到的特有种哦。而且它还有很多和别的萤火虫不同的地方呢。
1: 那它会发光喽？
2: 曾经有研究人员研究过，它会发出非常微弱的光线，那个我们看不到。
3: 我们一般看到萤火虫啊，都是晚上在发光。但是它是日行性的萤火虫，
2: 跟其他夜行性的不一样。
1: 等一下，阿杰老师，萤火虫它有分日行性跟夜行性的。
2: 是。
0: 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黑翅萤，就是喜欢在晚上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夜行性萤火虫。鹿野黑麦蚓比较喜欢在阳光灿烂的白天爬爬灶，所以是日行性萤火虫。
1: 可是阿杰老师，你曾经有教过我啊，在大自然里面，就是有像这种很鲜明、很亮的颜色，它就代表是警戒色。像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豆圆精，它头是红色的，所以它该不会也有毒吧？
2: 它是没有毒的，但是它假装自己身上有毒，所以它给人家看到我是红色的，我可能有毒，让它的天敌不敢攻击它。其实它没有毒。
1: 阿杰老师，为什么它的翅膀要这样一直打开、一直打开啊？
2: 你知道黑麦蚓也是甲虫的一种。那我们在观察这些甲虫的时候，它常常会有一些行为，就是它爬到一个制高点的时候，它会尝试的把前翅打开，再把后翅张开，准备飞行。那有一些甲虫的种类，它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位置好像不大好，其实翅膀张开以后就觉得，角度不对，就再收回来，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把翅膀张开，直到对的地方，它才振翅而飞。
1: 那如果说这个天气的湿度很重的话，会影响到它的飞行？
2: 会。会影响到它的飞行，所以你看，我们刚才看它翅膀开了好几次都不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水汽还很重。
0: 鹿野黑麦蚓不需要看气象预报，它们本身就有特异功能，能预测什么时候会下雨。因为啊，雨滴对它们来说就是炸弹一样的恐怖呢，被打到可是会完蛋的。
2: 鹿野是黑麦蚓为什么被划进保育类？因为它是半水生的。你看这一小块，就只有旁边有点水，然后这边整个环境很好，有很多植物。这样的环境要是万一破坏了，它就不见了。
1: 也就是说，半水生的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有水的环境，然后也有森林的环境，
2: 森林的植物，
1: 森林的植物，只是说它一半的时间会在水里面，一半时间会在其他。
2: 幼生时期在水
1: 裡。幼生时期就是小朋友的时候啦，小朋友的时候是在水中。
2: 鹿野是黑麦蚓，它的栖息环境啊，绝对是非常干净的水源。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鹿野是黑麦蚓，代表这边的环境非常的好。也希望我们知道这样的环境对他们很重要，我们就必须保护环境。只有这样子，这些稀有漂亮的昆虫才能生生不息。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阿小师，那走啦。
2: 等等，我们要等时机。
1: 哦，要等时机。
2: 对。好，走了。
1: 阿杰老师，
0: 到底是等时机还是赶飞机啊？不然阿杰老师为什么一说到等时机就慌慌张张的，像是要去赶搭飞机出国旅行一样啊？搞得现场大家都很紧张。
1: 阿 蒋老师，春天双剑客，快点啊，带我去看。
2: 我跟你讲，你看现在天空整个乌云密布，感觉好像快要下雨了。
1: 对，那我们就赶快去找啊，快下雨了。
2: 别急，有可能下雨天我们看不到。哦。
0: 春天的南势溪山区常常阴晴不定，起个风就开始下雨。一下雨，春天双剑客就不会出来比剑。柳丁和阿杰老师只好穿上雨衣，找找溪流里的猫和老虎。
1: 阿杰老师，你说对了，就是时机的问题啊。因为啊，你看现在下雨了，对不对？有机物就会冲刷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这些生物就会跑出来吃这些有机物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啦。
2: 你这个推论哈，过程是对的，但是结论有一点不一样。
1: 结论不一样。
2: 下雨的时候确实会把很多有机物冲刷出来，但是下雨的时候有些生物会出来觅食，有些生物反而要躲起来。
3: 我们等一下可以到西边看一下。
4: 你看，有鱼啊，鱼在那边啊。
1: 哪里啊？根本就没有，那些都蝌蚪啊。
2: 我有观察箱，我去拿观察箱。快帮我。观察箱很好用，就是这样的鱼，你不一定要用手抓，不要网子抓，你观察箱可以用赶的。等一下，我观察箱放进去的时候，我会指挥你从那边手稍用拨的，手在水里面。好，来，
1: 有吗？哇塞，
2: 连石头都上来了，有。有没有鱼
1: 在哪里呀？
2: 这里。
1: 啊，我看到了。
2: 是不是跟石头很像？
1: 它保护色也太好了吧？
2: 对啊。
1: 这个是什么小只的头山吗？
2: 不是，它是高台鳗，
4: 它是全台湾最小的猫头鹰。哦，来，柳丁，快，看它在树枝上面。
2: 柳丁，我看到，有没有？
1: 我看到，阿蒋师，它怎么突然长高了？
5: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1: 这个是什么小只的头山吗？
2: 不是，它是高杆嘛。
1: 高杆嘛。
2: 柳丁，我们不用蹲着讲，我们那边有石头，我们就坐着讲好不好？
1: 快！
2: 来，这边有地方可以坐。
1: 哇，太好了。高杆嘛，
2: 是
1: 为什么叫高杆嘛？
2: 这个我有去问过，它的俗名头有两个，一个叫高杆嘛，一个叫抠杆嘛。
1: 抠杆嘛。
2: 然后后来我去问了很多耆老，他们的意思是说，因为早期农业社会大家比较辛苦，所以捞到这些鱼虾呢，都会把它调理来吃，然后它的味道呢，苦干的，所以就抠杆嘛还是高杆嘛这样。
1: 抠杆嘛，高杆嘛就是甘甜的意思。
2: 是，
1: 对了，那它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2: 真正的名字。跟我们刚下来要找的东西有关系，叫明潭吻虾虎，
1: 所以它就是溪流里面的老虎咯，就是它咯。
2: 是，
0: 号称溪流刀疤虎的明潭吻虾虎，也是只有台湾才有的特有种哦。它们喜欢住在深山的小溪流里，春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在河川的上游和中游看到它们呢。
1: 那这只鱼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跟你讲。第一个是不是你刚才我们在找它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它了？
1: 保护色真的很好，
2: 身上的伪装色很棒。再来就是其他是激流里面的勇士。
1: 为什么是勇士？
2: 你看它是溪流的水流非常湍急，它有办法停在石头上面，然后在上面移动活动。
1: 它还会在石头上面移动哦，即便这个水流那么强。
2: 是。
1: 那它是靠身上有吸盘吗？
2: 你讲对了，你太厉害了，你知道吗？
1: 真的有吸盘，
2: 因为它在腹部这边有鳍，已经特化成类似像吸盘的样子，可以帮助它附着在石头上。它的习性跟它的名字很像，虾虎，听到就觉得好像老虎一样。它在水里面呢，专门就是取食一些小鱼、小虾、水生昆虫，然后偶尔它也会啃食一些石头上面长的青苔啦，这些藻类。
1: 所以它是杂食性的，就对了，藻类也吃，然后小鱼、小虾也吃。
2: 是。
0: 哇，这么凶猛的明潭吻虾虎其实是伪装高手和偷袭高手，他们就是靠着肚子上的吸盘在急流里慢慢前进，有了这个一招半式啊，就能在江湖上走跳咯。
2: 然后你再仔细看哦，他还有另外一个外号。
1: 外号我看一下，
2: 你看他脸上面有什么花纹。
1: 看一下 他的脸上有像图腾一样的，
6: 就是、再看他的外号，
1: 外号图腾，有图腾的话有图腾，
6: 猜猜啊，
1: 印第安仙子，
2: 是印第安仙子，
1: 两条，看起来像刀疤，我知道了，刀疤虾虎，对吧？
2: 柳丁的想象力很丰富，但是其实很简单，因为他脸上有这种花纹，所以外号就花脸，
1: 花脸哦，
2: 灰冰呢？
0: 每年的四月到十月是外号花脸的明潭尾虾虎的繁殖季节，公虾虎和母虾虎看对了眼，配对成功后，母虾虎会选择水里面干净清爽、舒适通风的地方，以及石头下方产卵。产卵时啊，公虾虎会一直陪伴在旁边，保护还没出生的小鱼卵，直到小鱼孵化哦。
1: 哎，那猫呢？
2: 要找猫。季节不对，要等时机。
1: 等时机？那到底要什么时机啊？
2: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应该差不多还要在一个月左右，哦、你才看得到那只猫。
1: 哦，还要再等一个月哦。
2: 好，又开始下雨了，我们赶快把它放走。为什么？因为等一下怕雨下大的话，它这个水哦，整个会是暴涨，是危险的。我们把它放走以后，然后我们就赶快撤退。
0: 一下雨，溪面就会暴涨的南势溪，从乌来的福山地区开始流到新店溪。这里的地形因为是硬质页岩和淤泥岩，土质比较脆弱，所以啊被南势溪冲刷出高高的纵谷地形。因为水量充沛，人烟稀少，这里就变成台湾北部生物的天堂乐园，许多动物好朋友都喜欢住在这里呢。
1: 阿小师，你不觉得这个南势溪的水流很湍急吗？怎么了？
4: 我觉得这时机应该是对的。
1: 时机？什么时机？阿杰老师，你在找什么啊？
4: 修流。
1: 修流？这里有。
4: 我觉得这边应该没有，我们往前走。
1: 好。在哪？
4: 我找一下。在那根树枝上面，
1: 看一下
4: 有没有那根横杆。
1: 哎，有，我看到，
4: 有没有？
1: 嗯，好可爱哦。
4: 你仔细看。
1: 阿小老师，他现在在做什么啊？
4: 他现在是停在树枝上面。哦。因为修柳啊，它是全台湾最小的猫头鹰。哦。然后它也是最特别的日行性的猫头鹰。
1: 它是日行性的。
4: 日行性。
0: 大部分的猫头鹰啊都是夜行性的，就是喜欢白天睡大头觉，晚上出来活动。但是只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修流就比较喜欢在白天爬爬灶，是日行性的猫头鹰哦。
4: 你看那个是它正面的脸，有没有看到眼睛？
1: 正面的脸，
4: 对，你有看到它眼睛？
1: 它的眼睛，
4: 你再看一下哦。
1: 好，
4: 就这里，就这里，有没有看到？它现在转过来，有没有另外一张脸？
1: 为什么它后面还有眼睛啊？
4: 我跟你讲，修流真的很厉害，它正面你可以看到两个圆圆的眼睛，
1: 对，
4: 但是它常常会在树干上面做出那种转头，有没有？它那种180度很大幅度的转头，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在头的后面的羽毛上面有两个特殊的花纹，看起来就像泥眼纹一样。
0: 泥眼纹啊，就是模拟模仿眼睛的花纹，这个是台湾才看得到的修流的个人特色，其他的猫头鹰就没有这样的特征。不过也不要以为修流因为这样就变成千里眼了。
1: 那它这两个花纹对它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4: 修流它头部后面这个羽毛的花纹啊，最重要就是要干扰它天敌的视线。哦，那它天敌会看错，就觉得它是不是在看我，然后就没有出手去攻击它。
1: 阿杰老师，我懂你的意思啦，意思就是说，如果天敌飞下来，然后看到那个修流背面的那个眼睛，就会以为是在瞪着它，这样天敌就不敢吃它了。
4: 是，也不能说不敢吃它，而是会觉得说，既然你看到我，就不要贸然去攻击你。你知道这些天敌，他们要去攻击，其实都是相当耗费体力的，他会选择在最佳时机才动作。哦，
1: 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修流应该就是呢，他的天敌是喜欢偷袭的。如果修流是转正面的时候呢，他的天敌就没有办法偷袭成功，是任务失败。
4: 有天我跟你讲，他往下面飞下去了，走。
1: 在哪？
4: 先找一下。
1: 在前面吗？
4: 有天我看到。
1: 那。
4: 在前面那根树枝横过来， 那边有个树叉，在那边那一颗球有没有？
7: 啊、我看到，我看到。阿蒋是，它怎么突然长高了？你确定是这一只吗？
4: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它是在休息，可能是在注视它的猎物，所以呢，它的脚是蹲着的。嗯。比较小，也比较不容易被天敌发现。嗯，但是它现在它已经要准备吃午餐了，所以它的脚要伸起来，它的脚就像我们的餐具一样，嗯，要准备去拿它的食物啊。所以你看起来就好像长高了一样，有没有？
7: 哦，原来它也会就是像我们一样端盘子，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盘子端好哦。
4: 对，
7: 所以才会长高哦。看到它刚好吃饭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喽。
4: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等时机啊。
7: 我们怎么这么好运啊？阿蒋是飞走了，我们赶快去追。
4: 在那边，在那边，在那个石滩堆那边，路就在这里。
7: 这个也太陡了吧！
4: 我们要从这边下去，最重要的大目标，木生凤蝶。

0: 阿蒋是飞走了，我们赶快去追啊！
1: 不用再追了，我跟你讲，其实像刚才到现在，我们观察它已经发现它很多的行为了。哦，
0: 这些鸟类在这边栖息，它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有可能它发现我们，所以你看它往另外那头飞去。
1: 对，
0: 如果我们再追过去，可能会造成它在这边居住的压力，它有可能就举家搬迁到别的地方去。哦，然后你要记好，我们自然观察最重要就是不要干扰环境的生物。
1: 对对对对对，我们适度的
0: 观察就好了。嗯。
2: 来吧，我们走吧。
1: 好吧，好吧。
0: 来去找我们的春天双剑客。
2: 柳丁和阿杰老师趁着还有天光的时候，努力寻找春天双剑客。这是光明磊落的春天双剑客，不太喜欢阴天，所以我们只好第二天一早再到南势溪河谷走走看看。诶，
0: 阿杰老师好像发现了什么诶，
2: 在那边，在那边，在那个石滩堆那边。
0: 啊、
2: 对。
0: 我带你下去看呢。
2: 下去
0: 是，你下去。
2: 跟我走，前面有路。
0: 阿杰老师，你说有路在哪里呀？
2: 看这个，路就在这里。
0: 这里
2: 是这个也太陡了吧！
0: 我们要从这边下去。嗯。
2: 但是你要记好，因为这边非常陡。我们下去的时候要抓着绳索，
0: 拿住绳索的话，嗯，
2: 放下来第一步，嗯，手一定要抓紧，然后再来就是我会习惯性的手这样拉着。哦。有没有这样转起来拉着？嗯。它的力量比较大，嗯。然后开始每一步下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一下，比如说第一脚在这里，然后手放一些，另外一只手帮忙，我放一些，另外一只脚在下，嗯。哦，小心，小心，小心，旁边再多是可以靠，你可以靠的。所以你看我刚才靠过来的时候是用屁股撞，
0: 对， 个办法，下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春天的双剑客的生长环境，所以呢这么危险的事情就交给柳丁我了。那我现在要准备下去喽。
1: 你要小心，先抓好绳索啊！
0: 听到好绳索吗？好，握好了，准备下去了。抬稳，随时往后看。哇，真的是蛮陡的耶。
1: 小心，小心。哎呀，
0: 好，再来，来了，抬稳了。
2: 天哪，这个没有路的路真的好危险哦！柳丁和阿杰老师真的把命都豁出去嘞。到底这个春天双剑客是有什么了不起呢？
0: 慢点，阿杰老师，我懂。我们呢要观察他们啊，因为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慢慢的啊，所以
3: 等等
0: 下把他们，对不对？
3: 你不懂，除了慢慢以外，还要蹲低身，
0: 还要蹲低哦。
3: 这样子才会吓到他们。
0: 好，
3: 慢慢的靠近。
0: 很漂亮，有蓝的、黄的、白的，这么多种蝴蝶在这里哦。
4: 我跟你讲，你刚才已经讲到我们这一次最重要的目标物，
0: 是不是那个比较黑白的，然后它的尾巴有黄色的那个，是那个吗？
4: 你的观察力很棒，它就是我们这次最重要的大目标——木生凤蝶。木生凤蝶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黑尾剑凤蝶。
0: 哦，剑凤蝶。
4: 黑色的尾巴，然后像一把剑一样，所以叫黑尾剑凤蝶。
2: 是的，这个黑尾剑凤蝶啊，就是我们要找的春天双剑客。每年的春天，在适当的时候，他们都会从森林里面飞到南势溪的河谷，参加河谷论剑大会哦。
4: 黑尾剑凤蝶啊，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一年只有一个世代。
0: 一个世代是什么意思？
4: 昆虫就是卵、幼虫、蛹、成虫。蝴蝶是完全变态的。那你每年你只有这个时间点看得到成虫，所以我们要看黑尾剑凤蝶非常难得，而且你要刚刚好的时间来，一定要天气好。
0: 为什么要等天气好？
4: 你看我们在山区，有可能下雨天，有可能雾气，水气太重。
0: 对，
4: 它就算羽化了，但是蝴蝶的翅膀它是会吸收湿度的。太重，它翅膀没办法飞出来，然后它一定要等到太阳照射到我们的溪谷面。你看我们早上一来，是不是天气那个阳光射进来，
0: 就是不燥啊，
4: 整个温度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一过来，你看它就在这边出现了。所以木生凤蝶，你要看到它真的非常难。
0: 难怪你跟我说要等时机。
4: 你现在仔细观察，你看它们都在沙地上做什么？
0: 它们现在这样子是在开会吗？
4: 你仔细看。虽然整个群聚的画面很像在开会，但是你看哦，他们头前面有一根细细长长的伸出来，在干嘛？
0: 细细长，哎，他们在接触那个地面的哦，有水，他们在吸水。
4: 没错，你这观察很棒。
0: 为什么？
4: 你去想哦，很多蝴蝶啊，他们会吸花蜜，但是有很多蝴蝶，他们需要一些矿物质或微量元素啊，他们就在这个河滩地旁边吸收这个水分。
2: 蝴蝶的嘴啊，就像一根卷起来的长长吸管，口渴想喝水时，就将卷在头部下方的口气伸直，像探测器一样寻找地面有水的位置。找不到水喝时，就一直变换位置。如果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代表这边有非常充足的水源，可以让它无限畅饮哦。
0: 哎，为什么会喷水出来啊？
4: 你仔细看哦，他们在那个吸水分的时候，他的身体里面把他需要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吸收进去以后，那其他水分怎么办？
0: 其他的水分，多余的水分吗？
4: 对，
0: 就排出来。
4: 是，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后面喷水，就是从他腹部末端喷水，那其实是他把他的不必要的水分给排出来。但是你看，有没有他喷很快？一下就喷，一下就喷，因为水里面不是全部都是有他需要的东西，所以他边吸，然后把要的留下来，不要就一直排出来，一直排出来。
0: 后面那一只跟前面的木生凤蝶花纹很像哎，可是为什么他们有后面那个黑黑长长的？
4: 你说的那一只吼，它也是木生凤蝶，但是为什么后面没有那两把剑？你知道，蝴蝶它羽化成虫以后，其实它在野外飞舞，它常常会面临很多的什么天敌
0: 危险，
4: 可能会有鸟类想要猎捕它，所以它的尾巴有可能会断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后面没有剑的木生凤蝶。
0: 所以啊，木生凤蝶有分双剑客、单剑客，还有赤手空拳打天下，不得了哎！
4: 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啊！你看他们整个群聚在那边吸水，这种画面真的非常难得。可是你看，我们真的是讲太多了，讲到都变天了，
0: 真的。
4: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重复很重要的三个字叫等时机。到自然的环境中，你要看到这一些好的生态行为。你看我们刚才从上面爬下来，然后从昨天到今天这样一路的找。为了就是一个这样的画面，找这些生物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0: 真的不容易。
4: 已经在变天了，已经在下雨，他们也慢慢在离开了。我们就让他们好好休息，我们下次再来看这些大自然，好吧？
0: 好。
2: 趁着还没下大雨，我们赶快沿着原路回去，正好结束南势溪等时机之旅。今天我们认识了粉红娘子、鹿野黑麦蝇、溪流刀疤虎、明潭吻虾虎、四眼猫头鹰、修流。还有一期一会的春天双剑客黑尾剑凤蝶，下次有机会来到南势溪，记得张大你的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十月七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关注的是国际服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迎来闭幕，由五大洲联谊会代表来分享大会心得，回顾这几天的交流和学习。而服光人从世界各地回到本山来相聚，再带着共同的愿心回到各自的岗位，让大会凝聚的力量持续的走向五大洲。
1: 来自世界各地佛光人陆续来到大师纪念公园开心合影，并到照壁大合照，留下难忘回忆。

0: 乐、心得分享，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在彼此交流中分享经验，凝聚世界佛光人共同愿心。
1: 回到北美，我们要把光感动化为行动，以三好、四给、五和继续弘法立身，做大师的分身。
2: Harmony and peace has not only been the theme of this conference,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experience here.And this has shown me just how far the Buddha's light can reach throughout the work of Bliya.
3: 我们每天都在破自己的记录，缔造一项又一项的第一。我相信这是空前，但不会是绝后，因为我更相信佛光山，相信佛光人，在未来一定会再创佳绩。
4: 大师已经把这个愿力交到我们手上，我们。纪念他，不光是感动流泪，我们要将这个感动转化为行为，把这个愿心转化为力量。
5: 佛光山佛光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别人关注到我们以后，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还都是我们佛光会或者是佛光山人间佛教的代表。我们自己的怎么做，对我们身边的人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和力量。
6: We come here every yearTo get some experience, to get some encourage, to get some support from our BLIA to help Buddhist community in Bangladesh.
7: 每一个佛光人参与才能带来改变，参与才能带来力量。所以我们更要积极的来参与，并且共同来护持

0: 闭幕典礼中，除了宣读重要决议案，佛光翻译员受证呈现纪念品，也透过影片回望这几天相聚点滴，接着进行2027年世界理事会议承办单位交接，象征人间佛教持续传承。
1: 从大巨蛋的震撼到每个人心的法喜，我觉得就如同大家各位的心得分享，世间啊虽然短暂乃至无常，但是呢我们的愿心啊愿力啊可以呢啊永续的来发展。
2: 佛光永远照耀着我们，佛法永远在我们实践之下发心，把佛法呢传扬开去，让更多的大众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助任。
0: 世界各地会员代表带着愿心再次出发，把交流所得带回各自岗位，让弘法服务力量随着每一位佛光人的脚步继续走向世界。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我们带您来看的这一位是亚裔加拿大水墨以及水彩艺术家曹念祖，他在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的开幕典礼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过程中深受到感动，他希望呢把佛光山的美好景致人文精神用画作来呈现，借此方式来和大众结缘。
4: 一笔一笔勾勒出双阁楼、佛陀像、花草树木与蓝天白云。他是亚裔加拿大水墨以及水彩艺术家曹念祖，在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有缘来到佛陀纪念馆的双阁楼三楼，就在走廊上画出优美画作。
5: 他启发我跳开这个舒适圈，离开我画画的地方，去面对群众。因为我最很喜欢的是跟人的一个沟通啊，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个画画来达到那个众生的一种，这个共享吧。
4: 艺术家曹念祖现居加拿大多伦多，作品常以富有生命力和更新寓意的题材为创作核心。他的艺术实践理念包含了文化运动、展览以及慈善项目，充分体现他对社区参与与文化交流的热忱。他曾经在香港和加拿大举办个展，但其实曹念祖本身是一位室内设计师，绘画只是他的兴趣。谈起绘画因缘，竟然是童年的一次住院。
5: 我看见窗外边那个跑马地，它是那个马墙旁边嘛。人生的第一趟看见马在训练，然后我那时候的感觉不得了嘛，马上跟那个旁边的护士说，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一张纸，给我一个笔。
4: 翻开过去作品，在加拿大渥太华曾经画过素食宴，厨房备料烹饪的场景栩栩如生，佛堂更是庄严。这一次来到佛陀纪念馆，也画了成佛大道、佛陀像以及八塔排列的壮阔景致。曹念祖对星云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深感敬佩，来台除了写生创作，也希望借此因缘亲近佛光山，感受佛光山的人文气息，进一步了解人间佛教理念与实践。人间新闻王一仲、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3: 画面中带你来看到的是佛光山金刚寺艺文中心云竹院盛大展出正能量书法展，精选出36件的书法创作。开幕茶会当天呢，是吸引了各级政要还有民众来齐聚，共同感受书法艺术所带来的正能量和心灵洗礼。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是邀请到慧习法师来演讲，法师以现代白话的语言来解释《欧含经》当中所描绘出来的佛陀，揭示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
6: 佛陀，你看过他吗？
7: 没有。
6: 对，怎么办呢？这时候想想看，我有没有看过他？我怎么去认识呢？
8: 佛光山传灯会南众教育培训组主任慧习法师在讲座一开始就对大家抛出了问题，透过问题引导大家去思考怎么去认识佛陀、理解佛法。
6: 要从两个方式来认识，一个从眼睛看，一个用耳朵听。谁讲的呢？这也是佛陀说的。
8: 法师引导大家从《欧含经》中理解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以生活化的方式来认识佛陀。佛陀教导判别一个人是否有修行，就要观察他的行为模式。
6: 我怎么去认识他呢？我可以从他的行仪 去认识的，然后他是否是为名誉、为利益，然后呢就装作很有修行，都没有的话，就是他始终如一，他今天是诚心真心的在做，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修行。
8: 而经书中佛陀提到，看到众生堕落受苦，或是在道德上放纵自己却放任不管，不去救度或劝导，这就失去了慈悲心。佛陀告诉大家，慈悲也要有指出错误的勇气。
6: 这个时候明明你知道了眼前这个是错的，难道您一句话都不说吗？慈悲在哪里呢？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慈悲要有勇气哦，慈悲要有智慧哦。
8: 最后法师结论，佛陀不是高高在上没有情绪的神明，而是一个真正活在人间有血有肉，透过自身修行而觉悟的人。他的度化是为了消灭烦恼根源的贪嗔痴，都是为了增加人间的幸福快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普贤寺扎根三好教育举办了生活禅多元的课程，结合佛法还有游戏，带领着小朋友快乐学习。五大核心包括有禅心、定心、智慧、思考，还有安住。鼓励孩子们三好并非只是口号，而是透过自身的行动具体落实。
7: 不管你出生在哪里，这全世界的五大洲，我们其实都是生命共同体。
8: 带领小朋友认识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佛光山普贤寺汇聚小菩萨欢喜学习。

0: 透过多元课程启迪智慧，熏陶善根。
1: 好 ，Are you ready? Go。
0: 将佛法与游戏结合，老师带领学童持佛光护照，借由集体教育佛光山海外道场，让孩子了解道场不只是弘法，更是扎根当地本土化的重要桥梁。小朋友从课堂中，在欢笑中激荡创意，收获满满智慧，也期许自己能够把三好融入日常，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民视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佛光山云林讲堂首度举办的是读报教育代理人培训，吸引了近60人参与，透过理念分享、示范教学还有实务的演练，来培育读报的教育种子。
1: 李秀珍老师也是台北嘛，然后
3: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读报教育带领人培训，现场安排法师致辞、讲师授课及带动唱，也透过分组讨论、课程实作与学员互动，带领参与者了解读报教育的理念与带领方法，培训来自各地的读报教育种子，
4: 有很大的受用。我希望呢，我能够持续的来参加培训，并把这么好的理念运用在真实的教学上。
3: 课程除了介绍人间福报的内容与读报教育理念，也进一步示范如何透过导读、共读、自读，引导学生阅读新闻，并结合品德、环保及生命教育等议题，让阅读不只是接收资讯，也能延伸到思考与实践。透过培训及实务演练，增进参与者的读报带领信心与能力。活动最后以感谢讲师及离别歌为这场培训画下句点，期盼培育更多读报教育种子，将所学带回校园与社区。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2: 由佛光山开发的桌游《37道品修炼记》，将佛法的概念融入到游戏当中，就好像是玩大富翁一样，一边玩一边抽卡，累积游戏币来进行闯关。马来西亚国光第二华文小学的学生呢，是在老师带领之下，在西马寺展开了游戏快乐学佛进行修持。
0: 掷骰子，按照步数前进，随着游戏进程，面对不同挑战，透过抽取道品卡，累积功德币及完成任务。
5: 我很开心，因为我拿到很多的那个功德。
6: 开心的是我看到人家拿到非常多的功德，不开心的是功德已经被花出去了。
0: 这套由佛光山开发的桌游《37道品修炼记》，将佛教修行概念融入游戏机制。马来西亚国光第二华文小学学生走进新马寺展开挑战，透过游戏让抽象的佛法概念转化为孩子能够理解及亲身体验的生活教育。
7: 人家做好事，我们要有这个状态的心。这个我觉得在做整个游戏的过程，这个表达的这个理念是真的很好。
8: 他们抽到功德这些卡片的时候，这些卡片里面就有好像一些任务让他们去进行，那这些任务可能就是说八正道是哪八正就是有正念、正思、正业、正命等等之类。
0: 玩家可以选择分享自己的道具，协助他人完成任务，促进学生利他，感受成就他人的喜悦，也让桌游不只是游戏，更是学习与结缘的美好交流方式。用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大考倒数，考生们先替自己来稳住心情哦。我们看马来西亚200位的中学生考前齐聚在佛光山新马寺参加祈福活动，现场结合着升学教育展，让学生迎战大考前也提前找一找未来升学的方向。
3: 手持智慧光明灯，紧张的大考上场之前，先替自己安住身心。来自柔佛州41所中学的近2000名考生，准备迎战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考前齐聚新马寺祈福。除了佛教祈福法会，现场也依照学生不同的信仰，分别安排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同宗教，带领学生完成祈福仪式。
9: 通过这个祈福会，可以让我们更加对信仰跟信仰有更加的多的连接，然后也是会有更踏实的感觉，因为我认为我们学习到最后，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学的是智慧嘛，而不是只是学业课业的成绩。
3: 学生希望从祈福找到安定力量，陪着来的老师也准备了一份实用的祝福，要让孩子带进考场。
9: 每一年都会自己准备一些文具来参与祈福。 在祈福会后，我们会把这些文具交给学生，让他们在 SBM 考试的时候可以用，希望这些文具可以为他们家庭家智慧考试顺利。
3: 现场同步举办升学教育展，各大专院校直接面对面提供科系和升学咨询，有些选择学生也是来到现场才知道。
10: 说南方大学还有佛光大学，他们其实有提供很多不一样的科系，比如说心理学还有殡葬学，这些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然后在这次的升学展中我们才可以得知。
3: 在为学生大考祈福的同时，也提前帮考生们探索学涯。新马寺希望让孩子稳住心情，拿出实力，也为人生规划最适合的方向。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纽约佛光童军团举办的新学期开营典礼，有120位的童军领队还有家长参与，透过了教育还有团队的活动，培养孩子的纪律、责任感和合作的精神。
11: 家长陪孩子参与童军活动，希望孩子除了学习团体生活，也能从日常互动中培养规矩和礼节，把在道场学到的待人方式自然带回生活。
12: 希望他就是在这里能学到规矩，就是行为上面就是礼节。我很开心，因为他回去就是无意之中我会发现到他就是跟我沟通，见到师父是说师父吉祥，我自己都不知道说见到师父最多我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很紧张那种，但是他就是很轻松地告诉我说见到师父就是师父吉祥。
11: 今年童军团加入不少新成员，部分小童军也因此晋升上大童军，这些资深团员也肩负起带领新伙伴责任，协助新团员融入童军团，在团队合作中培养领导能力以及责任感。
13: 今年我们的童军增加了很多，就是很多小童军升上来，所以说希望我们更有经验的大的童军可以来带领小一点的童军刚刚升上来的，让他们融入我们的童军组，然后呢希望大童军可以继续走往 Eagle Rank 的方向。
11: 新学期除了延续童军训练，也让童军在学习中培养自律、合作和服务精神，并在彼此陪伴下持续成长。典礼中也由监院有灵法师为领队及家委颁发证书，为新学期童军教育和服务工作正式揭开序幕。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就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就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0: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就是一个智能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会，她就是第一次她去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今年世界杯足球赛虽然已经落幕，但却隐含着台湾之光，因为包含冠军队伍西班牙在内，有22国队穿的球衣呢都是 Made in Taiwan、哦、更惊人的是啊，这全球机能布料高达有70%都来自台湾。而这些台湾隐藏的软实力，在新登场的台北纺织展一次看得到也摸得到。
1: 帅气模特儿身上穿的正是台湾制造的世界杯足球赛球衣，台北纺织展与南港展览馆盛大登场。今年最受瞩目的焦点就是被世界杯足球赛22个国家代表队穿着的高机能纤维球衣，展现台湾纺织业上国际赛事的实力。
2: 这次世界杯我们采用了环保再生的花瓣纤维，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纱线，能够快速的导汗快干，那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可以隐藏汗渍的一个功效。
1: 除了运动服饰，业者也进一步将运动布料应用在生活化的时装穿着，将时装、运动与环保永续结合，做了新的融入。随着产业不断的进化，台湾纺织业早已跳脱早期传统的纺织原料与布料，转型成为机能性、永续循环、智慧及创新样貌。
3: 台湾长期呢累积了机能性纺织的技术、完整的供应链及快速创新的能力，是我们在国际市场最重要的优势。近年来，业者更积极投入低碳制程、循环材料、智慧制造、高质化的产品，持续为全球品牌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1: 面对全球净零碳排与绿色转型浪潮，永续循环成为今年展览重要主题，纺织产业正加速迈向深度革新。
4: 台湾其实有超过4300家的纺织成衣产业，其实它有140,000的就业人口，那每年产值也达到3300亿的台币，去年呢它的出口额更是高达62.23美金，所以是台湾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其实全球机能性的布料有50%到70%都是来自于台湾。
1: 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的台北纺织展，持续聚焦永续环保、机能应用与智慧制造三大主题，呈现出台湾纺织产业最新技术发展，见证了台湾纺织业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不断突破与转型的成果。人间新闻胡仁麒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喜欢出国旅行的要特别留意了，旅游风行，不少人出国上网呢都会选择用什么呢？ eSIM 哦，这少了实体卡的负担，但是呢在传输上啊却蕴藏着资安的风险。我们看到近期有相关的机关学者现身来示警了，提醒民众购买之前应该要选择知名品牌还有通路平台，不可呢贪于市价买到泄露个资的海外 eSIM。
5: 打开 YouTube 搜寻 eSIM， 随即跳出琳琅满目的资讯。现在出国上网 ，eSIM 卡成为最新选择，但方便背后却隐藏资安风险。
6: 目前，在资安学界的这个研究里面发现，其实 SIM 卡其实它可以做一些这个执行，或者是控制手机，或者是做一些可以让你上网的这个讯物导流的事情。
5: 专家指出，尤其 eSIM 漫游时，个资可能传送到第三地的伺服器。另外，数发部也观察到，消费者应该选择知名品牌与通路平台，避免个资外泄。
7: 一个就是说，就不要用 eSIM， 好，那出国的话就用电信漫游，啊，就是国内的这个三家电信的漫游。那如果说你希望便宜一点的话呢，啊，就是去买所谓的原生网路。
5: 随时随地保持手机畅通是国外旅游的标配，选择有保障的 eSIM 服务，守住荷包，避免败兴而归。人间新闻李玉贤、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来看政府砸5亿推动的是老宅延寿补助，这是在花莲地区举办的说明会。尤其光复乡有不少的房屋呢历经到洪灾，民众一听到老屋修缮有补助，纷纷到场了解。不过呢，补助设有合法建筑等资格的门槛，我们带你来关注。
8: 椅子坐满了，后头还站着一整排，甚至还有人从场外继续的往里头挤。老宅延寿说明会来到花莲光复，现场大爆棚。因为洪灾过后，不少居民面临到房屋修缮问题，一听到政府有补助，都想要来问个清楚。
9: 洪灾之后，主持人大家家庭都受损，要趁这个机会，因为大家的灾损的资金也蛮庞大的，政府能够有一些修缮的补助款，那是能够到位，那是最好的。
8: 内政部首度编列了5亿元，推动老宅延寿，锁定屋龄40年以上的住宅，从外墙、屋顶防漏、室内管线到电梯以及无障碍设施，都列入改善的项目。
10: 对，我们公路乡内还是以老人家为主，所以对于这个议题也是蛮关切的啦，就是所以大家都到场来关心。
8: 只是想要拿到补助资格先卡一关，建物得要符合合法的条件，让不少住在传统农村的老屋居民开始担心自家房屋到底符不符合。
11: 只要合法证明，只要乡公所开合法证明就可以认证。
8: 花莲建筑师工会表示，相关的补助已经开始受理，面对光复居民询问踊跃，后续也将会加开说明场次。只是农村老宅样态复杂，居民也期待申请的条件能够更贴近地方实际状况，让有修缮需求的老屋真正有机会获得协助。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在最近传出有大学校园树木倒塌压到学生的事件哦，这也使得校园树木安全的问题引发了关注了。我们来看台中龙井区的龙山国小家长会的会长，他自掏腰包请到了是园艺的技师来到了校园，引进树木 X 光机之称的检测器，要来替校园里头的树木来进行全面的检检。
12: 把仪器安装在树干上，专业人员操作器材进行数据分析。树木健不健康，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那就来做一下健康检查。
13: 人体外面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它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不出来。那这个应力波检测就是一样，我们可以看着这个树木，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的情形，哦，利用应力波的这个传导，哦，来检测它里面是不是有损坏的这个情形。
12: 利用应力波检测器精准剖析树干内部的腐朽与空洞程度，不必砍伐树木就能够掌握内部健康状况，关注校园树木安全问题。台中龙山国小有家长发挥自身的植物医学专业，对校园树木进行全面检测，保护学童安全。
14: 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有发现有核根病感染的树木有枯死跟小叶化的状况，这时候我们有立即跟学校这边通报，也有校长那边有立即做一个处理的部分，该投药的就有投药，该架支架，该拉绳的就架拉绳，啊，该做移除保护学校的那个校园的安全的部分也有做立即的处置，这样
15: 帮我们把学校这每一个超过30年以上的老树都做一个健康检查。这个应力波呢，就是像是树木的 X 光，
12: 确保树木健康，不止整顿校园景观，更是攸关学生安全问题。透过专业检测，及早发现处理，让小朋友能在安全的环境里安心上课，快乐成长。人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台湾有丰富的族群，为了促进交流，客家还有原住民族两大传播基金会首度携手启动了教培学母语计划。现场呢，透过了跨界音乐还有温馨的教培奉茶，鼓励大家跨越族群界限，从交朋友开始。

0: 台上金曲得主敏莎用温柔嗓音唱出动人客家乐曲，布农族尼布恩合唱团则搭配钢琴伴奏演绎优美的布农族曲，悠扬乐声为跨族群文化交流揭开序幕。
1: 我们尼布恩合唱团虽然是一个以原住民为一个出发点的一个合唱团，但其实我们唱了很多客家的歌曲，借由这个机会能够来参与这个联署，我觉得它格外有意义。
0: 不只透过音乐跨界交流，客家与原住民族两大传播基金会更首度携手启动高博学母语计划，现场透过高博奉茶对谈，期盼语言推广能从各自努力走向相互关怀，鼓励大众互相学习彼此语言。
2: 我们母语交培这个运动，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跨族群的去学习母语，彼此的母语。我们汉人的朋友、平地的朋友可以去关心原住民的话，学习一点，也认识他们的文化。

0: 过互相交朋友、学母语，不仅能传承台湾珍贵的语言多样性，更能拉近族群间的距离。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进仓祭，这是布农族迎接小米丰收将晒干的小米送入谷仓的重要传统年度祭仪。通常，这时间是落在每年的8到9月份，小米收成还有晒干之后来举办。为了让部落祭典跟文化能够传承，近几年来南投的信义乡东埔部落把许多的传统祭仪公开化，而进仓祭呢，就是其中之一。
2: 在虔诚的祈福声中，族人们在谷仓门口排成一列，透过接力方式，将放了一年的小米搬出仓库，再把象征丰收的新小米送入谷仓保存。
3: 我们信义乡就是有28种，我们这边就18种，所以特别在小米当中，我们东埔是一个。
0: 算是小米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地。特别是这个进仓祭，它主要的是小米的文化，有年轻人出力，然后老人来带领年轻人做小米的那个仪式。信义乡的东埔部落是布农族小米文化的核心据点，神圣意义的进仓祭更是每年的重要传统祭典之一。部落青年随后进行捣米，将满满的收获分享给在场的人一起。
1: 享用，
0: 那个圣的呢，把它拿下来，然后把新的弄上去，把它藏起来，然后呢，旧的分享给那些贫穷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老人都是，最喜欢分享给人家。进仓祭传统上是以家族为单位各自进行，但现代许多族人在外地工作或求学。
4: 因此，近年来东埔部落改变方式，改以号召部落青年一起加入，甚至也开放外界青年前来观摩学习。
5: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部落生活长大，然后我希望透过进仓祭跟社企的这个记忆，让我认识了自己。
4: 早期的话，还是以老人家主要去做这些事情居多，就是以传承，我觉得。
5: 还没做到那么好的样子。东埔的话，其实就是有比较多像传承这件事情，就是会请年轻人来这样。
6: 朋友是在地的青年，然后就是在邀约之下，然后因缘机会有这个荣幸来到部落参加小米的入场祭。那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很特别的是，在地的青年的这种传承的。
0: 感觉其实是相当令人感动的。祭典最后，在族人八部合一的祈祷小米丰收歌中圆满结束，借由老中青三代手把手的教导，将进仓祭所代表的感恩、分享、互助与永续更好的精神能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7: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8: 听什么呀？
9: 倒计时的声音。
10: 老大，
11: 南星集团出事了，敢！
1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3: 你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4: 什么意思？
15: 出事了，大事！
16: 我怎么信任你？
17: 我害了你！
18: 你为什么？
19: 别在我面上！
18: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2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3: 人生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25: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彰化八卦山有一位视障咖啡师，他叫廖义奇，透过了辅助的工具克服视觉上的限制，从煮水、衬豆一直到手冲咖啡自己完成，还曾经代表台湾来参加国际咖啡赛，靠着团队合作夺下金牌。
1: 从煮水、衬豆、研磨到冲泡，整个过程都自己完成，让不少客人看到后相当惊讶，也重新认识视障者能够从事的工作。
2: 看你很流畅的把你饮料做出来，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其实会蛮惊叹说：“哎，原来真的很多事情会打破大众的认知。”
1: 为了让冲泡过程更加顺利，廖义奇也使用水满警报器、定温壶等工具，掌握水位与冲煮温度，透过辅助工具克服视觉上的限制。
2: 例如说水满警报器啊，例如说定温壶，让你在每一只豆的温度控管上都可以有很明确的一个知道，说我现在用的水温在哪里。你只要用对了工具，它最终都还是可以有一个圆满的化解方法。
1: 能够在国际赛事上夺冠，廖义奇表示，团队一路经过不断练习与摸索，也在过程中培养默契，彼此合作，才能在比赛中发挥实力。
2: 但这个比赛他看的是团队，所以他非常的吃默契跟合作。
1: 从视障咖啡师培训到国际赛场，再回到彰化八卦山担任咖啡师，廖义奇透过咖啡技术与辅助工具完成工作，也让更多人看见视障者在职场上的专业与能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想要近距离来欣赏日本传统的女儿节娃娃，现在不用出国哦。在屏东的潮州地区啊，就和日本的茨城县延续多年观光还有文化的交流，即日起呢，在日式文化园区展出，邀请民众呢走进老屋里头来感受日本文化。
3: 华丽和服搭配精致头饰配件，一整组日本女儿节雏人形出现在屏东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二号老屋，现场浓浓日式氛围。今年六月，潮州才将台湾代表性布袋戏偶带到日本大紫町展览，如今大紫町也把传统文化送来台湾，透过展览延续两地交流。
4: 我们长时间跟日本茨城县大紫町这边我们有观光交流、文化交流，我们先把我们代表潮州的布袋戏偶，甚至有原名元素的布袋戏偶送到我们的大紫町去做展览，他们把女儿姐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娃娃到我们潮州这边，那我们在日式文化园区的二号老屋来做展览。
3: 展场除了展示雏人形，也提供日本茨城县大紫町的观光资讯，让民众欣赏女儿节娃娃之余，也能认识当地特色。潮州镇公所希望透过这次展览，进一步促成两地观光交流。
4: 大紫町他们也在这边提供很多观光的资讯，那我们希望促成潮州跟茨城大紫町这边的一个观光交流啊，希望我们的乡亲啊，看我们的展览了啊，你有兴趣啊，你也当去大紫町去茨城县走走看看。
3: 茨城县大紫町雏人形特展即日起展出到明年1月3日，民众可以走进潮州日式文化园区欣赏日本传统文化，也能透过展览认识大紫町，延续两地文化与观光交流。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现龄84岁的抽象艺术家江贤二，他历经了一场生死交关的重病，痊愈之后完成了生平第一件的影像创作《窗》，并且呢，在他的艺术园区推出了全新展，带您到现场来一起欣赏。

0: 因为那一些都是在那边二十年了，我从来没有注意那一些，真的很美、很优雅、很古典，而且很写实，所以我对那觉得哇，那个老天给我这一个躺在床上看到那么美的景色。
1: 展览中同时展出两幅心经作品，心经所传达的智慧与安定力量，成为他面对病苦与生命课题的重要依靠。他相信文字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因此将经文融入创作，在色彩与线条之间呈现对生命无常与内在平静的体悟。
0: 第一个，我认为我也不是信佛教的，我也不是基督教的，我觉得他们背后都是一样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那心经另外一个，我会写心经是，我把它看成抽象化。
1: 江贤二前半生长达三十年居住纽约，返台后仍然不改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这次展览《纽约时报》也成为创作媒材，他将旧报纸重新裁切拼贴，结合彩色胶带与油彩，以线条、色彩与节奏建构全新的阅读视角，展现即兴创作的活力。
2: 第一个你看得到的是一个活的美术馆，一个是艺术家还活着，第二个是他随时会在改变，那所以随时你会看到，不经意的就看到另外一幅作品又出现了，或者另外一片墙面又改变了。改变，这反而是江贤二艺术园区跟所有的美术馆不一样的地方。
1: 江贤二始终相信艺术可以净化人心，历经重病考验后，他依然对生命抱持希望，也透过这次展览分享自己的信念：生活不总是美好，但人要好好把握生命，对明天抱持希望。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4: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5: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2: 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3: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里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中秋假期带动了花莲地区的旅游人潮，紧接着秋冬旅游旺季也跟着来了。像是在瑞穗的温泉季啊，正式开跑哦。迈入第十年的台湾温泉养生和美食论坛，今年呢首度就移师到了花莲瑞穗地区，希望打破泡汤只有冬天的印象，结合在地特色，让游客不只经过花莲，而是愿意留下来住一晚。
1: 天气逐渐转凉，泡进暖乎乎的温泉里，花莲瑞穗准备要迎接秋冬泡汤旺季，而业者现在更想要打破季节的限制，希望从冬天一路泡到四季，让温

0: 温泉成为旅客停留在花莲的理由。
1: 可以推广正确的一个泡汤的一个概念给全台湾的民众，可以去欣赏自然景观、人文风情等等，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0: 迈入第十年的台湾温泉养生与美食论坛，在今年是选择在瑞穗登场，除了讨论各地的温泉特色，也把花莲农产融入了餐食，让泡汤行程再多一项在地体验。
2: 南花里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好好的享受哈，好，那有很多冠军食材，所以我们就设计在这个餐食里头。
0: 9·18地震之后，花莲中南区的观光受到了冲击，中秋连假带来一波旅游人潮，地方现在也把目光放到接下来的秋冬市场。
3: 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呢，不要经过，而是要留在我们的温泉区。
0: 从廉价人潮接到秋冬的泡汤季，瑞穗业者希望能够靠温泉纵谷的景观以及在地的体验来增加游客停留时间，让短期廉价带来的旅游热度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为了欢庆30周年，星光三月携手台铁推出超萌的宝可梦主题列车，这次呢特别将 EMU800型的区间车进行大改造，从车体外观的经典涂鸦，一直到车厢里头能够看到精心的布置，处处是充满惊喜。
5: 好的，看到好吃妥了。
6: 列车缓缓驶进月台，车体外观换上了色彩缤纷的宝可梦涂鸦。不仅如此，走进车厢更是别有洞天。从座位区到车厢海报，每个角落都充满宝可梦元素，让平时严肃的车站瞬间充满童趣。
7: 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所以说，你没有来，只是拍照，没有来坐车，是你，然后就损失就大了啊。
6: 为了欢庆星光三月30周年，百货龙头与台铁跨界合作，将 EMU800型区间车大改造，这是看准宝可梦超人气 IP 能带动国旅与铁道经济。
8: この列車が台湾の各地を走りながら、多くの皆様に笑顔と楽しい思い出をお届けできれば嬉しいです。ぜひポケモンと一緒にこの特別な旅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9: 从台北出发，到每一座城市，到每一个这个道馆，到每一个星光三月，这是一个开始。我想各位接下来到年底之前都可以期待跟这个参加这样的一个旅程。希望大家能够这个enjoy 这个宝可梦跟星光三月还有台铁为各位带来的这个列车。
10: 请启动。
6: 透过超人气 IP 的加持，让搭火车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通勤，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疗愈旅程。人间新闻红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来啉个茶哈，我先十来岁哈，叫做刺绣师啊，囡仔。
2: 现在都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茶的。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位。一年尾岁，他这尾岁，一行尾，你贴的破面啊，破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这尾开哦，但是这尾岁，不一定的岁。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的营养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些是装给这种哦，这个人。

0: 用把将中介恰是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家里面有装修经验的人就知道，从这个报价、合约、追加工程到施工品质，还有到最后的验收，每一个环节呢，都可能影响最后的结果。而且呢，整个过程如果是开心，那倒好；但如果是纠纷，那就很烦心。所以这个呢，会让人家的心情差很大。那为什么装修很容易产生争议呢？又要怎么样为自己的争取权益？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住保协会顾问吴宏毅吴先生。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廖丽婷。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廖丽婷是室内设计师。
2: 对。
0: 所以你常常要经手这些装潢啊的问题，对不对？
2: 对。
0: 纠纷应该也很多。
2: 还好。
0: 还好。经过你的手的都 不容易有纠纷。
2: 对，
0: 可以这么说，
2: 我们都实打实的在做设计，还好。
0: 好，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除了你以外，其他的设计师很容易跟业主啊，还有这个工班啊，有一些冲突呢？
2: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可能会常遇到的。第一个呢，叫做因为我们装修业呢是一个没有产品的，我们是一个你先付了钱才可以看到后续作品的东西。我们前期在创造是梦想。所以呢，当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些可能不孝业者在中间会有一些操作的空间。例如说我们的低价承包，它可能是市售行情的30%、50% 就去拿案子。然后呢，他进场之后呢，可能就开始后面做追加的动作，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大概就是认知上的落差。例如说，我认为我的这个预算，希望这个程度可以花到什么样的层级？但是也许在实际上面，也许是消费者不懂。所以他可能只能够是一个50%、60% 的一个预算值而已。所以这东西中间的一个认知上的落差，就容易造成彼此双方的误会。
0: 哦，所以合约就算签了，我也不一定看得懂。对不对？
2: 对，
0: 就是跟你想象的可能还是有落差，
2: 是，
0: 所以这种容易中间就有纠纷，
2: 其实还蛮多的，
0: 一天到晚，所以遇到纠纷的时候怎么办？吴宏毅出现了，
1: 好，
0: 对不对？
1: 好，对，
0: 所以你一定也常遇到这一些施工前后落差，所以屋主来找你的，
1: 是，这每天都有，
0: 每天都有，
1: 对，好，
0: 那通常都是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他们是契约书内容没有明确。我们在讲契约内容包括什么呢？契约书本身的条款，比如说啊，开工日期、完工日期，因为会有工程延宕的问题嘛。那么再来，契约书还有一个附件叫做设计图，那设计图画了有没有完整呢？比如说有画，可是工程的内容没有。

0: 这个项目啊，
1: 嗯，
0: 或者是有做这个项目设计图没有画这个东西，
1: 没有画出来。
0: 对，那再来就是估价单，
1: 嗯，
0: 估价单也是另外一个附件了、啊。估价单有些它有写项目，有些没写。嗯哦，那有些写的不清楚，比如说他写一室的时候，到底一室包括哪些？门一室是门框、门扇，还有铰链跟把手嘛？结果不是，只有门片，没有门框，那、啊、怎么办？
1: 没有这些五金。
0: 对，没有五金。哦、他说：“哎、欸，这个要追加。”
1: 嗯，
0: 哦，那所以说，契约书的内容很广，我们必须要把它。详细的询问设计师，
1: 嗯，
0: 那所以一个设计师应该是可以帮我们屋主啊逐项说明，
1: 嗯，
0: 让屋主做个笔记，
1: 嗯，
0: 那双方都是，双方在验收过程就会更顺畅，
1: 哦，
0: 就不会纠纷。
1: 所以你看，他光是一个合约上面写一室，我们就看不懂，
0: 是，
1: 我以为门，那当然就是整个门嘛，最后跟你讲没有五金，
0: 对。
1: 我自己也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0: 是，
1: 我都觉得很纳闷，比如说厕所就超多。
0: 五金
1: 的问题，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最后都没有。
0: 对，
1: 你要另外追加。
0: 就算有写五金，他说我不含安装。
1: 哎，所以这个眉眉嘎嘎猫腻很多，
0: 对，
1: 对不对？难怪这个纠纷不断。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设计师啦。很多人找设计师的时候，都会先看他以前的作品，
2: 对，
1: 美不美啊？打动我的心，这个设计师画的就是我想要的。梦中之屋
2: 是
1: 不是
2: 對？
1: 好，所以可能会忽略一些很重要的细节。
2: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细节呢，它很每一个层面都要去注意。
1: 嗯，
2: 例如刚刚讲的这个吴顾问讲的这个，包含了我们的合约书的问题，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学问的、嗯。例如说一个插座，
1: 嗯，
2: 插座里面的电线的线径。
1: 嗯，
2: 例如他今天的走线的方式，这些东西甚至可能在图面上面不见得会标示得出来。
1: 嗯
2: 那怎么样利用怎么样业主跟这个我们设计师之间的沟通？
1: 嗯，
2: 其实我觉得你第一个可以看看他设计的作品，
1: 嗯，
2: 公司的一个品牌力，
1: 嗯，
2: 以及他到底在这个市场上面很多的这个年像一些资历的公司，有没有过去很多的诉讼啊、争议啊，或是甚至劳资协议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在在面面的去评估这公司是不是正派经营的。
1: 嗯，
2: 这第一个。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现在在整个疫情后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缺工的一个时代哦。
1: 嗯，
2: 那怎么样让一个设计公司去保持住一个良好的工程单位？
1: 嗯，
2: 这也是影响到我们在消费者在居住权利上的一个问题。
1: 嗯，
2: 所以老实说，一个设计师可能一年只做两个案子，跟一个设计公司一年做20个案子，其实在调度上面一定就会有落差。
1: 嗯，
2: 那在施工品质上面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好的工班大家强啊。
1: 嗯，
2: 然后所以这些小细节都是可以大家评估的范围之一。
1: OK， 好，那我们来一层一层帮大家这个分析一下，像请教一下这个吴顾问。签约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对不对？签下去就是工程开始要执行的起点了。所以如果是以消费端来讲，你觉得屋主最容易忽略的保障有哪一些？
0: 好，我觉得屋主最常忽略是开工日期跟完工日期。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每次做到很久还没做完，做到天荒地老怎么办？
1: 讲好一年，结果来两年，是不是？
0: 对， 对哦，那开工日期其实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叫阶段。我们会分工程阶段、阶段验收。事实上，每个阶段的时间点也要定好。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定好，我们可以阶段验收、阶段付款。
1: 嗯，
0: 哦，那在法律的定义，它是一个节点哦。比如说，我第一阶段完成验收拨款了，那对于屋主是开心的，对设计师也是开心啦，因为这个的法律阶段已经完成了，
2: 对，
0: 我们就越做越开心嘛。
1: 嗯，
0: 那传统的做法就常搞一个方式，就是说啊。签约就跟你收30%，
1: 嗯，
0: 开工也收30%，
1: 嗯，
0: 那材料进场又再收个30%，事实上这样已经90%了，
1: 嗯，
0: 90%理论上他做不到5%的工作量，
1: 嗯，
0: 那最后再来验收可能就是吵架了，
1: 对，
0: 因为没有节点的验收，
1: 嗯，
0: 双方就各说各话，
1: 嗯，
0: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开工跟完工日期。
1: 好，请大家做好笔记，对不对？这很重要。好，装修前的需求讨论很重要。那我们以一个标准的3房2厅的物件来讲，廖设计师，你觉得通常双方会花多久时间讨论算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充分的沟通，后续容易出现哪一些问题？
2: 我觉得呢，大概会抓在一个半月至2个月的时间会比较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会把效果图，就是我们俗称的 3D 效果图，会放在前面。所以 3D 图呢，在以标准来说，大概会在3周到1个月的时间。那第二个月的时间呢，大概就会去绘制施工图，说报价、选材料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会有些如果？很多业主其实会找我们，也是很紧张、很急迫的啊！我需要在农历7月前入住，我需要在过年前入住哦。所以设计时间呢，设计师我只给你2个礼拜，哦，那个其实大家都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你想的跟我想的也许都有落差。甚至有些业主，我们最害怕什么呢？业主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很好讲话，都给你决定就好了。哦，这个我们反而很害怕。因为我们可能双方彼此的认知并没有沟通到一个定位的时候，就下去做执行，这反而真的就是我们误会的开始。对，这个很可怕哦。
1: 所以很多纠纷是来自于双方都以为人龙恭贺
0: 你听懂我说的，
1: 你听懂我说的，我听懂你说的，
2: 对，
1: 其实都没
0: 都
1: 听
0: 不
1: 懂，
0: 懂，
1: 对不对？根本没沟通成功。
2: 我们都说要出国，就你飞去美国，飞去非洲了，对不对？那就不一样的世界。
1: 所以这个吴顾问理事长这边用实际的例子来帮我们举例，哪一些是其实是真的可以避免的沟通不良？
0: 好，我举一个这个最近这2天发生一个也是经常性的问题，就老旧公寓翻修嘛。那屋主说我地板要重新铺啊。可是我原本的地砖要保留。也可以没有错啦。可是铺完的过程当中啊，设计师有跟屋主说，你这个门哈下面要切掉。不然会卡到木地板。因为那个门缝的问题，那屋主就想说，你是不是要恶意追加工程，要给我切这个门？那木门就算了，铁门也要换新的，
1: 要换一个，
0: 因为铁门不好切嘛。屋主就很生气，你这个黑心设计师，哇，这个纠纷就来了。结果透过第三方来协助说明，你误会啊，人设计师是怕你门打不开啊，对，那换个门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所以有一些人我们会误，就是以屋主的角度来讲。这个你前面都没跟我讲，
0: 对，
1: 现在才有这个问题，你一定是想要追加我的预算，
0: 对，
1: 是不是这种逻辑？但设计师的角度是，如果我没有跟你讲，就会发生问题，
2: 是，
1: 到时候又是忙不完的一件事情，
2: 是，
1: 所以这个事前的沟通讲清楚是很重要的，
0: 对，因为信任不小心破损了之后就很难回来了，
1: 你后面还要叫他继续做，你心里面也奶油，
0: 对，
1: 你要帮他做，你也很奶油，
0: 那这一次也怕收不到钱哈，
2: 对，
1: 真的也会有人不付钱吗？
2: 当然会啊，
1: 最后尾款不付，就说你做的不合我意，
2: 对，就是他可能觉得说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例如更直白的来说，应该是有些业主可能对颜色的想法会最直接，他可能还看不懂，像刚刚吴顾问讲的这些小细节，他可能不懂，可是他可能对于颜色是最主观的嘛，这个蓝跟我想象中的蓝就是不一样，这个
1: 我都跟你讲，我要 Tiffany 蓝，
2: 对，
1: 但是你现在涂这个蓝怎么看是地中海蓝，我不收，是不是？
2: 是，这个真的会有的，
1: 真的
2: 会
1: 有
2: 的，对，他就跟你说，那这笔油漆就不付了。
1: 可以这样的吗？
0: 当然不行，
1: 当然不行。
2: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认知。所以在设计师的阶段呢，其实我们讲，消费者是住在屋子里，不是住在土里面的，对不对？所以呢，设计师在工地的控管，以及包含了我们在叫做打板。什么叫打板呢？就是我们把实际的颜色规格做成一个小小的样本给你看，都确认好没有问题，同意后我们才施工。这就可以避免你想的蓝跟我想的蓝是不一样的了。
1: 是。所以现在其实因为有前车之鉴，我们现在知道说沟通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这个叫中翻中啊。
1: 这叫什么？
0: 中文翻中文啊。
1: 中文翻中文，中翻中。所以很需要住保协会。是不是第三方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好，所以那个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对屋主来说，我们又不是一天到晚在装修房子，我可能一辈子就一次，最多2次，对不对？所以那个报价单里面是有很多猫腻，我是看不懂的。我到底要怎么样看懂呢？休息一下。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他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来请教一下吴顾问，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装修的报价单，屋主端的话很容易看不懂，哪一些地方很容易有误会？
1: 其实单位数量、品牌、型号、尺寸、单价，这些都要去注意啊。因为有时候这个金额没有写清楚，我举个例子，像铝窗，很多厂商会写啊，铝窗一堂多少钱，也有道理，这是一堂嘛，没有错。可是大的跟小的都叫一堂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价钱落差在哪里？
0: 对耶。
1: 是吧？那么再来还有玻璃的厚度也不一样啊，有强化玻璃，没有强化玻璃哦，它必须要在这个说明加注一下。就算估价单没写，设计图上面也要标注一下。不然啊，如果真的有强化，屋主硬凹设计师说，你这个是没有强化的价钱，设计师就被凹了。
2: 是，
1: 有时候写得越清楚，其实对设计师是帮助很大，那也帮助双方验收时候不要有争议。
0: 哦，所以
1: 是，
0: 这两个是常见的问题，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设计师啊，你提供报价的时候，哪一些细节是一定会让消费者特别了解清楚的？
2: 其实我觉得每一项都需要。例如说我今天用了什么样的瓷砖，就像刚刚吴顾问讲的这个铝窗好了，包含了玻璃的厚度、玻璃的品牌，甚至到我们的这个铝窗的品牌，其实价差是可以到10倍之多的哦。同样的一堂铝窗价差可以到10倍之多。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跟消费者不断的跟他沟通说，便宜的大概是什么品牌，多少钱？中阶多少钱？高阶多少钱？这些会一步一步，所以我们老实说，一个开会啊，很容易都是在3个小时上下的。对，有时候开到这个消费者也是昏昏欲睡。我们还是必须不断的要讲给他听。对，
0: 你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录音录影？他到时候又翻供说我没有听到。
2: 我们通常呢，到一个会议结束的时候，会给会议记录，都会彼此双方签名，然后印就是我们的扫描，做一个彼此的存证，这样子对彼此来说都是有一个保障的部分。
0: 对耶，以前都没有这种东西。
1: 以前手机不能拍照啊，
0: 对，
1: 现在才可以，
0: 现在可以了。
1: 对，
0: 好，那刚刚前面有提到说，还是有一些人，一些设计师或工班，他们会用低价吸引你来签约，可能是7成、5成，对不 对？然后后续会一直追加，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很常见吗？是一种很常见的争议呢？
1: 是，非常常见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常见。
0: 但是消费者，我要怎么判断说他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我到底要不要 OK？
1: 好，事实上我会呼吁消费者要货比6家不吃亏也没有问题的，不一定要3家啦。就多比几家。那这个金额如果低很多的，千万不要找他。一定是低价抢标，那价格差不多的，我们就要看长得帅不帅，帅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0: 顺眼，
1: 对，顺眼又帅，然后又沟通了好，那这种设计师就值得信赖啊。是，
0: 所以追加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有时候我突然间会觉得说，只有这个年代有 ChatGPT， 有 AI 可以问。
1: 是，
0: 在我们那个年代，装修是没有办法
1: 对
0: 可以同步收集到这么多资讯。
1: 他只会跟你讲，你放心嘛，我做30年啊，你放心，
0: 搞好瓜。
1: 对，然后最后就纠纷了，就是这样。
0: 对，所以有时候追加这件事情，屋主听到是很气的，觉得说我已经花很多钱在装潢了，然后你突然间又给我喊追加，我根本无法判断。
1: 对，这个追加我们最常见是总价承揽。这个观念，因为契约书有这个叫做单位数量的一种叫做项目的约定，一种叫总价承揽。那我们消费者很多时候没有跟业者，早期都是找木工头嘛，统包嘛，而不是设计师哦，是统包。那这种总价承揽一口价，那个玉芳小姐，那200万的喝啊，你就觉得不错，200万，结果做完变800万啊，
0: 吓死我了！
1: 因为什么都要追加，对，那他你头洗一半了，你也来不及了，
0: 对。好，所以施工过程当中，如果业者临时要求改需求，那这个产生的这个费用的调整，还有工期，要怎么跟他协调？
2: 其实呢，我们如果在施工过程当中，消费者想要调整设计或调整材料，其实呢，我们都会跟业主讲说，在这个时间段，您最少需要给我们5到7个工作天。我们会请厂商询价、估价、调整材料的细节、确认货量。那我们都会把怎么样重新施作以及这个费用上的部分全部都列完清单。例如说，玉芳主持人想要装修，我们都列完清单给你，等您确认签名，我们才会动工。
0: 嗯，有没有遇过那种就说啊，怎么是这个颜色？我不喜欢，打掉。
2: 有。
0: 再来。
2: 还真的有。
0: 还真的有。
2: 还真的有。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在越早期会比较容易发生。为什么？因为越早期我们的 3D 效果图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观念其实还没有那么样的先进，还没有跟上来。所以大家的这个认知落差会更大。那到这几年呢，其实效果图的一个呈现以及设计师也越来越会知道怎么样去让彼此之间的沟通讯息差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老实说，现在大部分的设计公司已经可以避免掉这样子的一个麻烦。那也让消费者更好去保持说，哦，我想的跟我要的真的是一样的。那当然的，我都会跟我消费者讲，哦，就是你的装修预算啊，大概要留10-20%，
0: 最佳是不是
2: 当做不可控的因素？
0: 哦，比如说，
2: 例如说一个老屋翻修，我们估完价就一拆掉之后，发现到里面有钢筋外露，看到白蚁侵蚀，这种东西其实在没有拆之前我们是算不到的。
0: 对，
2: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就会一定是列入于追加。第二个呢，就是例如说在设备类的东西，我觉得消费者在设备类是最不容易掌控的。就像是主持人看到包包的感觉是一样的。很容易失心疯啊。就是说今天一个开关面板，欸，白色的感觉，我家原本也可以用。可是看那个金属面板呢，啊，设计师我要这个。那可能一个多1000块，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家可能有40个。
0: 哦，他觉得多1000块还好嘛。
2: 对，不痛嘛。对不对？可是40个呢就多40000。那这只是一项哦。通常很容易多个10项20项的哦。都是业主自己说，欸，我想要更好啊， 我去了朋友家啊。我去日本住了个饭店啊，看了什么东西。这样子的东西我都会跟业主跟消费者说，你可以留一个10-20个预算去做你的不可控因素。
0: 假设我是1000万，我就是可能要心里面要有底气是1200万。
2: 对。
0: 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对。你可也许可以不见得要追上去，可是你可以至少保留一个，如果你要的话怎么办。
0: 哦，對，有道理耶。
2: 是。
0: 我们审美是不断的在成长的，
3: 对，
0: 对不对？随时会改的。
3: 是。
0: 好，那在装修合约中，哪一些条款是最重要？消费者在签约之前一定要看懂的。
1: 好，很多消费者都以为说啊，保固这件事情要写清楚。
0: 保固吗？
1: 事实上这个是不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契约，哪怕是口头约定，在民法上它就具备保固的基础了。有没有写保固都要保固。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惩罚性的条款，双方的对等的保障机制。经常很多那种传统的师傅纠纷，我们看契约内容，他结果写说啊，屋主违约要花多少钱，那我违约都不用付钱，这样子。这样子的是不对等的契约啊。
0: 所以这个如果有纠纷的话，这种不对等的契约是不成立的。
1: 理论上是可以主张它是不成立的。
0: 啊，
1: 但是这个很多业者会说，我白纸黑字给你了啊，你都成年了，你都看完了，
0: 对，
1: 你都签名了，所以你还是要认。那这件事情可能不小心没有合意，就要衍生到诉讼，
0: 就要搞很久。
1: 对，那到了诉讼，法官也会认为它是一个违反公序良俗，它是不应该成立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诉讼了，
0: 而且很冗长，
1: 对，
0: 对不对？又很耗心神，
1: 对，
0: 不开心，
1: 没错。
0: 你只是要弄一个漂亮的房子，突然让自己不开心，
1: 对，
0: 没必要。所以我们事前的防范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再来教教大家，设计费、工程费、监工费，这个消费者常常分不清楚，所以设计服务到底包含了哪一些内容？
2: 其实呢，我们很单纯的看设计费，其实设计费就是我们讲的图说费用，包含的 3D 效果图，包含的施工图说，甚至可以包含的我们的材料选择表。像这样子的部分呢，在设计的部分，设计费的阶段是该把它做完的。那什么是监工费呢？其实呢，我们在一个案件里面，现在我们比较大的案件，可能施工会需要到6-12个月之间。那我们以我们公司的要求来说，一个礼拜要去2次现场。那包含了我们的厂商的调度啊，我们的能力啊，这些东西叫做监管费的部分。那什么是工程费呢？就是我们要付给我们的施工队的这样子的一个费用，我们称之为工程费。那工程费大部分现在来说会比较不包含一个重点，叫做设备。 嗯，好、哦，什么意思呢？因为设备的 range 其实蛮大的，嗯，例如像卫浴设备，例如像厨具设备，嗯，像冷气设备这些东西呢，在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设计公司会把它独立开的，嗯，好、哦，所以我们工程费可能单纯的指的是像从拆除啊、水电啊、油漆啊、木工啊这样子的一个工程费用、嗯，所以它会比较相对于独立的，嗯，那这时候通常消费者最大的疑问都是。哎，那总监，请问我如果给你做工程，可以抵设计费吗？哦，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对不对、嗯？那老实说，我认为一个市面上比较合标的设计公司哦，其实不太会接受这件事情。嗯，他可能可以帮你打折，但是不可能让你全额折抵。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设计费的时间呢，就大概需要我们刚刚说了嘛，最少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其实这个设计费的部分是这两个月的劳务费。嗯，那你施工时期的呢？我们是有监管费的劳务费，所以我觉得它是相对独立是合理的。
1: 嗯，我帮他补充啊，设计费其实对屋主来讲就是尚方宝剑。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要验收的基础依据嘛。嗯，有了完整的设计图，有了这个设计费用是要买单的、啊。那未来验收才有基础，
2: 是有图面为当基础。
1: 对，没错，没错。
0: 好，那如果施工品质，
1: 所以不要杀价
0: 哦，最好不要杀价，双方都有个保障，
1: 对对，
0: 是不是？好，如果施工品质不符合规定，消费者可以怎么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1: 好，消费者可以用口头约定啊、哦，比如打电话或写来说啊，哪边有瑕疵，拍照传给设计师看，嗯，然后也可以请设计师约定我多久时间内可以修补完成，嗯，那如果修补一次、两次、三次都修不好，嗯，那可能在法律上就是明显没有能力修补，嗯，那这个时候屋主才可以行使民法的承揽里面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我请别人来修补的是设计师买单。嗯，对，至少要有这个过程，嗯、而不能说啊，我了没送啊，你立卖来啊，立卖来啊，我赶紧催人来、嗯，这样是不行的。嗯，我一定要给承揽人，就是设计师有第一个权利可以修补。
0: 嗯，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可以避免说我装潢之后后悔了呢？一定有很多细节要告诉大家。休息一下。

0: 好，我们来讨论一下装修完成之后，消费者验收的时候最容易忽略哪一些细节？因为一般人其实说真的，就是看看外表蛮干净的就验收啦，验收一定有美美嘎嘎，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分阶段验收嘛，我觉得在泥做水电的阶段验收要验收什么？例如像浴室的防水，这东西很重要哦。这东西可能今天你忽略了，后面可能你就很难救了。例如说你水电的管线管径，你的拉线方式怎么验收走法，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在木工阶段的时候，你要看木皮的颜色、木皮的要求、它的收口，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讲的收尾的地方，是不是有到一个你想要的绵密感，还是你一摸就手就刮伤了？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分阶段去验收。甚至我觉得，其实老实说，一个家的到最后一里路呢，很多会是消费者跟设计师要一同去努力的，一同去努力的。但是我也老实讲，很多消费者会觉得装修这件事很像电子业，就是呢，我良率要达到99.9%的，其实不是，我称之为装修比较像是我们英哥的那个手拉胚，对，为什么？因为它是手工慢慢一点一滴捏出来的，它会不会有天然的误差？一定会有，树也会有天然的木皮上的纹理上的差异，这些东西其实我认为是消费者也要去理解的，但是呢，当然的很多的一些像我们讲的墙直不直啊，挺不挺啊，这种东西就是这些公司要去不断要求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细节都会在整个工程可能在3到6个月、6到9个月之间，你都不断的会是双方彼此沟通、沟通再沟通，会去理解到原来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0: 好，
1: 对。
0: 那来说到验工、验收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住户不太能够判断这个算不算施工瑕疵
2: 啊？施工瑕疵，
0: 因为我可能真的本来就不懂。
2: 是，
0: 对。像我自己以前装潢的时候有一个木门好了，后来我才发现，它是木皮贴。所以那个木皮呢，其实住进去没多久，
2: 脱胶了。
0: 脱
1: 胶，
2: 对，
0: 它一个离溃呀，是不是？就那这样算不算施工瑕疵？
2: 是，这个算瑕疵。
1: 这算瑕疵，
2: 那可以修补。
0: 他因为还在保固期内，所以他必须要来修补嘛。
2: 是。
0: 那他必须要解释，他就说：“哎呀，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最新技术啦，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最新技术不好用。”就是讲了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借口。
2: 好，可是不管怎么样，承揽人他的目标就是要把它修补完成，交付给消费者。对。那任何的瑕疵理论上都可以修补的完成啦、除非是像刚刚设计师提到了，浴室如果一个工序叫做防水或止水都没有做好，那可能漏水就来不及了，就要打掉重做了，那不然一般的木座柜或油漆这些都可以来得及后续再修补，是那再來就是电线配完线，如果配错了也来不及了，要重拉了。
0: 所以他们其实验收的时候会专门每一个钮都要去按，对不对？
2: 要
0: 每一个电都要去测，
2: 对，要测试它的使用机能，比如说开关有没有
0: 通电，
2: 对，有没有通电，然后插头开关，
0: 每一个水龙头都有水，
2: 都要试试看啊，是热水器热水有没有来啊，这些都要试，
0: 所以验收也是很多猫腻在里面的，
2: 对，
0: 对不对？要注意。好，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水电、泥作、木工这些工程有很多地方本来就是包起来的，
1: 对，
0: 然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1: 是，
0: 然后设计师说这些地方很重要，包括刚刚讲的那个防水嘛，但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看不到，屋主看不到，但是黑心业者躲避的手法？
1: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多，例如说呢，我们讲的像水电，我曾经遇过呢，就是一个业主他的朋友家，不是我做的，然后一直跟我说他家的那个浴室的那个抽风机暖风机一直不断的跳电然后就不懂为什么这样子，然后那我就安排我们的师傅去看嘛，好，因为抽风机是属于高功率的，所以它的电径呢，就是我们线径会比较粗，我们使用5.5平方的，好，我们师傅去看呢，就把开关拿下来看，5.5平方的没有问题，上去的机子拿下来看，接线点5.5平方的没有问题，照道理来说不会跳电的，那为什么跳呢？我们也不懂得所以然，然后我们只能说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帮你把电线抽换掉，而且这条线中间有破损，就一抽不得了， 这条线呢，总长呢大概是两米长，200公分。嗯，前面的30公分呢是5.5，后面的30公分呢是5.5，中间呢是2.0。
0: 啊嘞，
1: 有
0: 这招
1: 都会发生。
0: 嗯，可是我们又查不到。
1: 对，所以我刚刚有聊的，就是说，其实不能够真的太贪小便宜。那也不能够，其实今天一个是一个承包单位啊，过度低价的承包，反而是事出必有因的。例如像防水也是，防水我们标准就是做顶天立地高。那我也遇过呢，有人说啊，我今天可能做180，因为我们台湾的身高平均在这个水平上，所以180以上，基本上你不会拿水去泼瓷砖，
0: 对，
1: 所以就不做防水了。
0: 哦，还有这种招数
1: 啊？对，这很多哦，这很多。那台湾大部分现在的施工标准都是顶天立地在做的。哦，对，所以这种小细节认真说，第一个呢，有没有施工的这个照片的回馈？第二个呢，这间设计公司的品牌力，这间公司的信任感足不足以让你觉得是安心的？第三个就是说，你可以看看他的一个现场的施工的要求。会不会整个现场弄得脏兮兮的啊？然后我们施工队可能就是也比较邋遢啦，做一休三的啦。做一个礼拜休一个礼拜的啦，这种其实都有可能是很大的问题。
0: 哦，明白了，现在突然间豁然开朗，是不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真的不知道，像刚刚讲的这个顶天立地防水的部分，原来是这样。
2: 对，
0: 好，所以猫腻一定很多。再请教一下吴顾问，如果我入住之后才发现漏水、有裂缝或可能有设备上的问题，这个时候责任通常要怎么厘清？
2: 好。刚刚讲到这个工程阶段要拍照嘛，这也是存证的过程。那我们最近有个案例哦，是这个不友善的业者用 AI 啊，他去丈量之后拍照，然后为了提供给屋主施工过程的照片，就请 AI 说，请 AI 画两个施工人员在施工给屋主看，
0: 就 key 上去就对了。
2: 对对对，
1: 有这一招。
0: 他现在有这一招。
2: 对，结果贴上去的内容跟设计图画的是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就被俩包了。
0: 哦，
2: 对，
1: 有这一招。
0: 那我反过来讲，我可不可以，比如说设计师他搞了这一招 AI 给我，然后我再把 AI 丢回给 AI， 问他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对，或许可以，
0: 是不是？
2: 对。
0: 哦，所以现在AI 的时代，反而大家要更小心了。
2: 对，因为不小心它都是假的。
0: 好，那所以装潢的保固要怎么注明，或是写的比较有保障一点？
2: 刚刚提到了啦，单位数量、品牌、型号、尺寸。因为很多设计师或者是屋主会问说，那怎么验收比较好？那事实上我刚刚提到了，设计师花了很多心血画出来的整套设计图，就是未来验收的基础。它就是我们如果是诉讼，就是修美不问嘛，我来的吵架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可以拿尺现场量尺寸啊、高度啊，或者是说衣柜门片长什么样子，木纹什么直纹或者是横纹的嘛，打开来没有层板，有些他没有画这个衣柜里面的格局，然后验收说没有层板。然后屋主就问了师傅说：“一个层板加500有没有？这个就恶意追加。事实上，设计师的图都能够提供未来验收的基础哦。那预防纠纷的情况就是整套设计图，然后逐项验收。设计师带领屋主一间一间房间逐项验收。那基本上这个验收是很容易完成的。只要图够清楚就可以。
0: 好，所以身为交手无数客户的设计师，你是在怎么在施工期间降低双方认知落差的发生？
1: 其实呢，我们刚刚有聊到，就第一个呢，其实现在的 LINE 是很方便的嘛，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把照片上传，例如说我们今天用的什么样的型号，尺寸的型号、木皮的型号，我们都会不断的照片上传，甚至有颜色上的考量，我们就刚刚所说的，我们用打板。就例如说我们做个小块的色卡跟你确保说这个颜色是你同意的，在色卡后面签名，证明说我们是以这张色卡为依据去做这样的规划的。那在木皮上面也是呢，因为很多像我们讲的木结啊，就是树的那种木结啊，很多业主可能会可以接受，有些业主呢可能觉得说我所有的设计师我所有的木皮呢都不要木结，你要把我全部挑掉，那我们就会跟人像我们 挑食一样，哦，夹菜啊，这个不要啊，这个要，这个留下，这样子哦，那不断的让这些东西用照片去做纯正的动作，以及呢，我们可能今天在沟通的部分呢，尽可能的都有一个文字的记录，而不是只有我该跟你讲什么，而是我们今天 LINE 上面跟你说，哎，玉芳小姐，这个东西您确认吗？好，您确认了，好，我们执行。有这样子的一个白纸黑字的一个传递，其实可以帮助彼此在这个未来的部分也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争议。
0: 好，那我还有听过那种所谓的第三方验屋或监工，我想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2: 好，因为屋主本身啊，他不是工程专家，他也不可能是法律专家嘛，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对，
2: 那他透过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不是公证哦，是一般的企业的第三方。那来协助屋主做验收。那我们最常听到就是说买新成屋要验收。或装修后请验屋公司来协助验收。但是这个厂坊间的验屋公司其实是良莠不齐啦，因为没有验屋这种证照，
0: 所以你看设计师点头，
2: 对，那我认为验屋公司至少要有我们一般内政部的以及技术室的证照，才是一个基础。那再来就是说，验收的过程，里面会，通常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是我验收了当下没事啊，可是住进去使用过后就漏水了，那这个东西要算谁的哈？对，那所以说，验屋公司有没有办法来协助后续举证？那通常是没有的啦，因为验屋公司的，
0: 那我找他来意义也不大呀，
2: 只是看有没有单位数量算清楚而已呀，所以我才说好的设计师提供好的设计图，逐项验收，
0: 是
2: 啊，那就透懂啊，
0: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2: 对，那再来就验屋，有些是你钱给了，他说我没空嘛，又是第二层纠纷，那所以说我呼吁消费者去找可以做住保履约的，钱放信托，他验屋完没问题，跟设计师都讲好没问题了，好，那时候再拨款，这样屋主才不会二次伤害，
0: 你知道对很多这个屋主来讲，装修房子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所以我如果我想要安心的没问题的装修，我还应该要怎么做？休息一下。
3: 妙经法师，
4: 大家吉祥。
3: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现在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5: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3: 福正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6: 印度饼。
3: 印度饼
6: 有没有大？
3: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们人生中很可能只装修这么一次，好，所以对于第一次装修的屋主来说，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有哪一些？因为我们要学的装修学问也太多了，
1: 对
0: 对，所以你会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1: 哦，装修啊，学问，我们找设计师的时候，除了要看帅不帅之外，那有没有能够提供完整设计图估价单嘛？契约书是不是用比如说内政部版本或住保会的住保履约版本？这些才可以保障到消费者跟设计师嘛？这个叫做共好的一个契约的基础。那么再来就是说，如果设计师也可以提供，带他去他之前的客户屋主家去看一下实体体验，这个做完的结果，那我认为这个设计师就是好的。那再来，如果他也同意采用住保履约，让价金交易是安全的，那这样子我认为这样装潢那就是万无一失。
0: 好，所以我们就是最重要就是一定要降低风险。
1: 对，
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设计师这件事情跟那个餐厅有没有一样有五颗星评价的？
2: 其实呢，我老实说，像前阵子哦，刚好我自己因为有做短影音的部分，我录了一个这个小东西，就是有一个4.多颗星的一个设计公司就跑路了，在土城的一个建案上面。
0: 好，
2: 其实呢，我觉得哦，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值。你其实要实际的去走访这个设计公司的一个办公室，它的设计概念，它的员工的团队状况，然后以及它市场的评价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呢，在这个资讯大爆发时代，是可以查得到的。
0: 好，
2: 对，
0: 好，那我请教一下，因为我听说这几年
2: 是
0: 室内装修费用大涨，
2: 是，
0: 所以我现在抓预算就相对来讲要更多了嘛？
2: 对，
0: 到底为什么现在装修费用会大涨？对，
2: 其实呢，不是说消费者哦，包含到设计师也是哦，每年呢都在调涨，甚至我们以月来计算在调涨。我举一个，
0: 等一下你说什么？每月
2: 在调涨，对，
0: 每个月都调涨，
2: 是
0: 为何？
2: 我曾经在如果印象没有错，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很多在过去的装修的习惯里面的既定印象会觉得什么？系统柜这个工种会比我们木作柜来的稍微便宜一点
0: ，
2: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整个欧美市场的就业人口大降，以及我们因为前几年国际战事的关系，所以呢，航运会瞬间飙高，所以呢，我连续印象如果没有错，2022年连续6个月，系统柜每个月就是收到涨价公文。每个月涨5%，那你看半年而已，就大概涨了快30%了。
0: 对，
2: 那我印象，这时候可能我的那个年纪就不好意思透露一下，我出道十几年的这个过程哦。早期呢，废弃物处理就是我们的讲的垃圾车。我刚做这行的时候呢，一车大概4800，5500。现在一车18000。
0: 天鹅啊，
2: 对，
0: 这涨多少倍了呀？
2: 而且以前呢，可能在台湾的法规没有那么强烈要求的情况下呢，你看到路上的垃圾车啊，那个垃圾叠得很高，
0: 对，
2: 有没有那个车躲在这里，垃圾已经叠到已经快满出来看不到头的那种？
0: 对，
2: 现在政府的法规是你只要你的垃圾叠超过你的车斗，一车要罚60000。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因素上，其实呢，车的数量变多了，车的单价也变高了，光一个拆除费可能就是过去10年前的大概3倍到4倍，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原因跟因素，像我也收这个月就这个月而已，我也收到了那个水电材料的铜线啊，就是我们讲的电线，涨20个点，涨20%。
0: 只是电线铜线而已，
2: 对，光铜线的这个部分呢，
0: 涨
2: 幅就20%，对，所以这样子不断的叠加呢，如果我们跟疫情前大概2018、2019的话，我认为涨幅最少50%，
0: 就是说2020年以前跟2020年以后起码就涨了50%以上。
2: 以前可能200万的东西，现在可能要300出头。
0: 而且差不多水准的东西。
2: 对，就是一模一样的水平的东西，可能就涨了50%以上。这个是势必的，而且是整个市场，包含材料端、包含施工端都是一样的。
0: 所以你越晚装修
1: 越贵，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就你永远不要再想说，不然等它降下来一点再装修，来不及。你只有今天装修。最便宜，
2: 对，
0: 是不是这种概念？
2: 真的是来不及。
0: 好，所以是物价大涨的问题。
2: 是。
0: 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当然啦，就是很多人会一定会遇到一些设计蟑螂。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选设计师，搞不好设计师也很害怕，他也要选业主啊。
2: 是。
0: 那你们要怎么样过滤？你觉得这个业主是安全的呢？你有遇过那种不安全的业主吗？赖账或干嘛的？嗯，有吗？
2: 其实也蛮多的。
0: 说说看。
2: 第一个呢，我到现在还有业主跟我说，嗯，设计师，你那个出图哈都不用出，我看不懂。嗯。哦，我有个什么房子要做啊？嗯，预算就300万、500万、你就来帮我执行吧。我说我不要，我好害怕哦，我都没有图，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了。你怎么去确保你信任我怎么做？还是有这样子的消费端。那另外一种消费端呢，就是我觉得人的频率会是一个同频的概念嘛，我们讲同频概念嘛，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会不断的跟消费者去聊他的生活，他对于这个家的期待，他的对于这个家的一个梦想在哪里，那我觉得我多听

0: 多想，然后呢，再多去跟你做沟通的概念，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知道说你们的频率慢慢的接近。那未来你就会觉得啊，我们未来在进入到施工期设计端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误差。对，那
1: 你还得先跟他当朋友呢。
0: 对，像
1: 是不
0: 心理智
1: 是？
0: 商，像心理智商师，
1: 是不是？
0: 对不对？还有心理智商，所以有时候真的，我遇过业主很可爱哦，就是整个开会的3个小时的内容啊，我讲我的，他讲他的啊，我讲的东西他完全就是
1: 不
0: 接不
1: 接受，
0: 上，
1: 听不上，对，无所谓。
0: 然后他讲的东西我听不懂，然后我发问，他回答我的东西我也听不懂。
1: 就是一个频率都接不上嘛，
0: 对，
1: 你就不敢接了。
0: 我就不敢接了，我真的觉得没关系，你再好好想一想，我们要下次再沟通看看。
1: 他一定会找到一个跟他频率相同的设计师，是不是？但不是我，
0: 对，也许就我可能
1: 这是
0: 这个
1: 缘
0: 能
1: 分的
0: 力
1: 问
0: 不足，
1: 题，
0: 对，
1: 所以其实这种事情也是要看缘分，对不
2: 是。
1: 对？好，从这个最后一题，从住户保障的角度，如果我遇到装修有争议的时候，除了法律途径，我还有哪一些协调的方
2: 好，
1: 式？
2: 大概有3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乡镇施工所调解委员会，这可以试试看。
1: 乡镇施工所
2: 的，
1: 对，
2: 这个部分是属于业者跟消费者都可以去申请。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消费者服务中心，就是我们俗称的消保官。那只有消费者可以申请，业者不能申请。那这个都是30分钟，每次都30分钟的调解。那第三个就是住宅消保会。是消费者跟业者都可以来申请。但是它是3倍的时间，90分钟。那为什么？因为住宅这件事情是繁琐的。
1: 对。
2: 一方还没讲完故事，时间到就下一位了，就来不及。
1: 对。
2: 所以要90分钟才可以让双方好好的讲。讲完之后可以提供法律的基础，让双方用法理情的概念去思考这件事情要如何解决，而不要用情绪来吵架。吵架到最终一定是情绪不好就闹翻就诉讼。我们要避免诉讼嘛，诉讼是这个劳民伤财，才能够来帮助双方解决争议，不然一辈子才1次或2次就这个装修。那如果纠纷事实上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1: 对，这劳民伤财是真的，
2: 是真的，
1: 对不对？劳心劳力，
2: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正确的观念，如何好好的签订合约，如何看懂合约，这样可以保障双方在这个装修的过程里面不要有纠纷。
2: 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吴顾问跟廖设计师，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新营讲堂的如正法师。
1: 各位吉祥，阿弥陀佛。
0: 如正法师你好。
1: 你好，
0: 听说你来自一个蛮远的地方哦，您来自哪里？
1: 我从印度拉达喀来的。
0: 您的家乡在哪里啊？
1: 我的家乡在这里。
0: 这里
1: 是，
0: 所以就是
1: 巴基斯坦的下面。
0: 的下面。
1: 对对对，店里的这个店里。
0: OK。
1: 新代理
0: 在这里。
1: 是。哦，
0: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啊，然后再看到这些照片啊，你会发现。是在很高海拔的地方。
1: 是，哇，我们差不多换三个飞机了。我们从台湾到这个香港，或者在泰国，然后在差不多泰国当了5-6个小时，过后又上飞机到印度新德里。然后印度新德里呢，就是又开始差不多5-6个小时当完后呢，到。拉达克，
0: 在坐车上。
1: 是是，我坐车到差不多7-8个小时，才会到我的故乡这个地方。
0: 我们很荣幸邀请您来，哎，很棒哎，你今天是特地把这个拉达克的料理带到我们厨房吗？
1: 是是，
0: 传统料理
1: 是。
0: 这个照片可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吗？这个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呢，就是2019年呢，就是我们就带团去印度嘛，哈，就是新宝和尚去我们那边皈依。哇，第一次哦，新宝和尚第一次去皈依，这个就是我们的在印度的佛塔
0: 当时的样子。
1: 当时的样子是这样子，宝和尚差不多15天的时间去印度。很多很多地方皈依，到拉达克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中国菜，就是很欢喜。我呢去印度呢，煮中国菜给他们吃，不是咖喱哦，啊，那他觉得很欢喜。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次去的哈。
0: 了解。
1: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6000公尺哦，这个地方。
0: 海拔6000公尺的地方。
1: 对，我带团去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次佛光山第一次办。这个旅游，然后很多人都搞深圳，他们每个人都带氧气去哦，因为可能有小小的氧气带着，
0: 很漂亮，很难得的回忆耶。其实我很想要旅游，就是要到像这样子高海拔的地方，但一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都没有办法出发。
1: 是，
0: 但是真的是幸福堂很棒，我还没有真正出发到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却在。我们的厨房吃到这么高海拔的家乡味，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今天呢，是印度咖喱哈。那印度有很多种料理啊，20几种、30几种的料理都有，但是我这里就一些料理放上去了。
0: 了解，
1: 是
0: 调味粉啊。
1: 是，
0: 其实讲到咖喱哦，真的是太多太多味道了。
1: 是，
0: 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台式咖喱，
1: 是
0: 泰式咖喱，
1: 是
0: 日式咖喱，
1: 是。
0: 我觉得对于这个师傅来讲啊，都算是这个简简单单。因为真正的印度的咖喱的味道风味不是那么简单单纯的，这个我就一窍不通了，这真的要问如正法师了。我们一个一个香味来介绍好吗？
1: 是。
0: 好，这个我大概知道，姜黄粉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呢？
1: 红辣椒。
0: 红辣椒粉
1: 是。
0: 这个呢？
1: 这个呢？那个综合

0: 综合的那个香料粉，嗯，这个是丁香粉，丁香对不对，嗯，然后这个是 masala，
1: masala，
0: masala 很熟悉， masala 是什么？
1: masala 有很多种，里面有很多种的料理叫 masala，
0: 就是综合香料。
1: 它有两种，一个是 masala 煮的，一个是 masala 奶茶。嗯，
0: masala 奶茶，一个是煮的，一个是做奶茶的。哇，真的是怎么越听好像越复杂。这个就是综合香料，
1: 是
0: 大家看到这个这一盒里面啊，旁边的这一些都是这个粉的这个香料啊。至于有什么，我也念不出来，太复杂。另外一边呢，这个是所有的蔬菜，
1: 是
0: 蔬菜变成粉
1: 是
0: 的香料，
1: 是
0: 堆叠起来
1: 是
0: 好。这个听说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是香菜，
1: 香菜，但是它就是我们煮出来完以后呢，就放在上面，放在上面，嗯，它不要跟一起煮哦，
0: 这不能一起煮，
1: 对，它是最后的。
0: 这个台湾买得到吗？嗯，
1: 应该买不到。
0: 好，来，还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我都很想知道。我刚刚在录影前，我就有问师傅，这个是不是我熟悉的东西？我一直一直很想喝酥油，是吗？
1: 鲜酥油奶茶。
0: 鲜酥油的奶茶。
1: 是。
0: 我每次看到在新疆啦，在蒙古啊，
1: 是
0: 那些就是骑着马在高原上面跑，
1: 是
0: 他们早餐就是先喝酥油汤、酥油茶，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好，这个更特别了。师傅，这是什么？
1: 喜马拉雅山的盐巴。
0: 喜马拉雅山的盐巴。好，这个是香料部分哦，嗯，还没结束。这三个是三种不同的咖喱粉。
1: 我要一个特别的讲，一个是有红花，知道吗？哈，嗯，还有有些咖喱里面是有放红花。
0: 放红花
1: 是。
0: 好，还有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师傅，这个这是什么？
1: 这个是奶豆。
0: 奶豆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吃起来的口感是酸酸的，
1: 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它有那个香味，我们没办法形容。
0: 没办法形容，今天有太多食材是不是我认知范围知道的东西了，我的知识没有到那么的广大。好，期待今天的料理哦，师傅，我们怎么开始？
1: 好，要放酥油。
0: 好，很香。
1: 然后就放盐巴哈。
0: 好，喜马拉雅山。
1: 喜马拉雅山的盐巴跟台湾的盐巴不太一样啊，你就先放一点点，它的那个味道就够了，
0: 就很足够。
1: 对对对。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切番茄了。
0: 切番茄
1: 是。
0: 好，师傅，那让您切好吗？
1: 我们是皮会留着。
0: 好，带皮啦。
1: 是是。
0: 了解。我们这喜马拉雅山的盐有代购吗？我可以品尝一点点吗？
1: 可以，
0: 可以哦，谢谢。
1: 那你以后要去印度哦？
0: 我就想去。卢正法，那我问你哦，嗯，你从这么高的地方，嗯，突然下山，你身体不会不习惯吗？一开始
1: 我已经来台湾。

0: 你不要吃太多呀，你咸哦。
1: 很舒服的咸味，
0: 它的那个
1: 不是死咸。然后应该是水质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盐巴很干净。我不晓得怎么样形容那个干净的味道。哇，这个盐巴真好。
0: 番茄放了，姜黄放了，
1: 好，
0: 然后开始放那个红辣椒。
1: 好，
0: 红辣椒呢放一点点，因为有些人吃不辣的。
1: 好，这个是会辣的。
0: 是，这个是有点辣的。
1: 好，
0: 放一点点就可以了。好，
1: 跟大家科普一下哦，因为我们吃咖喱啊，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有跟师傅来聊啊，其实姜黄粉咖喱吃是对身体非常好的，对不对？
0: 是，
1: 因为姜黄粉其实呢，它应该有助免疫力的提升，然后最重要的是健身的朋友们吃姜黄粉可以促进燃烧脂肪以及增加代谢。我们加了什么？玛莎拉。
0: 玛莎拉。
1: 对。
0: 香味开始出来了吗？哈，
1: 很香哎。
0: 好，现在可以放综合蛤蜊盘。
1: 好，好，
0: 这是综合的。
1: 这个香气一直堆叠，很不一样哦。
0: 这个是
1: 没有啊，就还不是那种我印象熟悉的咖喱味道。如正法师，
0: 是
1: 那这样在印度去这个香料店买咖喱香料的时候，就是怎么办？要怎么挑选啊？但是印度人都会知道要自己要挑选什么，从小就知道。
0: 是啊，你今天要煮什么？比如说你要煮咖喱，你要咖喱的料理嘛，哈。嗯。好，就刚刚我们放的这些咖喱的料理，然后你要煮面疙瘩，你要有面疙瘩的料理呀。
1: 就是去跟老板讲。
0: 对，不是讲他，我们就他都会写啊，我们就看啊，我今天煮在哪一道菜，我要放这一道的那个东西，是煮什么菜就要放什么，有些人是。

0: 的东西。
1: 对，不得不说，为什么我会有印象，是因为我记得我有去吃过这一道料理，然后是沾面包，里面就是这个，我以为是。我以为是 cheese， 但没有，其实它不是 cheese 的味道，因为原来是奶豆腐。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在外面吃这道料理，很贵，很贵，三四百块一小小碗，然后沾
0: 一个印度饼，一个小小的
1: 碗这样沾这样吃，
0: 差不多。
1: 那够自己煮。
0: 好，马铃薯。
1: 好，来。朋友们，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的马铃薯还有我们的这个红 K 啊，都已经用这个水先煮过了。好，我们马铃薯下去了。
0: 是。
1: 啊，你切的也是这样子，刚好跟这个奶豆腐差不多大小，
0: 是，
1: 一口一口的。
0: 是。Okay、因为什么要大一点点？是因为它要煮到会烂嘛哈，烂、掉的时候它会变缩小，所以呢就是要这样
1: 稍微大一点点。
0: 是是。好，这个马铃薯放完以后呢，就开始放红萝卜了。
1: 好，刚才我听你说你在煮饭，在厨房都会放音乐。
0: 煮饭的时候呢，放。

0: 健康，好，然后我就念佛，有时候唱唱歌啊，印度歌啊。
1: 你教我，你教我，唱什么？你教我，我想学。
0: Jule Jule Jule Ma Julan Jisalang Ladak Ganjon Gun
1: Jule
0: Jule Jule Ma Julan Jisalang Ladak Sir Ganjon Gun会唱了，我们厉害了你。
1: 什么意思啊
0: ？Julie 就是吉祥。哦。Julie 嘛 ，Julian 就是你要回答我的这个意思啊。嗯。对对对。
1: 好可爱啊。
0: 有意义的。
1: Julie。
0: 是。花菜。
1: 来，

0: 最后呢就是那一道
1: 青豆，
0: 对，是
1: 来到这里。
0: 这一道呢就圆满了。
1: 哦，好漂亮哦，很香。
0: 给你试吃一下那个，
1: 来
0: 盐巴。
1: 我吗？啊，太荣幸了。
0: 可以吗？
1: 好香哦。
0: 鲜度 OK 吗？
1: 很 OK， 很好吃。
0: 那我们放这边哈。
1: 好，大概要多久？
0: 差不多这个要管到差不多五分钟就好，
1: 五分钟就可以了。對對對，好，我们就先让它继续的慢慢的炖它，我们要进行下一道菜。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0: 印度饼。
1: 印度饼
0: 有没有大？越大越做越大
1: 了，越来越薄了。太难了吧，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吴正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1: 印度饼。
0: 印度饼。听说今天带来的食材呢，也是非常的特别，
1: 是
0: 对不对？这一罐，好好介绍一下，这一罐是什么？
1: 这一罐是面粉。嗯，这个面粉是不是台湾买的？这个面粉是印度来的哈。然后这个面粉呢，我们那边都会种薏仁嘛。嗯，啊，薏仁就是有很多种类。嗯，啊，它可以做面粉，有一些是这样子薏仁煮这样子吃的。嗯，啊，有一些是那个酸奶里面搅一搅这样子吃的，也有很多种类。
0: 了解。
1: 这个是专门做印度饼的。
0: 它的味道会不一样吗？
1: 比较香，
0: 比较香，
1: 是。
0: 等一下吃吃看就
1: 知道。是是，那先面粉放进去。
0: 好，刚刚有偷闻了一下，味道很香，它不是面粉味，它有一个麦香在里面。
1: 那为什么要放盐巴呢？就是有些人吃了印度饼会胀气，
0: 了解。
1: 然后他会觉得放一点盐巴对我们的胃不会伤害。嗯，但是我们要放一点点就好，不要放太多。
0: 不要放太多。
1: 是，
0: 这道料理在星云讲堂吃得到吗？
1: 有时候，星云讲堂法会的时候，那法师会来支援啊，那，他们都会问，圣法师有没有煮印度咖喱啊、印度饼啊？那个时候呢，我没办法拒绝他们，一定说好，我等一下煮给你们吃。客人来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煮那个印度咖喱跟印度饼，还有印度奶茶。哇，是啊，你要揉还是要揉啊？揉面。
0: 哦，好好好，我就手直接下去，我会洗手哦，我洗手。
1: 好，我放水哦。
0: 好。
1: 嗯，你很厉害，你可以去印度喽。
0: 我可以去印度，耶！我把我们团队全部带去做饭，跟你一起学习。我想必哈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传统道地的印度菜是没有办法在一次在节目上教完的哦，太多了，对不对？
1: 是，现在是这个是好黄咖喱，还有青咖喱，
0: 还有青咖喱。嗯，
1: 这个印度饼有很多种的做法，有些可以炸的，油里面炸的。那我们今天不用炸，因为我们为了大家的健康，不要吃太多油。嗯，那我们今天就是单纯的。印度饼，
0: 了解。
1: 这个旁边都要干净，不要掉下去了，没得吃了。
0: 你是不是有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在开录前说，印度的这个饼不是要在空中这样咻咻咻这样甩吗？今天有吗？
1: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啊。会到场都会有很多功德主会来吃饭嘛哈，信徒都会来用餐。啊，有一天呢，我们就做印度饼干、印度咖喱给大家吃嘛哈。然后我旁边有一个师兄啊，如正，你今天做那个印度饼啊？我说对啊，我也试试看嘛。然后他就刚帮我的，我是这样子，这样子打。然后他旁边打完以后掉下去，然后他说，等一下我们不要吃啊，你自己吃啊。他又打不下去啊。我看你一下哈。
0: 好，再把这交给你。啊，
1: 先不行，这样子，他要有力气哦。
0: 用拳头用转的。你看他捏面团的时候力气是很大的，跟刚刚在唱歌的时候中气很十足哦。
1: 我们有印度有一首歌，
0: 好，
1: 那一首歌呢叫

0: 什么意思呢？这个个的意思就是说，佛祖，我告诉你，我们人有很多的烦恼，那佛祖保佑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就每次啊，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学中文啊，很多的考验来的时候，我都会唱这一首歌。
1: 好棒
0: 哦！我煮菜的时候煮不出来的时候，我也会唱这一首歌。你看不一样？
1: 哎，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好，怎么样子做？
0: 好，先要面拿出来嘛，然后就是给它滚到这样子，
1: 变成这样子，
0: 变这个样子。不可以有那个咚咚咚咚，刷饼的时候就会有破破的。
1: 了解。
0: OK， 可以吗？
1: 好。
0: 然后为什么要放那个板呢？因为怕会粘住。
1: 了解。
0: 粘住，所以就这样子。好，这样子滚。
1: 我怎么觉得这个面皮啊，这样子捏完之后有一点熟悉。全麦的面粉也有这感觉，对不对？
0: 是全麦的一样，但是这个面粉是真的健康。
1: 对，
0: 好，就交给你了。
1: 大概是这样大小，对不对？
0: 我要开始打了哈。有没有大？越大越做越大
1: 了，越来越薄了。
0: 你看，哇，
1: 好厉害哦！我以为就是轻轻的这样子，我的马斯力气很大哎。好，我试试看哦。可以打了吗？
0: 可以打了。
1: 可以了吗？好紧张哦。太难了吧？师傅有办法救我吗？
0: 这个可以放酥油，刚刚那个我们煮的那个酥油也可以放。
1: 哦，了解。
0: 它就是很香。
1: 了解。
0: 对，这样子。但是太薄，所以会为什么破掉？是因为太薄了。Oh man, it's a mehoh. Oh
1: man, it's a mehoh. 师傅，麻烦您了。
0: 好，再看了哈，一二三四五六。
1: 好厉害哦！哎，来点酥油吗？
0: 不是。
1: 好。
0: 这样子都没有破掉。
1: 我打半天，那还是一样大小啊！它那个肯定要回去学一下。还有那一个离心力，一直让那个面粉越来越大，然后平均的大。这个一定好吃。刚刚师傅在拿起来放在盘子上面，我听到那个咔脆脆的声音，没问题，一定好吃。听说今天这个锅子是你特地拿来的，
0: 是这个是印度的平底锅，
1: 印度平底锅，
0: 专门做印度饼哦。哦，我们台湾的平底锅也可以，但是比较厚，
1: 比较厚，
0: 所以它就这个印度饼做起来会比较慢，
1: 了解，
0: 而且没办法容易熟。
1: 了解，
0: 是啊，有些人比较淡的口味，他不喜欢吃油的，就不要放油。
1: 好。
0: OK， 这样子可以了。哇，
1: 看一下，哇，好，这个是这个印度饼的部分，还有喝的饮料啊。正法师，这是什么饮料？
0: 印度奶茶。
1: 印度奶茶，哇，印度式的奶茶我没喝过，它也是很多香料去堆叠，对不对？我看到桌上也有一些，好像不像是会放在奶茶的香料。你准备了什么？
0: 这个就是印度红茶嘛，哈，印度那个马萨拉提，
1: 马萨拉提啊，
0: 糖，然后这个呢，
1: 肉桂，
0: 这个呢，
1: 绿豆蔻，
0: 这个呢，
1: 丁香，对，好，
0: 这三种都放在一起没关系，
1: 好，
0: 但是这个要给它
1: 绿豆蔻
0: 剥开，
1: 哦，绿豆蔻把它剥
0: 开，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它的那个种子，然后它的味道就会出来了，
1: 哦，好。很清香，有一个一点点柠檬的香气，
0: 是，
1: 对，
0: 香。这个要给它
1: 打开，
0: 好，全部放在一起，好，给它滚一下，
1: 滚一下，
0: 是
1: ，OK，
0: 它味道会出来了。
1: 好，
0: 你看现在就你闻一下那味道，我闻得到吗？
1: 好香
0: 有闻得到
1: 哈。
0: 好，可以放我们的大戒岭红茶。
1: 大戒岭红茶，
0: 大戒岭红茶是印度是最有名的。是。好，
1: 大戒岭红茶，刚刚光是闻那个茶叶的味道，它有一种优雅，优雅在，然后有一种果香在这个茶叶里面。
0: 这个就是马萨拉蒂，它放的那个料也是不一样的。
1: OK，
0: 原在里面有很多种，
1: 也是有很多香料。
0: 是。
1: 不一样哎，这个味道，
0: 味道出来了哈，
1: 很香。
0: 好，方糖是要看，有些人会比较吃甜的，那主持人呢，甜的还是不甜？
1: 我想要传统。
0: 传统 ，OK。
1: 甜的还是不甜的？甜的，我就知道。
0: 啊，那个放牛奶的时候这样子哈，
1: 冲下去，哇，奶茶。
0: 奶茶出来了，
1: 好漂亮哦！
0: 牛奶放完以后，给它煮一下，因为有些人不喜欢牛奶的味道，
1: 了解，
0: 给它煮，那个牛奶的味道就会不见了。
1: 了解，了解。好，
0: 这样子咯。哇哇哇！
1: 很香，这个奶茶的香气很高级。
0: 这个叫印度奶茶。哇。客人来的时候就是
1: 冲一壶，
0: 是，然后装好。
1: 这个真的是很那种印度风格，好可爱哦！这您特别带来的，
0: 是哇，
1: 奶茶有了，
0: 是
1: 咖喱有了，
0: 是，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吃？
0: 是，
1: 好，来，帮我们先品尝，耶！猪，我们要怎么吃啊？
0: 这样子好，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呢？
1: 哦，把它当成是一个小的碗，
0: 它不会弄到你的手。
1: 了解。
0: 好，
1: 这样子。
0: OK。
1: 好可爱哦，辛苦了，来品尝。
0: 味道 OK 吗？
1: 非常好吃，咖喱非常的舒服，有一点像是日式汤咖喱，质地没有这么的浓稠，但是它的口味是非常舒服的，咖喱的味道也是很多香料去堆叠。所以不会特别的冲，不会特别的刺，它是温和的，很温和，很温和。然后这烤饼我觉得非常好吃，它咬下去之后麦香非常的足够，然后它够 Q， 它可以咀嚼，它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刚刚如果烤出来吃下去脆脆的，应该更好吃，
0: 更好吃，
1: 对不对？
0: 有点烂掉。
1: 这个时候，对不对？就是要来一杯
0: 奶茶。哎，
1: 辛苦了，
0: 谢谢。它的甜度还有肉桂那些香料的味道都出来了，
1: 非常高级，我保证大家没有喝过这样子的奶茶。它的香气重，但不会让你觉得新香料太多啊，煮久了会发苦，它反而喝完之后会有回甘的感觉。对，好厉害耶。今天非常开心，感谢你哦，再次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幸福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新北市的福山部落，在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有山有水就一定有你认识的、你不认识的动物好朋友，只是他们都很害羞，喜欢玩躲猫猫。部落说，赶快去跟动物好朋友玩躲猫猫吧。
1: 福山部落在哪里？福山部落在新北市的乌来区，这里虽然人烟稀少，却是生物好朋友的 Wonderland。 在这个绿色世界里，有红配绿的闪亮亮金光的，会潜水找食物的巧克力鸟，长着大象鼻子的昆虫，可爱的西瓜树蛙，还有色彩缤纷的秘密采花贼。精彩节目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威老师。
0: 老师，
2: 哎，刘军，
0: 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我要去找一个秘密采花贼。
0: 秘密采花贼，所以它很多秘密哦。
2: 哎，是甜蜜蜜的秘密。
0: 啊，是那个蜜哦。
2: 对。
0: 崇老师，那我们今天要注意什么事情吗？
2: 因为今天我们观察的小动物都很敏感，所以我们要像这样，一二三木头，然后就要暂停行动这样。
0: 好，我就不能动，对不对？
2: 对，好，一二三木头。哎，表现不错哦。好，那就找吧。
0: 崇老师，那我现在可以动吗？崇老师，崇老师，我可以走了吗？
1: 哎呦，没想到福山的动物好朋友那么调皮呀、啊！想要和他们交朋友，还要陪他们玩游戏。好吧，大家一起来，一二三，木头人。
2: 一二三，
0: 这样。三，你发现什么？
2: 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小昆虫，所以要慢慢靠近，所以要木头人。
0: 嘿。嘿，哦，哎呀，小心小心小心！
2: 这个叫大力菊虎。
0: 大力菊虎，哇，它颜色蛮鲜艳的耶。哎，
2: 它在菊虎里面算是比较大只之外呢，它也是因为它鲜艳，所以叫很大，然后又美丽，所以叫大力菊虎。
0: 而且它身上的颜色啊，就是背面是那种蛮漂亮的那种，像土耳其绿的那种颜色。
2: 对对，它是反光，你可以看到。然后它的前胸背板。中间是黑色，两侧是橘色的。
0: 嗯，
2: 对，这大力菊是算是相当漂亮的物种。
1: 喜欢生活在中低海拔森林的闪亮亮大力菊虎是台湾限定的特有种，只有台湾才看得到。它也是台湾有记录的14种丽菊虎中最大只、最美丽的哦。
0: 哇，想不到一来就看到这么漂亮的这个大力菊虎哎！哎，我想试试看，让它会不会愿意到我手上。
2: 他现在就一直走，要稍微挡一下，因为我也怕他起飞。
0: 对，哦，你看看它颜色有多漂
2: 亮。它的刺鞘一张开，你的手就要上去挡一下。
0: 嗯，这个大力菊虎它都会生活在就是比较低的这些草丛里面。
2: 对，草的上面哈，因为它主要肉食性，然后它在这附近找其他的昆虫来吃。那尤其现在是春天。那他们平常喜欢每一年出喜欢出没的季节就是春天，
0: 春天到了，所有的虫都跑出来了，
2: 春季限定耶。
0: 嗯，而且我发现它的脚好可爱哦，就是有一片一片小小的，好像叶子一样，又好像蕨类一样的。
2: 那些构造可以帮助它在比较光滑面上也可以站稳，甚至有可能如果发达一点的话，有可能是可以在垂直的平面上90度，它可以爬上去，甚至有时候是玻璃面。也有机会爬上去这样子。
0: 原来虫啊，在它的脚上有这么特别的构造，可以帮助它，不管是在垂直面或是平面，或是那种叶面上面，帮助它行走，然后可以不会掉下来。
2: 对啊，其实你看这些蕨类，它的表面也都是有一层蜡质的感觉。
0: 哦，对，
2: 很光滑的。哦，那所以它可以帮助它走的。抓得更紧。
1: 崇威老师说啊，秘密采花贼都晚睡晚起，加上他喜欢潮湿阴暗的环境，所以他习惯傍晚才出门。嗯，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到处走走看看，看看还能遇到哪些喜欢一起玩一二三木头人的动物好朋友吧。
0: 崇老师，那我们要去找什么？
2: 这个溪流的附近呢、啊，其实还是很有机会找到一些蛮有趣的小生物。那小心哦。
0: 好，我这边都要小心点。
2: 你先过，你先过。一二三木头。
0: 怎么了？翻东西。
2: 在石头上，靠右边。
0: 啊，有会。
2: 有鸟哈、哦。好，那我们蹲下来观察，
0: 好
2: 比较不会吓到它们。
0: 钟老师，
2: 哎，
0: 这种鸟好可爱哦，它是什么名字？
2: 它叫河乌，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很可爱的绰号，叫做水中的巧克力。 你看它颜色嘛，它巧克力色，对不对？哦，
0: 就是那种咖啡色，蛮深的那种巧克力色。哎，可是它为什么现在在做这种很奇怪的动作？
2: 它
0: 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子？
2: 对啊，
0: 像萝卜堆一样。
2: 其实平常鸟类在沟通，主要是鸣声。因为被这个溪流掩盖过了，它很难传达给另外一只河鸥听到，所以他们就是会多一点这个肢体的动作，然后来互相的算是沟通这样子。
1: 这只爱玩萝卜蹲的河鸥是台湾中低海拔常见的鸟类，它们爱玩水，所以喜欢住在干净的溪边，每年的三月到六月最容易看到它们哦。
0: 哎，为什么它现在转过身了？它跳去了。它会游泳哦？
2: 对啊，会游泳啊。
0: 哎，看不到了。哎，
2: 这个角度可能被挡住了，我们从那边这样子绕过去靠近一点看吧。
0: 好好好，
2: 走。
0: 钟老师，
2: 真的真的。
0: 钟老师，它现在好可爱哦，它的头会这样子钻啊钻啊钻的。它是在玩水吗？还是洗澡？
2: 你看，如果是洗澡，它应该要去清理它。比方翅膀啊，然后鱿鱼嘛，它现在只纯粹就是头这样下去钻一下钻一下，可能是因为那个水流过来的方向可能会带一些它的食物，它就在下面哎这样子顺手抓一些东西起来吃这样子。
0: 搞不好这时候就有食物可以吃了。
2: 对对对。
0: 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哎，它的羽毛啊上面就是水冲过去的时候啊，它那个水珠是顺着羽毛这样滑过去的哎，
2: 对，
0: 感觉很像是防水的哎。
2: 对，因为河鸥它是一个在水边栖息的鸟类哦，那它。很需要保护它的羽毛，不容易湿掉，湿掉它就会冷，然后可能就会生病死掉。
0: 可是是有什么样的机制让它就是可以这样子，就是水跟它羽毛合理，
2: 表面有油啊，
0: 有油，
2: 就像人的脸上这个很油，
0: 有油哎，
2: 它就自己分泌一些油，然后会涂抹在它的羽毛上面。
0: 哎，那边比较深哎，
2: 对啊，
0: 它跳下去了，它会潜水哦，
2: 它会潜水，而且水里面游泳的能力还不差。
0: 哦，难怪你说它是水中的巧克力。
2: 对啊，对啊，
0: 就是这个原因哦。可是它这样在水中的话，它应该是在找食物喽。
2: 对，找食物，它主要吃一些小鱼、小虾之类的东西这样。哦，
0: 那它如果这样在水中的话，那它的眼睛是打开的喽？
2: OK， 它的眼睛其实不是张开的，它眼睛是有一个构造叫瞬膜。
0: 瞬膜。
2: 哦，瞬膜就有点像是一个多了一层，把透明的眼皮盖上以后呢，它盖上了，但是还是透明的，还是看得到。
0: 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瞬膜它其实跟蛙镜很像，
2: 有点像，对，保护眼睛，然后它在水里面就是可以靠瞬膜保护，可以持续的找它的那个猎物这样子。哇！
1: 所有鸟类的眼睛都有瞬膜这种特殊构造，这个构造能让它们潜水时不会被小石头砸伤，飞行时啊不会被风沙吹割伤，是鸟类好朋友们非常重要的保护眼睛的构造哦。嗯，认识完河鸥，崇义老师说，秘密采花贼应该也出门喽。
0: 什么？什么？什么？啊！哦，长得好特别哦。
2: 这个是象鼻虫，你觉得它的鼻子是干什么用的？
0: 我猜它是用来吃东西的。
2: 象鼻虫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主角是可以在它的这个所谓鼻子的最前面。嗯，它有一个这样子。
0: 你是说像开关一样的东西？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什么东西？螃蟹。刚刚我就远远看到它在爬，就赶快跳过来，然后就把它拿起来。有，你知道这只螃蟹叫什么吗？
1: 这只应该是宫崎市泽蟹。
0: 不对，它叫拉氏青溪蟹。
1: 它是拉氏青溪蟹哦。可是我印象中拉氏青溪蟹是橘色的啊。
0: 对，那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看的其实比较大只？
1: 对，比较大只。
0: 它小时候的颜色像这样子，比较深色。
1: 它到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看它的螯这边会有橘色。
0: 哦，有了有了，
1: 这个橘色会越来越大块。嗯，然后到最后背部可能一半左右会是橘色的。嗯，然后其他部分是深褐色这样子。
0: 所以对它来说是一个小时候到长大，就是会换衣服会变色的。
1: 颜色会慢慢改变。
0: 嗯，那它也都会在这种小溪流出现嘛？因为我记得我上次看到的是蛮深山的溪流里面的哦。
1: 全台湾中低海拔都见得到。
0: 对，
1: 像这样子比较干净的溪流都可以看到。
0: 对，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生态指标。
1: 就是呢，要有很干净的那种溪流才会看得到它。要足够干净哈，然后拉氏青蟹，你看这只小朋友嘛，它长大的时候它是台湾最大的纯淡水蟹。
0: 我再近距离观察它一下，好，
1: 小心被夹哦。它小只的螯应该没有那么大力吧？不过还是要小心。
0: 这只应该是小男生。
1: 瀑布的小山丘是尖的，它就是公的。瀑布的小山丘是。
0: 宽的，它就是母的，它算是尖的，所以它是一个小男生小boy，这只感觉好像刚出生没多久，
1: 没有，不可能，刚出生没多久，像一粒米那么大而已。
0: 哦，所以应该还是有一点点，
1: 它已经大一阵子。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它那个螯的地方，从老师你刚刚说的橘色的地方蛮明显。
1: 橘色，
0: 我刚会以为它是宫崎市泽蟹，是因为它背部是紫色的。
2: 略有一点点，可能有一点反光看起来紫色的。而且仔细看它的脚，其实它有一些花纹呢。
1: 对啊，
2: 你看它这个，有一点一点紫色，然后淡色的花纹这样子。千万别小看这只长大会换装的拉氏青溪蟹，它也是我们台湾才有的特有种哦。而且它绝对不挑食，不管是小鱼、小虾、昆虫、水藻，都是它爱吃的食物。
0: 冯老师，那我们就让他回去喽。
1: 好啊，有定放那个水比较浅的地方就可以了。
0: 哦，好。
3: 这一片好漂亮哦，跟我之前看到的那种森林很不一样哎。
1: 因为这边是一个很完整的原始林啊，
0: 所以它应该是没有被破坏过的，可以这么说吗？
1: 差不多，就是破坏程度很低。
0: 嗯，
1: 对。你看，在这样子非常棒的原始环境之下，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很多很有趣的生物。那我们走走看。
0: 走
1: 走。
0: 冯老师，你过来，快点。

0: 这个花好漂亮哦！这个是牵牛花吗？哎，花很像啊，都很漂亮，但是其实它不是牵牛花，
1: 它不是。哎，
0: 它叫巴西野牡丹，哦，
1: 它是牡丹花哦，
0: 野牡丹，对啦，从巴西引入的一个园艺植物，你看这么漂亮，所以很多人想要种，嗯，啊，结果但是有些人不小心就让它去到野外去了。 我觉得它的花啊，因为大大的样子，然后紫色跟牵牛花远看有点像哎。
1: 这整棵树啊，嗯，
0: 它是木本，那牵牛花是怎么样？
1: 卷的，它是爬藤的哈，对不对？不一样。那再来就是说，大部分的叶子啊，叶脉有几条？一条，
0: 大概就是一条嘛。你看，仔细看它的叶脉。好。哦，好多条哦。
1: 它是三条嘛？
0: 对，
1: 三条，最主要的。
0: 三，最主要啦。
1: 哎，最主要是啊，两侧还有一点点。你看它的花，它的这个花蕊的部分哦，有人说像是一个爪子。
0: 哦，像这样子，
1: 它是像这样子，像伸出来这样子一个爪子。
0: 我觉得像恐龙爪。哎，然后或者是说像蜘蛛之类的。这个巴西野牡丹啊，它的花蕊就像恐龙爪一样，而且呢，叶子上面还有好几条叶脉，真的很特别。
1: 对啊，有点可惜，就是外来种啊。哦，对本地的可能会有危险。对 ，OK，
2: 走吧。好，走吧。有山有水有森林的福山部落就在新北市的乌来区。 这里的地形啊是硬质页岩和淤泥岩，土质比较脆弱，并不适合盖高楼大厦。就只有一群泰雅族人住在这里，所以连公车在这里都没有站牌。就是因为这样，这里就变成台湾北部生物的 Wonderland。许多动植物好朋友都喜欢住在这里哦。什么？
3: 它在飞着。
2: 咦，长得好特别哦！哇，它的那个颜色啊，跟下面这个落叶斧子子也太像了吧！你看，它的保护色也太好了吧！
3: 很棒的伪装色，这个是象鼻虫。
2: 象鼻虫？那我问你哦，为什么叫象鼻虫？象鼻虫就是那个啊，它鼻子很像大象嘛。是不是？
3: 对，是没有错，这个叫四纹象鼻虫。
2: 身上有四个黑黑纹路的四纹象鼻虫，喜欢住在500公尺以下的低海拔山区。
1: 全台湾呐，大约有200种象鼻虫，四纹象鼻虫算是里头块头比较大的哦。你觉得它的鼻子是干什么用的？我猜它是用来吃东西的。为什么那么厉害？
0: 我乱猜的。
1: 是吃东西对的哦。我猜对了。像我们以前有讲过别的昆虫啊，它有咀嚼四口气。嗯。好像象鼻虫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咀嚼四口气在它的这个所谓鼻子的最前面。嗯。
2: 它有一个这样子，你是说像开关一样的东西吗？就是这样子的钳子哦。因为象鼻虫的嘴巴又细又长，所以很多人就以为是像春象啊或是蝉一样的刺吸式口气。其实啊，那是特化后为了方便吃到植物内部组织的样子。哎，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嘴巴末端有两个尖尖的大颚。
0: 所以象鼻虫是咀嚼式口气。那它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秘密采花贼吗？
1: 不是哈，不是哦，它不是采花的，它是主要是吃这个月桃。
0: 月桃。
1: 月桃、野姜花就是它主要的食物。
0: 它会栖息在这样的植物上面就对了。
1: 是的。
0: 四纹象鼻虫，你看它近看真的好弯哦，很像是那种大象的鼻子一样哎。
2: OK，差不多了，就让他先回去。好好好，我们要继续找我们的秘密采花贼。说真的，这个秘密采花贼呀，听起来就不像是什么好东西。可是崇威老师说，它是福山部落这边最特别、最重要、最美丽的小玩意儿。只要能认识它，你的人生就圆满喽。崇威老师说了那么多，到底秘密采花贼在哪里呀？
0: 崇老师，我发现啊，这种在溪流旁边的这种山壁啊，这种环境特别潮湿，哎。
4: 那潮湿的地方，我们可以找找看，是不是有什么青蛙啊，还是什么的？
0: 山壁里面吗？
1: 对啊。好，
0: 山壁。
4: 哎，我刚刚没有看到。啊？怎么了？
0: 什么东西？
4: 你有刚刚看到它跳一下的吗？青蛙。
5: 它就是秘密采花贼，你说它是蟑螂，可是蟑螂不是长得都是那种你知道咖啡色啊？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信坛，道古论今。
0: 接菜。

0: 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1: 青蛙，这只
2: 有点眼熟哎。
3: 这个我们叫莫氏树蛙。
2: 莫氏树蛙，我想起来了，西瓜蛙。
3: 西瓜呱呱呱。
2: 西瓜呱呱呱。
4: 哦，因为它的那个腿啊，大腿内侧里面就是有红色跟黑色的那个颜色，看起来很像西瓜里面的那个果肉，有没有？
2: 哎，我们上次看，哇，好会跳！
3: 它可能被我们经过的时候吓到。其实一般来说，莫氏树蛙白天应该可能在睡觉，这只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阴暗哈，然后现在的时间也快要接近傍晚了，所以它可能提早开始活动了这样子。
2: 这个莫氏树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不是都生活在洞穴里面吗？
5: 公的莫氏树蛙喜欢躲在水管或是地洞中发出鸣叫，借由声音让空气中的空气分子产生共振效果，把声音放大，放大后的声音就能传递得更远，让更大范围的母莫氏树蛙听到就有机会跑过来一起约会，得到繁衍后代的机会哦。
2: 可是王老师，我发现啊，这只莫氏树蛙跟我们上次看到的那个颜色好像有点落差，因为晚上那时候看到的是很翠绿的颜色哦。可是你看这一只，哦，它跑到我的脸上来了。
3: 因为你看我们刚刚遇到的地方，它是一个阴暗的石壁，
2: 对。
3: 那它刚刚应该是在休息哦，它休息的时候，它的整体颜色会按照它的背景来略有变化。比方它的背景是这样子很深色的话，它会变墨绿一点。背景比较亮色的话，它可能会亮绿一点。
2: 所以它就像变色龙一样，它的颜色会随着环境来做变化，
3: 就是深浅变化而已。
2: 陈老师，它真的好会跳哦，它真的好会跳。我看一下，好，让它在这个叶子上，好，近距离观察它。陈老师，我想问你哦，是不是所有的树蛙它都是吸盘？
3: 树蛙是。但是你说所有青蛙就不是，大部分都有蹼啊，只是说我们蹼还有分什么满蹼啊、半蹼啊，就是说它的蹼的特化的程度是怎么样。
2: 哇，真的太可爱了啦，陈老师。
3: 那我们就先把它放回去。
2: 好，
3: 原本
2: 这里吗？
5: 天色越来越晚，应该是秘密采花贼出来活动的时候了。崇伟老师说，秘密采花贼一点都不大只，能被叫做采花贼，就是因为它动作轻巧又快速，太大的声音会干扰到它，所以一定要慢慢走，仔细看才能发现它哦。
2: 什么？
3: 夜深不短。我好像看到了，要赶快来看看。
2: 好好好。有位，在这里，它会钻到树皮里面去吗？
3: 对。
2: 好，轻轻把它移开。哇，好特别的，这应该是昆虫吧？
3: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秘密采花贼啊。
2: 它就是秘密采花贼。
3: 对，早一天的。哇，
2: 开心哦，我们找到秘密采花贼了耶！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做戴文干莲。
2: 戴文干莲，
3: 对，
2: 哇，这名字蛮特别的耶。
3: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充满冲击性的事实。
2: 好好好，
3: 它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蟑螂的一种。
2: 等一下，你说它是蟑螂？
3: 对呀。
2: 可是蟑螂不是长得都是那种你知道咖啡色啊，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很容易会不小心在家里面厨房出现的蟑螂。
3: 所以你看，它是台湾最漂亮的蟑螂。哦。
5: 不会吧！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找到的秘密采花贼，竟然是一只蟑螂，太可爱了吧！崇伟老师，你没骗我们吧？
2: 戴文干莲，所以它的名字为什么是这样子？
3: 戴文哦，很简单，你看它身上这个橘色的横带啊，就是它叫戴文的由来。对，然后。干莲那个莲啊，简单来说就是匪莲。然后我们大家知道匪莲就是蟑螂，对不对？就是比较好听的说法。
2: 原来我想要近距离观察它。
3: 没问题。
2: 好，我第一次让蟑螂爬到我的手上，哎，不过这个是彩色蟑螂，
3: 它很漂亮哦。它虽然平时还有幼虫是在这个朽木里面生活的，但是成虫在天气好的时候，它会飞出来到 花上面去访花，去吸花蜜等等的。
4: 原来它是吃花蜜的哦。
3: 对啊，
4: 难怪它叫蜜蜜采花贼耶。
3: 其实吃花蜜的就成虫啦，它在幼虫的时候是吃一些朽木里面的有机物质。然后其实成虫也会吃有机物质，但是呢，它因为有了翅膀，有了翅膀出来就，它就可以飞到花的上面去吃花蜜了，这样子
4: 就有更多的选择了。
3: 对啊，
4: 哎，那童老师，它小的时候长得也是一样可爱吗？
3: 哎，没有，它小时候跟一般我们常见的蟑螂是比较像的，它就是棕色啊，没有翅膀这样子。
4: 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它长大之后的样子。
3: 对，
4: 小朋友，你看这个就是彩色的蟑螂哦。我觉得啊，蟑螂因为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都会很怕。但是呢，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彩色蟑螂，哎，真的是让我对于蟑螂的印象大改观。
3: 对啊，
4: 真的
3: 大开眼界了。
5: 戴文干莲可以说是有着鲜艳外表的树栖型蟑螂，它们喜欢住在1000公尺以下的中低海拔山区。一般家里的蟑螂啊，老是乱吃垃圾，散布病菌。但是戴文干莲它是吃素的，因为它只吃花粉跟花蜜，简直就是蟑螂界的卫生好宝宝啊！
4: 陈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哦。通常啊，它都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季节是最多的？
3: 就是这个季节哦，这个大概春天的时候。哦，那为什么是这样？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它的生活史，在这个时候才有成虫。那第二个是因为哈，春暖花开，那有些花开的比较好的时候呢，它就会飞出来，飞出来去。吃花蜜，它飞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被观察到。哦，对，
4: 原来，那它还会再大吗？
3: 不会，因为它是成虫了，昆虫长大就是若虫幼虫的时期，它到成虫就不会再动了。对，
4: 原来哦，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哎，因为一般的蟑螂啊，好像都会有一点味道。
3: 蟑螂味嘛，我们说蟑螂味嘛，
4: 对对对对，
3: 它不会啊，它不会的。
4: 真的没有什么味道哎。
3: 哇，它就是一个漂亮的小昆虫啊。
4: 好难得可以看得到这么漂亮的彩色蟑螂，叫做戴文干莲。
3: 天色有点晚了，我们也差不多要离开了，
4: 回家喽。
5: 哇，这趟乌来福山的动物大发现真是精彩，见到了外形亮丽的大力菊虎，爱潜水的水中巧克力和乌，也巧遇了长鼻子的四纹橡皮虫，还有像红色西瓜的末世树蛙。更特别的就是看见了最爱采花蜜的美丽蟑螂戴文干莲。下次有机会来到新北市的福山部落，记得张大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安排那两段经文的出清进处，可以把它分为十种的恼乱。第一个呢，要远离豪士长官啊，政府跟很有钱的人。那你说，为什么度

化众生的弘法者要这样的分别，其实他指的是一个初学的比丘，就是刚出家没有多久的人。事实上呢，你是要学习威仪，学习收摄身心，学习佛法的。所以刚初学的这些的条件呢，都是让你在养成期远离这些障碍，你增长福慧的因缘。如果像师父，当然任何阶层他都接触过，对不对？但是师父会觉得我慢吗？不会啊，因为人家师父修了这么久了，所以他呢，在度化众生的过程里面，他本身不会被外境所影响的。所以师父在我们呢出家刚出席的过程里面就讲啊，十年之内莫如方，就你出家十年之内呢，你没有条件到其他的地方去参学的。为什么没有条件？你的身格没有养成啊，你的威仪也好，你的思想也好啊，你的佛法的智慧也好，福德也好，你都还没有养成。没有养成，请问你出去参学，你凭什么条件参学？你连呢真理连佛法都不会，你看可以看得出来吗？所以呢，在这边呢，它指的是刚初学的出家人，不是呢所有的出家人啊。我要先说明哈，初学的人呢，当然第一个你必须要远离这些，因为你才刚出家，如果接近这些就很容易产生我慢了。第二个呢，要远离邪人法啊，这就是邪见的因缘嘛。你刚出家呢，你的正见都还没有养成，然后你呢就学了有的没有的，那、啊、你会有正确的佛法吗？当然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啊，这个因缘呢真是奇怪。所以有些人呢，碰到逆境的时候，就会找呢周边的了哈，什么神明啊哈，宫庙来解决。可是我告诉你们哈，不是不可以找，这个宫庙的神明也有分邪正，你知道吗？有些因为他也不懂啊，只要有就好了，然后去了以后呢，人家说他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可是后来呢，问题就越来越严重。那越来越严重呢，去了以后呢，他当然发现问题了，再回过头去，对方也没有办法再帮他解决啊。就反而旁边的人跟他说：“你不要再来了，真的这个不好，你不要再来了。”所以我们说呢，你为什么要学习智慧？还有呢，你当你不清楚的时候，不要随便去找你不知名的对象啊学习。还有呢，应该说叫做亲近啊，解决你的问题。那初学的人呢，你的佛法都还没有学会，你看了一些世间的这些外道的书，对你来说有什么帮助？像我们研究的过程里面，曾经有一个课程，就是不同宗教的，就是宗教学。那宗教学里面当然就是学基督教咯，学天主教咯，蒙门教咯，就是你要了解他们的教义嘛，人家的修行嘛。那了解过程里面呢，这个上课的老师啊，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就说啊，这个亚当夏娃，因为透过这颗苹果，对不对？透过这些苹果就变成呢，每一个人呢下来以后都带着原罪啊。他就问我们说了，这个原罪跟佛法里面哪一个是可以相对比的？
我就说我们佛法里面没有所谓

0: 的原罪。可是呢，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一个因缘业力，我的造业的善恶业还没有办法去除执着，当然这些呢就必须要远离。第七呢，要远离不难呢，这个所谓的不难，当然是从一个医学的角度来说的哈。如果没有医生，我们也不知道，不是吗？可是呢，你可以从外向上面去发现他的行仪，他的观念不是很正常的哈。那时候你就知道，我一个学习佛法的人，恐怕我现在呢，我还没有能力度他，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要先远离。这是慈悲自己，也慈悲他人呢。当然呢，像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听到那个他们呢有一个法师，大概出家没有几年，结果那个道场也办了很多的活动，结果他就发现呢有一个年轻的男众哈，很有才华，他所以他一直想要度他，结果最后呢，他就跟他出去了。然后他的师父，因为那一次我们在会议里面呢，就是跟他的师父谈嘛，他说啊，我那个徒弟说要渡他，最后就被人家渡走了，就跟他走了。他讲的是实力，实等于说经典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我们呢人性上面很容易接触到的缘，那告诉我们。当你呢知见还没有建立的时候，这些都要先避免。所以下面你可以看到呢，下面第八个，远离危害哈，所以不独入他家，就是我们呢刚初学的人，刚初出家，你不要单独一个人去佛光普照啦。那为什么呢？有时候呢，你真的有那么多佛法可以告诉人家吗？人家问你问题，你真的可以解答吗？还有呢，你可以确定你回答的问题都是正确吗？这个是要思量的。所以一个初学的人呢，你要衡量我的佛法有多少，不要人家都很恭敬供养你。好，万一呢特殊的因缘你去了，你的信念上面也要时时保持正念啊。所以这个也要功夫啊。第九呢，要远离机嫌，因为安乐行品所写的，它的对象是以初学的比丘，所以你会发现呢，它远离机嫌的内容里面呢，他说呢，一个单独的男众不可以呢为女人说法，因为他刚初学嘛。那为什么不露齿下，不露胸臆？因为以前的衣服就像那个男船这样哈，它都是披的啦。所以原则上呢，你真正在说法当下，你是要让对方对法产生恭敬心的，是不可以用嬉笑的角度去传播佛法的，那是不如法的。所以这边呢才会告诉你，一个初学的人呢，你如果这样子做，人家会很怀疑你真的是出家人吗？
1: 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2: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那个上次网络上面就拍的一个哈，大概六十几岁吧，然后前身呢，哇，带了好多，哎，那些什么钻石啊之类的东西，就马上被人家拍了，访问马上上网。那你说，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可是对一般人来说，他会把它当做是真的。哦，你看呢？现在呢？出家人，你看都是这样。所以刚初学的人，就要避免这些容易让人家起机嫌的这些外在的因缘，远离蓄养啊，就是收徒弟吧。所以我就说啦，对我来说哈，出家过程呢，其中一个最快乐的就是不用收徒弟，因为如果像我出家30几年哈，在一般的寺庙呢，你出家10年就可以收徒弟的，而且你在寺庙里面不收徒弟，人家会说呢你不慈悲，可是收徒弟是要照顾人家的法身慧命的，没有那么好玩呐。来到僧团，我觉得呢，不用个别收徒弟，是让所有的人、所有的法师都可以对所有的信徒一起教化，不是一件好事吗？你说呢？我跟这个法师不相契，没关系，你可以找乙法师，对不对？好，那个乙法师给你回答的问题你不满意，你可以找丙法师。这个丙法师说的呢，也骂嘛。我还是呢，可以另外找丁法师，对不对？不是很好吗？那如果你就一个师父的话，完了，师父说的你就必须要听，对不对？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就是善知识的过程里面，他有无限的人都可以做你的善知识，你就可以找出你真的相关好的因缘，相应的法门，不是个悠悠之政。那就一个人，多傻逼西呀！每天要对看吗？所以初学的人，基本上啊，你开出家不久嘛，所以你就不可以收养这些呢年龄小的弟子作为沙弥啦，你知道吗？因为你自己的忙都忙不过来了，自己学都学不够的，还要教人家，所以这是针对初学比丘，在初清净处里面所提出的10种哈，会让你修学佛法的过程产生烦恼，然后恼乱了你修学智慧的因缘，所以这些都是要避免的。那我们说呢，在可以清净处里面呢。要闲处坐禅，要修摄其心。那怎么样呢？能够呢修学禅定，修摄其心，当然有一些条件。修学禅定，在天台的小止观里面呢，特别提到一些修学禅定的条件。当然呢，针对呢。我们的安乐行里面告诉我们说，要闲处坐禅嘛，要修摄身心。那修摄身心本身就必须要调整3个条件，一个呢，五欲、财色名食睡。你说我呢，修禅定的人，我一天到晚坐在蒲团上面就想，闷你闷你闷你，的心可以定下来吗？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吗？所以你一定要去除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呢，是属于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

前五世啊，因为这个前五世面对的就是财色名食睡。那你说我呢，要收摄身心，我必须要去除这些欲望吗？所以它是属于破恶的部分。那另外呢，去除五盖哈，五盖是我们的意念。第六意识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想的、可以分别的、可以思考的、可以分析的、可以回忆的，那个都是属于我们的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里面呢，本身跟我们会产生烦恼的贪、嗔、痴，对不对？掉毁、疑。那这五个呢，在禅修过程里面，你也要去除啊。就是我的意念上面一定会有这些嘛，那你如果这些呢不去除，当然就不能修学禅定喽。那另外呢，你要去调节五识。为什么叫五识呢？叫做法器调整哈。什么叫法器？你这一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就叫做法器。我们说要借假修真嘛，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叫做法器。那你要调什么呢？当然要调身，你禅修的过程，你的打坐的身相会影响到你的气脉嘛？所以坐姿不端正，当然就容易腰酸背痛，引发的呢，就是会有一些小毛病就会出来了。心念如果不收摄，在打坐的过程里面是白坐的。有妄想纷飞嘛，你的习就呼吸的习哈，那这三个呢其实它是一体的，你可以先关照呼吸，让你的心静下来，然后再调整呢，哎，把坐姿做好，当然也可以把坐姿做好，哎，调整你的呼吸，收摄呼吸，让它呢，哎，平顺的当下，你的心念自然会定。所以这三个呢，它是互相影响的。然后呢，在打坐的过程，说你要调整这个身心，当然还有两件事非常重要。你呢，你吃太饱坐下来了，就只有睡觉啦。为什么？那又分层嘛。那你说呢，我吃太少呢？对不起，吃太少没力气。因为呢，打坐的过程里面它是要关的。你呢，吃不宜的东西，不宜就是油炸东西吃太多，打坐呢就容易上火，就是你在食物上面你必须要做调整的。睡眠呢，就是不能睡太多啦，也不能说你不睡啦，就是你要适当，每一个人需要的睡眠不一样啊，因为它是一个体质的关系跟年龄的关系。那这个呢，在打坐过程里面它会慢慢会越来越清明，你需要的睡眠就越来越短。那我们呢，你要呢闲处坐禅，要收摄身心，那这三个你就必须要关照。那这个事实上是这个禅修上面哈讲的一个基本的观念。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持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然后 ，Hello， 大家好，我是哲宇。那我是电机系毕业的艺术家，然后来到纽约去学新媒体艺术，所以我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是融合数学演算法，那以及 coding 的方式来去创作一个有机的活的数位生命作品。早期我比较偏工程师，然后到后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艺术审美跟工程建造者都需要兼具的身份，因为我同时需要去建构出属于我自己一个体系的演算法们，然后也要去看说，哎，每一次产生出来的结果有没有到我觉得有美的标准，然后在那个美的标准之上，我再去发展它的再进一步延伸的作品。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这个影像以及数据不断生成的时代，艺术的面貌及创作方式已经越来越超乎我们的想象了。现在透过演算法啊，艺术家呢可以让作品自己长出来。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那么他的创作工具不是画笔，而是演算法。那么运用数据啊，他开出了艺术的花朵，也绽放出绚烂的篇章。那么欢迎生成式演算艺术家吴哲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哲宇。
1: 哲宇啊，你从事的这个啊，所谓的生成式艺术啊，那最近有一个你接了一个案子，哎，蛮受到大家的瞩目啊，就是在啊，2025年你帮 Starbucks 做的一个啊，这个背景上面的一个生成式艺术啊。
0: 对。
1: 那么不晓得啊，当初怎么会接到这样的一个案子？那么你的这个创作的概念，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我是工程学系背景，我是电机系毕业的。那我就一直以来都对艺术很有兴趣，我就思考说有没有可能从数学、物理跟程式的角度去切入作品的制作。那以前大家看到传统的作品，可能都是画完之后那张图就固定下来了。但我很喜欢去做系统，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像数位版本的钟表这样。我做了很复杂的机器，然后去绘制这些艺术，而这些方式跟过程就是我在做的艺术本体这样。那当初其实我们跟非常多不同的品牌都有合作，那像是在咖啡幻梦这个作品的话，我就是希望能够去用各种数据，包括时间、天气、人的分布，还有可能街上的品相，去影响艺术作品生长的情况，让任何一个时刻每个人过去看到的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我想呢，你的年纪大家应该看得出来非常年轻啊，所以你可以算，应该算是我们说是数位原住民的那个代 generation 啊。
0: 我觉得应该在中间呢，
1: 在中间吗？
0: 小时候家里还是会帮忙用类比相机拍照的时代。
1: 是，那你看起来很年轻啊。
0: 谢谢。
1: 不过我想说，你可能从小就具备了那种写程式的能力吧？是不是？当时在学校里面的教学内容里面就把这种程式设计已经是可以放在教学的那个纲要里面了。
0: 其实大部分我都不是在学校里面学到写程式的。
1: 不是吗？
0: 对，就一部分是受到家里的影响，因为家里爸妈也是教工程绘图。

0: 那他们就融入到一些程式的基础。嗯，那我自己是更喜欢做像小游戏啊，或是像特效这种类型的程式。嗯，所以在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在做班级网站，然后我就那阵子都在做 Flash， 就是一个很早以前的框架这样。嗯，那我就用 Flash 做了很多小游戏。那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持续，所以到现在我写程式可能超过10、12年有了。哦，
1: 因为像什么做小游戏啊，或者什么网页创作啊，哎，我们都觉得说就是一种工具啊，数位工具。可是把它变跟艺术的结合哈，像我们刚刚讲的生成式艺术，
0: 对，
1: 这个好像近年啊，英文有个 term 叫 generative art 嘛哈，那是不是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听了不太了解啊？是不是先对这个所谓生成式艺术是什么跟大家做个解释？
0: 好，我现在好怕这个词哦，因为我以前是做数学、做工程嘛，那自从 AI 出来之后，其实很多人会用这个词去形容说 AI 产出来的图片或影片。嗯，那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呢，就有点像，比如说梵谷在画星空的时候，他想象的过程是先把一个一个点的颜色弄出来，然后往哪个地方撇特定的笔触。然后以及怎么样去制定颜色，怎么样去制定规则去画它里面的东西。嗯，所以我等于是把这些规则具象化成可以被电脑执行的程式，而不是传统，不是像生成式的 AI， 你下一句话它就帮你画完。
1: OK，
0: 对。那我在做的这些，比如说像现在看到的花啊，或是鱼，它都是用数学的方式，可能像以前大家会学到的 sin。的三角函数，或是我在做粒子，就是它慢慢长出来的时候，都是透过比如说像它会自动分裂，那每个粒子可以活多久，要怎么样长得像花，颜色怎么设计，其实都需要我像导演一样一步一步去告诉电脑怎么做才能够延伸出最多的可能性。
1: 所以整个流程它怎么样的变化，这每一步都是你透过程式来给予它的一个控制的。
0: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美，尤其是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所以当你给它不同的输入，就起始条件颜色不同的时候，它可以长出在同一个系列作品里面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1: 嗯，这讲起来跟我们一般对于这个创作或者说实体的绘画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你那个过程哈，基本上都是由这个艺术家自己来掌握。
0: 对，
1: 只不过你不是用你的手，而是透过他的一种操控来完成而已。
0: 对，我就想说，哎，我是不是有点实体上可能有点懒惰，像可能像草间弥生不是点很多点画一幅画，那我可能就会去用电脑去实作这个过程。好处是它可以加速很多，那更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它加速的很快，所以我可以一次做1000幅、10000幅不同变体的，有点微调，去看它可以生长成什么样子。
1: 所以透过这个电脑的帮忙，其实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产量可以比一般的艺术家以前要用手绘手做的来得高很多啊。哦，
0: 对，就是量变多了嘛。那我们就作为现在，其实大家就说效率增加了，但人的工作时间还是一样长。因为我们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好的美的东西。
1: 你刚刚说小时候因为家庭环境关系，就可能是父母工作的关系，所以你也许比一般同年龄的孩子比较早接触程式设计这件事情。那父母都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0: 父母的话是在教 AutoCAD， 它是一个工程制图的软体。那因为他们有在做一些案子，是用程式来去决定，比如说可能特定的 IC 怎么去走线啊，或是这种工程图的绘制。那我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到现在才回想起来，觉得哎，好像有点像他们算是画工程图啊，我就变成用程式来去思考，那怎么样去创作艺术这一块。
1: 其实呢，在这方面的天分啊，很早就已经这个崭露头角了。我听说你在国中的时候就去参加这种类似像程式比赛这种东西，而且拿到首奖是吗？
0: 我那时候有参加一个鸿基数位创作奖，因为他连续国中、高中都能参加，然后我就很喜欢。他当时是你大部分都是以影片的格式去做投稿，那我就很喜欢像拍逐格动画，然后用程式写一些不同的工具用在动画里面，然后去融合这些不同的媒材去做成最后交出去比赛的影片。我觉得那算是启蒙啦，因为我那时候在课业之外，这个是唯一我从事创作的东西了。
1: 那你对于因为你大学会学念电机嘛，你对于日后要走上像现在这种所谓艺术的道路啊，
0: 对，
1: 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
0: 我到大学的大四甚至到毕业我都还没有这个想法。那个时候可能都觉得我要进到电机研究所，一辈子住在新竹的园区了。
1: 对啊，不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铁饭碗。
0: 对，我就逃走了，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我做出来的东西可以真的有我的故事跟味道存在。但在做这些晶片虽然好玩， 但是我没有办法找到我存在里面。嗯，那在那之后一年，我刚好就用一年的时间，那时候同时在录互动。

0: 业的线上课程，然后一边也在往国外投学校，刚好就投到纽约大学。嗯，那就在那到那边去念新媒体艺术，念了两年左右，然后工作一年，然后作为后期就作为自由艺术家到处旅居世界，然后试着让自己的作品可以在国际上被看见。
1: 那你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你在大学的阶段啊，那个时候已经有开始从事这种生成艺术的创作了。那跟我聊一下你的最早的作品的一个原型是什么样的？
0: 好啊。当初我在大学阶段的时候呢，我刚开始做的是互动网站。那现在其实互动网站就很盛行了嘛。那以前我也有接过像捷运局的一个互动网站，它原本是一个音乐比赛，就大家现在听到那个进站音乐的音乐比赛的网站。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做的酷一点，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动态的场景，你可以用滑鼠滑到特定的位置看那个场景，然后它就会发出那个地方的声音。然后或是做一些很像艺术，就是类似动态的那种主视觉。那我接了很多网站案子，接了两三年，我同时在上大学跟接案。那接了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是对网站里面做视觉那一块很复杂的东西特别有兴趣。所以我才后来就慢慢决定说我想要多做一些这个。那在纽约大学念完毕业之后，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找什么工作，所以大部分都还是去做 UI UX 或是工程师。
1: UI UX 就是
0: UI UX 是界面设计
1: ，OK，
0: 对，那工程师就是可能写 code 像 Google 啊 Amazon 啊。我那时候求职之路不太顺，那我就我后来到一家新创的小公司，它是把任何的荧幕加上主机就可以变成互动广告。我在工作的期间，我早上在那边美国远端上班，因为疫情，然后晚上管理台湾的接案公司，然后半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累积点什么作品。所以就开始持续的从一个一个小作品开始，每天写一些这种程式创作，然后刚好就碰上了 NFT 的浪潮被看见。
1: 关于 NFT 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可以讲哦。那么不，据我所知，你现在其实创作的领域不限于视觉的啊。那么你也同样的也有在从事其他的项目的这个艺术创作。
0: 对，我自己是很喜欢音乐的。那我从小有受到古典钢琴的训练，大概5到7年左右，就上大学要考试，升高中要考试就停下来了。那我自己很喜欢，比如说像 cicada 或是一些古典的音乐的类型，但又很喜欢电音，所以大学的时候其实有进到数位音乐创作社去做一些电音的尝试。那这两年原本我都还没有主打音乐的东西，我都是做一个视觉，它就不断的在跑。但我后来越来越发现说，在这个时代，因为东西都来得太快了。那媒体很充斥的情况下，我希望借由艺术作品创造出来的是人心中的感受跟感性的那一面，让人慢下来。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我的音乐创作这些属性好像可以结合视觉，变成一个沉浸式的无感的体验。当你进到像类似沉浸式的演奏会的时候，当我钢琴一弹下去的时候，视觉展开，那你就会瞬间进到我的梦境里面。
1: 就像哲宇讲的现在真的这个科技的速度太快了。那么艺术的面貌也是不断的在改变当中啊。那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就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些他的作品。
2: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我的每天创作没有这么严格啦，但我会有一个备忘录，就比如说今天可能刚好去游乐园啊，然后今天刚好在路边看到一个蒲公英，那我就会把它记在这个备忘录上，所以它会有长长的一个清单。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是我当天的心情，我也想要把我的心情，比如说今天是可能有点郁闷啊，或是今天觉得很快乐，然后很雀跃那种感觉，也都写成一段小小的诗或短句，然后放进去，跟着这个主题一起去做创作。
1: 哲宇啊，刚才有聊到啊，那么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其实是你的作品是透过这个 NFT 啊来跟大家这个接触的嘛，跟我们聊一下那个机缘好吗？你开始的时候怎么样的？因为 NFT 我觉得曾经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然后也是要透过加密货币来做这个销售啊，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机缘下你会进入那个领域？
0: 就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长跟我说：“哎，泽宇啊，这个

0: 艺术作品现在有人发成数位的版本，在 NFT 里面，当时我还不太确定是什么，所以我就有丢5到8个不同的作品先上去，那也没有人理我，只有学长很捧场买了一个这样子。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在大概2021左右，那有一种 NFT 它突然间变得很流行。那这个流行不是像我们可能传统认知，像新闻看到的是猴子的图片啊或什么的图片，而是它能够把一个网页，就像我做的一段程式，封装在一个 NFT 里面。那以前呢、比如说像传统画廊，它要买卖新媒体艺术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可能只能用一个影片的格式，你也没有办法证明说这有几个版本，然后又卖给谁。那刚好我接触到的这个方式 NFT， 我就可以把这个特定一个作品的系统做定版。比如说我出5个版本、10个版本，那这10个版本就会根据它被产生的当下有不同的样貌，就是刚说的独一无二的样子。那接着呢，我就可以用区块链的形式去记录说我这个作品被转手到谁的手上，所以我觉得刚好是跟这个数位艺术相辅相成。那其实当时也看到了很多艺术家因此切入到这个领域来。
1: 后来呢，你在 NFT 里面啊，说有一件作品啊，说哇，一年之内它的这种来回交易的那种交易额啊，就高达上亿元啊，那是一个非常就是成功的案例啊。可是好像这个事情是因为跟某个你的作品被盗有关，
0: 是，
1: 那后来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啊。
0: 对，
1: 跟我们介绍一个传奇性的故事。
0: 当时的话就是突然有一天我在纽约，那个时候在 IG 上看到，有人一堆人密我，那就说你的作品被拿去用了，而且放在一个 Rblox，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平台。那我就于是去看，就发现说，因为当时那些平台算是在浪潮的最前头，它已经被卖出去了很多个系列，然后它引用我的程式码，然后完全也都没有去去除那些注解。过了2个月，大家才认知出来说，这个是谁谁谁的作品这样。那其实那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机，因为一方面我当然是可以要求的很严格，说这个艺术家呢跟他吵翻。那最后我们其实达成了一个协议，是可能我们用某种方式啊让作品继续存在。然后过去他可能有一些不太是，就是他用那个方式产生的收入也会有部分到我这边来。那对我来说，我回头来看这件事情，我反而不太会有什么愤怒的情绪。我更是觉得说，他是让一个亚洲的艺术家，也就是我，能够被这么多国外的厂家看见的机会。因为没有这件事情，我真的也不会知道说有这个平台，然后那些欧美的收藏者也不会知道说原来有一个台湾的艺术家一直以来都在做这种类型的创作。
1: 在那个成功的案例之后，之后有更多其他的你的 NFT 的创作在上面进行交易吗？
0: 就我陆续在那个期间有推出像波奇，就是前面有一个那个软软 QQ 的数位生物这样，那以及在后面我们其实我就越来越往纯艺术的方向走。那比如说像现在看到的，像是这个The Soul of Flowers 花的灵魂，或是灵魂鱼，那他们都有出版成数位艺术的 NFT。但对我来说，我希望不要把事业建构在一个只有这条路发行的道路上。所以我有像在宜兰印象节，然后威尼斯的双年展的周边展，我都有去展示这些作品的互动版本。比如说手接触荧幕，然后就侦测你灵魂的颜色，产生一只属于你自己的灵魂鱼。我非常喜欢这种虚实交融的体验，然后也逐渐到现在3到4年的时候，我们有了演奏会，有了互动作品，那这些都是围绕着这些数位作品产生的。
1: 我想当初 NFT 非常红的时候啊，大家很多人其实着眼都是它的那种商业利益嘛，所谓的一个艺术作品会突然不断的增值，变非常的昂贵啊。那个时候，对，我不会问你赚了多少钱啊，可是相信你也因为那个案例哈，突然这个名利方面都比你原来增长的非常的多啊。
0: 是。
1: 那而且在非常短的时间，那这样的一种经验啊，会带给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在好的方面视野的话，我当时接触到可能最顶级，对，最上层的，像投资圈啊，或是他们在做艺廊的这种生态。那在比较负面的部分是，我觉得我在还没有准备好，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蛮大部分的财富到那个在那个时候就陆续的因为很多错误就消失了。 对，就是对我来
1: 说错误的投资吗？
0: 不管是错误的投资啊，或是当时有些项目，像曾经有 FTX 倒掉嘛，那我也有部分被影响到，嗯，所以我在前几年
1: 泡沫掉了，
0: 对啊，就我在前几年真的遇到一个黑暗期，我就当时累积下来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了，对，那虽然说后面可能有一些其他破产清算之类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有点像你突然做了一个很美的梦，但是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它，那所以我就在那段比较黑暗的时期，重新去思考说，那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才慢慢的又把这些东西全部经营起来。
1: 嗯，不过我想呢，最宝贵的就是说有这个经验之后，其实对于人生有比较多的理解啊，那这样也会让你未来的路走得更长啊。那么在经过那个过程之后，2022年你回到台湾举办了一个个人的展览啊，那次叫馄饨实验室啊。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次展览的内容，以及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办这个展览，好吗？
0: 当时在纽约发展就还蛮不错的时候呢，就是宏基集团的施正荣先生帮我们引荐101里面的双荣誉，它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五面的场域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要不要趁着这个数位浪潮回来分享一下在数位艺术里面经营的，因为刚好宏基集团也是之前在我国高中办那个宏基数位创作奖的主办，
1: 对，国中得首奖的那个，
0: 对，然后我就算是觉得很荣幸吧，我就回去然后把我的作品全部汇整起来之后，办了一个比较短的个展叫混沌实验室，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把作品全部串起来，大概变成一个30分钟的体验，然后有首次去尝试说，我们可能在弹奏的当下，然后就像电音派对一样，我的作品都会跟着扭动跟跳舞这样。对啊，混沌实验室当时算是还蛮不成熟的一个作品展示，但是这之后我就爱上了怎么样把东西放到沉浸式的场域。
1: 那次展览呢，算是你的第一个个展嘛，那个时候相信有很多观众到现场去啊，相信你也跟他们互动啊，你觉得一般人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
0: 我觉得一般人反应就觉得哇，好酷，好漂亮啊！对，但是我也需要去在过程中去跟他们解释说，这个东西背后生成的原理是什么。就有点像你看到钟表，就因为现在有些手表很贵嘛，古典的，那你看到时钟指针转的时候，可能不会有感觉。但当那个手表是透明的时候，你看得到里面的机械怎么运转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感受到后面是这么庞大的、很漂亮的系统。
1: 那我还曾听说啊，你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因为你会写程式啊等等，你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说你每一天都要做一件作品。
0: 对
1: 啊，那对我们如果说是这种平常用传统方式在创作的人来讲的话，觉得这是不可思议，因为你有时候从构想到执行啊，最后还要 polishing 的工作，
0: 对，
1: 一天是太短的时间，
0: 是，
1: 那你是一直执行到现在？
0: 我中间当然有中断了，对，我那时候在纽约持续了一年，然后这一年累积的所有作品变成我后面不管是在教学然后分享还有艺术创作持续迭代都很有帮助。那我最近
1: 为什么会给自己设定这样的目标？说这个东西是所谓数位艺术家、生成艺术家很平常的一件事吗？
0: 我是刚好看到日本有一位叫高伟俊介老师，然后他也是在用程式创作，他每一天都一定会 po 一个，我就想说哇，好厉害哦，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我就盯着嘛，那每天就我有个灵感记录簿，比如说今天去坐云霄飞车，今天看到海边，我就把那些关键字都记录下来，那每天就一定要挑一个什么东西让自己做到满意了，或时间真的到了用完了，我就把这个东西 po 上网，我其实还蛮容易受到社群的影响的，但是我就想说那我就是不管 po 出去不管有什么成果都没差，对啊，最近又重新开始这件事情。
1: 我想这两三年啊，因为那个 ChatGPT 的缘故，很多人开始也在玩 AI 啊，很多人也会玩什么 AI 生成艺术啊。我想呢，刚刚前面你有聊到一点，说你的这种透过演算法做的生成式艺术跟 AI 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在这一点上面可以把它讲得更这个详细一点。
0: 可以。我们通常在做可能 AI 生图或生影片的时候，我们是下一个 prompt， 就是自然语言跟他讲话。那他中间做了什么运算，然后出来这个结果，我们是不知道他中间做什么运算，
1: 不知道他怎么达成的。
0: 对，就是一个黑盒子。
1: 对。
0: 那对我来说，我的东西越透明，他越可以看清楚每个系统，不管是从颜色、构图，然后到粒子，他们之间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我是慢慢的去调教这个，做成一个新的系统，然后它就是我的作品。所以我认为说 AI 的作为这样子的方式，作为黑盒子，如果是这样子的区别就还蛮大的。 那我最近其实也有使用 AI， 但我就用 AI 是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像《花的灵魂》作品，之前我们有做一个互动版本的，因为这个是纪念我曾经很喜欢的人事物们。那我就邀请大家跟麦克风讲话，
1: 是
0: 说出你最珍贵的一个回忆之后，我请 AI 帮我把我讲的故事变成色票。

0: 那这些色票颜色我把它喂进去我所写的这个演算法里面，做成一个 AI 与人共生的创作。因为它帮我们达到了以前我们可能工程上你要把故事转成颜色很难，但刚好这个黑盒子很擅长嘛，所以我可以用它来达到一个更复杂更立体的创作形态，
1: 而且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更具有主导性的啊，这样一种创作啊。
0: 对，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哲宇聊。

0: 我最代表性的作品是灵魂鱼，也就是用数学跟物理画的一条亮亮的深海的鱼这样。那当初我其实是在想象说，人类在都市中的情绪很满嘛，然后这些情绪就沉到深海里面，然后变成一只一只发亮的小生物，所以最后就变成灵魂鱼这样。那因为我在做的作品是演算法，所以我设计了一个系统，那还有点像鱼的基因，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产生无数多种不同的鱼类。那最后我觉得这个作品也走得很远，不管是到宜兰印象节，我们帮他加上了互动之手，放上去就会侦测灵魂的颜色，转变成你自己的灵魂鱼，或是我们也把这个作品带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双年展周边展去做展览这样。
1: 所以我们前面聊到，除了对于视觉，你其实对于音乐也很有兴趣啊，小时候就学古典钢琴就学了6-7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其实也有在现在很多展览里面也有结合音乐。嗯，比方说在2023年的时候，你办了一个万物共识数位生命演化之旅的展览啊，里面你就找了一些音乐家来一起跟你一起合作。
0: 对，
1: 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一次的展览啊，它跟你之前的展览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啊，万物共识的话，它是一个我第一次有完整概念的展览，以前比较像作品展示。那万物公式，我就把这些演算法集结起来之后，从无生命、有生命，然后到世界的诞生这样子的大章节去规划。那这12个作品呢，我跟 Kifa 老师，就是一个做电音的音乐家，一起合作，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我弹古典的钢琴，然后他做电音的部分，然后让整个现场其实是更，我觉得更有趣的。那在展览的过程中，它有分一般场跟表演场，我们做了一个活的展演系统，意思是说它会一直在跑。所以虽然说章节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是当下你看到的东西都会根据刚说的像人的位置或是他每次演算的状态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在表演场的时候呢，我们去弹奏的不管是打鼓的声音啊或是钢琴的声音，它就会马上影响到上面出现的视觉。对，所以就变成说当我们人进来之后，展览变得越来越丰富，然后可以一起促成变成作品的一部分。
1: 所以呢它并不像我们一般想的就是说哦，它这个东西都很制式，所以可能都会很固定啊。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啊，比方说会像你刚刚讲的，依照弹奏轻重的不同啊，这个音符的差异啊，都会影响到那个画面的呈现。
0: 对，
1: 所以每一次的演出其实都会给我们不一样的一种视觉的呈现。
0: 对，那我通常也会在展览的中间一边跟大家说故事，觉得大家想象一下进入什么海洋啊，然后带着大家去有点像冥想体验，但是是展览版本的。
1: 所以听起来就我们一般音乐会让大家比较震惊为坐啊，就是以音乐为主，它其实这个好

0: 像是比较一种氛围，它里面来帮助来做互动。
1: 对，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有个灵魂海跟灵魂鱼，然后是绕境，就一堆灵魂鱼这个概念。然后当时的音乐很沉浸，然后大家就会躺在那边，然后有人就看到哭，然后在那边看到几个蛋，然后几个场次这样。
0: 哦，听起来那个画面非常的感人啊。那么我很好奇啊，就是说我们通常画画的时候呢，你在用生成式艺术来画作的时候，是怎么去设定啊那个城市的运算路径啊，怎么样的让来做设计，让它呈现出你要的画面？当里面可能牵涉到很复杂的 mechanical 的部分啊，是不是用比较浅显的语言来帮助我们来理解一下？
1: 没问题，像是鱼嘛，或是花。大家看到它在绘制的过程中，其实就有点像我拿着笔刷这样子慢慢慢慢的画下来。
0: 对，
1: 那如果说我需要产生
0: 有点像
1: 对，如果有点像笔记的话，发生什么事呢？其实就是我画的过程中加一些随机的偏移，那就变成类似笔记的这种偏移的感觉。那除了画这种笔记之外，如果说像是草好了，那我让它很多草，它会这样子生长上来。那我例子就在这边放10棵，所以有10棵草，它们分别长上来的时候，它们会往某个方向持续的去做偏移。那我就可以做出一株草。那花朵的话呢，就有点像我中间放了好多株这个草。那我就都往某个方向特定的去拉一条线，拉一条线，那中间也都会抖动。我们就可以做出色铅笔质感的花。
0: 是，
1: 其实也就是结合这一切数学运算，就还有我们在国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怎么样去规定这个例子怎么走。跟笔记怎么走，我们就可以产出非常繁丽的效果。
0: 但在写那个数学运算的那个数据之前，
1: 是
0: 你会先对于这个画面呈现的一个顺序有个想象，然后有一个类似脚本的东西先把它写出来吗？
1: 我以前没有，我以前做作品，因为我是每日创作嘛，我觉得这一天就迭代前一天的作品，所以我等于第一天我可能做了一只很精简的鱼，它就只有两条线，然后第二天我开始帮它加上鱼鳍，然后第三天做什么，我有点像是看到现在这个步骤，我才有办法想象下一个状态是什么样。
0: 那对于你要呈现的那个物件，你会也是跟一般艺术创作一样需要去做一些 research， 比方说比方以鱼来讲的话，你要看很多不同的鱼，然后你要希望呈现的是你的鱼的样子长相等等，也要给予这种准确的指令给下去嘛。
1: 我发现我非常需要这方面的灵感，所以我都会看非常多的东西，我大部分看的像是科幻小说，然后数学的一些书或是哲学的东西，然后从里面萃取一些我觉得很棒的灵感或心底，还有多看一些就是很高品质，像我很喜欢深海鱼，所以才会延伸到这个系列，因为深海鱼都是那种有点发光发光透明的质感，那我觉得从具象的世界里面我萃取了很多我喜欢的那个点，然后把它延伸成作品。
0: 好，比方你挑了一个深海的鱼，你需要把那个鱼种那个鱼的名称告诉他就可以了，他就会给你这个样子，还是你要去描述那个鱼长什么样子？
1: 没有，我要用数学去描述那个鱼。我如果用文字来描述的话，就有点像哦，我这个鱼鳍它大概是这么长，这个鱼鳍大概要怎么弯，那这个鱼鳍大概多透明，我都需要去告诉。
0: 这就演算的部分，
1: 这就是演算的部分。
0: 都很多的数学。
1: 是。
0: 我听起来这还是很复杂、很专业的一个东西啊。
1: 但很有趣是，比如说我 A 第一种鱼跟第二种鱼。我可以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去找到一个中间值，或是去调整数值的范围。
0: 是是是，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科学的终点就是艺术啊。那么城市跟艺术是可以成为一个轮廓啊。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你曾经去巴黎驻村，那在那边呢，你也创作了一个作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那个创作里面的一个创作的概念。
1: 好。我在巴黎驻村的时候做的是瓶中的永恒花园，那其实也是 AI 有出现之后的一个作品。那我就在思考说因为我们以前看到的作品都是静态的，我想要做一个动态的系统。那它的灵感源自于一个生态瓶。生态瓶它是一个密封的玻璃瓶，里面有土壤、有植物、有动物。那你把它密封起来之后，它可以活20-30年。那我很喜欢这个概念，所以我就把生态瓶做一个数位的模拟的版本。它会输出一个动态的谱面给音乐家去看，那这个音乐家把它当成灵感演奏的音乐，又会回头影响到这个数位的生态瓶，所以它就变成一个人与数位系统与机器之间的循环，然后我把这个循环变成一个演奏的形式，大家就会听。我在法国那个时候有跟两位现代的大提琴手跟小提琴手一起演奏，那我觉得整个循环有趣的概念就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我没有办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事， 以及我在最前面，因为大家看不太懂嘛，所以我就有放一个就是罗塞塔石碑，他就用 AI 的角度去截取系统的资讯之后，用古诗人的角度写诗来描述世界的诞生，世界怎么进化，现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所以听起来很关键就是那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设计啊，
1: 是，
0: 就是说，比方说你跟其他两位艺术家中间是怎么样的互动啊，那么怎么样的产生那个艺术，这个东西是事先你要透过你的想象来加以设计的。
1: 我会先做一个版本，然后当他们一起来彩排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测试，
0: 嗯，
1: 然后看说从艺术的概念的角度，我会看说，哎，它生态系有没有真的长出来？比如说牛有没有开始出来跑啊，或者掠食者有没有出来吃牛，或树有没有长出来？
0: 嗯，
1: 那从音乐家的角度的时候，我也需要做足够多清楚的指令，说，哎，这个当章节你可能要以什么调性为进行，
0: okay.
1: 或是用什么样子的东西作为灵感。那我觉得在过程中，他们很喜欢的部分是，比如说小提琴一拉下去，里面的时间就会开始快转，就模拟的时间、嗯，或是可能大提琴一拉下去，树就多长几棵，然后去影响他们之间的平衡。
0: 嗯，讲到音乐啊，你其实后来也创作了不少音乐的作品啊。
1: 是。
0: 那么音乐作品是也是一样，可以跟你这个生成式的作品视觉作品也是可以一天一件嘛。
1: 啊，有，这差不多也是
0: 哇，也是可以这么快啊、哦！那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啊，你好像你等于感觉，如果一天一件的话，可以等于是可以用音乐来写日记，等于是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啊、哦。
1: 对
0: 啊，是跟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办到的？
1: 嗯，因为我大部分音乐创作的流程还蛮简易的，就是我有个想法，然后我有个动机，就带一个旋律帽在我脑里了
0: 啊，
1: 然后我就坐到钢琴前面，然后一次录完，那个录完。我就可以把它当成成品，然后可能再做一些后置，或再加上叠上不同像弦乐之类的乐器，那我就可以把它发出去。那通常我在做以前的这种程式创作跟音乐，它脉络有点像，我都会把当天的心情变成一首新诗，写在描述里面放进去。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我在当下那一天的情感，或是我所遇到的事情。
0: 嗯，
1: 对。那过后面的展览就会拿这些东西当成种子，慢慢的把它枝发芽起来。
0: 好像说你还可以，就是说，给指令说，比方说你喜欢哪一位古典画家，或者哪个诗人，比如说李白，他如果在现代，你给他你的心情，用李白的语法来做出你想要的一则那样的诗、
1: 这个就有点像刚刚的那个瓶中永恒花园的罗塞塔石碑了
0: 类似、
1: 对，我有原始的想法、
0: 嗯、
1: 那他可以再帮我做一些格式化、风格化，或是再把它调成我可能原本没有办法自己这么快延伸的形态。
0: 嗯，所以呢，人这个创作的时候，哎，突然多了好多帮手，并不是说受限于你自己对于这个艺术的想象，
1: 对，
0: 你可以借助很多你喜欢的大师都一起来帮忙。
1: 对，当然有时候还是会害怕帮手比我厉害啦，那我就只能自己继续变厉害咯。
0: 听起来、真是非常的有趣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哲宇聊。
2: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3: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2: 我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4: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5: 男生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去抱我。
4: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就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视觉上的艺术很重要之外，互动性跟音乐也一直都是我的创作灵魂之一。这样，因为视觉可能很多，但是我很喜欢那种感官全部同步。当你进到一个场域，视觉、听觉，然后或是你能够动的动作，都跟环境反射回来给你的艺术作品是有关联性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人的感受会最强。那因为我以前是音乐背景，古典音乐出身的，所以我一直很喜欢那种音乐啊，你不用特别去解释，就可以带给你一个很特别的心境或是情绪旅程的这种体验。那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些媒介都融合起来，所以我不会特别局限说我一定用什么媒材做创作。那最后他们这些元素都会借由类似我是导演的角色，把它变成一个我觉得全感官型的演出的演算作品。
1: 陈宇，我们讲到绘画这件事情啊。那么以前，我们传统都是说你要到这个美术馆里面去看画家的画作啊，实体的，然后你也会知道看到他的画啊，然后也会知道是谁画的啊。
0: 对。
1: 那跟他跟那个观众之间的关系啊，都是感觉是比较亲近的啊。可是现在用 NFT 的这种形式出现的话，他好像是在特定的场域或者在网络的空间
0: 对
1: 才看得到啊。那么而且我们往往也不知道说这个作品是谁的，也就是说以这个名来讲的话，画家的名称常常就是说比较不被认识哦。嗯。那么再加上你之前有被盗的经验，
0: 对，
1: 那人家剽窃了你的东西，说这是他的，那也很难被辨识出来是不是真的哦。嗯。那对于这个部分，那你是怎么面对？
0: 嗯，我觉得知名度的部分其实跟传统画界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透过不断的累积让大家认识艺术家的这个品牌。嗯，那如果是呈现的部分，好笑的是这些数位艺术最终都还是回到了画廊。所以他们开始慢慢的跟传统的画廊生态结合，去搬在实体中，不管是用荧幕、印刷、编织，去把这些数位艺术再重新的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去做展示。嗯，对，所以我到后面有参与很多不同的跨国展示，他们都还是有一个画廊空间或投影，然后让大家进去感受这些艺术，才会真的可能让这些艺术进到生活里面。
1: 嗯嗯，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我们刚刚啊。前一个 part 有聊到，就跟那个 AI 的创作的中间的差别啊，因为现在就是有了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之后，一般人好像突然创作的门槛变很容易了，很低了啊，所以谁都可以来创作啊。而且呢，虽然就像刚刚讲的，你不能掌控，可是最后出来那个东西，看起来跟这个所谓你的这种演算法出来的。一般人没办法辨识说这是 AI 的，这不是 AI 的哈。那这个会不会对于这个演算法的创作者来讲的话，会是一个困扰？因为可能就慢慢的劣币驱逐良币，有太多的这个作品都充斥在这个市场当中，那慢慢你们的声音反而都被听。被掩盖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
0: 有，当然是蛮担心的，尤其是因为大家第一眼看过去东西都是漂亮的。
1: 是啊，
0: 对啊。那我就重新有在想说，那对于艺术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也就是因为我有这些人生经历跟故事，我把它变成一个有脉络有风格的创作，然后累积下来大家认识我，那逐渐大家可能就知道说，好，那这个艺术家我很喜欢花鸟鱼系列，然后很喜欢演算法，喜欢粒子的这些轨迹，于是我的作品自己成为了一个系统，一个世界。那我觉得其实这跟 AI 创作，如果有个艺术家用 AI 创作，那他用自己的意念不断的去演化这个 prompt， 然后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他那个累积下来的东西是相同的，可能我们他的媒介当然比较方便比较快。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件事情在时光中的累积有没有真的反映艺术家生命发生的事情跟他存在的意义。
1: 也就是说你的作品慢慢他是不是也许会添加更多的变化跟叙事的可能性吗？
0: 当然，因为现在工具变方便了，所以假设以前我可能要做音乐连接鱼，让鱼会动一下，我可能需要自己研究程式大概一两个小时以上。那现在如果 AI 可以辅助我快速的达到我的想法一出来，我的工程层面就完成的话，那我反而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复杂的系统，包括可能把它变成可能一个真的超大的水族箱啊，或是我对他讲话的时候，他可以听懂的话，然后对我做出回应。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探索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1: 像我们刚刚讲到说面临这个 AI 的冲击啊，那么你们就必须拿出你们的这个一个策略啊，怎么样的来透过你们的作品来表现说这个是一般 AI 办不到的啊。 那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样的方向啊？例如说 AI 也许都是取平均值，给我们一个比较中间的东西，
0: 对，
1: 也许你就要给一个比较特殊的呈现啊，是不是啊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创作的思考方式来面对这样的冲击？
0: 嗯，我认为 AI 现在画出来的东西比较偏集体潜意识，就你把世界上所有人看到的东西做个平均。那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它就会略掉很多非常极端的东西。比如说你在北极看到的某个景象会是什么样，你不知道、AI 也没有资讯。
1: 对。
0: 那所以这些极端的值，我觉得就是有趣的人们所看见的世界。那如果作为一个艺术家生涯，我觉得要走得长的话，那我就需要让自己的生命经历这些可能不同于大家平常会经历的生命事件，然后把它作为我原始的那个材料跟发想去做我这些艺术的创作。那这时候就可以跟传统，因为 AI 大部分都会把东西模糊掉，去做一个清楚的区别。那我自己觉得概念型的创作也是另一个突破方式，就是我今天我是让 AI 去达成某个概念，而不是直接生成一个图。像刚说的罗塞塔石碑 ，AI 就是被我转化成一个数位的诗人去写诗。那其实光这个行为就本身就可以变成一个艺术作品了。对，
1: 所以呢，我们都常说艺术源自于生活啊。所以，但是却很反讽说，现在很多的这种资讯艺术家资讯工程艺术家，每天都坐在他的电脑前面，没有了生活啊。
0: 对。
1: 所以，照你刚刚讲的如果说你要拿到不是那种所谓的 AI 可以取得的那个数据，你要找到特殊的数据，那就是还是要回归生活，艺术家自己要亲身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那他在分享给我们的才会是我们大家透过 AI 看不到的。
0: 对啊，我觉得好的艺术品它终究会让观者有超过自己人生经历的想象。所以我们这些作品都是去帮助其他人，有一天他看到了你的东西，突然觉得我的人生其实有些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见，会有更新的可能。我很喜欢这个瞬间。
1: 那你现在怎么来分配你的，比方说你的视觉创作跟你的这个音乐创作的时间？
0: 最近有个新的实验，我开始把我的工具都累积起来。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我可能要做一些旋钮，那些旋钮在隔天，因为我已经做好了，我就可以直接套进来。那我就每天迭代，做出来的作品就可以越来越复杂。那我大部分的时间的话，我切一半一半，就是因为音乐还蛮需要灵感的。那视觉上我可能可以先做一些工程，所以我可能就早上起来，我先做一些先做一个完整的作品。那下午的话再来慢慢调音乐，然后如果当下有日记有想要记录的那个感觉的话，我就把那个音乐片段记下来。就像厨师先把料先备好，然后晚上可能再把它炒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1: 那你有设定给自己要定期要举办也许是音乐演奏会等等的吗？像你刚刚做完了一个沉浸式音乐演奏会嘛
0: 对。
1: 那么也或者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在那次演奏会里面你所得到的一个沉淀下来的经验。
0: 我们办的《梦境与孤寂的边界》，它是在华山的红蓝 Magic Box， 也是一个沉浸式的场域。那是我第一次使用完大的平台钢琴去做演奏，结合数位艺术这样。那当下可能就融合了8到12个作品，比如说你弹下去的时候海会开始冲刷，然后是弹下去的时候那个雪会开始掉落。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我们有邀请大家在演奏会的中间，如果你有感觉，你就写一首诗句。所以在最后一幕的时候，我就化为一个即兴的音乐家，然后大家的诗句会从地表上飘起来。哇！然后我就会去弹奏，去回应他们对于这个演奏会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点像现场，我也在取材，
1: 是，
0: 然后继续把这个作品完成到这一场独有的状态。
1: 是观众现场的反馈，你可以集中这个输入到这个系统当中，又重新给他一个再回应。
0: 对，那 我如果是这个演奏会的话，我就作为那个被 prompt 的人嘛。所以观众就说：“我觉得这场演奏会很洗刷我的悲伤。”那我就会把旋律，就是我当下正在弹，我就把它变成一个从悲伤变成明亮的旋律这样。
1: 因为你小时候就开始有接受这古典音乐的洗礼嘛。那么那你现在是从事的是跟这个生成式艺术相关的创作，
0: 对，
1: 但比较起来，我们说实体的这种艺术例如说弹个钢琴，跟你现在是透过，因为你现在你要演奏会，你不用自己去弹钢琴，当然也是有，也是可以结合的了跟你现在是透过电脑去替代你用演算法来呈现这个艺术，这个改变 对你来讲有什么不同？
0: 嗯，我算是有点见山是山，然后又不是山又是山的过程。所以刚开始我都是接触传统媒介，嗯，那到中间我几乎都用数位的方式，不管是音乐的触发或是中间的桥段的安排，嗯，那到后面我就开始又回头了，我真的把钢琴搬进去。我其实很喜欢那个你，我刚之前有听过一个理论，就当你在用耳机听音乐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完整的音乐。

0: 真正的音乐是当我钢琴弹下去，那个音波扩满整个空间，它影响到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所以我越来越回到传统的媒介，但是、嗯、对啊，但是他演奏的过程中那些系统的安排，我仍然是用这些演算法帮我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展演系统、哦、
1: 是是是。所以呢展演还是最迷人了啊、
0: 哦、现场无法取代，
1: 现场即时的一个感动啊、
0: 哦、对。
1: 那下一步你想给自己什么样的挑战，有没有什么新的一种挑战的项目、嗯、
0: 下一步我想要除了是音像连结，就是我最近做很多啊声音跟视觉，比如说一个彩虹的声音是怎么样、嗯、如果你有去彩虹的声音是怎么样这种尝试、嗯嗯、我希望让自己能够在创作这种时候持续迭代，每天都可以真的做出一个很有趣的概念跟作品、嗯、然后也办有拿这个东西延伸成明年度的演奏会们、嗯嗯、然后我也希望在音乐上面的造诣，因为我以前有上过唱歌课，但仍然唱歌也还在训练中，我希望最终我还可以把我的作词作曲跟现场演唱的形式融进来，变成我所很喜欢的，像是日本啊或是到处都有那种全方位型的创作者，然后用这些所有我会的东西去创造更好的作品。嗯嗯，
1: 你以前的电机系的同学们还有联络吗？他们是怎么看到你现在的发展？
0: 他们就持续在主科里面工作，然后我就会定期跟他们聊天。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路都好不一样哦。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他们应该也没有办法想象我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嗯、
1: 是，的确啊、哦。那么科技的发展呢，啊，带给我们很多新的可能性。那我们都希望这些新的可能性呢，会啊、帮助我们定义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人啊，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今天非常谢谢哲宇来跟我们做的很多分享，也希望看到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作品早日可以跟我们见面。
0: 谢谢主持人，
1: 那我们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咱要不干脆真雇一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一个广场200，一共8个广场，才1600，多划算呀、啊！
1: 你还真挺会省事儿的哈。
0: 这叫有经济头脑，有能力的人，时间比钱贵。
1: 哎，少爷，我觉得你说的特有道理。
0: 是吧？
1: 你掏钱吧。
0: 我掏钱。
1: 对呀、啊，你出的主意啊。你不觉得你出这主意特别有道理吗？
0: 你看，你也觉得是吧？你说咱俩在这受尽冷风吹，干脆真雇一人来让他帮咱。
1: 行了，您回去吧，谢了。
0: 你干嘛呀？
1: 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给别人不如给我呢，我不怕累。
0: 你们女人就是奸诈，一姑娘一天跑8个广场，还深更半夜自己回家。我们一点都不懂自我保护的，万一要让人绑了，算你的还是算我的？

0: 喂，媳妇儿，
1: 干嘛呢？今儿外头特堵，早点来接我。
0: 知道了。
2: 请来唉声叹气的。
1: 工作出岔子了。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
1: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不出仨月，你准得回来。
0: 不是，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没信心啊？
1: 打从学校毕业你就跟着我，大事小事全是我张罗，你也就调解个纠纷，
2: 连法庭都没上过，你说你怎么管理这么大个部门？
1: 你们那唐总真是够逗的，连你这样的都敢招，真是饥不择食。
0: 喂，媳妇儿，我现在够难的了，那物业经理够讨厌的了，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还在这儿泼我冷水？
2: 怎么说是我泼你冷水呢？
1: 人物业经理当然对你说的不为所动了，他只关心物业费交没交，调解商户纠纷。真正会让他寝食难安的，是时不时的城管和消防检查。
2: 这两件事儿，他们要是没有处理好，被投诉，
1: 那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2: 你

0: 靠你自己了。加油。
1: 怎么又是你呀、啊？还有事吗？
2: 有事儿啊，而且有大事儿。
1: 你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好好的一盘游戏，你给我整得稀碎，你烦不烦？
2: 烦。我看您玩得这么高兴，我也烦。这样吧，我长话短说，不瞒您说，我媳妇儿也在家里等着我回去玩游戏呢。我刚才啊，上上下下、认认真真的，好好逛了逛广场，我发现有如下几条不符合我市消防安全规范，我给您念念。地下二层停车场存在货物占用疏散通道的情况，地下一层自动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一楼有三家商户占用消防通道，二楼门窗上违规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三楼部分防火门、灭火器等器材缺失损坏严重。
1: 你他妈是不是活腻歪了？嗯，成心找茬是吧？滚，给我滚出去！
2: 我能坐下吗？非常感谢。

0: 这叫什么事儿？哥们胳膊腿都快累折了，这辈子没说过这么多话，见过这么多老头老太太，还倒贴几百块钱，我图什么呀我？
1: 渴了吧？喝什么？我请你。
0: 你请我？本来就是我的钱，你请我？
1: 借花献猴子嘛。
0: 琼浆玉液也无法弥补我内心的创伤。
1: 我给你买个冰淇淋。
0: 不吃。真甜。来一口啊。
1: 吃你。哎
0: 呀，真甜啊。这要让我爸看见，混成一发传单的了，非把我剁吧剁吧喂他那狗不可。
1: 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不是你自个儿选的吗？跟这广场上大部分人比起来，你幸福太多了。在他们眼里，你这点儿就是无病呻吟。
0: 话说你一姑娘，怎么活得这么糙呢？哎，你们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能让你辍学去夜店卖啤酒，还能培养出如此坚韧不拔、杂草般的意志品质？
1: 天儿不早了，要不咱回去吧？
0: 等会儿，这小爷冰淇淋还没吃完呢。嗯，嗯。
1: 哎，这不是我们的传单吗？
0: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怎么说扔就扔啊？我辛辛苦苦发的呀。
2: 可是这传单是你们俩发的啊？
0: 不是，这大爷您够能捡的呀。
2: 我说你们这小姑母俩，你们笨不笨呢？你以为这传单是我一张一张捡起来的？这都是我手底下小弟捡来孝敬我的。
1: 什么意思啊？
2: 哎，又到饭点喽。

0: 这凡是有人的地方，它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啊，就会分出帮派来。你们把这传单都发给那帮派底下那些人没用，他们啊都得听他们帮主的。
1: 敢问您是
2: 哪帮哪派？
0: 老朽乃是丐帮的帮主。
3: 失敬失敬，
0: 幸会幸会幸会。
1: 那大爷，麻烦您再给我们讲讲这江湖上的帮派纷争吧。

0: 这绿森广场啊，一共有四个帮派，现代武帮一手遮天的是那罗大姐，那一套流畅的 pop、login 和 jazz 跳完了都不带喘的。太极帮说了算的是胡大爷，哎，你别看他又瘦又矮，想当年呢、啊，就凭他一套太极二十四式，愣是撂倒了200多斤的壮汉呢、啊。哎呦，
1: 扇子帮帮主
0: 是王大娘，他那一把扇子舞到极致的时候，愣是能把一地的落叶给搅出旋风来。
2: 秧歌帮
0: 说了算的是孙大娘，他编排的一套安塞腰鼓那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你别看他们表面上跳得风生水起，实际上暗流涌动，这帮派之间已经暗战了好多年了。哎，你们要想把这些人都拉进来一起参与比赛，非得掀起广场风云，搅动一池波澜。说白了吧，你们举办的这就不是舞蹈比赛，那是武林争霸呀。
3: 王部长在吗？
4: 啊，在，啊，在那边呢。
3: 好，谢谢。
4: 啊，不客气。
5: 再过来一点啊，过来一点，别烫着。
3: 王部长，
6: 哎呦，哎呦，唐老板，我，哎，这算了吧，说这手太脏了。
3: 兄弟啊，好久不见啊，
6: 这可不是好久不见了吗？上次发布会那时候了，那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6: 您今儿过来这是有事儿啊？
3: 啊，哎，这样，咱慢慢说，慢慢说。
6: 啊，行行，你们先干着啊。
7: 哎，好嘞，好嘞，哎。
6: 怎么了，唐老板？
3: 啊，这样，你先看看这个。这是咱们这个广场舞大赛的设计方案。哎，下周末21号，绿森广场，我来跟你再对一对。
6: 就这事儿
3: 啊？
6: 你手机里发过来不就完了吗？你这大老远跑过来一趟干嘛呀？
3: 电话里要是能说清楚，我就不来了。这不是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吗？
6: 什么敏感？啊，钱的事儿啊。
3: 这个烟不好，你拿着抽，拿着抽。是这样啊，按照咱俩之前合作的惯例，项目只要一启动，预付款我就打给你了，对吧？
6: 嗯。
3: 但是这次呢，我这手头上的确是有点紧，而且这项目没多少预算。
6: 你就说你有多少吧。
3: 项目完成，完成以后再给，而且只能给到之前的一半。
6: 嗯。也就是说，先打白条，再打对折。我说你这怎么一上来就先称兄道弟，然后又给烟又握手的？你这，我说，
3: 兄弟，这不是公司刚起步，刚成立，也是没办法。你知道，哥们儿这人脸皮薄，从来也没张口求过人。其实我倒无所谓，只不过关键手下有几个人要养嘛。所以你帮帮忙，这事儿就算帮帮忙，行吗？
6: 行，这活我接了。
3: 你确定？
6: 我确定，我骗你干嘛？这么多年合作关系了。不是，
3: 兄弟，感谢，真的发自内心感谢。你这大恩我记下，哥们儿为了一定还，双倍还上。
6: 不至于啊，不就是钱吗？小事儿。
2: 行了，
6: 再说了，就算你给不起，你女朋友一样能补给我呀。
3: 什么女朋友不？
6: 跟我这装糊涂。
3: 硕总不是你女朋友吗？我跟你说，硕总这人真不错。
6: 你俩什么时候结婚，一定得叫上我，我一定得随上这份。
3: 你说他补是什么意思？
6: 不是你公司不是黄了吗？人硕总专门来找的我，把易迅搭展台的活全介绍给我了，不然我这摊子也黄了。
3: 怎么合着你不知道这事啊？
6: 我以为你让他过来找我的呢。行了，你先忙着吧。
3: 哎，别，拿着，
6: 放心。
3: 嗯。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0: 有事儿，我这儿开会呢。就一分钟，谢谢，谢谢你，卓斌，给我留了一条后路。
1: 没别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收到了一条短信。可能这天我没有意识到，现在才发现，其实你以前为我做了很多事儿。不管你是真情还是假意吧，我都感谢你为我付出的这份真情。你之前害我的事儿，我永远不会忘。但我想告诉你，之前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是快乐的。
0: 幸福呀，这点我永远不会否认。还有，未来我尽量少联系你。
1: 不打扰，不诋毁，可能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
0: 祝你一切顺利，一切都好。 就这样吧。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走。
1: 你好，你好，是孙阿姨吗？
2: 我是。
1: 你好，我们是做自媒体的。
2: 自媒体啊？
1: 对，想就最近即将在绿森广场举办的广场舞大赛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哎，本良，你一会儿过去打听打听，干嘛呢？采访什么呀？怎么不采访咱们呢？
3: 这有什么新鲜的？我呀，就不爱接受采访。他采访他的啊，咱们挑咱们的啊。
1: 想问一下，您知道我们马上要举办一个广场舞大赛吗？
4: 这不太清楚。
1: 啊，您舞队大概有多少人呢？
4: 80人。
1: 80人，我看你们跳得特别好，有没有兴趣参加一下这个大赛呢？
4: 有啊。
1: 是吗？那我给你们报名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拿到一个特好的名字。
4: 好，好，
1: 行吗？嗯，我们俩快走吧。你好，
5: 阿姨你好，
1: 是罗阿姨吗？
6: 是，我是罗阿姨。
1: 我们是做自媒体的。
6: 自媒体？
1: 对对，
2: 自媒体啊。
1: 我想就最近的这个广场舞大赛对您进行一个采访。啊，您知道有这个广场舞大赛吗？
3: 什么大赛？
1: 广场舞大赛。
6: 听说了。
1: 听说了是吗？那想问一下，您为什么没有报名参加呢？是因为对获奖没有信心吗？
6: 获奖
3: 没有信心？
6: 太逗了，怎么可能？
3: 对呀，怎么可能呢？
1: 现在整个广场就只有你们这边没有报名了。
3: 不是，
6: 报名怎么报？
1: 我们这就能报哈，您只要在这个报名表上签个字儿，就算报上了。
6: 啊，笔，
3: 拿笔，
6: 行了吧？
3: 你看我们怎么定？
1: 相信您一定能拿一个比孙妈妈更好的名次。
6: 必须的，
3: 必须的。
5: 谢谢您，阿姨。
1: 谢谢阿姨了。
6: 不用，再见啊。
1: 成了。

0: 媳妇儿，你傻呀？这么冷的天，你在外面站着？
1: 我都等你半小时了，全力走，否则就剩我一个了。
0: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赶紧先上车，上车说。来，快上车吧。

0: 我这不是加班忘了点儿吗？手机上有那么多打车软件呢，你自己叫一个呗。
1: 现在是高峰期，路上都堵成什么样了，我上哪儿去打车去？
0: 路上这不是挺顺的吗？也没堵啊。不是，那我以后要是忙起来，有个加班应酬什么的，接不了你，你自己还回不了家了呗？
1: 你什么时候学会抬杠了？你们公司一月给你多少钱？够你打赏多少个主播？
0: 老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怎么不盼我点好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全都指望我一个人呢。我们马上要举办一场全市范围的比赛，哎，绿森广场那场地我磕下来的，你信不信？现在绿森广场那总经理见着我都得点头哈腰的。你要是想的话，绿森广场会员八折打折卡直接送到你手上。
1: 哎呦，八折打折卡，真是厉害。
0: 那可不嘛，
1: 才八折，瞧把你给美的。
0: 又瞧不起人是吧？
1: 我不是瞧不起你，老公，我就觉得吧，你见的世面太少，别到时候被人骗了，还傻不拉几的帮人数钱。
0: 我被人骗了？开玩笑呢，我是律师。哎，我跟你说，我们公司现在所有的合同的制定和修改，对客户、对员工、对供应商，所有合同的拟定和审核，全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除了这以外，收集和分析和我们公司相关的法律信息，结合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方案，那也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是，这公司刚刚起步，规模不大，项目不多，但是我干得特别带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公司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工作是嗤之以鼻、冷嘲热讽的。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我就需要领导平时支持和鼓励我的工作，你越支持越鼓励我，我就越干得带劲。

0: 老公，我爱你。
1: 加油！
2: 这屋呢，原来是我儿子在这住，现在唐晨就住这屋。这孩子吧，他平常也不太回来。哎，阿姨好，阿姨好。那个，没想到啊，这个谁，唐晨做饭也挺好吃的。平常吧，我做，这一过年过节到周末都让他做。你们这二老这个培养的真好，阿姨。那个，叔，要不我还是给唐晨打个电话吧。
1: 不打，
3: 跟谁聊呢？这么热闹？
2: 叔，我突然想起来，我媳妇说让我去接趟孩子去，那我先走了啊。
1: 等会儿，给我们拍张照。
2: 哎。
1: 过来呀、啊。

0: 老唐，你笑一个，老唐，你笑一个呀！哎，不，叔，我说唐晨，他没说您。那个谁，小唐，你笑一个。
1: 哎，一二三，
0: 哎，好嘞，叔，您看，行吗？
1: 嗯，
0: 哎，那我走了，叔。
2: 那我走了，叔。那个，老唐，你喝茶啊，我烧水。
0: 不是，您怎么来了？
2: 你妈想你了，让我来给拍点视频。
0: 不是视频过了吗？
2: 不是，你来就来吧，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这环境是差了点儿，房子也小了点儿，和你之前那房子比，有烟火气。
0: 行行行行行，别拍了啊！你赶紧坐那儿，你坐那儿，我给您倒水。

0: 我就是在这儿借住，我那房子它不是收拾了吗？
1: 40了啊。豪宅、大豪车、大买卖，全没了。哦，对了，老婆也没了。人过中年，混了个一无所有。
0: 您这是鞭策啊，还是嘲讽啊？
1: 你知道我不太在乎你这衣食住行温饱啊这些，人嘛。两餐一宿，片瓦遮身，也就是维持个体温而已。我在乎的，是你怎么想。
2: 马斯洛的
0: 层次需求，你知道吗？
1: 你说，我听着。
0: 人类的需求，自下到上，一共分5个层次。一，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繁衍后代；二，安全需求，需要安全稳定的生活；三，社交需求，需要交朋友，追求爱情，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四，尊重需求，有自尊，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我需求，要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不断的精进。
1: 你说的这些呢，都是你跟国外学的，听着有点道理。然后呢？
0: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那前面这些需求就得自己亲手去击碎，让他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让步。成功的人生，
1: 什么是成功的人生？

0: 妙经法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那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成功的人生就是，就是
1: 成功和人生，或者说生活啊，是一回事吗？
0: 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生的成功。
1: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放弃生活的乐趣，也叫成功。你从国外学那套啊，我不大懂。什么五层次啊，这那的，我只知道，人有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孟子说，君臣间乃有礼仪之道。现在没有皇帝了，但有国家，与国家要尽忠，与父母要尽孝，与兄弟要敬爱。与夫妻要恩爱忍耐，与朋友要讲仁义。
0: 现在谁还讲这个？
1: 你风光那时候，巴不得我们天天跟你家住吧？你现在老躲什么呀？打个电话也是报喜不报忧，跌这么大一跟头，啊，怎么就又翻过身来了？3月又注册一新公司。什么是人生成功啊？上你得告慰父母，下得惠及妻儿，这是成功的人生。守在你的大豪宅里边，沉默着，胡思乱想着，有什么可胡思乱想的？跟那豪宅里边自个儿跟那儿孤独着，享受孤独。40了，应该明白呀。物质贫瘠是可以去创造财富，但精神匮乏，花多少钱也填不满。
0: 是，你说的对。
1: 其实看到你这样，我也就踏实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慢慢会明白。40这才拿到哪儿啊？什么时候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对生活的了解，就不只是兜里有多少钱，更重要的是懂得生活的滋味。就像你妈妈包这个鲅鱼馅饺子。我说味道刚好。你妈妈非说我花椒水放少了，就为这事儿，我还跟她吵一架。来来来，你尝尝，你给评评理。

0: 你们还让我跟你说几句话。什么来着？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别自私，还有要有格局。还有什么？心若在，梦就在。道道唠唠的，我也记不清了。想不起来。 是不是我说的对？20岁的时候，应该吃一吃外国的披萨，什么东西他都搁在面上，摊子撑得越大越好。
1: 我知道。40岁了。 就得想着中国的饺子，百般滋味都得包在心里。

0: 哎，赵阿姨，
1: 您给我留电话。
0: 我们对参赛人数没有要求，但是这个歌曲呢，必须得用我们指定的。
2: 哎、这个社长，您是
0: 这是大赛的规定。
3: 哦，您在家做饭都哼
0: 对，也是为了能够公平公正。
3: 哎呦，那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您整个舞队都可以上场。
4: 对，
5: 没有，
4: 主要是
5: 我还是得谢谢您啊。
6: 好，谢谢您。
5: 啊，是不是？
3: 好，是张阿姨。
5: 那您
4: 等您消息啊。
3: 想问一下您这个参赛人数、哎、
4: 多谢了啊傅经理、
3: 您就记住一定用自由猿猴这首歌就行。
6: 那我
3: 们是晚上比赛，您可以多备
6: 点、我认识他们有一个李伟，我跟他联系
3: 就行之类的，反正就是保证您暖和就行。
6: 行，那回头我也带两个。您再说啊，
3: 记住
1: 是这样，你得把您四十个人的具体啊人数包括如果一些
6: 啊老中青全员猿猴
1: 跟他们是有联系的。
4: 对，主要没几天了，所以我说的真快。
3: 哎，喂，梁大爷，咱比赛时间您没忘吧？
6: 哦，费振祥哈、啊，行。
3: 您是舞队的主力啊！哟，大爷，那您真棒。行，祝您取得好名次。你傻乐什么呢？我这十三个团队没联系，你帮我分担分担。
0: 哎，你看看这个。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下啊！看看这个，这歌火了。
5: 啊？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是我们112学年度第一学期小米田的一个祈福仪式哈。那最主要的，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就是我们的陈静主语班以及我们的幼儿园的其他班级。
1: 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庄重严肃，因为这是原住民很重视的开播祈福仪式，目的是为了希冀明年能丰收，所以邀请到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辈为这场仪式加持祝福。
2: 这个是
3: 对，播种以后一定要圆满。
2: 其实刚才所种的有四样，第一样是小米，第二样是萝卜，还有铜欧，第三个、第四个是 tomato。可是刚才我祈求的第一个我要求的就是我们的上天，第二个是这个地在管的神，第三个的我要祭拜的已经走的长辈，给我们这些所播种的长得很好。

0: 好，以前我还在乡下的时候，小米差不多有两尺长，现在的小米在这边种都好短啊，可能都很少去取酒，这个三天吧。
1: 小米的意思，好拜就是小米的意思。来，说好拜，来。
2: 这个播种季的仪式是在过去原乡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教育，让我们的头目对我们都会区的小朋友能够来做认识我们原乡祖先留下来的一个文化教学，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播种季的仪式。
3: 谢谢大地神，
4: 谢谢，热烈掌声。
5: 主持仪式的头目说，以前小米和地瓜是他们的主食，萝卜也是常种的作物，而这祈福过程就如同汉人平日敬天谢地的心一样，只是学校要将原乡的精神透过今天的仪式，让学生们从小认识和接受原乡的文化。
6: 他们也是从原乡来到我们这个都会区，在这边生活，在这边学习，那因此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的时候就能够接受到我们原乡，孩子们本身在原乡的这样的一个小米田一个播种的这个祈福。那我们的其他幼儿园的同学们也一起来观礼，一起来参与。从他这个整个仪式的一个过程之中，他说从中去学习到，他也发现大人们是这样子一个虔诚的心情来祈求敬天敬地。那孩子们从中去学习，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生命教育，它也是一个传承，一种文化的传承。
5: 收成好不好，就看之后大家如何用心照顾这片农作物，以及同学们祈求的心意有多虔诚了。
7: 快快长大，
8: 快快长大，
7: 拿好了没？

0: 完成了祈福活动，小朋友又回到幼儿园，接受沉浸式族语学习。至于什么是沉浸式，就像有人全美语上课，而在丹凤国小内，校方借由全族语的上课方式，让小朋友全面性熟悉原乡特色。
1: 那爱好娃娃马勒嫩，早安。好嘞，
2: 好。我想跟豆片呢。
3: 丹凤福友就是采用抽离式的方式，就是每一班的原住民抽离出来，然后早上的时间到这个沉浸式教室来沉浸，完全用那个阿美族语来沉浸。这个好处是说，中午的时候回到班上去跟小朋友一起用餐，然后进行下午的学习区活动的时候，跟普通班的小朋友会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他们不会有隔阂，他们会觉得说，哎，就是我们的一员，不会说有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而且我们可以把原住民的文化也带到汉人的小朋友方面，对，他们也会跟着我们学习。
0: 主任说道，其实很久以前，许多在城市打拼的父母并不想让小朋友学习原乡文化，就是害怕被贴上标签，所以希望孩子和汉人同学一起上课，除了让彼此起跑点是一样的，还可以融入平地生活。
3: 就觉得说他们到都市来就是要打拼的，就是要跟上主流的教育，他们不想要再被拉出来去学原住民的事情，他们要学那主流的课程。那经过我们就是跟家长沟通说，我们的本根本不要忘了，那其实我们原住民有很大的优势啊，我们的语言就是一个优势。小班一进来就是全族语了，那小班的小朋友进来可能说听不懂，然后但是呢，借由儿歌，我们有编了自己的那个班歌，我们这一班的班歌，那小朋友就借由儿歌或者是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族语的那个儿歌，然后借由那个儿歌，小朋友就很快的朗朗上口。所以我们小班的小朋友虽然不能进行对话，可是他们听在耳朵里面，然后回去呢

0: 老师会设计一些学习单，也会录音，有录音档，让小朋友带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起学习。那小朋友不会念，妈妈爸爸也不会念，怎么办呢？没关系，他们会去请教阿公阿嬷。那阿公阿嬷看到孙子，哇，对自己的文化那么有兴趣，也很高兴的搂着他们呢，哇，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对，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还有孙子小朋友就一起学习，全家都一起把这个文化都带起来了。
1: 沉浸式教学到现在已经10年了，几年下来，同学们没有因为原住民身份而受到不一样的对待，也没有爸妈以前担心害怕的事情发生。主任虽然欣喜这样的改变，但还是觉得都市中能接受原乡教育的学生人数仍然不多。
0: 我觉得这个风气就是应该要再加强，因为有很多都市型的那个原住民都不知道说要来我们沉浸式族语教学，所以很多都散落到各地。那我希望借由我们出去宣传老幼共学，或者是媒体的那个宣传，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幼儿园或我们丹凤国小有进行原住民族的文化，希望他们都可以来这边一起学习，把我们的那个文化一直传承下去，不要再断续。
1: 因此，学校选择主动出击，走入社区，让社区民众可以了解学校的推动成果。
0: 其实我们的能见度比较低，那我们如果能够走出学校，到外面来，一路经过那个公园、马路，大家都看到我们穿着这个原住民的服装，就会认识我们。
1: 来到文件站，这里不只可以遇到很多阿公阿嬷，还能跟他们学到许多生活知识，这就叫老幼共学。而小朋友们也会唱跳来逗他们开心。
2: 长者会觉得说，就把他们当作好像自己的孙啦这样子。像有的阿公阿嬷，他们也会想说，啊，我的孙啦也要来，沉浸式这边上课，就是才会学会我们原住民的母语这样子。
1: 玩游戏时，阿公阿嬷偶尔穿插着族语和小朋友们说话，虽然他们可能听不太懂。但从生活中学习语言是更有效的方式，而且从活动中能感受到他们很喜欢跟孙子辈的小朋友们在一起同乐。
3: 凤，然后呢？马乌拉嘎布吉嘎凤。
0: 这些长者有些就是可能他的孙子都长大了，或者是有些没有孙子，然后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借由小朋友很可爱的那个行为，就融化了他们的心。长老们都会牵着小朋友，就是他们已经都跟他们关系很好了，然后把他当成自己的孙子，让他们就是再重回那个祖孙的那种感情。
4: 很爱，让我们重温这种跟孙子在一起的那一种时光，我也很怀念。我的孙子都很大了。希望常常有这种的活动，那个相连在一起，我也非常的高兴。我头一次参与到这样的那个，因为我刚刚离开工作岗位，来参加这个文件站的课程。
1: 这样的情感依恋，少说快10年，让丹凤国小跟社区互动愈加紧密，加上课程设计多元，因此获得不少教学上的成绩表扬。
5: 办学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好像是来到一个位置点，但是我们那个初心，我们那个起心动念，最主要是分享，

0: 最主要的是让在都会区生活的这些原住民的朋友们，感觉到他没有离开他的原乡，没有离开他的故乡，这里头还是他的故乡，他的家乡，让他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学习是非常快乐的，生活是非常快乐的，他没有离开他的原乡，好像跟原乡跟我们都会区是连成一气，是连在一起，这就是教育。
1: 学校善用空间，打造原乡环境，也在教学上力求原汁原味，同时在发展同学个人兴趣或技能表现上，原民社团是让丹凤国小走出校园和世界接轨的一扇门。因为结合舞蹈和歌唱是原民团的特色，所以时常担任外交角色外出表演和推广，而一出师总是无往不利。
0: 我们的家长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办的一些活动，深深的被感动到了，他们却看到他的孩子在这个地方沉浸的一个族语班里面学习。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甚至有汉人的妈妈，她不会讲阿美族语，可是她却愿意去学，去参加认证族语的一个认证。
1: 所以他的孩子这次得到我们这个原民会的一个奖励。这边是高立成，好，OK，来，其他人，我昨天帮你排的位置，请你排好。一二三四，六七，七一二三。几次的校内外表演，让大家更感受到属于原住民团结热情的本色。
2: 而现在，不止家长会主动参与校内的主题课程，就连老师加入原民团后，也发现自己的改变。团队非常的融洽，会看到说，他们都。 认识，因为可能是堂兄弟姐妹或者是兄弟姐妹，所以就会觉得他们非常的团结，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所以当我加入的时候，一开始，对，那后来我自己其实慢慢的学习当中，我也自己去考了族语认证的考试，对，就是阿美语的海岸阿美的初级考试。 对，那就是想要挑战自己，让自己说，我在这边学习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他们的文化，那我想要挑战看看。当然，我也通过了，对，在去年的时候通过。对，所以其实我喜欢在这教他们这一块当中，我自己也可以学习，不是只有他们学习。对，我也在当中可以学习到他们的歌谣、他们的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
3: 音乐下，咚咚咚叮。
2: 将近6年或9年的沉浸式教学，维持一脉相承的主题课程，让同学们熟悉原民精神，并逐步提升自我认同，莫忘根本。他们一开始也是在沉浸式幼儿园长大，然后上来的。那其实我们想要成立这个团队，也是想让他们有一个传承的概念，所以我们从小一就让他们可以进入到原民团，对，然后一直到小六。 对，那很多学生他们就是慢慢的成长，从小一，然后可以看到他们，本来跳舞可能只有一点点，或者是说没有这么的厉害，到了现在小六，他们可以站在舞台前面展现他们自己。对，
4: 好，来，请你把你的笑容送给谁？
2: 一娜。对，来，现在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感冒的。 当然，我们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文化课程，我们有老师会教射箭，像比如说我们有参加戏剧比赛，我们也有参加歌谣比赛，那我们也有参加舞蹈比赛，那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小孩有无限的潜能。 那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们也会知道说，哎，原来他们的文化不是只有跳舞或是唱歌，其实圆明团它就是让他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知识。
1: 现在中高年级学生都有基本听写的能力，甚至也敢开口和长辈对话。有时回部落，大家也很讶异他们的成长。
3: 老师，我昨天跟我的阿公阿嬷用祖语对话，对，然后他们就很，然后他们就看到他们阿公阿嬷就是会心一笑的那种感觉，说，哎，原来这个学校也有在教祖语，我就觉得很棒，这样子。我觉得家长的投入也蛮重要的，就是他可以协助，老师是对主要教授祖语文化这方面，那父母亲家长可以协助，就可以补充一些额外的，比如说我们家族。我们的族群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文化跟习俗，我觉得就是相辅相成，对啊，我就是两互相学习，这样也可以从家长的身边学习到这件事情。
4: 这是我，帅，我
5: 已经加入圆明团三年了，因为我想加入的原因是因为加入这里可以认识很多的传统歌谣，还可以认识一些很多的原住民朋友。这是来自台湾族的衣服，然后这是自己家里自己制作的，有些是太阳的形状，或者是有些是百步蛇的形状。
1: 另外，一年一度的校庆是学校的生日，也是同学们展现自我的最佳时机，所以穿上属于自己的原名服饰表达祝福。而校庆这天，不少社区家长也会来到校内协助表演同学的穿搭，相信这样手把手的指导，没有人会忘记。
6: 我在告状，
7: 对不对？

0: 翻转教育要从这一代开始做起，因为族群融合要看得见，从小的身教言教显得十分重要。像素贞妈妈就一直是最支持沉浸式教育的家长。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爸爸会担心到说，不要让他人家知道说是原住民，就是因为怕孩子也跟他遭受到一样，从小的，就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言语上或是什么，他很担心，所以不太愿意让孩子接触到这一块。但是真正接触到之后，就看到孩子的成长，孩子的不一样，跟孩子的自信跟他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已经翻转了，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孩子是有自信的，不再是跟他自己以前小时候担心人家觉得我的身份。妈妈是汉人，我不会嘛，那我就谢谢啊，最基本啊，谢谢啊，阿赖啊，什么这些，其实爱好啊，这是最基本的。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就孩子就回来是，其实是孩子教我，然后我才跟着孩子学习，到学校当志工，跟着他们一起学。我不会逼孩子学校多，但是生活用语的话是一定他自己要会的这样。
0: 原来之前主任说的的确有发生在爸妈身上，难怪他们会担心同学被人贴上标签。像以往也有过身份认同疑虑的小婷老师，就会用过去的经历告诉下一代，无需怀疑自己的身份。
2: 是他们就说啊，你就原住民啊。我一开始我会退缩，但后来我发现不对啊，我是原住民，然后我怎么了吗？我没有爱到你们啊，我不是华纳，我是原住民，原来就住在这边的原住民，而且我是阿美族，我很骄傲。我的骄傲不是说我很臭屁，我是原住民，不是哦，我身上流的是有文化的血液，所以在族语这一块的部分，我比较就是希望就是，不管他是从。

0: 从小一直到国小到国中高中，你就是在这个主语的路上，即便你遇到困难不会说没关系，回来我们可以再复习，然后你也可以回到教室，我们就说娃娃班是你们的那个像人家说的熬到处，对他们就是你们不会还是什么有困难你们还是回来，我们就是一起学习。
1: 家对于族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也会是一辈子的避风港，所以学校不只是求知的场所，这里有更多的家人是随时欢迎大家回家。

0: 凤凰花开不是分离，也不是结束，而是缘分的延续。因此快毕业时，校内会举办一场兼具娱乐和运动性的趣味竞赛，让各班毕业生可以争取最后荣耀。加上每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把原乡的狩猎文化透过体能竞赛，让部落小朋友知道先人的智慧和生活态度。
1: 第一个射箭虽然不是传统弓，它的力量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让没有射过箭的人可以体验射箭这种感觉，可以体验原住民在打猎的时候的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扛着野猪跑可以练体能，然后也可以体验到原住民是如何，比如说搬菜、搬扛山猪的这种情境。扛着野猪跑的时候，我们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大声的帮我们自己的队伍，就算别人的队伍被反超了一圈，我们还是会帮忙加油，因为他们有运动家精神。
2: 扛着代表奋斗、拼劲、拼战的一个精神，向着一个向上的一个精神。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活动的目的是让我们孩子不怕挫折，不畏困难，勇往直前，这样的一个精神把它传扬下去，把原住民这样的一个精神把它传承下来。因为他在国小的时候所学习的是跟他的朋友互相分享游戏、学习、读书，所以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因为他即使遇到心灵上有些困挫啊，或者是迷惑，他不至于会茫然，他知道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同学跟他的这个同侪。
3: 旁边的老师挥挥手，
0: 送走一批旧生，迎接一批新生，校园沉浸在开心欢乐的喜悦之中。而新生的到来让校内又有不一样的气氛，加上大人们还送上聪明智慧的礼物，希望大家可以快乐学习，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互相友爱。而在大城市中的原乡教育仍会持续进行不中断。

0: 说拉胚第一门课就是练菊花链这件事情。菊花链就是说以前没有这个炼土机，那我们必须把土抽真空掉，以免说它有气泡、哦、我们拉的时候会扣到或者是烧成了，也会有一些窑变的问题。那以前的古法就是用手去揉土，那它其实就跟在揉面粉一样啊，那个就叫菊花链，因为它炼出来就是一个菊花。那通常爸爸不管在教课堂或者是教我们第一堂课都是这个、啊、
1: 从小就在父亲的身边耳濡目染。身为陶艺家汪明荣的长子王玉琪聊起爸爸生前最重视的入门课，
0: 那现在就是做收土的部分，就等于力气出比较小一点，然后慢慢把土收回来啊，这就是他的拉胚的入门课啊，就是很古法，就是他以前会希望我们都要会，要不然其实后来科技机械发达了之后，其实炼乳机练一练啊，我们拍成锥形就好，但是他还是很讲究，每次都是要透过这个。陶艺家大部分有的研究釉料，有的研究造型啊，有的研究搭配，有的研究彩绘。那我觉得我爸是少数了，不敢说是唯一啊，这是少数。他基本上陶瓷的技术层面，他可以一概都完成，他算研究有到透彻。所以我在那个展场那个搭配，常常在跟人家介绍的时候，他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他的搭配也是自己拉的。
1: 说起父亲的独到之处，王玉琪满是骄傲。也是美术科班出身的他，虽然擅长多种艺术创作媒材，但做陶还是最靠近父亲的一种方式。
0: 其实跟爸爸最后拉胚的互动也是带搭胚，最后啦，就他还有办法做拉胚的动作的时候，刚好接到一个案子，是专门做搭胚的。然后他真的是我看过最热爱艺术的一个人。他那时候已经生病了嘛，那有固定在可能有针孔，那个医院回来会有针孔，那他每次都插他的针孔啊，回来他也第一时间也不去休息，他就是一定要来工厂。然后来工厂啊，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接到那案子在做搭胚嘛，啊他可能也。

0: 不放心啊，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有到领纯手啊，所以他都会想说过来，就是可能指导或者是贡献一己之力。然后来我跟他擦针头，我又跟他说：“爸，你遐济就好啊，你搞我搞安尼就好啊，拢看。”啊，他有时候可能我还太粗糙，他看不下去，他就会说，他就去拿塑胶袋来套，啊、套起来说：“来，你起来。”他就把塑胶袋套在手上，他针孔遮着就开始拉。
1: 回忆和父亲最后的相处时光，王玉琪说，内心其实曾经有过挣扎，既担心父亲的身体状况，但又心见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0: 到现在后来想一想，会觉得其实也蛮开心，那时候就是还有那个互动的机会，说实在的。那其实说真的，拉大飞，如果以我们这里的师傅，就包括我在内，我觉得到后期也没有说一个可以完全接收他所有的搭配技术的人，到最后了。
2: 还是爸爸最厉害。
0: 对，就算他生病了，还是他最厉害。我爸有一个时期，其实他蛮爱做搭配啊，我觉得也是一样啊，长大之后你会觉得爸爸其实也有点小心机啊。他那时候在教大家陪的时候，其实做创作大陪是顺便要教我们。哎，就是我们刚好回来了，那他就开了一个可能上大陪的课程，或者是说那个时期他就故意就是创作一些大陪，让我跟弟弟或者是我们那时候的师傅还有表哥，好像可以有机会借此这样看到他的技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他有些事都不会明讲，其实他就是在过程中让你参与其中啊，你在其中就学习到一些技能，或许你不知道你那时候学习到，但是等到以后你碰到可能像我们现在碰到案子突然来其实可能没有到成熟，但是其实是可以掌握了可能七八成的，他会觉得这个人其实很贼。

0: 从小成绩不用人家担心的那种类型，所以他其实也不会管我要做什么。但是那阵就刚退伍，他就打电话来问我说：“哎，他刚好有接到案子，要去国外工作这样。啊，因为他身体不好啊，他可能他就是洗身，他也不方便。啊，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啊。啊，其实我也没出国过，就说好啊，可以出国，好像还不错。啊，就回来啊。那时候那个工作内容就只是，哎，你要去那边教陶瓷，啊，又要教一些窑炉的技术，比如说他们要盖柴窑。”或者是他们有，因为他们我们有送一批电子设备的窑炉过去，啊，也顺便要教。
1: 身为次子的王玉祥，当年因为父亲身体亮红灯，于是选择返乡。大学学机械的他，在父亲王明荣的调教下，特训半年后便赴南美洲工作半个月，这才真正跨进艺术领域的他，却打趣说：“没想到一回来就回不去了。”
0: 就是一开始回来，他真的身体不好，所以我基本上车子都有开。啊，他要干嘛？他要去哪里？就我载他去。有时候他可能要去上课啊，但是他精神，因为可能洗肾的关系，他精神力很差，所以我就一开始很像他的司机，啊，就这样一直学，啊，就离不开，没有回去，回不去。我都要到今年，应该差不多刚好快十年了。啊，不然其实本来外面有接蛮多奇奇怪怪的工作了。那就家教啊，教物理啊，然后去做模型啊，我要去设计公司打杂。
1: 尽管如此，王玉祥还是没浪费自己学机械的背景。
0: 我回来唯一比较跟我原本行业也念的有相关，就是窑炉的，就是维修，因为它是电子设备了，对，所以现在也就是，哎，这是我另外额外一个技能，就是可以去帮一些同业修他们的设备。啊，在修的过程中，可以跟很多前辈聊天啊，聊又聊到我爸，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我爸的学生了，啊，可能已经四五十岁啊，他们就会有一些故事可以告诉你，啊，也蛮有趣的。啊，去跟同行聊天的好处就是，欸，大家会互相提点一些技巧，啊，大家就会彼此更提升。
1: 开心有机会可以交流提升，不过作育英才无数的父亲，在他眼中就像是一座崇高而巨大的山。从来不是他想挑战的对象。
0: 一开始学跟我爸学，他等于说都是以陶瓷为主啊。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说，反正我们就不要比他差，应该是说要比他好，比较有难度啊。但是至少基本的，人家问不要被人家问倒，啊，不然人家就会问说阿里妈妈哈厉害，阿里奈。其实我很讨厌听到这种话，啊，但是不得不啊，因为毕竟他真的蛮厉害的。所以我对陶瓷的期许就是不要太差啦，哎呀，至少基本的，哎，还有人家问不倒，毕竟他们是走一辈子的人，问这些话喽，看他出家的人一定追不上了，他自己也知道了，但是他不会觉得说有一定要干嘛，就是你走你喜欢的，你如果在这个行业发觉，哎，有你喜欢的东西，那他应该就会开心了啦，毕竟他区块这么广，你在他的区块里面找到一个，哎，你喜欢的东西，他就会觉得，哎，你也是跟我有一个相同类别的东西，你看他这么会画，啊，陶瓷也做得不错，啊，造诣又高，你这其中一个你要追得上都很难了。你说，欸，他一开始来学拉胚，哦，也是说要学很久，不过我们就是尽量用最快的时间学，啊，也我也觉得，欸，有达到一个程度，欸，这样就不错。
1: 即使如此，玉祥还是走出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
0: 艺术创作有很多不同媒材啦，所以那时候就对陶瓷心灰意冷，想说，哎，我爸爸在陶瓷懂了，我去行一条路，会去弄到边。所以我真的说老实是比较喜欢玩一些金属加工的东西啦，啊，所以后来就，欸，就基本的焊接，然后才去摸，欸，白铁的东西或者是亚焊，然后去了解。
1: 除此之外，玉祥也在艺术的领域里找到不同于父亲的强项。
0: 当然，他是一个艺术家啦，所以他专注在他的创作啊，这一点我应不了。但其他的，你看，哎，你艺术家，你偶尔也是要包装一下自己啊。是讲去外面，我爸就比较不喜欢往外，哎呀，我就是一个最爱往外了。然后，所以我就讲，哎，我那时候跟我爸讲，是我来帮你推广。啊，但是，有时候这个就尴尬呀，因为他那时候身体也不好啊，也没有表达得很明显，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两代在传承，你本来就会很尴尬。
1: 身为新一代的艺术创作者，又是最懂父亲作品的人，玉琪和玉祥过去便曾想好好推广父亲的创作。而在王明荣辞世后，兄弟俩在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的支持下，特别为父亲筹办回顾展，并担任策展人，让更多人可以认识父亲王明荣和他的作品。
2: 我那时候有 问弟弟说，就是这个名字 要取什么，或者要怎么去下，他是直接跟我说，他觉得妈妈是爸爸的艺术人生的一部分，那他觉得可以用跟妈妈相关的一些可能代表性的字意义，把它融进这个展场。那我觉得这个提议其实不错，因为我们都同样的家庭，所以感受是一样。
1: 于是两兄弟决定将这样的紧密情感转化成展览命名的符码。
2: 妈妈中间那个滋滋刚好是温和的概念，那爸爸的部分，我就在想说，爸爸给我们最大的就是一个太阳，从来没有感受过他有情绪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和乐，而且有他在的地方，大家就是会和乐，会有一个磁场，大家就是莫名其妙就会很开心，所以就想说，用许许这些东西，它代表着和乐跟温暖，那用滋滋跟许许，其实分别就是代表着妈妈跟爸爸的概念。妈妈每天，我有观察，他们几乎每天都有来这里。不管有没有要带客人，他都会绕来这里。那其实看他在帮大家导览的时候，其实可能他以前那种笑容又出来，那这也是在旁边观看蛮欣慰的一部分。
3: 我觉得说这个桃跟他的个性也蛮像的，就是很朴质哈，很朴质，所以他就这样一路很辛苦的一个过来。然后他的一个执着，他就一直坚持自己，他不会去迎合社会。比如说有人来跟他说，王老师你做什么给我，他永远不会答应，他就说我试试看，有我就给你这样子。但是他都一直做他喜欢的东西，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执着。

0: 宝宝能量很强，那如果这股能量也可以让大家感受，我觉得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如果说私心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办了这个展，继续处理他的事，好像他有在我们身边的这种感觉，好像他还活在我们身边，灵魂有在我们身边那种感觉。
1: 因为我们就是中间比较可能有脱落的年代，就是高中到大学这七年，你就不知道这七年父亲做了什么。那我觉得这次办展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又忽然捡到一些可能你不知道的过往。
2: 当然儿子也很他们也都很认真，每一个作品都帮爸爸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箱子，让他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好，那所有他爸爸放在地上那个散散的东西，他们一个一个都把它装框起来。我是蛮感动的，我看完以后觉得小孩的能力好像还不错，比他爸爸之前办的都还好啊。
3: 王明荣虽以陶艺见长，但其实无论雕塑或绘画也都熟稔精通，作品别具一格。在现场许多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中，这几幅早期的素描就足以看见他的艺术天赋，
0: 就会觉得他艺专时期甚至可能更早高中时期，他的素描底子就已经这么的强悍了啊！你可以透过那图，你可以知道他经过这样不断的练习花了多少时间。而且爸爸也常常聊说，以前的资源其实没那么好，没有纸啊，可能没有炭笔。我还记得他跟我说最深奥的就是他也没有橡皮擦，所以他常常早餐吃馒头，他会剩下一些些拿来当橡皮擦，因为买不起。
3: 说起父亲当年求学时的刻苦艰辛，玉琪还想起一段让他记忆犹新关于父亲和石膏像的往事。
0: 他那时候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可以买一尊石膏像，他很开心去买了一尊石膏像，买了，结果要回家坐火车的时候，结果他进门的时候刚好要关门啊，他没有注意到，就石膏像扣破了，就破一半。啊，他说哇，刚买了就破了，结果他把它捡回来，他说没关系，捡回来破了他继续画，他就画那一尊石膏像画了，可能几百张这样。啊，这也是他常灌输我，他说，反正什么事你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做就对了，因为你不做不会成功。
3: 即使形体消逝，但精神永存。关于父亲的身教和言教，对年轻的孩子来说，常得要历经一段时间才能体会。
1: 啊，我很喜欢跟他的学生说，就是我们真的很像被他洗脑，很烦。我一直到我大概二十几岁，我很不喜欢，那时候很叛逆。啊，就每次我爸讲什么，就会觉得他就在洗脑我，我不想要照他做。但是后来绕了一圈，又发现不照他做好像不对。就是他讲的东西，就是当下听的，就是很不想要去做，但是后来自己去外面兜了一圈以后，发现他那时候讲的是蛮有道理的一番话。
3: 对兄弟俩来说，每个作品都有一个故事，每件创作也都能触动他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就像这一大片用生活随笔的小盘子构筑而成的墙面，玉祥信手拈来，都是一段关于父亲的生活趣味。
1: 这个很好笑，我那天奶跟我朋友研究了很久，我想说要写一个出啊，后面那个是个 H 还是怎样？后来发现他是写出宫啊，然后这里有一组电话，就是他可能又不知道看广告版的看到什么，然后不是都会有写出宫，然后打什么电话，他就真的在上面写一支电话，然后他写745745，不知道是谁惹他生气，我想说到底在干嘛？
3: 透过整理作品和布展，贴近父亲一生最热爱的艺术，就像他从未离开。回顾展的举办，既梳理了艺术家王明荣多才多艺的创作人生，也反映了他对生活的幽默和没有框架、随心所欲的创作风格。

0: 他比较喜欢就是搞一些奇奇怪怪的立体艺术装置类型，单纯的一个形体表现好像不适合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喜欢耐心科啊干嘛的那种类型，他喜欢就是随心所欲，到倒的话就好了，所以他的东西就是利落大气、啊、但是如果你硬要说缺点的话，你就说如果讲细致他就不是那么细致，但是一个艺术家你要他多细致，好像那他就变成好像是在做工艺还是在做，就是他就不是走那个路线的，所以就是久了你就知道其实他其实有他的风格在，虽然他没有特别跟你讲，但是你观察久了他们差不多就知道他就是这个风格。这件作品里面其实他人家都以为他叫双鱼座，但其实他不止，他里面有三条鱼，就是他为什么这些鱼长这样子，是他这边他跟他刚好跳解的时候头重叠，他是在表达说他利用他的线条让两只鱼的鱼头其实是在同一颗，所以这边是有两条加上这一只，加其实是有三条鱼的。就我有请教过为什么就是要画女生不画男生，然后我爸的意思是说女生的线条比较丰富变化，而且比较讨人喜欢，那男生要么就是三角形很精壮，要么就是一根刀，他说男生的线条不会像女生这么丰富，而且女生就像我说的，女生有很多不同身份，她是一个妈妈，是一个阿妈，可以是你女朋友，可以是你女儿，可以是情人，可以是你夫妻，所以在不同阶段的女人她有很多线条不同，所以我爸的画裸女的线条就是因为你刚刚这个是漂亮的，这个是有些快有年纪的，他透过这种线条他就可以表达他想要给你的概念。
1: 在艺术的领域里不停跨界，黄明荣展现丰沛的创作能量，多样化的作品不仅呈现他厚实的生命体验，更传达他享受人生享受创作的热情，而在众多的作品之中也不时可发现他挚爱家人的身影。
0: 因为那时候都有十块的粉圆冰，所以手上就是拿十块的粉圆冰在路桥下面，然后那时候拿，然后我爸就会叫我每天要过去罚站，本来是一小时，但是真的太久了，他就说不然半小时就好，所以我每天就是固定要站在同一个位置半小时喝着我的粉圆冰，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后来才知道他在做雕像，而且我发现他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有做，那时候就不忘记几岁，可能应该是我看他应该是五六岁啦，然后他就做，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做作品哦、喔、然后我就说我要卖吗，我就看一下我就听他说他卖，他说你这样搞我卖较贵嘛，我就说可不可以把我的作品卖贵一点这样，然后我爸就因为这句话他就真的把这件作品拿去翻成铜像。
1: 说起姐姐和三兄弟雕像故事的同时，也像是在重温父亲对家人的爱，而身为策展人的玉琪则在展场动线的尾端用父亲最后的手写文字呼应他的创作人生。
2: 这个收尾早在我那时候在想策展，我就一直想说当时在医院的时候爸爸要走之前，有一次我们去加护病房看他的时候，护士突然递了一张纸条给我们，那就是这一张纸条，那里面的内容不管是那时候看或现在看，看几次，每次看还是会让人家有动容的感觉。就是可贵的地方，就是这个人真的，连自己不舒服了，他想的竟然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他也知道你对他的好，他其实还是很用心的感受我们给他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也是身为艺术创作者一个。很感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很喜欢感受事情，那感受到你会做一个回馈的动作，就像表演在作品上也是一种回馈。
1: 而在文字之下，则是王明荣35岁时的创作，以两个鹅字为主角的盘子，刚好代表两位策展人。
2: 长大了之后才会很明白说，爸爸那时候有多对家庭的付出。或者说对小孩子的陪伴跟照顾，这样一路走来，你才会发现为什么我们长大了，可能那时候去医院我们愿意每天跑，或者说为什么愿意办这个展览，也就是因为小时候你感受到了他对你的付出，那长大你也是有一种就是想要办，就是想要帮他，觉得很开心啊，就是爸爸心里都还是有我们这样。 啊，才会把这一段文字跟这个作品把它陈列，就是他的心里永远都记得大家的好，一个很纯粹的心啊，就是没有被干扰太多的心啊，我觉得这很难能可贵，真的，尤其是越大你会觉得真的不简单。
1: 于是玉琪将对父亲的爱和感动转化成这展场的一角，透由身为人子的视角，让更多人看见艺术家王明荣的质朴和真诚。
2: 像我姑姑看到了，或者是家人看到了会掉眼泪啊，弟弟的朋友拉我过来，就是弟弟的朋友啊，他要过来说哥哥，我说干嘛，他说你过来一下，我说好好好，他说你这个裱框起来了，这个很感动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我想那时候想做一个 ending， 就是想要让大家感受到爸爸是怎样的一个人，那其实很简单，很朴实，就是用心去对待对方，这样就好了。他给朋友、给家人、给我们小孩，就是这样的感觉而已。

0: 从父亲手中接下棒子，兄弟俩继续在艺术的路上尝试摸索，彼此扶持协助。虽然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但却是彼此不可或缺的工作伙伴。
1: 从以前我就是文科，他就是理科，那逻辑思维我就是很感性，他是很理性。那常常遇到可能事件出现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理性的去分析一件事情，快速解决。我选择的是，可能我想要怎么做，或者是我看到人家成功就是这样，我就是要坚持，我就只顾着坚持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双方都没有错，都有他的动机跟原因啊。我也觉得这也是奥妙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需要的是互补的角色，而不是相同的角色。
2: 我们也会讲明，我的员工，我觉得以我的能力，现在在外面大概可以拿多少钱啊？我希望你也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啊。如果不行，表示你的估价不对，然后这也是一种学习，因为毕竟你估给我的价格比外面行情低，那我就会觉得是你这个头家，这只是在学习做头家嘛。啊，我也跟他说，你看我如果叫你出来工作，我基本上要给你多少钱，这我也会算进去。所以人力多少，大概要多少人，那都要算啊，不会估到有问题，就是你不好，你就是倒。
0: 只是经过这几年磨合，兄弟俩越来越了解彼此的性格和坚持，也会试着换位思考。
1: 我在意的东西就是我做美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也有提过说，我对于我的创作跟把东西做好做美，我会很坚持，甚至不好了，就算铁给粘上去了很难切下，我也会说把那里切下来啊，再改啊。这时候好玩的就在这里，就会冲突了，就会说哦，你大概弄这个就麻烦啊，或者是啊，你好像不够啊，就会吵啊。可是像这样两三个配合下来，虽然会念，但是念完他还是有去做了。我就觉得，他慢慢的可以理解，甚至到后来他也会问说：“你确定你安尼念，你若不 OK， 咱搁拆落来。”
0: 至于玉琪，则是学着在发想时，更从施工层面去考量，在兼具美学和结构下，做出好的作品，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更好的团队。
2: 有人说过啊，想一个人你不用看照片，你如果真的很厉害，他就放在你脑袋里，干嘛还要看照片？我较无神论啊，我爸爸嘛是啊，所以对我来讲，亚香拜拜只是一个形象尔。啊，我若要甲伊讲话，我无需要透过举一支香，才会当打电话回应，因为你随时要跟他讲什么，然后你也习惯了，你就知道他大概会回答你什么，所以等于你也不用问了，你问你自己就好了。
1: 真的是他走了，才感受到自己真的有踏进艺术这一块，因为没有帮助了。那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座右铭那一句话，我觉得在他走了这两到三年，感受更深。艺术不只是人生，而是工作。那甚至不只是工作，甚至他把他的艺术涵盖了，像家庭都是他的一部分，包括看他的展就知道，其实他在讲的就是很简单，你的生活的所有事物就是一个艺术，认真去体会，认真去感受它，
0: 就像是一盏灯，在广袤无垠的艺术世界里，王明荣默默地为孩子们照亮前方的路。没有框架，只有鼓励；没有诠释，只有用心去感受。

0: 如是我闻楞严咒专辑。
1: 我七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祖母一起到伦敦佛光山，当时其实我只是想说陪她来拜拜而已，那没想到说这么多年来三十几年，我就现在深深的爱上佛光山。从一开始就觉得哪里需要帮忙我就去帮忙，那也没想太多，甚至后面法师就跟我讲说，因为英文是我的母语，就请我去帮忙做翻译。
2: A book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If at the very beginning he couldn't even remember who he was and what his name was, and slowly he began to recover.
1: 他们听不懂中文的，大部分都听不懂中文的，
3: 觉得跟我当初一样，学中文真的很难，那个字啊就不像英文可以拼出来。后来等到我真的自己想要学的时候，那可能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诵经的时候我是看着拼音的嘛，那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讲的多闻熏习是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example， 因为真的就是你可能无形中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越做翻译的工作越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翻译经验，其实是自己累积佛法最有效最快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
4: Really gives the full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the children.
5: Master Xing Yin told us that Buddha lived an extraordinary life like us humans.
1: 那一年的九月他就来到伦敦，然后我们这里的开光，他默祷伦敦佛光山法务兴隆，度尽与佛有缘的每一个众生。
6: 感恩的人有情有义，感恩的人有情义。
3: 像我教菩提也是这种方式，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佛法告诉我们 ABC，而是我去问问题，用提问的，就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佛法深的意思。
1: Did you fall over, my dear?
5: Yeah.
1: Why was that? Because you running around. So sometimes when the thing,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moving and moving around, a bit crazy like this world. What's better? Maybe it's better for us to stay calm, right? 我希望把我学到的，我得到的这些佛法智慧跟关怀，给现在菩提园的小孩。希望他们呢跟我一样，在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个佛光大家庭长大，让自己更欢喜自在，也让别人更欢喜自在。

0: 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都是不会断的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10月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关注的是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迎来闭幕，由五大洲联谊会代表来分享大会心得，回顾这几天的交流和学习。而佛光人从世界各地回到本山来相聚，再带着共同的愿心回到各自的岗位，让大会凝聚的力量持续的走向五大洲。
1: 来自世界各地佛光人陆续来到大师纪念公园开心合影，并到照壁大合照，留下难忘回忆。

0: 力量。
1: 佛光山佛光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别人关注到我们以后，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还都是我们佛光会或者是佛光山人间佛教的代表，我们自己的怎么做对我们身边的人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和力量。
2: We come here every year to get some experience, to get some encourage, to get some support from our BLIA to help Buddhist community in Bangladesh.
3: 每一个佛光人参与才能带来改变，参与才能带来力量，所以我们更要积极的来参与，并且共同来护持佛光。

0: 闭幕典礼中，除了宣读重要决议案、佛光翻译员受证、呈现纪念品，也透过影片回望这几天相聚点滴。接着进行2027年世界理事会议承办单位交接，象征人间佛教持续传承。
1: 从大巨蛋的震撼，到每个人心的法喜，我觉得就如同大家各位的心得分享。世间啊，虽然短暂乃至无常，但是呢，我们的愿心啊、愿力啊，可以呢啊，永续的来发展。
2: 佛光永远照耀着我们，佛法永远在我们实践之下发心，把佛法呢传扬开去，让更多的大众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助任。
0: 世界各地会员代表带着愿心再次出发，把交流所得带回各自岗位，让弘法服务力量随着每一位佛光人的脚步继续走向世界。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我们带您来看的这一位是亚裔加拿大水墨以及水彩艺术家曹念祖，他在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的开幕典礼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过程中深受到感动，他希望呢把佛光山的美好景致、人文精神用画作来呈现，借此方式来和大众结缘。
4: 一笔一笔勾勒出双阁楼、佛陀像、花草树木与蓝天白云。他是亚裔加拿大水墨以及水彩艺术家曹念祖，在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有缘来到佛陀纪念馆的双阁楼3楼，就在走廊上画出优美画作。
5: 他启发我跳开这个舒适圈，离开我画画的地方，去面对群众。因为我最很喜欢的是跟人的一个沟通啊，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个画画来达到那个众生的一种，这个共享吧。
4: 艺术家曹念祖现居加拿大多伦多，作品常以富有生命力和更新寓意的题材为创作核心。他的艺术实践理念包含了文化运动、展览以及慈善项目，充分体现他对社区参与与文化交流的热忱。他曾经在香港和加拿大举办个展，但其实曹念祖本身是一位室内设计师，绘画只是他的兴趣。谈起绘画因缘，竟然是童年的一次住院。
5: 望见窗外边那个跑马地，它是那个马墙旁边嘛。人生的第一趟看见马在训练，啊，我那时候的感觉不得了嘛，马上跟那个旁边的护士说，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一张纸，给我一个笔。
4: 翻开过去作品，在加拿大渥太华曾经画过素食宴，厨房备料烹饪的场景栩栩如生，佛堂更是庄严。这一次来到佛陀纪念馆，也画了成佛大道、佛陀像以及八塔排列的壮阔景致。曹念祖对星云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深感敬佩，来台除了写生创作，也希望借此因缘亲近佛光山，感受佛光山的人文气息，进一步了解人间佛教理念与实践。人间新闻王一中、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3: 画面中带你来看到的是佛光山金刚寺艺文中心云竹院盛大展出正能量书法展，精选出36件的书法创作。开幕茶会当天呢，是

0: 吸引了各级政要还有民众来齐聚，共同感受书法艺术所带来的正能量和心灵洗礼。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是邀请到慧习法师来演讲，法师以现代白话的语言来解释《欧含经》当中所描绘出来的佛陀，揭示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
1: 佛陀，你看过他吗？
2: 没有。
1: 对，怎么办呢？这时候想想看，我有没有看过他？我怎么去认识呢？
3: 佛光山传灯会南众教育培训组主任慧习法师在讲座一开始就对大家抛出了问题，透过问题引导大家去思考怎么去认识佛陀，理解佛法。
1: 要从两个方式来认识，一个从眼睛看，一个用耳朵听。谁讲的呢？这也是佛陀说的。
3: 法师引导大家从《欧含经》中理解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以生活化的方式来认识佛陀。佛陀教导判别一个人是否有修行，就要观察他的行为模式。
1: 我怎么去认识他呢？我可以从他的行为去认识，他是否是为名誉、为利益，然后呢就装作很有修行。都没有的话，就是他始终如一，他今天是诚心真心的在做，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修行。
3: 而经书中佛陀提到，看到众生堕落受苦，或是在道德上放纵自己却放任不管，不去救度或劝导，这就失去了慈悲心。佛陀告诉大家，慈悲也要有指出错误的勇气。
1: 这个时候明明你知道了眼前这个是错的，难道您一句话都不说吗？慈悲在哪里呢？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慈悲要有勇气哦，慈悲要有智慧哦。
3: 最后法师结论，佛陀不是高高在上没有情绪的神明，而是一个真正活在人间有血有肉，透过自身修行而觉悟的人。他的度化是为了消灭烦恼根源的贪嗔痴，都是为了增加人间的幸福快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普贤寺扎根三好教育举办了生活禅多元的课程，结合佛法还有游戏，带领着小朋友快乐学习。五大核心包括有禅心、定心、智慧、思考，还有安住。鼓励孩子们，三好并非只是口号，而是透过自身的行动具体落实。
4: 不管你出生在哪里，这全世界的五大洲，我们其实都是生命共同体。
5: 带领小朋友认识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佛光山普贤寺汇聚小菩萨欢喜学习，透过多元课程启迪智慧，熏陶善根。
6: 好 ，Are you ready? Go！
5: 将佛法与游戏结合，老师带领学童持佛光护照，借由集体教育佛光山海外道场，让孩子了解道场不只是弘法，更是扎根当地本土化的重要桥梁。小朋友从课堂中，在欢笑中激荡创意，收获满满智慧，也期许自己能够把三好融入日常，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云林讲堂首度举办的是读报教育代理人培训，吸引了近60人参与，透过理念分享、示范教学还有实务的演练，来培育读报的教育种子。
7: 李秀珍老师也是台北嘛，然后那个童
8: 话。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读报教育代理人培训，现场安排法师致辞、讲师授课及带动唱，也透过分组讨论、课程实作与学员互动，带领参与者了解读报教育的理念与带领方法。培训来自各地的读报教育种子，
9: 有很大的受用。我希望呢，我能够持续的来参加培训。并把这么好的理念运用在真实的教学上。
8: 课程除了介绍人间福报的内容与读报教育理念，也进一步示范如何透过导读、共读、自读，引导学生阅读新闻，并结合品德、环保及生命教育等议题，让阅读不只是接收资讯，也能延伸到思考与实践。透过培训及实务演练，增进参与者的读报带领信心与能力。活动最后以感谢讲师及离别歌为这场培训画下句点，期盼培育更多读报教育种子，将所学带回校园与社区。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由佛光山开发的桌游《三十七道品修炼记》，将佛法的概念融入到游戏当中，就好像是玩大富翁一样，一边玩一边抽卡，累积游戏币来进行闯关。马来西亚国光第二华文小学的学生呢，是在老师带领之下，在西马寺展开了游戏快乐学佛进行修持。
5: 掷骰子，按照步数前进，随着游戏进程，面对不同挑战，透过抽取道品卡，累积功德币及完成任务。
10: 我很开心，因为我拿到很多的那个功德。
11: 开心的是我看到人家拿到非常多的功德，不开心的是功德已经被花出去了。
5: 这套由佛光山开发的桌游《三十七道品修炼记》，将佛教修行概念融入游戏机制。马来西亚国光第二华文小学学生走进新马寺展开挑战，透过游戏让抽象的佛法概念转化为孩子能够理解及亲身体验的生活教育。
12: 人家做好事，我们要有这个赞叹的心。这个我觉得在这整个游戏的过程，这个表达的这个理念是真的很好。
13: 他们抽到功德这些卡片的时候，这些卡片里面就有好像一些任务让他们去进行。那这些任务可能就是说八正道是哪八正啊，就是有正念、正思、正业、正命等等之类。
5: 玩家可以选择分享自己的道具，协助他人完成任务，促进学生利他，感受成就他人的喜悦，也让桌游不只是游戏，更是学习与结缘的美好交流方式。用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大考倒数，考生们先替自己来稳住心情哦。我们看马来西亚200位的中学生考前齐聚在佛光山新马寺参加祈福活动，现场结合着升学教育展，让学生迎战大考前也提前找一找未来升学的方向。
8: 手持智慧光明灯，紧张的大考上场之前，先替自己安住身心。来自柔佛州41所中学的近2000名考生，准备迎战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考前齐聚新马寺祈福。除了佛教祈福法会，现场也依照学生不同的信仰，分别安排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同宗教，带领学生完成祈福仪式。
14: 通过这个祈福会，可以让我们更加对信仰跟信仰有更加的多的连接，然后也是会有更踏实的感觉，因为我认为我们学习到最后，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学的是智慧嘛，而不是只是学业课业的成绩。
8: 学生希望从祈福找到安定力量，陪着来的老师也准备了一份实用的祝福，要让孩子带进考场。
14: 每一年都会自己准备一些文具来参与祈福。在祈福会后，我们会把这些文具交给学生，让他们在 SPM 考试的时候可以用，希望这些文具可以为他们家庭加机会考试顺利。
8: 现场同步举办升学教育展，各大专院校直接面对面提供科系和升学咨询，有些选择学生也是来到现场才知道。
15: 说南方大学还有佛光大学，他们其实有提供很多不一样的科系，比如说心理学还有殡葬学，这些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然后在这次的升学展中我们才可以得知。
8: 在为学生大考祈福的同时，也提前帮考生们探索学涯。新马寺希望让孩子稳住心情，拿出实力，也为人生规划最适合的方向。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纽约佛光童军团举办的新学期开营典礼，有120位的童军领队还有家长参与，透过了教育还有团队的活动，培养孩子的纪律、责任感和合作的精神。
16: 家长陪孩子参与童军活动，希望孩子除了学习团体生活，也能从日常互动中培养规矩和礼节，把在道场学到的待人方式自然带回生活。
17: 希望他就是在这里能学到规矩，就是行为上面就是礼节。我很开心，因为他回去就是无意之中我会发现到他就是跟我沟通，见到师父是说师父吉祥，我自己都不知道说见到师父最多我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很紧张那种，但是他就是很轻松地告诉我说见到师父就是师父吉祥。
16: 今年童军团加入不少新成员，部分小童军也因此晋升上大童军，这些资深团员也肩负起带领新伙伴责任，协助新团员融入童军团，在团队合作中培养领导能力以及责任感。
18: 今年我们的童军增加了很多，就是很多小童军升上来，所以说希望我们更有经验的大的童军可以来带领小一点的童军刚刚升上来的，让他们荣誉我们的童军组，然后呢希望大童军可以继续走往 Eagle Rank 的方向。
16: 新学期除了延续童军训练，也让童军在学习中培养自律、合作和服务精神，并在彼此陪伴下持续成长。典礼中也由监院有灵法师为领队及家委颁发证书，为新学期童军教育和服务工作正式揭开序幕。联系我美国综合报道。
19: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0: 听什么呀？
19: 倒计时的声音。
21: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儿，他干。
19: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22: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0: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儿。
19: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3: 别再往外省。
19: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24: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5: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6: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7: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3: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9: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28: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29: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
30: 承办火焰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28: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1: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今年世界杯足球赛虽然已经落幕，但却隐含着台湾之光，因为包含冠军队伍西班牙在内，有22国队穿的球衣呢都是 Made in Taiwan、哦、更惊人的是啊，这全球机能布料高达有70%都来自台湾，而这些台湾隐藏的软实力在新登场的台北纺织展一次看得到也摸得到。
1: 帅气模特儿身上穿的正是台湾制造的世界杯足球赛球衣，台北纺织展与南港展览馆盛大登场。今年最受瞩目的焦点就是被世界杯足球赛22个国家代表队穿着的高机能纤维球衣，展现台湾纺织业上国际赛事的实力。
2: 这次世界杯我们采用了环保再生的花瓣纤维，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纱线，能够快速的导汗快干，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可以隐藏汗渍的一个功效。
1: 除了运动服饰，业者也进一步将运动布料应用在生活化的时装穿着，将时装、运动与环保永续结合，做了新的融入。随着产业不断的进化，台湾纺织业早已跳脱早期传统的纺织原料与布料，转型成为机能性、永续循环、智慧及创新样貌。
3: 台湾长期呢累积了机能性纺织的技术、完整的供应链及快速创新的能力，是我们在国际市场最重要的优势。近年来，业者更积极投入低碳制程、循环材料、智慧制造、高组化的产品，持续为全球品牌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1: 面对全球净零碳排与绿色转型浪潮，永续循环成为今年展览重要主题，纺织产业正加速迈向深度革新。
4: 台湾其实有超过4300家的纺织成衣产业，其实它有140,000的就业人口，那每年产值也达到3300亿的台币。去年呢，它

0: 的出口额更是高达62.23美金，所以是台湾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其实全球机能性的布料有50%到70%都是来自于台湾。
1: 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的台北纺织展，持续聚焦永续环保、机能应用与智慧制造三大主题，呈现出台湾纺织产业最新技术发展，见证了台湾纺织业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不断突破与转型的成果。人间新闻胡仁麒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好，喜欢出国旅行的要特别留意了，旅游风行，不少人出国上网呢，都会选择用什么呢 ？eSIM 哦，这少了实体卡的负担，但是呢，在传输上啊，却蕴藏着资安的风险。我们看到近期有相关的机关学者现身来示警了，提醒民众购买之前应该要选择知名品牌，还有通路平台，不可呢贪于市价买到泄露个资的海外 eSIM。
3: 打开 YouTube 搜寻 eSIM， 随即跳出琳琅满目的资讯。现在出国上网 ，eSIM 卡成为最新选择，但方便背后却隐藏资安风险。
4: 目前，在资安学界的这个研究里面发现，其实 SIM 卡其实它可以做一些这个执行，或者是控制手机，或者是做一些可以让你上网的这个讯物导流的事情。
3: 专家指出，尤其 eSIM 漫游时，个资可能传送到第三地的伺服器。另外，数发部也观察到，消费者应该选择知名品牌与通路平台，避免个资外泄。
5: 一个就是说，就不要用 eSIM， 好，那出国的话就用电信漫游，啊，就是国内的这个三家电信的漫游。那如果说你希望便宜一点的话呢，啊，就是去买所谓的原生网路。
3: 随时随地保持手机畅通是国外旅游的标配，选择有保障的 eSIM 服务，守住荷包，避免败兴而归。人间新闻李玉贤、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好，我们来看政府砸5亿推动的是老宅延寿补助，这是在花莲地区举办的说明会。尤其光复乡有不少的房屋呢，历经到洪灾，民众一听到老屋修缮有补助，纷纷到场了解。不过呢，补助设有合法建筑等资格的门槛，我们带你来关注。
6: 椅子坐满了，后头还站着一整排，甚至还有人从场外继续的往里头挤。老宅延寿说明会来到花莲光复，现场大爆棚。因为洪灾过后，不少居民面临到房屋修缮问题，一听到政府有补助，都想要来问个清楚。
7: 洪灾之后，就是因为大家家庭都受损，想趁这个机会，因为大家的灾损的资金也蛮庞大的，政府能够有一些修缮的补助，反正就是能够到位，那是最好的。
6: 内政部首度编列了5亿元，推动老宅延寿，锁定屋龄40年以上的住宅，从外墙、屋顶防漏、室内管线到电梯以及无障碍设施，都列入改善的项目。
8: 我们光复乡内还是以老人家为主，所以对于这个议题也是蛮关切的啦，就是所以大家都到场来关心。
6: 只是想要拿到补助资格，先卡一关，建物得要符合合法的条件，让不少住在传统农村的老屋居民开始担心自家房屋到底符不符合。
9: 只要合法证明，只要乡公所开合法证明就可以认证。
6: 花莲建筑师工会表示，相关的补助已经开始受理，面对光复居民询问踊跃，后续也将会加开说明场次。只是农村老宅样态复杂，居民也期待申请的条件能够更贴近地方实际状况，让有修缮需求的老屋真正有机会获得协助。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在最近传出有大学校园树木倒塌压到学生的事件，这也使得校园树木安全的问题引发了关注了。我们来看台中龙井区的龙山国小家长会的会长，他自掏腰包请到了是园艺的技师来到了校园，引进树木 X 光机之称的检测器，要来替校园里头的树木来进行全面的鉴检。
10: 把仪器安装在树干上，专业人员操作器材进行数据分析。树木健不健康，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那就来做一下健康检查。
11: 人体外面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它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不出来。那这个应力波检测就是一样，我们可以看着这个树木，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结构的情形，哦，利用应力波的这个传导，哦，来检测它里面是不是有损坏的这个情形。
10: 利用应力波检测器精准剖析树干内部的腐朽与空洞程度，不必砍伐树木就能够掌握内部健康状况，关注校园树木安全问题。台中龙山国小有家长发挥自身的植物医学专业，对校园树木进行全面检测，保护学童安全。
12: 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有发现有核根病感染的树木有枯死跟小叶化的状况，这时候我们有立即跟学校这边通报，也有校长那边有立即做一个处理的部分，该投药的就有投药，该架支架，该拉绳的就架拉绳，啊，该做移除保护学校那个校园的安全的部分也有做立即的处置，这样
13: 帮我们把学校这每一个超过30年以上的老树都做一个健康检查。这个应力波呢，就是像是树木的 X 光，
10: 确保树木健康，不止整顿校园景观，更是攸关学生安全问题。透过专业检测，及早发现处理，让小朋友能在安全的环境里安心上课，快乐成长。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2: 台湾有丰富的族群，为了促进交流，客家还有原住民族两大传播基金会首度携手启动了教培学母语计划。现场呢，透过了跨界音乐还有温馨的教培奉茶，鼓励大家跨越族群界限，从交朋友开始。

0: 台上金曲得主敏莎用温柔嗓音唱出动人客家乐曲，布农族尼布恩合唱团则搭配钢琴伴奏演绎优美的布农族曲，悠扬乐声为跨族群文化交流揭开序幕。
1: 我们尼布恩合唱团虽然是一个以原住民为一个出发点的一个合唱团，但其实我们唱了很多客家的歌曲，借由这个机会能够来参与这个联署，我觉得它格外有意义。
0: 不只透过音乐跨界交流，客家与原住民族两大传播基金会更首度携手启动高博学母语计划，现场透过高博奉茶对谈，期盼语言推广能从各自努力走向相互关怀，鼓励大众互相学习彼此语言。
2: 我们母语交培这个运动，就是希望大鼓励大家跨族群的去学习母语，彼此的母语。我们汉人的朋友、平地的朋友可以去关心原住民的话，学习一点，也认识他们的文化。
0: 透过互相交朋友、学母语，不仅能传承台湾珍贵的语言多样性，更能拉近族群间的距离。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进仓祭，这是布农族迎接小米丰收，将晒干的小米送入谷仓的重要传统年度祭仪。通常这时间是落在每年的8到9月份，小米收成还有晒干之后来举办。为了让部落祭典跟文化能够传承，近几年来南投的信义乡东埔部落把许多的传统祭仪公开化，而进仓祭呢就是其中之一。
4: 在虔诚的祈福声中，族人们在谷仓门口排成一列，透过接力方式将放了一年的小米搬出仓库，再把象征丰收的新小米送入谷仓保存。
5: 我们信义乡就是有28种，我们这边就18种，所以特别在小米当中，我们东埔是一个算是小米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啊，特别是这个进仓祭，它主要的是小米的文化，有年轻人出力，然后老人来带领年轻人做小米的那个仪式。
4: 信义乡的东埔部落是布农族小米文化的核心据点，神圣意义的进仓祭更是每年的重要传统祭典之一。部落青年随后进行捣米，将满满的收获分享给在场的人一起享用
6: 啊，那个剩的呢，把它拿下来，然后把新的弄上去，把它藏起来，然后呢，旧的分享给那些贫穷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老人都是，最喜欢分享给人家。
4: 进仓祭传统上是以家族为单位各自进行，但现代许多族人在外地工作或求学，因此近年来东埔部落改变方式，改以号召部落青年一起加入，甚至也开放外界青年前来观摩学习。
7: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部落生活长大，然后我希望透过进仓祭跟社区的这个记忆，让我认识了自己。
8: 左西的话，

0: 还是以老人家主要去做这些事情居多，就是以传承的，我觉得还没做到那么好这样子。东埔的话，其实就是有比较多像传承这件事情，就是会请年轻人来这样。
1: 朋友是在地的青年，然后就是在邀约之下，然后因缘机会有这个荣幸来到部落参加小米的入场祭。那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很特别的是，在地的青年的这种传承的感觉其实是相当令人感动的。
2: 祭典最后在族人八部合音的祈祷小米丰收歌中圆满结束，借由老中青三代手把手的教导，将进仓祭所代表的感恩、分享、互助与永续共好的精神能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3: 但做配乐的时阵，都不一定要有气孔。嗯，啊，不过你要和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要有气孔，所以你的旋律都袂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4: 会，一直
3: 会落。
4: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3: 对对对对对。
5: 其实我
3: 无
5: 想过
3: 伊遐尼
5: 轻。
3: 嗯。
5: 是我看第二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就是够有去新加坡嘛，谁啊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6: 嘿。杨团长资料现在太多了，嗯，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彰化八卦山有一位视障咖啡师，他叫廖义奇，透过了辅助的工具克服视觉上的限制，从煮水、衬豆一直到手冲咖啡自己完成，还曾经代表台湾来参加国际咖啡赛，靠着团队合作夺下金牌。
1: 从煮水、衬豆、研磨到冲泡，整个过程都自己完成，让不少客人看到后相当惊讶，也重新认识视障者能够从事的工作。
2: 看你很流畅的把你饮料做出来，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其实会蛮惊叹说：“哎，原来真的很多事情会打破大众的认知。”
1: 为了让冲泡过程更加顺利，廖义奇也使用水满警报器、定温壶等工具，掌握水位与冲煮温度，透过辅助工具克服视觉上的限制。
2: 例如说水满警报器，例如说定温壶，让你在每一只豆的温度控管上都可以有很明确的一个知道说我现在用的水温在哪里。你只要用对了工具，它最终都还是可以有一个圆满的化解方法。
1: 能够在国际赛事上夺冠，廖义奇表示，团队一路经过不断练习与摸索，也在过程中培养默契，彼此合作，才能在比赛中发挥实力。
2: 他这个比赛他看的是团队，所以他非常的吃默契跟合作。
1: 从视障咖啡师培训到国际赛场，再回到彰化八卦山担任咖啡师，廖义奇透过咖啡技术与辅助工具完成工作，也让更多人看见视障者在职场上的专业与能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想要近距离来欣赏日本传统的女儿节娃娃，现在不用出国哦。在屏东的潮州地区啊，就和日本的茨城县延续多年观光还有文化的交流，即日起呢，在日式文化园区展出，邀请民众呢走进老屋里头来感受日本文化。
3: 华丽和服搭配精致头饰配件，一整组日本女儿节厨人形出现在屏东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二号老屋，现场浓浓日式氛围。今年六月，潮州才将台湾代表性布袋戏偶带到日本大紫町展览，如今大紫町也把传统文化送来台湾，透过展览延续两地交流。
4: 我们长时间跟日本茨城县大直町这边我们有观光交流、文化交流，我们先把我们代表潮州的布袋戏偶，甚至有原名元素的布袋戏偶送到我们的大直町去做展览。他们把女儿节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娃娃送到我们潮州这边，那我们在日式文化园区的二号老屋来做展览。
3: 展场除了展示厨人形，也提供日本茨城县大紫町的观光资讯，让民众欣赏女儿节娃娃之余，也能认识当地特色。潮州镇公所希望透过这次展览，进一步促成两地观光交流。
4: 大紫町他们也在这边提供很多观光的资讯，那我们希望促成潮州跟茨城大紫町这边的一个观光交流，希望我们的乡亲看我们的展览了，你有兴趣你可以去大紫町去茨城县走走看看。
3: 茨城县大紫町厨人形特展即日起展出到明年1月3日，民众可以走进潮州日式文化园区欣赏日本传统文化，也能透过展览认识大紫町，延续两地文化与观光交流。联合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现龄84岁的抽象艺术家江贤二，他历经了一场生死交关的重病，痊愈之后完成了生平第一件的影像创作《窗》，并且呢，在他的艺术园区推出了全新展，带您到现场来一起欣赏。

0: 因为那一些都是在那边20年了，我从来没有注意那一些，真的很美、很优雅、很古典，而且很写实，所以我对那觉得哇，那个老天给我这个躺在船上看到那么美的景色。
1: 展览中同时展出两幅心经作品，心经所传达的智慧与安定力量，成为他面对病苦与生命课题的重要依靠。他相信文字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因此将经文融入创作，在色彩与线条之间呈现对生命无常与内在平静的体悟。
0: 第一个，我认为我也不是信佛教的，我也不是
2: 基督教的
0: 啊，我觉得他们背后都是一样的，大方向都是一样的。那心经另外一个，我会写心经是，我把它看成超像化。
1: 江贤二前半生长达30年居住纽约，返台后仍然不改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这次展览《纽约时报》也成为创作媒材，他将旧报纸重新裁切拼贴，结合彩色胶带与油彩，以线条、色彩与节奏建构全新的阅读视角，展现即兴创作的活力。
3: 第一个你看得到的是一个活的美术馆，一个是艺术家还活着，第二个是他随时会在改变，那所以随时你会看到，不经意的就看到另外一幅作品又出现了，或者另外一片墙面又改变，这反而是江贤二艺术园区跟所有的美术馆不一样的地方。
1: 江贤二始终相信艺术可以净化人心，历经重病考验后，他依然对生命抱持希望，也透过这次展览分享自己的信念：生活不总是美好，但人要好好把握生命，对明天抱持希望。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5: 这是认知的问题。
4: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6: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
7: 对，已经
6: 好酸了，稍微做一点点的。
8: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拖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9: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10: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2: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3: 那个人没办法100%做到好，
14: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15: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16: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17: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中秋假期带动了花莲地区的旅游人潮，紧接着秋冬旅游旺季也跟着来了。像是在瑞穗的温泉季啊，正式开跑哦。迈入第十年的台湾温泉养生和美食论坛，今年呢首度就移师到了花莲瑞穗地区，希望打破泡汤只有冬天的印象，结合在地特色，让游客不只经过花莲，而是愿意留下来住一晚。
1: 天气逐渐转凉，泡进暖乎乎的温泉里，花莲瑞穗准备要迎接秋冬泡汤旺季，而业者现在更想要打破季节的限制，希望从冬天一路泡到四季，让温泉成为旅客停留在花莲的理由。
2: 可以推广正确的一个泡汤的一个概念给全台湾的民众，可以去欣赏自然景观、人物风情等等，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1: 迈入第十年的台湾温泉养生与美食论坛，在今年是选择在瑞穗登场，除了讨论各地的温泉特色，也把花莲农产融入了餐食，让泡汤行程再多一项在地体验。
3: 南花里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好好的享受哈，好，那有很多冠军食材，所以我们就设计在这个餐食里头。
1: 9·18地震之后，花莲中南区的观光受到了冲击，中秋连假带来一波旅游人潮，地方现在也把目光放到接下来的秋冬市场。
4: 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呢，不要经过，而是要留在我们的温泉区。
1: 从廉价人潮接到秋冬的泡汤季，瑞穗业者希望能够靠温泉纵谷的景观以及在地的体验来增加游客停留时间，让短期廉价带来的旅游热度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欢庆30周年，星光三月携手台铁推出超萌的宝可梦主题列车，这次呢特别将 EMU800 型的区间车进行大改造，从车体外观的经典涂鸦一直到车厢里头能够看到精心的布置，处处是充满惊喜。
5: 我们看到好吃头了，
6: 列车缓缓驶进月台，车体外观换上了色彩缤纷的宝可梦涂鸦。不仅如此，走进车厢更是别有洞天。从座位区到车厢海报，每个角落都充满宝可梦元素，让平时严肃的车站瞬间充满童趣。
7: 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所以说，你没有来，只是拍照，没有来做测试，你然后损失就大了啊。
6: 为了欢庆星光三月30周年，百货龙头与台铁跨界合作，将 EMU800 型区间车大改造，这是看准宝可梦超人气 IP 能带动国旅与铁道经济。
8: この列車が台湾の各地を走りながら、多くの皆様に笑顔と楽しい思い出をお届けできれば嬉しいです。ぜひポケモンと一緒にこの特別な旅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9: 从台北出发，到每一座城市，到每一个这个道馆，到每一个星光三月，这是一个开始。我想各位接下来到年底之前都可以期待跟这个参加这样的一个旅程。希望大家能够这个enjoy 这个宝可梦跟星光三月还有台铁为各位带来的这个列车。
10: 请启动。
6: 透过超人气 IP 的加持，让搭火车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通勤，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疗愈旅程。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只有禅才能转生活的痛苦为快乐，化忧郁为喜悦，只有禅才能转生命的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

0: 敢比钱贵。
1: 哎，小雅，我感觉你讲了真有道理。
0: 是哦。
1: 你提钱出来。
0: 我提钱？
1: 对啊，你想的办法啦。你无感觉你想的办法非常有道理？
0: 你看，你嘛感觉对是不？你讲咱两个伫个遮扇东风，规气真正请一个人叫伊替咱。
1: 好，你回去啦，多谢。
0: 你创啥？
1: 家己抬赚百来，你互别人赚不如互我赚，我唔惊忝。
0: 恁查某人哦，就是奸巧。你一个查某囡仔，一天走八个工厂，三更半暝家己转去，奈拢袂晓家己保护家己，万一互人掠去啊，算你也是算歪啊。

0: 喂，水宝。
1: 你在创啥？今仔日外口搭车，较早来接我。
0: 怎样？
2: 唉，那会吐大气才大声。
1: 工课出问题哦，我就知影。
0: 你知影啥？
1: 我之前有讲过啥物啊？免三个月，你就会转来。
0: 不是，为什么啊？
3: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无信心？
1: 对学校毕业，你就对我大细项代志拢是我处理，你就只是调解纠纷，
2: 连开庭拢无去过。你讲你要安怎管理这么大的部门？
1: 你迄个动作嘛实在好笑，连你这种助理拢敢用，真正是目睭顾着喇叭。
0: 哎，水宝，我即马真艰苦呢。迄个无业经理有够讨厌，我有嘴讲个无烂，你搁在遮口舌话。
2: 那会讲是我口舌你嘞？
1: 人物业经理当然对你讲的无任何感想，伊干那关心物业费有够无，调解上好纠纷，真正予伊食袂落，困袂去，是不管是城管甲消防检查，
2: 这两项代志，伊若是无处理好，放倒数，
1: 安尼后果是非常的严重。
0: 水宝，迄落我有代志要无用，我先找啦，拜拜。

0: 后壁的只会当靠你家己啊！加油！
1: 哪会阁是你啊？阁有代志哦？
2: 有代志啊！而且是大代志。
1: 你这个人头壳是不是有毛病啊？啊！好好一个电动，搞不搞里里落落？你袂信哦？
2: 会信？我看你信了这么欢喜，我嘛信。安尼啦，我坦白讲，我甲你讲，阮水某嘛在厝内，等我回去拍电动。我拄只吼，顶顶下非常认真，好好甲工厂洗一下。我发现有几个情形，无符合本市消防安全规定，我念予你听。地下二楼停车场有火务占用疏散通道的情形，地下一楼自动消防设施无保持完好有效。一楼有三间商店占用消防通道，二楼

0: 门窗违规设置，影响逃生甲拍火救人的障碍物。三楼有部分防火门拍火器材无去，严重歹去。
1: 你是不是活了神啊？想要找麻烦是吧？走，给我死出去！
0: 我敢不能坐呢？非常感谢。

0: 你要忝死啊！我的手甲脚拢伫要断去啊！只是人无讲过遮尔济话，看过遐尔济老阿伯、老太太，搁倒贴几百块，我是为着啥物啊？
1: 崔大阿亨，威廉兄，我请你。
0: 你请我？本来就是我的钱啊，搁你请我哩？
1: 就会很高啊！
0: 就算你买 NO， 嘛无法度弥补我心内创伤。
1: 我买一支冰给你吃，
0: 不爱吃。这甜的，来一嘴啦。
1: 你吃你的啦。
0: 这甜的呢。那是我爸看到我变身节发广告的，一定给我剁剁嘞，饲那只狗食。
1: 有啥物通怨叹的？这嘛是你家己选的啊！甲这个广场大部分的人比起来，你已经真幸福啊！在因的眼里，你安尼就是无病搁哀哀叫。
0: 话讲倒转来，你一个查某囡仔，奈活到这么艰苦哈、啊？哎，恁家到底出啥物代志啊？竟然让你退下去酒店卖白酒。阁培养出这么坚强的个性，甲无认输的意志。
1: 天要暗嘛，那无咱来等啦。
0: 等一下啦，本少爷冰淇淋还未吃完呢。
1: 这敢不是咱的广告单？
0: 你这是什么情形啊？你讲谈就谈，我辛辛苦苦发的呢。
2: 原来这个广告单是恁两个发的哦。
0: 啊，不是老伯，这都是你捡的哦。
2: 哼，我讲恁两个少年呢，恁有够戆的啦！恁就是这广告单是我一张一张捡起来哦，这拢是我的手下细汉的捡来孝敬我的啊。
1: 哼，什么意思啊？
2: 哎呦，哼，又过到一半的时间喽。

0: 只要是有人的所在，都有江湖。有江湖的所在，都会分出帮派。恁家这广告单发给帮派下骹，迄个人是无路用的啦。因吼，拢爱听因帮主的。
1: 请问你是多一帮多一派？
0: 老夫就是乞食帮的帮主。
2: 失敬失敬，
0: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3: 老伯，麻烦你再甲阮讲一下江湖上的帮派纠纷啦。

0: 我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里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这个立心广场哦，拢总有四个帮派：现代武帮，一手抓天的是卢大志，伊迄套流利的机械舞、锁舞、甲爵士舞，跳完啊拢袂喘呐。太极帮讲话尊崇的是乌阿伯，你别看伊瘦阁无板，就当年吼，就凭伊迄套太极二十四式。竟然打倒两百外斤的查甫人呢！
1: 哎呦，
0: 开心帮帮主是王大牛，伊去开心跳到上厉害的时阵，总是当甲土块落叶拉出一阵龙卷风啊！
2: 是啊，
0: 牛哥帮讲话尊崇的是孙大牛，伊编排迄套安塞腰鼓，迄是上过咱电视台的。你别看伊表面上跳得欢欢喜喜，实际上互相讨厌，帮派之间已经暗中打鬼啊年啊。恁哦，若想要甲遮个人拢留入来做伙参加比赛，一定会引起广场轰魂，引起一阵龙卷风。讲较白嘞，恁古板嘞。都是舞蹈比赛，那是武林争霸呀！
3: 王秋，你有干么的？
4: 有滴，第一遍。
3: 好，多谢。
4: 免客气。
5: 过客过来嘞，客过来。麦克，麦克，请问。
3: 王秋，这里。
6: 哎呦呦，哎呦，董老板，我。速速去啊！我手受垃圾啦！
3: 兄弟，这个无看，
6: 就是讲啊，这个无看，顶个是花博会迄时阵哦。
3: 对对对，
6: 哼，你今日过来有代志哦？
3: 啊，无安尼啦，咱去外口讲，去外口讲。
6: 啊，好好好，你先走啊。
7: 好。
6: 安怎，董老板？
3: 哦，对了，这你先看嘛咧。这是迄个广场舞比赛设计方案。哎，下礼拜六二十一号，立新广场，我来甲你阁对一遍。
6: 对不着这哦。
3: 啊，
6: 你用手机啊卡怪就好啊，这么远走过来是做创啥？
3: 电话内底若是讲得清楚，我都袂来啊，因为关系到一挂。敏感的问题，
6: 什么敏感？哦，钱的代志哦。
3: 这吼，淡薄意思。
6: 不是，
3: 你收起，收起。
6: 不是，
3: 是安尼啦。照咱两个进行合作惯例吼，项目只要一开始，定金要落先转给你啊，对不？
6: 哦。
3: 要唔过这届吼，我手头确实有淡薄硬。而且这个项目没多少有剩，
6: 你就说你多少了？
3: 还没完成，完成了才给你，而且这可以给你进行的一半。
6: 也就是说，材料自己付，完成打对折。我想说你那一来就先叫兄叫弟，然后我提分搁握手啊！你这，我这，
3: 兄弟，这是因为公司拄开始、拄成立，嘛是无法度的啊。你知影兄弟的面皮薄，从来无开嘴救别人。其实我是不要紧，我无重要，重要是手下几个人爱饲。所以你，拜托你。这件代志都跟我斗三工好不好？
6: 好，这个代志我接吧。
3: 你确定？
6: 我确定，我骗你做啥？这阵你合作关系啊？不是，
3: 兄弟，多谢，真正对心肝来多谢。你的大恩我记落来，我未来一定还你。 双倍行李。
6: 哎呀，莫安尼啦，啊，就是钱啊，小可代志。哎呀，好啊好啊，古仔哥，就算你行不起，恁女朋友赶快拿保护我。
3: 什么女朋友保？
6: 这只狗假糊涂，夏总更不是恁女朋友。我跟你讲，夏总这人真是袂歹。你什么时阵结婚，一定要给我贴啊，我一定去恭喜你。
3: 你讲，伊保是什么意思？啊、
6: 恁公司更不是赌我。夏总专工派人来找我，甲伊说，大舞台工课全介绍给我，那么阮公司嘛赌啊。安怎？原来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俩准是你叫他过来找我的。好啦，你先去无用啦。
3: 哎哎，慢了慢了，哎哎，退了哎退了。
6: 放心，啊。

那我先没问题。我想去，我现在该做工了。

0: 吴大姐心，我等得开会。
1: 多谢婚卿，多谢，多谢你下兵，替我捞一条后路。
0: 董总，这是搬到几处啊？那无代志，我找电话，因可得等我。
1: 安尼都混蛋呐！无白意思，都是我拄只收到一个消息，可能之前我无注意到，即马才发现，其实你以前替我做真济代志，不管你是真情还是假意，我拢感谢你替我付出的这份真情。你之前害我的代志，我永远袂放袂记你。也不过我想要跟你讲，之前跟你做伙每一天，我拢是快乐的，是幸福的，这点我永远拢会当肯定。也过未来，我尽量卖跟你联络，卖交流，卖讲歹话，可能是我唯一会当为你做的代志。祝你一切顺利，一切拢好。多谢啦。你敢有啥物话想要对我讲？

0: 行。你好，
1: 你好，
0: 敢是孙阿姨？
1: 啊，我是啊。
0: 你好，我是做自媒体。
1: 自媒体哦，
0: 因为最近就要伫个伫新工厂举办工厂部比赛，所以我想要甲你采访。
2: 啊，娘啊，你稍等下过去探听因伫个创啥，采访啥物啊？那无采访呢？
3: 这有啥物好探听呀？我哦，就无介意接受采访啦。哎呀，伊采访伊的，咱跳咱的啦，啊！
0: 想要借问一下，你敢知影我马上就要举办一场工厂部比赛？
1: 这无啥清楚呢。
0: 哦，你的部队差不多有几个人啊？
1: 80个啊。
0: 80人哦，我看你跳了足好诶，敢有兴趣做伙参加这個比赛咧？
1: 有啊。
0: 是哦，安尼我互恁报名，我相信你一定会当摕到一个足好诶名次。
1: 好啊。
0: 好不？报名表，紧。
4: 哎呦，
0: 请问你敢是罗阿姨？
2: 是，我是罗阿姨。
0: 阮是做自媒体，
2: 自媒体
0: ，
3: 自媒体哦。
0: 最近这个工厂有一个工厂部比赛，所以想要来甲您采访。你敢知影有这个工厂部比赛？
3: 什么比赛啊？
0: 工厂部比赛。
2: 听讲啊，
0: 有听讲是无？那想要借问一下，你现在怎么报名参加的？敢是因为无信心会当得奖？
2: 无信心得奖，真好笑啊！那有可能啦、
3: 啊？对啊，那有可能、啊。
0: 今麦规个广场就干那恁家无报名呢？
3: 唔是啊，
2: 报名？啊怎报啊？
0: 阮家就会当报，你只要伫个即个报名表顶面签名，就算是报名。
2: 笔，
3: 铁笔，
5: 好厉害！
2: 英英好。
3: 你看我哪能跳？
0: 相信你一定会当摕到一个比孙阿姨更加好的名次。
2: 一定会。
5: 多谢你阿姨。
0: 多谢阿姨。
2: 别客气，别客气，再见哦。
0: 成功啊！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

0: 无你讲哦，天气这么寒，你徛在外口？
1: 我拢等你半点钟啊，卢叔叔，都剩我一个无走。
0: 我唔对啊，我唔对啊，歹势啦，紧上车，上车讲，来。紧上车啦！

0: 我身为加班未记时间，手机内有这么多叫车软体，你家叫一台车。
1: 现在是高峰期，路的拢塞做什么款啊？我要去倒位叫车？
0: 我看路的真顺啊，把我塞车。唔是，安尼我以后开始无用啊，卡做要加班应酬，无法度接你，你家己就无法度转去啊。
1: 你什么时阵会晓应出应字啊？恁公司一个月给你偌济钱？有够你上久的主播？
0: 水宝，这就是你唔对啊！你乃无希望我变好啊！我甲你讲，起码阮公司顶顶下拢硬换我一个人。我马上要举办一场全市范围的比赛。哎，立新工厂迄个所在是我讲落来的，你不信无？即马立新工厂的总经理看到我，拢点头弯腰。你若是想要的，立新工厂会员八折拍折卡，直接送到你手头。
1: 哎呦，八折拍折卡，真正厉害。
0: 嘿，当然。
1: 才八折，你就遐尼臭屁哦！
0: 佮看袂起人是无？
1: 我唔是看袂起你，红诶，我是感觉你见诶世面收少，卖死搞互人骗啦，佫戆戆替人算钱。
0: 我互人骗啦？讲算笑？我是律师。诶，我甲你讲，阮公司即卖所有合约诶制定甲修改，对客户、对员工、对供应商所有合约诶制定甲审查，拢是我一个人诶代志。除了这以外，收集甲分析甲阮公司相关诶法律咨询。结合阮公司的实际状况制定方案，迄嘛是我一个人的代志。你安尼看我创啥？是，这间公司才拄开始，规模无大，项目无济，也毋过我做了特别欢喜。你敢知影为虾米？
1: 为虾米？
0: 因为这间公司顶顶下下，无一个人对我的工作是无看在眼内，倒口叫啥？水宝，我这个人敢讲你讲唔知影，我就需要定时、平常时支援、甲鼓励我的工作。你愈支持、愈鼓励我，我就愈做愈认真。

0: 翁的怪力。
1: 我爱你。
0: 加油。
1: 好。加油。这间房间原本是阮后生住伫遮，即马是冬天咧住。阮后生哦，平常时嘛无啥回来。哎、欸，阿姨好，阿姨好。迄、那个实在想袂到，迄个像冬天煮饭嘛真好食。平常时我煮，到过年过节还是拜六拢互伊煮啦。啊，两位培养伊哦，培养甲足好个阿姨。迄、那个阿姐，无我是打电话互冬天啦。
2: 免客免客，甲请讲啊，即老弟。
1: 阿姐，我常常想到阮某讲叫我去接囡仔，安尼我先来走。
2: 等者
1: 啊，
2: 替阮歇一场。
1: 啊好。
2: 过来啊！

0: 同学，你笑一下，同学，你笑一下啊！啊，不是阿姐阿姐，有我讲东顶，不是讲你啦。啊，那个像同学，你笑一下。哎，一、两、三，哎，好啊，阿姐，哎，你看，干咩？
1: 嗯，
0: 哎，安尼我来找阿姐，迄个同学啊，林迪。我喝水啊！
2: 唔错，你哪来啊？
1: 你妈想你啊，叫我来拍一寡影片。
2: 敢毋是看过啊？唔错，你来就来，暗先敲只电话。
1: 遮个环境虽然较差。厝嘛较细间，也毋过家己进前个厝比嘛较温暖。
2: 好啊好啊好啊，莫翕啊！紧啊，你紧坐落来，你坐落来，我替你添茶。

0: 我只是在这借住，我已经厝交给伊住。
1: 是的吧？大厝、大车、大买卖，拢无啊！哦，对了，某嘛无啊。人过中年，结果是一无所有。
0: 你这是鼓励，还是在考试啊？
1: 你知道我无啥要紧，食啥、穿啥、住啥、坐啥。

0: 然后吃两顿，睏一暝，有厝顶就好，嘛就是维持体温尔啦。我要紧的，是你安怎想？
1: 马斯洛的展出需求，你敢知影？
0: 你讲我听。
1: 人类的需要，从下骹到顶悬，拢通分做五个展出。一、生理需要，爱食爱啉爱便所，传宗接代；第二，安全需要，需要安全稳定的生活；三、社交需要，需要交朋友，追求爱情，建立甲别人的关系；四、尊重需要，有自尊，会当得到别人的尊重；五，嘛是上个重要的一点，自我需要，爱实现自我价值，而且一直在进步。
0: 你讲的这些拢是你对国外学的，听起来有淡薄道理。然后呢？
1: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迄头前讲的这挂需要，都要家己亲手去打破。欢迎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让步，成功的人生都是。
0: 什么是成功的人生？

0: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1: 卡兹
0: 卡兹善斗，
1: 卡兹善斗三明治，
0: 对，
1: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0: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幸运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1: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0: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1: 那我们不客气哦。哇，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2: 大家好，我是如良。
1: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2: 霸王花糖。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成功的人生就是就是
1: 成功跟人生，那叫讲是生活，敢是一回事。
0: 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生的成功。
1: 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放弃生活的趣味嘛叫成功哦。你对国外学的那套，我无啥吧？什么五站厝的这个那个，我敢那知影，人有五轮，君臣、辅助、兄弟、夫妻、朋友。民主讲，君臣间犹原有礼仪之道，即嘛无皇帝啊，也不过有国家，对国家爱尽忠。对父母爱尽孝，对兄弟爱敬爱，对夫妻爱恩爱忍耐，对朋友爱讲仁义。
0: 起码向你讲这啊！
1: 你请爷迄时阵，可袂得阮逐工去恁家住。你即马是咧秘什么？敲电话嘛是报喜无报忧。跋倒啊，是甲转去大坑，即马安怎？搁翻身啊！三月搁注册新公司，什么是人生成功啊？上你爱安慰爸母，下爱照顾母囝，这才是成功的人生。守伫你的大厝内底，一个人点点，胡白乱想，无什么好胡白乱想的啊！伫大厝内底，家己伫遐孤单大咧，享受孤单。四十啊，应该了解无物质，是用去创造财富，也毋过无精神，开偌济钱嘛添袂满。
0: 是啦，你讲了对。
1: 其实看到你安尼，我嘛安心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慢慢会了解。四十岁还阁真少年，但你到我这个岁数的时阵，你对生活的了解，就唔那是靠底下有偌济钱，阁较重要的是了解生活的滋味。参照你妈，叫我包这沙溪鸭的水饺。我讲气味拄好，你妈就讲嫌酒水放少少啊啦。为了这件代志哦，我搁甲伊冤家。来来，来吃看卖啊！讲一句公道话。

0: 你妈又叫我跟你讲几句话，你讲什么啊？人生爱参照一支雨伞，收会起，拍会开，卖自私，够还有气势，够什么？心若伫个，梦就伫个，讲一大堆话我嘛记不清啊。咁么咸，是毋是我讲了对？你这回时阵，应该吃看卖外国的披萨，什么物件伊拢放在顶头，并且该乱甲愈大愈好。
1: 我知影。四十吧，都要参像中国的水饺，百般滋味，拢爱包在心内。

0: 喂，刘阿姨，
1: 你甲我讲好咩？
0: 阮对参加人数无要求，要不挂起哦。伊来用阮之前诶，
1: 我有代志要处理。
0: 这是比赛规
2: 则，我们到
0: 对，嘛是为着会当公平公正。
2: 哎呦，那
0: 真
2: 好
0: 诶呢！对对对，你规部队拢会当上场。
3: 哦，不，我是爱多谢你啊，哈。
0: 多谢你，
2: 是刘阿姨。
1: 好，那我等你个消息。
2: 想要请问一下，你也参加人数？
1: 多谢你哦，我给你。
2: 你就爱会见，一定爱用自由弯钩这条挂就好。
3: 我知呀，
2: 因为那是暗时比赛，你
3: 那准备就是红小包，再怎么
2: 晓得？你看到你袂挂就好啊。
3: 哦，好，
1: 等
3: 下我等你卡片可以。
1: 哦，是安尼。你要食迄四十个人的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号码跟生日号啊。
3: 哦，好，安尼好，好。
1: 对，安尼我再到联合保险公司替恁加保险，大家拢爱搞。对，因为剩无几天啊，所以希望你会当
2: 了解我。喂，苗阿姐，你应该无忘记你比赛时间吼。
1: 谢谢你。
3: 哦，费正常好。
2: 你是部队主力哦。哎呦，苗阿伯，你足牛的。好，接你弟弟后面处。你是在笑啥啦？我这有十三个团队还袂联络，你多分担一寡。
0: 哎，恁看麦者。哎，大家把手头的工课拢放咧，看麦者，这条歌红啊。
3: 啊？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差不多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拢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要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人要发挥国际性格，胸怀法界，不分地域、种族、国界、宗教，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透过文化教育来净化人心，福利群生。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无远佛界，深入各地，唯有教育才能从根本净化心灵。

0: 是我们112学年度第一学期小米田的一个祈福仪式哈。那最主要的，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就是我们的陈静主语班以及我们的幼儿园的其他班级。
1: 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庄重严肃，因为这是原住民很重视的开播祈福仪式，目的是为了希冀明年能丰收。所以要请到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辈为这场仪式加持祝福。
2: 这个是
3: 播种以后一定要圆满。
2: 其实刚才所种的有四样，第一样是小米，第二样是萝卜，还有铜欧，第三个第四个是 tomato。 可是刚才我需求的第一个我要求的就是我们的上天，第二个是这个地在管的神，第三个的我要祭拜的已经走的长辈，给我们这些所播种的长得很好。以前我还在乡下的时候，小米差不多有两尺长，现在的小米在这边种都好短啊，可能都很少去祈求这个上天吧。
4: 拜小米，
5: 草拜就是小米的意思，草拜就是小米的意思。
6: 这个播种祭的仪式是在过去原乡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教育，让我们的头目对我们都会区的小朋友能够来做认识我们原乡祖先留下来的一个文化教学，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播种祭的仪式。
7: 谢谢大地神，
8: 谢谢，热烈掌声。
1: 主持仪式的头目说，以前小米和地瓜是他们的主食，萝卜也是常种的作物，而这祈福过程就如同汉人平日敬天谢地的心一样，只是学校要将原乡的精神

0: 透过今天的仪式，让学生们从小认识和接受原乡的文化。
1: 他们也是从原乡来到我们这个

0: 他这一个整个仪式的一个过程之中，他就从中去学习到，他也发现大人们是这样子一个虔诚的心情来祈求敬天敬地，那孩子们从中去学习，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生命教育，它也是一个传承，一种文化的传承。
1: 收成好不好，就看之后大家如何用心照顾这片农作物，以及同学们祈求的心意有多虔诚了。
2: 妈，我们快快

0: 完成了祈福活动，小朋友又回到幼儿园，接受沉浸式族语学习。至于什么是沉浸式，就像有人全美语上课，而在丹凤国小内，校方借由全族语的上课方式，让小朋友全面性熟悉原乡特色。
1: 我爱喝娃娃马德嫩，早安。谢谢，好嘞。
2: 我想要照片呢。
3: 丹凤府有就是采用抽离式的方式，就是每一班的原住民抽离出来，然后早上的时间到这个沉浸式教室来沉浸，完全用那个阿美族语来沉浸。这个好处是说，中午的时候回到班上去，去跟小朋友一起用餐，然后进行下午的学习区活动的时候，跟普通班的小朋友会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他们不会有隔阂，他们会觉得说，哎，就是我们的一员，不会说有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而且我们可以把原住民的文化也带到汉人的小朋友方面，对，他们也会跟着我们学习。
0: 主任说道，其实很久以前，许多在城市打拼的父母并不想让小朋友学习原乡文化，就是害怕被贴上标签，所以希望孩子和汉人同学一起上课，除了让彼此起跑点是一样的，还可以融入平地生活。
3: 就觉得说他们到都市来就是要打拼的，就是要跟上主流的教育，他们不想要再被拉出来去学原住民的事情，他们要学那主流的课程。那经过我们就是跟家长沟通说，你们我们的本根本不要忘了，那其实我们原住民有很大的优势啊，我们的语言就是一个优势，小班一进来就是全族语了，那小班的小朋友进来可能说听不懂，然后但是呢借由儿歌，我们有编了自己的那个班歌，我们这一班的班歌，那小朋友就借由儿歌或者数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族语的那个儿歌，然后借由那个儿歌，小朋友就很快的朗朗上口。所以我们小班的小朋友虽然不能进行对话，可是他们听在耳朵里面，然后回去呢，即使连洗澡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啊、那玩的时候也是朗朗上口，那久而久之他们的语言能力就进步了。

0: 哈
1: 吉哈那吉哈那乌巴巴利亚吉伊拉。
2: 我们老师会设计一些学习单，也会录音，有录音档让小朋友带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起学习。那小朋友不会念，妈妈爸爸也不会念，怎么办呢？没关系，他们会请教阿公阿嬷。那阿公阿嬷看到孙子哇，对自己的文化那么有兴趣，也很高兴的搂着他们呢。哇，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对，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还有孙子小朋友就一起学习，全家都一起把这个文化都带起来了。
3: 沉浸式教学到现在已经10年了，几年下来，同学们没有因为原住民身份而受到不一样的对待，也没有爸妈以前担心害怕的事情发生。主任虽然欣喜这样的改变，但还是觉得都市中能接受原乡教育的学生人数仍然不多。

0: 打烂，
1: 打烂。
2: 不定，
3: 不定。
4: 哎，反着来。
3: 谁来搞？
4: 反着来搞么？
5: 我觉得这个风气就是应该要再加强，因为有很多都市型的那个原住民都不知道说要来我们沉浸式族语教学，所以很多都散落到各地。那我希望借由我们出去宣传老幼共学，或者是媒体的那个宣传，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幼儿园或我们丹凤国小有进行原住民族的文化，希望他们都可以来这边一起学习，把我们的那个文化一直传承下去，不要再断续。
6: 因此，学校选择主动出击，走入社区，让社区民众可以了解学校的推动成果。
5: 其实我们的能见度比较低，那我们如果能够走出学校，到外面来，一路经过那个公园、马路，大家都看到我们穿着这个原住民的服装，就会认识我们。
6: 来到文件站，这里不只可以遇到很多阿公阿嬷，还能跟他们学到许多生活知识，这就叫老幼共学。而小朋友们也会唱跳来逗他们开心。
7: 长者会觉得说，就把他们当作好像自己的孙啦这样子。像有的阿公阿嬷，他们也会想说，啊，我的孙啦也要来，沉浸式这边上课，就是才会学会我们原住民的母语这样子。
6: 玩游戏时，阿公阿嬷偶尔穿插着族语和小朋友们说话，虽然他们可能听不太懂。但从生活中学习语言是更有效的方式，而且从活动中能感受到他们很喜欢跟孙子辈的小朋友们在一起同乐。
8: 老凤，然后呢？马乌拉加布吉加凤。
5: 这些长者有些就是可能他的孙子都长大了，或者是有些没有孙子，然后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借由小朋友很可爱的那个行为，就融化了他们的心。长老们都会牵着小朋友，就是他们已经都跟他们关系很好了，然后把他当成自己的孙子，让他们就是再重回那个祖孙的那种感情。
9: 等爱，让我们重温这种跟孙子在一起的那一种时光，我也很怀念。我的孙子都很大了，希望常常有这种的活动，那个相连在一起，我也非常的高兴。我头一次参与到这样的那个，因为我刚刚离开工作岗位，来参加这个文件站的课程。
6: 这样的情感依恋，少说快十年，让丹凤国小跟社区互动愈加紧密。加上课程设计多元，因此获得不少教学上的成绩表扬。
10: 办学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好像是来到一个位置点，但是我们那个初心，我们那个起心动念，最主要是分享，最主要的是让在都会区生活的这些原住民的朋友们，感觉到他没有离开他的原乡，没有离开他的故乡。这里头还是他的故乡，他的家乡，让他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学习是非常快乐的，生活是非常快乐的。他没有离开他的原乡，好像跟原乡跟我们都会区是连成一气，是连在一起。这就是教育。
6: 学校善用空间，打造原乡环境，也在教学上力求原汁原味，同时在发展同学个人兴趣或技能表现上，原民社团是让丹凤国小走出校园和世界接轨的一扇门。因为结合舞蹈和歌唱是原民团的特色，所以时常担任外交角色，外出表演和推广，而一出师总是无往不利。
10: 我们的家长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办的一些活动深深的被感动到了，他们却看到他的孩子在这个地方沉浸的一个主语班里面学习。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甚至有汉人的妈妈，她不会讲阿美族语哦，可是她却愿意去学去参加认证，主语的一个认证。所以他的孩子这次也得到我们这个圆明会的一个奖励。
0: 好 ，OK， 来，其他人，我昨天帮你排的位置，请你排好。1、2、3、4、6、7、7、1、2、3、4。
6: 几次的校内外表演，让大家更感受到属于原住民团结热情的本色。而现在，不止家长会主动参与校内的主题课程，就连老师加入原民团后，也发现自己的改变。
1: 团队非常的融洽，会看到说，他们都认识，因为可能是堂兄弟姐妹或者是兄弟姐妹，所以就会觉得他们非常的团结。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所以当我加入的时候，一开始，对，那后来我自己其实慢慢的学习当中，我也自己去考了族语认证的考试，对，就阿美语的海岸阿美的初级考试。对，那就是想要挑战自己，让自己说，我在这边学习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他们的文化，那我想要挑战看看。当然我也通过了，对，在去年的时候通过。对，所以其实我喜欢在这教他们这一块当中，我自己也可以学习，不是只有他们学习，对，我也在当中可以学习到他们的歌谣、他们的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
0: 音乐下咚咚咚叮。
6: 将近6年或9年的沉浸式教学，维持一脉相承的主题课程，让同学们熟悉原民精神，并逐步提升自我认同，莫忘根本。
1: 他们一开始也是在沉浸式幼儿园长大，然后上来的。那其实我们想要成立这个团队，也是想让他们有一个传承的概念，所以我们从小一就让他们可以进入到原民团，对，然后一直到小六，对。那很多学生他们都是慢慢的成长。从小一，然后可以看到他们，本来跳舞可能只有一点点，或者是说没有的这么的厉害，到了现在小六，他们可以站在舞台前面展现他们自己。对，
0: 好，来，请你把你的笑容送给谁？
2: 一样，
0: 对，来，现在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感冒的，就请你把你的口罩下来。
1: 当然我们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文化课程，我们有老师会教射箭，像比如说我们有参加戏剧比赛，我们有参加歌谣比赛，那我们也有参加舞蹈比赛，那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小孩有无限的潜能。那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们也会知道说，原来他们的文化不是只有跳舞或是唱歌，其实原民团它就是让他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知识。
6: 现在中高年级学生都有基本听写的能力，甚至也敢开口和长辈对话。有时回部落，大家也很讶异他们的成长。
3: 老师，我昨天跟我的阿公阿嬷用族语对话，对，然后他们就看到他们阿公阿嬷就是会心一笑的那种感觉，说，原来这个学校也有在教族语，我就觉得很棒，这样子。我觉得家长的投入也蛮重要的，就是他可以协助，老师是对主要教授族语文化这方面，那父母亲家长可以协助，就可以补充一些额外的，比如说我们家族。我们的族群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文化跟习俗，我觉得就是相辅相成，对，我觉得两互相学习，这样也可以从家长的身边学习到这件事情。
11: 可是我，可是

0: 在偷。
1: 帅。
0: 帅。
2: 我已经加入圆明团三年了，因为我想加入的原因是因为加入这里可以认识很多的传统歌谣，还可以认识一些很多的原住民朋友。这是来自台湾族的衣服，然后这是自己家里自己制作的，有些是太阳的形状，或者是有些是百步蛇的形状。
3: 另外，一年一度的校庆是学校的生日，也是同学们展现自我的最佳时机，所以穿上属于自己的原名服饰表达祝福。而校庆这天，不少社区家长也会来到校内协助表演同学的穿搭，相信这样手把手的指导，没有人会忘记。
4: 我们在告状，
5: 对不对？

0: 翻转教育要从这一代开始做起，因为族群融合要看得见，从小的身教言教显得十分重要。像素贞妈妈就一直是最支持沉浸式教育的家长。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爸爸会担心到说，不要让他人家知道说是原住民，就是因为怕孩子也跟他遭受到一样，从小的，就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言语上或是什么，他很担心，所以不太愿意让孩子接触到这一块。但是真正接触到之后，就看到孩子的成长，孩子的不一样，跟孩子的自信跟他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已经翻转了，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孩子是有自信的，不再是跟他自己以前小时候担心人家觉得我的身份。妈妈是汉人，我不会嘛，那我就谢谢啊，最基本啊，谢谢啊，阿赖啊，什么这些，其实爱好啊，这是最基本的。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就孩子就回来是，其实是孩子教我，然后我才跟着孩子学习，到学校当志工，跟着他们一起学。我不会逼孩子学要多，但是生活用语的话是一定他自己要会的这样。
0: 原来之前主任说的的确有发生在爸妈身上，难怪他们会担心同学被人贴上标签。像以往也有过身份认同疑虑的小婷老师，就会用过去的经历告诉下一代，无需怀疑自己的身份。
2: 是他们就说啊，你就原住民啊。我一开始我会退缩，但后来我发现不对啊，我是原住民，然后有我怎么了吗？我没有爱到你们啊，我不是环娜，我是原住民，原来就住在这边的原住民，而且我是阿美族，我很骄傲。我的骄傲不是说我很臭屁，我是原住民，不是哦，我身上流的是有文化的血液，所以在族语这一块的部分，我比较就是希望就是，不管他是从小一直到国小到国中高中，你就是在这个族语的路上，即便你遇到困难，不会说没关系，回来我们可以再复习，然后你也可以回到教室，我们就说，娃娃班是你们的那个像人家说的熬到处。对他们就是你们不会还是什么有困难，你们还是回来，我们就是一起学习。跟他有偷袭。
0: 家对于族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也会是一辈子的避风港，所以学校不只是求知的场所，这里有更多的家人是随时欢迎大家回家。

凤凰花开不是分离，也不是结束，而是缘分的延续。因此快毕业时，校内会举办一场兼具

0: 娱乐和运动性的趣味竞赛，让各班毕业生可以争取最后荣耀。加上每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把原乡的狩猎文化透过体能竞赛，让部落小朋友知道先人的智慧和生活态度。
1: 第一个射箭虽然不是传统弓，它的力量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让没有射过箭的人可以体验射箭这种感觉，可以体验原住民在打猎的时候的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扛着野猪跑可以练体能，然后也可以体验到原住民是如何，比如说搬菜、搬扛山猪的这种情境。扛着野猪跑的时候，我们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大声的帮我们自己的队伍，就算别人的队伍被反超了一圈，我们还是会帮忙加油，因为他们有运动家精神。
2: 扛着代表奋斗、拼劲、拼战的一个精神，向着一个向上的一个精神。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活动的目的是让我们孩子不怕挫折，不畏困难，勇往直前，这样的一个精神把它传扬下去，把原住民这样的一个精神把它传承下来。因为他在国小的时候所学习的是跟他的朋友互相分享游戏、学习、读书，所以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因为他即使遇到心灵上有些困挫啊，或者是些迷惑，他不至于会茫然，他知道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同学跟他的这个同侪。
3: 旁边的老师挥挥手，
0: 送走一批旧生，迎接一批新生，校园沉浸在开心欢乐的喜悦之中。而新生的到来让校内又有不一样的气氛，加上大人们还送上聪明智慧的礼物，希望大家可以快乐学习，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互相友爱。而在大城市中的原乡教育仍会持续进行不中断。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说拉胚第一门课就是练菊花链这件事情。菊花链就是说，以前没有这个练土机，那我们必须把土抽真空掉，以免说它有气泡，哦，我们拉的时候会抠到或者是烧成了，也会有一些窑变的问题。那以前的古法就是用手去揉土，那它其实就跟在揉面粉一样，啊，那个就叫菊花链，因为它练出来就是一个菊花。那通常爸爸不管在教课堂或者是教我们第一堂课都是这个啊。
1: 从小就在父亲的身边耳濡目染，身为陶艺家汪明荣的长子王玉琪聊起爸爸生前最重视的入门课。
0: 那现在就是做收土的部分，就等于力气出比较小一点，然后慢慢把土收回来，啊，这就是他的拉胚的入门课。他就是很古法，就是他以前会希望我们都要会，要不然其实后来科技机械发达了之后，其实练土机练一练，啊，我们拍成锥形就好了。但是他还是很讲究，每次都是要透过这个。陶艺家大部分有的研究釉料，有的研究造型。啊，有的研究搭配，有的研究彩绘。那我觉得我爸是少数了，不敢说是唯一啊，这是少数。他基本上陶瓷的技术层面，他可以一概都完成，他算研究有到透彻。所以我在那个展场那种搭配，常常在跟人家介绍的时候，他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他的搭配也是自己拉的。
1: 说起父亲的独到之处，王玉琪满是骄傲。也是美术科班出身的他，虽然擅长多种艺术创作媒材，但做陶还是最靠近父亲的一种方式。
0: 其实跟爸爸最后拉胚的互动也是带搭胚，最后了，就他还有办法做拉胚的动作的时候，刚好接到一个案子，是专门做搭胚的，然后他真的是。真是我看过最热爱艺术的一个人。他那时候已经其实已经生病了嘛，那有固定在可能有针孔，那个医院回来会有针孔，那他每次都插他的针孔啊，回来他也第一时间也不去休息，他就是一定要来工厂。然后来工厂啊，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接到那个案子在做搭配嘛，啊他可能也不放心啊，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有到。顶纯手，啊，所以他都会想说过来，就是可能指导或者是贡献一己之力。

0: 我跟他擦枕头，我都跟他说：“爸，你卡这就好啊，你搞我搞那就好啊，拢看。”啊，他有时候可能我还太粗糙，他看不下去，他就会说，他就去拿塑胶袋来套，啊、套起来说：“来，你起来。”啊，就老是还套在手上，他针孔遮着就开始拉。
1: 回忆和父亲最后的相处时光，王玉琪说，内心其实曾经有过挣扎，既担心父亲的身体状况，但又心见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0: 到现在后来想一想，会觉得其实也蛮开心，那时候就是还有那个互动的机会，说实在的、其实说真的，拉大片如果以我们这里的师傅，就包括我在内，觉得到后期也没有说一个可以完全接收他所有的搭配技术的人，到最后了。
2: 还是爸爸最厉害。
0: 对，就算他生病了，还是他最厉害。我爸有一个时期，其实他蛮爱做搭配啊，我觉得也是一样啊。长大之后，你会觉得爸爸其实也有点小心机啊，他。那时候在教大家胚的时候，其实做创作大胚是顺便要教我们，就是我们刚好回来了，那他就开了一个可能上大胚的课程，或者是说那个时期他就故意就是创作一些大胚，让我跟弟弟或者是我们那时候的师傅还有表哥，好像可以有机会借此这样看到他的技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他有些事都不会明讲，其实。他就是在过程中让你，参与其中，啊，你在其中就学习到，一些技能。或许你不知道你那时候学习到，但是等到以后你碰到，可能像我们现在碰到案子，突然来，其实可能没有到成熟，但是其实是可以掌握了，可能七八成了，对，他会觉得，这个人其实很贼。

0: 从小成绩不用人家担心的那种类型，所以他其实也不会管我要做什么。啊、但是那阵就刚退伍，他就打电话来问我说：“哎、欸，他刚好有接到案子，要去国外工作这样。”啊，因为他身体不好啊，他就是洗身，他也不方便，啊，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啊。啊，其实我也没出国过，我就说好啊，可以出国，好像还不错。啊，就回来啊，那时候那个工作内容就只是，哎、欸，你要去那边教陶瓷，啊，又要教一些窑炉的技术，譬如说他们要盖柴窑，或者是他们有，因为他们我们有送一批电子设备的窑炉过去，啊，也顺便要教。
1: 身为次子的王玉祥，当年因为父亲身体亮红灯，于是选择返乡。大学学机械的他，在父亲王明荣的调教下，特训半年后便赴南美洲工作半个月，这才真正跨进艺术领域的他，却打趣说：“没想到一回来就回不去了。”
0: 就是一开始回来，他真的身体不好，所以我基本上车子都我开。啊、他要干嘛？他要去哪里？就我载他去。有时候他可能要去上课啊，但是他因为可能洗肾的关系，他精神力很差。所以我就一开始很像他的司机，啊，就这样一直学，啊，就离不开，没有回去，回不去。我们都到今年应该差不多刚好快十年了，啊，不然其实本来外面有接蛮多奇奇怪怪的工作了，啊，就家教啊，教物理啊，然后去做模型啊，我要去设计公司打杂。
1: 尽管如此，王玉祥还是没浪费自己学机械的背景。
0: 我回来唯一比较跟我原本行业也念的有相关，就是窑炉的，就是维修，因为它是电子设备了，对，所以现在也就是，哎，这是我另外额外一个技能，就是可以去帮一些同业修他们的设备，啊，在修的过程中可以跟很多前辈聊天，啊，聊聊聊又聊到我爸，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我爸的学生了，啊，可能已经四五十岁，啊，他们就会有一些故事可以告诉你，啊，也蛮有趣的，啊，去跟同行聊天的好处就是。哎，大家会互相提点一些技巧，啊，大家就会彼此更提升。
1: 开心有机会可以交流提升，不过作育英才无数的父亲，在他眼中就像是一座崇高而巨大的山，从来不是。

0: 他想挑战的对象。
1: 一开始学跟我爸学，他等于说都是以陶瓷为主啊。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说，反正我们就不要比他差，应该是说要比他好，比较有难度啊。但是至少基本的，人家问不要被人家问倒，啊、不然人家就会问说阿丽妈妈他厉害，阿丽奈。其实我很讨厌听到这种话、啊，但是不得不啊，因为毕竟他真的蛮厉害的，所以我对陶瓷的期许就是不要太差了。哎呀，至少基本的，哎，还有人家问不到，毕竟他们是走一辈子的人，问这些，哇喽，看他出家的人，一定追不上了。他自己也知道了，但是他不会觉得说有一定要干嘛，就是你走你喜欢的，你如果在这个行业发觉，哎，有你喜欢的东西，那他应该就会开心的了。毕竟他区块这么广，你在他的区块里面找到一个，哎，你喜欢的东西，他就会觉得，哎，你也是跟我有一个相同类别的东西。你看他这么会画啊，陶瓷也做得不错，造诣又高，你这其中一个你要追得上都很难了。你说，哎，他一开始来学拉胚哦，也是说要学很久，不过我们就是尽量用最快的时间学啊，我也觉得哎有达到一个程度，这样就不错。
0: 即使如此，玉祥还是走出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
1: 是艺术创作有很多不同媒材啦，所以那时候就对陶瓷心灰意冷，想说哎，爸爸的陶瓷懂了哦，我去行一条路，会去弄到边。所以我真的说老实是比较喜欢玩一些金属加工的东西啦啊，所以后来就基本的焊接，然后才去摸白铁的东西或者是亚焊，然后去了解。
0: 除此之外，玉祥也在艺术的领域里找到不同于父亲的强项。
1: 当然他是一个艺术家啦，所以他专注在他的创作啊，这一点我应不了。但其他的你看，哎，你艺术家你偶尔也是要包装一下自己啊，是说去外面。我爸就比较不喜欢往外，哎呀，我就是一个做爱往外了。然后所以我就说，哎呀，我那时候跟我爸讲是我来帮你推广啊，但是有时候这个就尴尬呀，因为他那时候身体也不好啊，也没有表达得很明显，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两代在传承，你本来就会很尴尬。
0: 身为新一代的艺术创作者，又是最懂父亲作品的人，玉琪和玉祥过去便曾想好好推广父亲的创作。而在王明荣辞世后，兄弟俩在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的支持下，特别为父亲筹办回顾展，并担任策展人，让更多人可以认识父亲王明荣和他的作品。
2: 我那时候有问弟弟说，就是这个名字要取什么，或者要怎么去下。他是直接跟我说，他觉得妈妈是爸爸的艺术人生的一部分，那他觉得可以用跟妈妈相关的一些可能代表性的字意义，把它融进这个展场。那我觉得这个提议其实不错，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家庭，所以感受是一样。
0: 于是两兄弟决定将这样的紧密情感转化成展览命名的符码。
2: 妈妈中间那个滋滋刚好是温和的概念，那爸爸的部分我就在想说，爸爸给我们最大的就是一个太阳，从来没有感受过他有情绪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和乐，而且有他在的地方大家就是会和乐，会有一个磁场，大家就是莫名其妙就会很开心。所以就想说用许许这些东西，它代表着和乐跟温暖，那用滋滋跟许许其实分别就是代表着妈妈跟爸爸的概念。妈妈每天我有观察，他们几乎每天都有来这里，不管有没有要带客人，他都会绕来这里。那其实看他在帮大家导览的时候，其实可能他以前那种笑容又出来，那这也是在旁边观看蛮欣慰的一部分。
3: 我觉得说这个陶跟他的个性也蛮像的，就是很朴质哈，很朴质，所以他就这样一路很辛苦的一个过来啊，然后他的一个执着哈，他就一直坚持自己，他不会去迎合社会啊。比如说有人来跟他说，哎，王老师你做什么给我，他永远不会答应，也就是说我试试看有我就给你这样子，但是他都一直做他喜欢的东西， 嘿，也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执着。

0: 宝宝能量很强，那如果这股能量也可以让大家感受，我觉得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如果说私心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办了这个展，继续处理他的事，好像他有在我们身边的这种感觉，好像他还活在我们身边，灵魂有在我们身边那种感觉。
1: 因为我们就是中间比较可能有脱落的年代，就是高中到大学这七年，你就不知道这七年父亲做了什么。那我觉得这次办展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又忽然捡到一些可能你不知道的过往。
2: 当然儿子也很他们也都很认真，每一个作品都帮爸爸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箱子，让他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好，那所有他爸爸放在地上那个散散的东西，他们一个一个都把它装框起来。我是蛮感动的，我看完以后觉得小孩的能力好像还不错，比他爸爸之前办的都还好啊。
3: 王明荣虽以陶艺见长，但其实无论雕塑或绘画也都手眼精通，作品别具一格。在现场许多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中，这几幅早期的素描就足以看见他的艺术天赋，
0: 就会觉得他艺专时期甚至可能更早高中时期，他的素描底子就已经这么的强悍了啊！你可以透过那图，你可以知道他经过这样不断的练习花了多少时间。而且爸爸也常常聊说，以前的资源其实没那么好，没有纸啊，可能没有炭笔。我还记得他跟我说最深奥的就是他也没有橡皮擦，所以他常常早餐吃馒头，他会剩下一些些拿来当橡皮擦，因为买不起。
3: 说起父亲当年求学时的刻苦艰辛，玉琪还想起一段让他记忆犹新关于父亲和石膏像的往事。
0: 他那时候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可以买一尊石膏像，他很开心去买了一尊石膏像，买了结果要回家坐火车的时候，结果他进门的时候刚好要关门啊，他没有注意到，就石膏像扣破了，就破一半啊，他说哇刚买了就破了，结果他把它捡回来，他说没关系，捡回来破了他继续画，他就画那一尊石膏像画了可能几百张这样啊。这也是他常灌输我，他说反正什么事你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做就对了，因为你不做不会成功。
3: 即使形体消逝，但精神永存。关于父亲的身教和言教，对年轻的孩子来说，常得要历经一段时间才能体会。
1: 我很喜欢跟他的学生说，就是我们真的很像被他洗脑，很烦。我一直到我大概二十几岁，我很不喜欢，那时候很叛逆。就每次我爸讲什么，就会觉得他就在洗脑我，我不想要照他做。但是后来绕了一圈，又发现不照他做好像不对。就是他讲的东西，就是当下听的，就是很不想要去做。但是后来自己去外面兜了一圈以后，发现他那时候讲的是蛮有道理的一番话。
3: 对兄弟俩来说，每个作品都有一个故事，每件创作也都能触动他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就像这一大片用生活随笔的小盘子构筑而成的墙面，玉祥信手拈来，都是一段关于父亲的生活趣味。
1: 这个很好笑，我那天奶跟我朋友研究了很久，我想说写一个出啊，后面那个是个 H 还是怎样，后来发现他是写出工啊。然后这里有一组电话，就是他可能又不知道看广告版的看到什么，然后不是都会有写出工，然后打什么电话，他就真的在上面写一支电话。然后他写745745，不知道是谁惹他生气。我想说，到底在干嘛？
3: 透过整理作品和布展，贴近父亲一生最热爱的艺术，就像他从未离开。回顾展的举办，既梳理了艺术家王明荣多才多艺的创作人生，也反映了他对生活的幽默和没有框架、随心所欲的创作风格。

0: 他比较喜欢就是搞一些奇奇怪怪的立体艺术装置类型，单纯的一个形体表现好像不适合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喜欢耐心刻啊干嘛的那种类型，他喜欢就是哎随心所欲，到倒我的喝啊，所以他的东西就是利落大气、啊。但是如果你硬要说缺点的话，你得说，哎，如果讲细致，哎，他就不是那么细致。但是一个艺术家，你要他多细致，好像那他就变成好像是在做工艺，还是在做，就是他就不是走那个路线的。所以就是久了，你就知道，哎，其实他其实有他的风格在。虽然他没有特别跟你讲，但是你观察久了他的东西，哎，差不多就知道他就是这个风格。这件作品里面，其实他人家都以为他叫双鱼座，但是其实他不止，它里面有三条鱼。就是他为什么这些鱼长这样子，是他这边他跟他刚好跳起来的时候头重叠，他是在表达说，哎，他可以他利用他的线条让两只鱼的鱼头其实是在同一颗，所以这边是有两条，加上这一只，加其实是有三条鱼的。我有请教过为什么就是要画女生不画男生，然后我爸的意思是说女生的线条比较丰富变化，而且比较讨人喜欢，啊，男生要么就是三角形，欸，很精壮，要么就是一根刀，他说男生的线条不会像女生这么丰富，而且女生，欸，就像我说的，女生有很多不同身份，她是一个妈妈，是一个阿妈，欸，可以是你女朋友，可以是你女儿，可以是情人，可以是你夫妻，所以在不同阶段的女人她有很多线条不同。所以我爸画裸女的线条就是，欸，因为你刚刚哎，这个是岁耶，哎，那个是有些快有年纪耶，哎，透过这种线条，他就可以表达，哎，他想要给你的概念。
1: 在艺术的领域里不停跨界，王明荣展现丰沛的创作能量，多样化的作品不仅呈现他厚实的生命体验，更传达他享受人生、享受创作的热情。而在众多的作品之中，也不时可发现他挚爱家人的身影。
0: 因为那时候都有十块的粉圆冰，所以手上就是拿十块的粉圆冰在路桥下面，然后那时候拿，然后我爸就会叫我每天要过去罚站，本来是一小时，但是真的太久了，他就说啊，不然半小时就好，所以我每天就是固定要站在同一个位置半小时，喝着我的粉圆冰，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后来才知道，哎，他在做雕像，而且我发现，哎，他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有做，那时候就不忘记几岁，可能应该说，我看他应该是五六岁啦，然后他就做，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别做作品哦，然后我就说啊，我被卖吗？啊，我就看一下，啊，我就听他说他卖，他说，哎，你养狗比较贵嘛，我就说可不可以把我的作品卖贵一点这样，然后我爸就因为这句话，他就真的把这件作品拿去翻成铜像。
1: 说起姐姐和三兄弟雕像故事的同时，也像是在重温父亲对家人的爱。而身为策展人的玉琪，则在展场动线的尾端，用父亲最后的手写文字，呼应他的创作人生。
2: 这个收尾，早在我那时候在想策展，我就一直想说，当时在医院的时候，爸爸要走之前，有一次我们去加护病房看他的时候，护士突然递了一张纸条给我们，那就是这一张纸条，那里面的内容。不管是那时候看或现在看，整看几次，每次看还是会让人家有动容的感觉。就是可贵的地方，就是这个人真的，连自己不舒服了，他想的竟然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他也知道你对他的好，他其实还是很用心的感受我们给他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也是身为艺术创作者一个。很感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很喜欢感受事情，那感受到你会做一个回馈的动作，就像表演在作品上也是一种回馈。
1: 而在文字之下，则是王明荣35岁时的创作，以两个鹅字为主角的盘子，刚好代表两位策展人。
2: 长大了之后才会很明白说，爸爸那时候有多对家庭的付出。或者说对小孩子的陪伴跟照顾，这样一路走来，你才会发现为什么我们长大了，可能那时候去医院我们愿意每天跑，或者说为什么愿意办这个展览，也就是因为小时候你感受到了他对你的付出，那长大你也是有一种就是想要办，就是想要帮他，觉得很开心啊，就是爸爸心里都还是有我们这样。 啊，才会把这一段文字跟这个作品把它陈列，就是他的心里永远都记得大家的好。

0: 一个很纯粹的心呐、啊，就是没有被干扰太多的心啊。我觉得这很难能可贵，真的，尤其是越大，你会觉得真的不简单。
1: 于是，玉琪将对父亲的爱和感动，转化成这展场的一角，透由身为人子的视角，让更多人看见艺术家王明荣的质朴和真诚。
0: 像我姑姑看到了，或者是家人看到了会掉眼泪，啊，弟弟的朋友拉我过来，就是弟弟的朋友啊，他要过来说哥哥，我说干嘛？他说你过来一下，我说好好好。他说你这个裱框起来了，这个做感动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我想那时候想做一个 ending， 就是想要让大家感受到宝宝是怎样的一个人。那其实很简单，很朴实。就是用心去对待对方，这样就好了。他给朋友、给家人、给我们小孩，就是这样的感觉而已。

0: 从父亲手中接下棒子，兄弟俩继续在艺术的路上尝试摸索，彼此扶持协助。虽然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但却是彼此不可或缺的工作伙伴。
1: 从以前我就是文科，他就是理科，那逻辑思维我就是很感性，他是很理性。那常常遇到可能事件出现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理性的去分析一件事情，快速解决；我选择的是可能我想要怎么做，或者是我看到人家成功就是这样，我就是要坚持，我就只顾着坚持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双方都没有错，都有他的动机跟原因啊。我也觉得这也是奥妙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需要的是互补的角色，而不是相同的角色。
2: 我们也会讲明，我的员工，我觉得以我的能力，现在在外面大概可以拿多少钱啊？我希望你也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啊。如果不行，表示你的估价不对，然后这也是一种学习，因为毕竟你估给我的价格比外面行情低，那我就会觉得哎，是你这个头家，这只是在学习这头家嘛。啊，我也跟他说，你看我如果叫你出来工作，我基本上要给你多少钱，这我也会算进去。所以人力多少，大概要多少人，那都要算啊，不会估到有问题，就是你不好，你就是倒。
0: 只是经过这几年磨合，兄弟俩越来越了解彼此的性格和坚持，也会试着换位思考。
1: 我在意的东西就是我做美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也有提过说，我对于我的创作跟把东西做好做美，我会很坚持，甚至不好了，就算铁给粘上去了很难切下，我也会说把那里切下来啊，再改啊。这时候好玩的就在这里，就会冲突了，就会说：“哦，你大概弄这就麻烦啊。”或者是“啊，你好像不够啊”，就会吵啊。可是这样两三配合下来，虽然会念，但是念完他还是有去做了。我就觉得，他慢慢的可以理解，甚至到后来他也会问说：“你确定你安尼念？你若不 OK， 咱搁跳落。”
0: 至于玉琪，则是学者在发想时，更从施工层面去考量，在兼具美学和结构下，做出好的作品，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更好的团队。
2: 有人说过啊，想一个人，你不用看照片，你如果真的很厉害，他就放在你脑袋里，干嘛还要看照片？我较无神论啊，我爸爸嘛是，所以对我来讲，亚香拜拜只是一个形象尔。啊，我若要甲伊讲话，我无需要透过举一支香，才会当卡电话而已，因为你随时要跟他讲什么，然后你也习惯了，你就知道，他大概会回答你什么，所以等于你也不用问嘛，你问你自己就好了。
1: 真的是他走了，才感受到自己真的有踏进艺术这一块，因为没有帮助了。那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座右铭那一句话，我觉得在他走这两到三年，感受更深。艺术不只是人生，而是工作。那甚至不只是工作，甚至他把他的艺术涵盖了，像家庭都是他的一部分，包括看他的展就知道，其实他在讲的就是很简单，你的生活的所有事物就是一个艺术，认真去体会，认真去感受它，
0: 就像是一盏灯，在广袤无垠的艺术世界里，王明荣默默地为孩子们照亮前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哲宇。那我是电机系毕业的艺术家，然后来到纽约去学新媒体艺术，所以我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是融合数学演算法以及 coding 的方式来去创作一个有机的活的数位生命作品。早期我比较偏工程师，然后到后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艺术审美跟工程建造者都需要兼具的身份，因为我同时需要去建构出属于我自己一个体系的演算法们，然后也要去看说，哎，每一次产生出来的结果有没有到我觉得有美的标准，然后在那个美的标准之上，我再去发展它的再进一步延伸的作品。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这个影像以及数据不断生成的时代，艺术的面貌及创作方式已经越来越超乎我们的想象了。现在透过演算法艺术家呢可以让作品自己长出来。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那么他的创作工具不是画笔，而是演算法。那么运用数据他开出了艺术的花朵，也绽放出绚烂的篇章。让我们欢迎生成式演算艺术家吴哲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哲宇。
1: 哲宇你从事的这个所谓的生成式艺术那最近有一个你接了一个案子蛮受到大家的瞩目就是在2025年你帮 Starbucks 做的一个这个背景上面的一个生成式艺术
0: 对。
1: 那么不晓得当初怎么会接到这样的一个案子，那么你的这个创作的概念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我是工程学系背景，我是电机系毕业的。那我就一直以来都对艺术很有兴趣，我就思考说有没有可能从数学、物理跟程式的角度去切入作品的制作。那以前大家看到传统的作品，可能都是画完之后那张图就固定下来了。但我很喜欢去做系统，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像数位版本的钟表这样。我做了很复杂的机器，然后去绘制这些艺术，而这些方式跟过程就是我在做的艺术本体这样。那当初其实我们跟非常多不同的品牌都有合作，那像是在咖啡幻梦这个作品的话，我就是希望能够去用各种数据，包括时间、天气、人的分布，还有可能街上的品相，去影响艺术作品生长的情况，让任何一个

0: 面的教学内容里面就把这种程式设计已经是可以放在教学的那个纲要里面了。
1: 其实大部分我都不是在学校里面学到写程式的、
0: 哦嗯、
1: 对，就一部分是受到家里的影响，因为家里爸妈也是教工程绘图、
0: 嗯、
1: 那他们就用到一些程式的基础、
0: 嗯、
1: 那我自己是更喜欢做像小游戏啊或是像特效这种类型的程式、
0: 嗯、
1: 所以在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在做班级网站，然后我就那阵子都在做 Flash， 就是一个很早以前的框架这样，那、
0: 嗯、
1: 我就用 Flash 做了很多小游戏，那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持续，所以到现在我写程式可能超过12年有
0: 了。哦，因为像什么做小游戏啊或者什么网页创作啊，我们都觉得说就是一种工具啊，数位工具，
1: 是，
0: 可是把它变跟艺术的结合哈、啊、像我们刚刚讲的生成式艺术，
1: 对，
0: 这个好像近年啊英文有个 term 叫 generative art 嘛哈，那是不是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听了不太了解、啊、是不是先对这个所谓生成式艺术是什么跟大家做个解释？
1: 好，我现在 好怕这个词哦，因为我以前是做数学、啊、做工程嘛、
0: 啊、
1: 那自从 AI 出来之后其实很多人会用这个词去形容说 AI 产出来的图片或影片、
0: 嗯、
1: 那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呢就有点像比如说梵谷在画星空的时候、嗯、他想象的过程是先把一个一个点的颜色弄出来、
0: 嗯、
1: 然后往哪个地方撇特定的笔触，然后以及怎么样去制定颜色，怎么样去制定规则去画它里面的东西、
0: 嗯、
1: 所以我等于是把这些规则具象化成可以被电脑执行的程式，而不是传统，不是像生成式的 AI 你下一句话它就帮你画完。
0: OK，
1: 对，那我在做的这些比如说像现在看到的花啊或是鱼，它都是用数学的方式，可能像以前大家会学到的 sin的三角函数，或是我在做粒子，就是它慢慢长出来的时候，都是透过比如说像它会自动分裂，那每个粒子可以活多久、嗯、要怎么样长得像花，颜色怎么设计、
0: 嗯、
1: 其实都需要我像导演一样一步一步去告诉电脑怎么做才能够延伸出最多的可能性、嗯、
0: 所以整个流程它怎么样的变化，这每一步都是你透过程式来给予它、的一个控制的。
1: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美，尤其是因为它是一个系统、
0: 嗯，
1: 所以当你给它不同的输入，就起始条件颜色不同的时候，它可以长出在同一个系列作品里面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0: 嗯，这讲起来跟我们一般对于这个创作或者说实体的绘画，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你那个过程哈、啊，基本上都是由这个艺术家自己来掌握。
1: 对，
0: 只不过你不是用你的手，而是透过他的一种操控来完成而已。
1: 对，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有点实体上可能有点懒惰，像可能像草间弥生不是点很多点画一幅画、
0: 嗯，
1: 那我可能就会去用电脑去实作这个过程。好处是它可以加速很多，那更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它加速的很快，所以我可以一次做1000幅、10000幅不同变体的，有点微调，去看它可以生长成什么样子。
0: 嗯、所以透过这个电脑的帮忙，其实作为一个艺术家，它的产量可以比一般的艺术家以前要用手绘手做的来得高很多啊、哦。
1: 对，就是量变多了嘛，那我们就作为现在其实大家就说效率增加了，但人的工作时间还是一样长。
0: 嗯，
1: 因为我们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好的美的东西、嗯、
0: 你刚刚说小时候因为家庭环境关系，就可能是父母工作的关系，所以你比也许比一般同年龄的孩子比较早接触程式设计这件事情。那父母都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1: 父母的话是在教 AutoCAD， 它是一个工程制图的软体。
0: 啊，
1: 那因为他们有在做一些案子，是用程式来去决定，比如说可能特定的 IC 怎么去走线啊，
0: 嗯、
1: 或是这种工程图的绘制。
0: 嗯，
1: 那我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到现在才回想起来，觉得好像有点像他们算是画工程图啊，我就变成用程式来去思考，那怎么样去创作艺术这一块。
0: 嗯。嗯，其实呢在这方面的天分啊很早就已经这个崭露头角了。我听说你在国中的时候就去参加这种类似像程式比赛这种东西，而且拿到首奖是吗？
1: 嗯，我那时候有参加一个宏基数位创作奖、
0: uh-huh.
1: 因为他连续国中高中都能参加，然后我就很喜欢他，当时是你大部分都是以影片的格式去做投稿。
0: 嗯、uh-huh. ，
1: 那我就很喜欢像拍逐格动画，然后用程式写一些不同的工具用在动画里面，
0: 嗯、
1: 然后去融合这些不同的媒材去做成最后交出去比赛的影片。
0: 哦、uh-huh. ，
1: 我觉得那算是启蒙啦，因为我那时候在课业之外，这个是唯一我从事创作的东西了。
0: 嗯，那你对于因为你大学会学念电机嘛，你对于日后要走上像现在这种所谓艺术的道路啊，
1: 对，
0: 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
1: 我到大学的大四甚至到毕业我都还没有这个想法、嗯、那个时候可能都觉得我要进到电机研究所一辈子住在新竹的园区了，
0: 对啊，不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铁饭碗的、

0: 对，然后我
1: 对。
0: 就逃走了，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我做出来的东西可以真的有我的故事跟味道存在。但在做这些晶片，虽然好玩，但是我没有办法找到我存在里面。
1: 嗯，
0: 那在那之后一年，我刚好就用一年的时间，那时候同时在录互动网页的线上课程，然后一边也在往国外投学校，刚好就投到纽约大学。
1: 嗯，
0: 那就在那到那边去念新媒体艺术，念了2年左右，然后工作一年，然后作为后期就作为自由艺术家到处旅居世界，然后试着让自己的作品可以在国际上被看见。
1: 那你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你在大学的阶段啊，那个时候已经有开始从事这种生成艺术的创作了。那跟我聊一下你的最早的作品的一个原型是什么样的？
0: 好啊。当初我在大学阶段的时候呢，我刚开始做的是互动网站。
1: 嗯，
0: 那现在其实互动网站就很盛行了嘛。那以前我也有接过像捷运局的一个互动网站，它原本是一个音乐比赛，就大家现在听到那个进站音乐的音乐比赛的网站。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做的酷一点，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动态的场景，你可以用滑鼠滑到特定的位置看那个场景，然后它就会发出那个地方的声音。然后或是做一些很像艺术，就是类似动态的那种主视觉。那我接了很多网站案子，接了2-3年，我同时在上大学跟接案。那接了之后我就发现，哎，我好像是对网站里面做视觉那一块很复杂的东西特别有兴趣。
1: 嗯，
0: 所以我才后来就慢慢决定说我想要多做一些这个。
1: 嗯，
0: 那在纽约大学念完毕业之后，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找什么工作，所以大部分都还是去做 UI UX 或是工程师。
1: UI UX 就是
0: UI UX 是界面设计
1: ，OK，
0: 对，那工程师就是可能写 code 的，像 Google 啊 ，Amazon 啊。我那时候求职之路不太顺，那我就我后来到一家新创的小公司，它是把任何的窗荧幕加上主机就可以变成互动广告。我在工作的期间，我早上在那边美国远端上班，因为疫情，然后晚上管理台湾的接案公司，然后半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累积点什么作品。所以就开始持续的从一个一个小作品开始，每天写一些这种程式创作，然后刚好就碰上了 NFT 的浪潮被看见。
1: 哦，是啊，关于 NFT 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可以讲哦。那么不，据我所知，你现在其实创作的领域不限于视觉的啊。那么你也同样的也有在从事其他的项目的这个艺术创作。
0: 对，我自己是很喜欢音乐的。那我从小有受到古典钢琴的训练，大概5到7年左右，就上大学要考试，升高中要考试就停下来了。那我自己很喜欢，比如说像西卡达或是一些古典的音乐的类型，但又很喜欢电音，所以大学的时候其实有进到数位音乐创作社去做一些电音的尝试。那这2年原本我都还没有主打音乐的东西，我都是做一个视觉，它就不断的在跑。但我后来越来越发现说，在这个时代，因为东西都来得太快了。那媒体很充斥的情况下，我希望借由艺术作品创造出来的是人心中的感受跟感性的那一面，让人慢下来。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我的音乐创作这些属性好像可以结合视觉，变成一个沉浸式的无感的体验。当你进到像类似沉浸式的演奏会的时候，当我钢琴一弹下去的时候，视觉展开，那你就会瞬间进到我的梦境里面。
1: 是。就像哲宇讲的现在真的这个科技的速度太快了。那么艺术的面貌也是不断的在改变当中啊，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就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些他的作品。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的每天创作没有这么严格啦，但我会有一个备忘录，就比如说今天可能刚好去游乐园啊，那今天刚好在路边看到一个蒲公英，那我就会把它记在这个备忘录上，所以它会有长长的一个清单。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是我当天的心情，我也想要把我的心情，比如说今天是可能有点郁闷啊，或是今天觉得很快乐，然后很雀跃那种感觉，也都写成一段小小的诗或短句，然后放进去，跟着这个主题一起去做创作。

0: 做。
1: 哲宇啊，刚才有聊到啊，那么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其实是你的作品是透过这个 NFT 啊来跟大家这个接触的嘛，跟我们聊一下那个机缘好吗？你开始的时候怎么样的？因为 NFT 我觉得曾经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然后也是要透过加密货币来做这个销售啊，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机缘下你会进入那个领域。
0: 就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个学长跟我说：“哎，哲宇啊，这个艺术作品现在有人发成数位的版本，在 NFT 里面。”嗯，当时我还不太确定是什么，所以我就有丢5到8个不同的作品先上去，那也没有人理我，只有学长很捧场买了一个这样子。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在大概2021左右，那有一种 NFT 它突然间变得很流行。那这个流行不是像我们可能传统认知像新闻看到的是猴子的图片啊或什么的图片，而是它能够把一个网页就像我做的一段程式封装在一个 NFT 里面。那以前啊，比如说像传统画廊它要买卖新媒体艺术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可能只能用一个影片的格式，你也没有办法证明说这有几个版本然后又卖给谁。那刚好我接触到的这个方式 NFT， 我就可以把这个特定一个作品的系统做定版，比如说我出5个版本、10个版本，那这10个版本就会根据它被产生的当下有不同的样貌，就是刚说的独一无二的样子。那接着呢，我就可以用区块链的形式去记录说我这个作品被转手到谁的手上，所以我觉得刚好是跟这个数位艺术相辅相成。那其实当时也看到了很多艺术家因此切入到这个领域来。
1: 后来呢，你在 NFT 里面啊说有一件作品啊，说哇，一年之内它的这种来回交易的那种交易额啊，就高达上亿元啊，那是一个非常就是成功的案例啊。可是好像这个事情是因为跟某个你的作品被盗有关，
0: 是，
1: 那后来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啊。
0: 对，
1: 跟我们介绍一个传奇性的故事。
0: 当时的话就是突然有一天我在纽约那个时候在 IG 上看到有人一堆人密我，那就说你的作品被拿去用了，而且还放在一个 Rblox，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平台。那我就于是去看，就发现说因为当时那些平台算是在浪潮的最前头，它已经被卖出去了很多个系列，然后它引用我的程式码，然后完全也都没有去去除那些注解，过了2个月大家才认知出来说这个是谁谁谁的作品这样。那其实那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机，因为一方面我当然是可以要求的很严格说这个艺术家呢跟他吵翻，那最后我们其实达成了一个协议，是可能我们用某种方式让作品继续存在，然后过去他可能有一些不太是就是他用那个方式产生的收入也会有部分到我这边来。那对我来说我回头来看这件事情，我反而不太会有什么愤怒的情绪，我更是觉得说他是让一个亚洲的艺术家也就是我能够被这么多国外的厂家看见的机会。因为没有这件事情，我真的也不会知道说有这个平台，然后那些欧美的收藏者也不会知道说原来有一个台湾的艺术家一直以来都在做这种类型的创作。
1: 那在那个成功的案例之后，之后有更多其他的你的 NFT 的创作在上面进行交易吗？
0: 就我陆续在那个期间有推出像波奇，就是前面有一个那个软软 QQ 的数位生物这样，那以及在后面我就越来越往纯艺术的方向走。那比如说像现在看到的像是这个The Soul Flowers 花的灵魂或是灵魂鱼，那他们都有出版成数位艺术的 NFT， 但对我来说我希望不要把事业建构在一个只有这条路发行的道路上，所以我有像在宜兰印象节然后威尼斯的双年展的周边展，我都有去展示这些作品的互动版本，比如说手接触荧幕然后就侦测你灵魂的颜色，产生一只属于你自己的灵魂鱼，我非常喜欢这种虚实交融的体验，然后也逐渐到现在3到4年的时候我们有了演奏会，有了互动作品，那这些都是围绕着这些数位作品产生的。
1: 我想当初 NFT 非常红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其实着眼都是它的那种商业利益嘛，所谓的一个艺术作品会突然不断的增值变非常的昂贵啊，那个时候对我不会问你赚了多少钱啊，可是相信你也因为那个案例突然这个名利方面都比你原来增长了非常的多啊，
0: 是，
1: 而且在非常短的时间，那这样的一种经验会带给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在好的方面视野的话， 我当时接触到可能最顶级，对，最上层的，像投资圈啊，或是、他们在做艺廊的这种生态。那在比较负面的部分是，我觉得我在还没有准备好，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蛮大部分的财富到那个在那个时候就陆续的因为很多错误就消失了。哦，对，就是
1: 对我来说错误的投资吗？
0: 不管是错误的投资啊，或是当时有些项目，像曾经有 FTX 倒掉嘛，那我也有部分被影响到，所以我在前几年
1: 泡沫掉了。
0: 对啊，就我在前几年真的遇到一个黑暗期，我就当时累积下来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了，对，那虽然说后面可能有一些其他破产清算之类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有点像你突然做了一个很美的梦，但是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它，那所以我就在那段比较黑暗的时期，重新去思考说，那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才慢慢的又把这些东西全部经营起来。
1: 嗯，不过我想呢，最宝贵的就是说有这个经验之后，其实对于人生有比较多的理解啊，那这样也会让你未来的路走得更长啊。那么在经过那个过程之后，2022年你回到台湾举办了一个个人的展览啊，那次叫馄饨实验室啊。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次展览的内容，以及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办这个展览，好吗？
0: 当时在纽约发展就还蛮不错的时候呢，就是宏基集团的施正荣先生帮我们引荐101里面的双荣誉，它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五面的场域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要不要趁着这个数位浪潮回来分享一下在数位艺术里面经营的，因为刚好宏基集团也是之前在我国高中办那个宏基数位创作奖的主办，
1: 对，国中得首奖的那个，
0: 对，然后我就算是觉得很荣幸吧，我就回去然后把我的作品全部汇整起来之后，办了一个比较短的个展叫混沌实验室，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把作品全部串起来，大概变成一个30分钟的体验，然后有首次去尝试说，我们可能在弹奏的当下，然后就像电音排队一样，我的作品都会跟着扭动跟跳舞这样。然后混沌实验室当时算是还蛮不成熟的一个作品展示，但是在之后我就爱上了怎么样把东西放到沉浸式的场域。
1: 那次展览呢，算是你的第一个个展嘛，那个时候相信有很多观众到现场去啊，相信你也跟他们互动啊，你觉得一般人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
0: 我觉得一般人反应就觉得哇，好酷、好漂亮、对，但是我也需要去在过程中去跟他们解释说这个东西背后生成的原理是什么，就有点像你看到钟表，就因为现在有些手表很贵嘛，古典的，那你看到时钟指针转的时候可能不会有感觉，但当那个手表是透明的时候，你看得到里面的机械怎么运转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感受到后面是这么庞大的、很漂亮的系统。
1: 那我还曾听说啊，你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因为你会写程式啊等等，你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说你每一天都要做一件作品。
0: 对啊，
1: 那对我们如果说是这种平常用传统方式在创作的人来讲话，觉得这是不可思议，因为有时候从构想到执行啊，最后还要 polishing 的工作，
0: 对，
1: 一天是太短的时间，
0: 是，
1: 那你是一直执行到现在？
0: 我中间当然有中断了，对，我那时候在纽约持续了一年，然后这一年累积的所有作品变成我后面不管是在教学然后分享还有艺术创作持续迭代都很有帮助。那我最近
1: 为什么会给自己设定这样的目标？说这个东西是所谓数位艺术家、生成艺术家很平常的一件事吗？
0: 我是刚好看到日本有一位叫高伟俊介老师，然后他也是在用程式创作，他每一天都一定会 po 一个，我就想说哇，好厉害哦，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我就盯着嘛，那每天就我有个灵感记录簿，比如说今天去坐云霄飞车，今天看到海边，我就把那些关键字都记录下来，那每天就一定要挑一个什么东西让自己做到满意了，或时间真的到了用完了，我就把这个东西 po 上网，我其实还蛮容易受到社群的影响的，但是我就想说那我就是不管 po 出去不管有什么成果都没差，对啊，最近又重新开始这件事情。
1: 我想这两三年啊，因为那个 ChatGPT 的缘故，很多人开始也在玩 AI 啊，很多人也会玩什么 AI 生成艺术啊。我想呢，刚刚前面你有聊到一点，说你的这种透过演算法做的生成式艺术跟 AI 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在这一点上面可以把它讲得更这个详细一点。
0: 可以。我们通常在做可能 AI 生图或生影片的时候，我们是下一个 prompt 就是自然语言跟他讲话，那他中间做了什么运算然后出来这个结果，我们是不知道他中间做什么运算，
1: 不知道他怎么达成的，
0: 对，就是一个黑盒子，
1: 对，
0: 那对我来说我的东西越透明 他越可以看清楚每个系统，不管是从颜色、构图，然后到粒子，他们之间是怎么运作的。嗯，然后我是慢慢的去调教这个做。

0: 构成一个新的系统，那它就是我的作品。所以我认为说 AI 的作为这样子的方式，作为黑盒子如果是这样子的区别就还蛮大的。那我最近其实也有使用 AI， 但我就用 AI 是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像花的灵魂作品，之前我们有做一个互动版本的，因为这个是纪念我曾经很喜欢的人事物们。那我就邀请大家跟麦克风讲话，
1: 是
0: 说出你最珍贵的一个回忆之后，我请 AI 帮我把我讲的故事变成色票，那这些色票颜色我把它喂进去我所写的这个演算法里面，做成一个 AI 与人共生的创作。因为他帮我们达到了，以前我们可能工程上你要把故事转成颜色很难，但刚好这个黑盒子很擅长嘛，所以我可以用它来达到一个更复杂更立体的创作形态，
1: 而且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更具有主导性的啊，这样一种创作啊。
0: 对，
1: 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0: 我最代表性的作品是灵魂鱼，也就是用数学跟物理画的一条亮亮的深海的鱼这样。那当初我其实是在想象说，人类在都市中的情绪很满嘛，然后这些情绪就沉到深海里面，然后变成一只一只发亮的小生物，所以最后就变成灵魂鱼这样。那因为我在做的作品是演算法，所以我设计了一个系统，那它有点像鱼的基因，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产生无数多种不同的鱼类。那最后我觉得这个作品也走得很远，不管是到宜兰印象节，我们帮它加上了互动之手，放上去就会侦测灵魂的颜色，转变成你自己的灵魂鱼。或是我们也把这个作品带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双年展周边展去做展览这样。
1: 所以我们前面聊到，除了对于视觉，你其实对于音乐也很有兴趣啊，小时候就学古典钢琴就学了六七年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其实也有在现在很多展览里面也有结合音乐，嗯，比方说在2023年的时候，你办了一个万物共识数位生命演化之旅的展览啊，里面你就找了一些音乐家来一起跟你一起合作，
0: 对，
1: 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一次的展览啊，它跟你之前的展览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啊，万物共识的话，它是一个我第一次有完整概念的展览，以前比较像作品展示。那万物公式，我就把这些演算法集结起来之后，从无生命、有生命，然后到世界的诞生这样子的大章节去规划。那这12个作品呢，我跟 Kiva 老师，就是一个做电音的音乐家，一起合作，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我弹古典的钢琴，然后他做电音的部分，然后让整个现场其实是更，我觉得更有趣的。那在展览的过程中，它有分一般场跟表演场，我们做了一个活的展演系统，意思是说它会一直在跑。所以虽然说章节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是当下你看到的东西都会根据刚说的像人的位置或是他每次演算的状态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在表演场的时候呢，我们去弹奏的不管是打鼓的声音啊或是钢琴的声音，它就会马上影响到上面出现的视觉。对，所以就变成说当我们人进来之后，展览变得越来越丰富，然后可以一起促成变成作品的一部分。
1: 所以呢它并不像我们一般想的就是说哦它这个东西都很制式，所以可能都会很固定啊。其实它还是有很多比方说

0: 会像你刚刚讲的依照弹奏轻重的不同啊，这个音符差异啊，都会影响到那个画面的呈现。
1: 对，
0: 所以每一次的演出其实都会给我们不一样的一种视觉的呈现。
1: 对，那我通常也会在展览的中间一边跟大家说故事，
0: 嗯，
1: 觉得大家想象一下进入什么海洋啊，然后带着大家去有点像冥想体验，但是是展览版本、嗯。
0: 所以听起来就我们一般音乐会大家比较正襟危坐啊，就是以音乐为主。那其实这个好像是比较一种氛围，然后里面来帮助来做互动。
1: 对，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有个灵魂海跟灵魂鱼，然后是绕境的一堆灵魂鱼这个概念。
0: 嗯，
1: 然后当时的音乐很沉浸，然后大家就会躺在那边，然后有人就看到哭，然后在那边看到几个单，然后几个场次这样。
0: 哦，听起来那个画面非常的感人啊、哦。那我很好奇啊，就是说我们通常画画的时候呢，你在用生成式艺术来画作的时候，是怎么去设定啊那个城市的运算路径啊？嗯，怎么样的让来做设计，让它呈现出你要的画面？当然里面可能牵涉到很复杂的 mechanical 的部分啊，是不是用比较浅显的语言来帮助我们来理解一下？
1: 嗯，没问题。像是鱼嘛，或是花，
0: 嗯，
1: 大家看到它在绘制的过程中，其实就有点像我拿着笔刷这样子慢慢慢慢的画下来。
0: 对。
1: 那如果说我需要产生
0: 有点像路径啊，
1: 对，如果有点像笔记的话，发生什么事呢？其实就是我画的过程中加一些随机的偏移。
0: 嗯，
1: 那就变成类似笔记的这种偏移的感觉。
0: 嗯、
1: 那除了画这种笔记之外，如果说像是草好了，那我让它很多草，它会这样子生长上来。那我例子就在这边放十棵，所以有十棵草，它们分别长上来的时候，它们会往某个方向持续的去做偏移。
0: 嗯，
1: 那我就可以做出一株草。
0: 嗯，
1: 那花朵的话呢，就有点像我中间放了好多株这个草。
0: 嗯，
1: 那我就都往某个方向特定的去拉一条线，拉一条线，那中间也都会抖动。
0: 嗯，
1: 我们就可以做出色铅笔质感的花。
0: 嗯，是，
1: 其实也就是结合这一切数学运算，就还有我们在国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怎么样去规定这个粒子怎么走跟笔记怎么走，我们就可以产出非常繁丽的效果。
0: 那在写那个数学运算的那个数据之前，
1: 是
0: 你会先对于这个画面呈现的一个顺序有个想象，然后有一个类似脚本的东西先把它写出来吗？
1: 我以前没有、
0: 啊、
1: 我以前做作品，因为我是每日创作嘛、
0: 啊、
1: 我觉得这一天就迭代前一天的作品、
0: 啊、
1: 所以我等于第一天我可能做了一只很精简的鱼，它就只有两条线、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我开始帮它加上鱼鳍、
0: 嗯、
1: 然后第三天做什么，我有点像是看到现在这个步骤我才有办法想象下一个状态是什么样。
0: 嗯，那对于你要呈现的那个物件，你会也是跟一般艺术创作一样需要去做一些 research， 比方说比方以鱼来讲话、嗯、你要看很多不同的鱼，然后你要希望呈现的是你的鱼的样子长相等等，也要给予这种准确的指令给下下去嘛。
1: 我发现我非常需要这方面的灵感、
0: 嗯、
1: 所以我都会看非常多的东西，我大部分看的像是科幻小说、
0: 嗯、
1: 然后数学的一些书或是哲学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从里面萃取一些我觉得很棒的灵感或心底，还有多看一些就是很高品质，像我很喜欢深海鱼、
0: 嗯、
1: 所以才会延伸到这个系列，因为深海鱼都是那种有点发光发光透明的质感、
0: 嗯、
1: 那我觉得从具象的世界里面我萃取了很多我喜欢的那个点，然后把它延伸成作品。
0: 嗯，好，比方你挑了一个深海的鱼，你需要把那个鱼种那个鱼的名称告诉他就可以了，他就会给你这个样子，还是你要去描述那个鱼长什么样子？
1: 没有，我要用数学去描述那个鱼、
0: 哦、
1: 我如果用文字来描述的话就有点像哦，我这个鱼鳍它大概是这么长，这个鱼鳍大概要怎么弯、
0: 嗯、
1: 那这个鱼鳍大概多透明、
0: 嗯、哇，
1: 我都需要去告诉电
0: 脑，这就演算的部分，
1: 这就是演算的部分、
0: 哦、都很多的数学。
1: 是
0: 哦，我听起来这还是很复杂很专业的一个东西啊、哦。
1: 但很有趣是比如说我 A 第一种鱼跟第二种鱼，我可以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0: 嗯、
1: 去找到一个中间值或是去调整数值的范围。
0: 是是是、哦、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科学的终点就是艺术啊。那么城市跟艺术是可以成为一个轮廓啊。
1: 嗯、
0: 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你曾经去巴黎驻村，那在那边呢你也创作了一个作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那个创作里面的一个创作的概念。
1: 好，我在巴黎驻村的时候做的是屏中的永恒花园，那其实也是 AI 有出现之后的一个作品。那我就在思考说因为我们以前看到的作品都是静态的，我想要做一个动态的系统。
0: 嗯，
1: 那它的灵感源自于一个生态瓶。
0: 嗯，
1: 生态瓶它是一个密封的玻璃瓶、
0: 嗯、
1: 里面有土壤有植物有动物， 那你把它密封起来之后，它可以活二三十年。嗯，那我很喜欢这个概念，所以我就把生态瓶做一个数位的模拟的版本，它会输出一个动态的谱面给音乐家去看。那这个音乐家把它当成灵感演奏的音乐，又会回头影响到这个数位的生态瓶。嗯，所以它就变成一个人与数位系统与机器之间的循环。然后我把这个循环变成一个演奏的形式，大家就会听我在法国那个时候有跟两位现代的大提琴手跟小提琴手一起演奏。那我觉得整个循环有趣的概念，就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我没有办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事，以及我在最前面，因为大家看不太懂嘛，所以我就有放一个就是罗塞塔石碑，他就用 AI 的角度去截取系统的资讯之后，用古诗人的角度写诗来描述世界的诞生，世界怎么进化，现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所以听起来很关键就是那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设计啊，
1: 是，
0: 就是说比方说你跟其他两位艺术家中间是怎么样的互动啊，那么怎么样的产生那个艺术，这个东西是事先你要透过你的想象来加以设计的。
1: 我会先做一个版本，然后当他们一起来彩排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测试，然后看说从艺术的概念的角度，我会看说，哎，它生态系有没有真的长出来？比如说牛有没有开始出来跑啊，或者掠食者有没有出来吃牛，或树有没有长出来？那从音乐家的角度的时候，我也需要做足够多清楚的指令，说，哎，这个当章节你可能要以什么调性为进行，
0: okay.
1: 或是用什么样子的东西作为灵感。那我觉得在过程中，他们很喜欢的部分是，比如说小提琴一拉下去，里面的时间就会开始快转，就模拟的时间，或是可能大提琴一拉下去，树就多长几棵，然后去影响他们之间的平衡。
0: 讲到音乐啊，你其实后来也创作了不少音乐的作品啊。那么音乐作品是也是一样，可以跟你这个生成式的作品视觉作品也是可以一天一件嘛。
1: 这也差不多也是。
0: 哇，也是可以这么快啊、哦！那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啊，你好像你等于感觉，如果一天一件的话，可以等于是可以用音乐来写日记，等于是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啊、哦。
1: 对
0: 啊，是跟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办到的？
1: 因为我大部分音乐创作的流程还蛮简易的，就是我有个想法，然后我有个动机，就带一个旋律冒在我脑里了，然后我就坐到钢琴前面，然后一次录完，那个录完。我就可以把它当成成品，然后可能再做一些后置，或再加上叠上不同像弦乐之类的乐器，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发出去。那通常我在做以前的这种程式创作跟音乐，它脉络有点像，我都会把当天的心情变成一首新诗，写在描述里面放进去。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我在当下那一天的情感，或是我所遇到的事情。对，那后面的展览就会拿这些东西当成种子，慢慢的把它枝发芽起来。
0: 好像说你还可以，就是说，给指令说，比方说你喜欢哪一位古典画家，或者哪个诗人，比如说李白，他如果在现代，你给他你的心情，用李白的语法来做出你想要的一则那样的诗，
1: 这个就有点像刚刚的那个瓶中永恒花园的罗塞塔石碑了
0: 啊。
1: 对，我有原始的想法，那他可以再帮我做一些格式化、风格化，或是再把它调成我可能原本没有办法自己这么快延伸的形态。
0: 所以呢，人这个创作的时候，突然多了好多帮手，并不是说受限于你自己对于这个艺术的想象。
1: 对，
0: 你可以借助很多你喜欢的大师都一起来帮忙。
1: 对，当然有时候还是会害怕帮手比我厉害啦，那我就只能自己继续变厉害咯。
0: 听起来啊，真是非常的有趣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哲宇聊。
2: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3: 我现在
4: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5: 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2: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6: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去抱我。
2: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

0: 就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视觉上的艺术很重要之外，互动性跟音乐也一直都是我的创作灵魂之一。这样，因为视觉可能很多，但是我很喜欢那种感官全部同步。当你进到一个场域，视觉、听觉，然后或是你能够动的动作，都跟环境反射回来给你的艺术作品是有关联性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人的感受会最强。那因为我以前是音乐背景，古典音乐出身的，所以我一直很喜欢那种音乐啊，你不用特别去解释，就可以带给你一个很特别的心境或是情绪旅程的这种体验。那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些媒介都融合起来，所以我不会特别局限说我一定用什么媒材做创作。那最后他们这些元素都会借由类似我是导演的角色，把它变成一个我觉得全感官型的演出的演算作品。
1: 陈宇，我们讲到绘画这件事情啊，那么以前我们传统都是说你要到这个美术馆里面去看画家的画作啊，实体的，然后你也会知道看到他的画啊，然后也会知道是谁画的啊。
0: 对。
1: 那跟他跟那个观众之间的关系啊，都是感觉是比较亲近的啊。可是现在用 NFT 的这种形式出现的话，他好像是在特定的场域或者在网络的空间
0: 对
1: 才看得到啊。那么而且我们往往也不知道说这个作品是谁的，也就是说以这个名来讲的话，画家的名称常常就是说比较不被认识哦。嗯。那么再加上你之前有被盗的经验，那人家剽窃了你的东西，说这是他的，那也很难被辨识出来是不是真的哦。嗯。那对于这个部分，那你是怎么面对？
0: 我觉得知名度的部分其实跟传统画界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透过不断的累积让大家认识艺术家的这个品牌。那如果是呈现的部分，好笑的是这些数位艺术最终都还是回到了画廊，所以他们开始慢慢的跟传统的画廊生态结合，举办在实体中，不管是用荧幕、印刷、编织，去把这些数位艺术再重新的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去做展示。对，所以我到后面有参与很多不同的跨国展示，他们都还是有一个画廊空间或投影，然后让大家进去感受这些艺术，才会真的可能让这些艺术进到生活里面。
1: 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我们刚刚前一个 part 有聊到，就跟那个 AI 创作的中间的差别啊，因为现在就是有了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之后，一般人好像突然创作的门槛变很容易了，很低了啊，所以谁都可以来创作啊。而且呢，虽然就像刚刚讲的，你不能掌控，可是最后出来那个东西，看起来跟这个所谓你的这种演算法出来的。一般人没法辨识说这是 AI 的，这不是 AI 的哈。那这个会不会对于这个演算法的创作者来讲的话，会是一个困扰？因为可能就慢慢的劣币驱逐良币，有太多的这个这个作品都充斥在这个市场当中，那慢慢你们的声音反而都被听。被掩盖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
0: 有，当然是蛮担心的，尤其是因为大家第一眼看过去东西都是漂亮的。
1: 是啊，
0: 对啊。那我就重新有在想说，那对于艺术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也就是因为我有这些人生经历跟故事，我把它变成一个有脉络有风格的创作，然后累积下来大家认识我，那逐渐大家可能就知道说，好，那这个艺术家我很喜欢花鸟鱼系列，然后很喜欢演算法，喜欢粒子的这些轨迹，于是我的作品自己成为了一个系统，一个世界。那我觉得其实这跟 AI 创作，如果有个艺术家用 AI 创作，那他用自己的意念不断的去演化这个 prompt， 然后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他那个累积下来的东西是相同的，可能我们它的媒介当然比较方便比较快。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件事情在时光中的累积有没有真的反映艺术家生命发生的事情跟它存在的意义。
1: 也就是说你的作品慢慢它是不是也许会添加更多的变化跟叙事的可能性吗？
0: 当然，因为现在工具变方便了，所以假设以前我可能要做音乐连接鱼，让鱼会动一下，我可能需要自己研究程式大概一两个小时以上。那现在如果 AI 可以辅助我快速的达到我的想法，一出来我的工程层面就完成的话，那我反而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复杂的系统，包括可能把它变成可能一个真的超大的水族箱啊，或是我对他讲话的时候他可以听懂的话，然后对我做出回应。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探索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1: 像我们刚刚讲到说面临这个 AI 的冲击啊，那么你们就必须拿出你们的这个一个策略啊，怎么样的来透过你们的作品来表现说这个是一般 AI 办不到的啊。 那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样的方向啊？例如说 AI 也许都是取平均值给我们一个比较中间的东西，
0: 对，
1: 也许你就要给一个比较特殊的呈现，啊，是不是啊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创作的思考方式来面对这样的冲击？
0: 嗯，我认为 AI 现在画出来的东西比较偏集体潜意识，嗯，就你把世界上所有人看到的东西做个平均。那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它就会略掉很多非常极端的东西。比如说你在北极看到的某个景象会是什么样，你不知道 ，AI 也没有资讯。
1: 对，
0: 那所以这些极端的值，我觉得就是有趣的人们所看见的世界。那如果作为一个艺术家生涯，我觉得要走得长的话，那我就需要让自己的生命经历这些可能不同于大家平常会经历的生命事件，然后把它作为我原始的那个材料跟发想。去做我这些艺术的创作，嗯，那这时候就可以跟啊传统，因为 AI 大部分都会把东西模糊掉，嗯，去做一个清楚的区别，嗯，那我自己觉得概念型的创作也是另一个突破方式，嗯，就是我今天我是让 AI 去达成某个概念，而不是直接生成一个图，像刚说的罗塞塔石碑 ，AI 就是被我转化成一个数位的诗人去写诗。那其实光这个行为就本身就可以变成一个艺术作品了，嗯，对，嗯。
1: 所以呢，我们都常说艺术源自于生活啊，嗯，所以但是却很反讽说现在很多的这种资讯艺术家资讯工程艺术家每天都坐在他的电脑前面没有了生活啊，
0: 对，
1: 所以照你刚刚讲的如果说你要拿到不是那种所谓的 AI 可以取得的那个数据，你要找到特殊的数据，
0: 对，
1: 那就是还是要回归生活，艺术家自己要亲身去体验，
0: 对啊，
1: 各种不同的生活，那他在分享给我们的才会是我们大家透过 AI 看不到的。
0: 对啊，我觉得好的艺术品它终究会让观者有超过自己人生经历的想象，嗯，所以我们这些作品都是去帮助其他人，哎，有一天他看到了你的东西，突然觉得，哦，我的人生其实有些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见，会有更新的可能，嗯，我很喜欢这个瞬间。嗯，
1: 那你现在怎么来分配你的，比方说你的视觉创作跟你的这个音乐创作啊的时间？
0: 啊，最近有个新的实验，嗯，我开始把我的工具都累积起来，嗯，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我可能要做一些旋钮，那些旋钮在隔天，因为我已经做好了，我就可以直接套进来，那我就每天迭代做出来的作品就可以越来越复杂，嗯，那我大部分的时间的话，我切一半一半。就是因为音乐还蛮需要灵感的，那视觉上我可能可以先做一些工程，嗯，所以我可能就早上起来我先做一些先做一个完整的作品，然后下午的话再来慢慢调音乐，然后如果当下有日记有想要记录的那个感觉的话，我就把那个音乐片段记下来，嗯，就像厨师先把料先备好，然后晚上可能再把它炒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嗯，
1: 那你有设定给自己要定期要举办啊，也许是音乐演奏会啊等等的吗？像你刚刚做完了一个沉浸式音乐演奏会嘛，哦，
0: 对，
1: 那么也或者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在那次演奏会里面你所得到的一个沉淀下来的经验。嗯，
0: 我们办的梦境与孤寂的边界，它是在华山的红蓝 Magic Box， 也是一个沉浸式的场域，那是我第一次使用完大的平台钢琴去做演奏结合数位艺术这样，那当下可能就融合了8到12个作品，比如说你弹下去的时候还会开始冲刷，然后是弹下去的时候那个血会开始掉落，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我们有邀请大家在演奏会的中间，如果你有感觉，你就写一首诗句。嗯，所以在最后一幕的时候，我就化为一个即兴的音乐家，嗯，然后大家的诗句会从地表上飘起来。哇！然后我就会去弹奏，去回应他们对于这个演奏会的感受。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点像现场，我也在取材，
1: 是，
0: 然后继续把这个作品完成到这一场独有的状态。
1: 是观众现场的反馈，你可以集中这个输入到这个系统当中，又重新给他一个回应。
0: 对，那 我如果是这个演奏会的话，我就作为那个被 prompt 的人嘛，所以观众就说，哎，我觉得这场演奏会很洗刷我的悲伤，那我就会把旋律，就是我当下正在弹，我就把它变成一个从悲伤变成明亮的旋律这样。
1: 因为你小时候就开始有接受这古典音乐的洗礼嘛，那么那你现在是从事的是跟这个生成式艺术相关的创作，
0: 对，
1: 但比较起来，我们说实体的这种艺术例如说弹个钢琴，嗯，跟你现在是透过，因为你现在你要演奏会，你不用自己去弹钢琴，当然也是有，也是可以结合的了，跟你现在是透过电脑去替代你用演算法来呈现这个艺术，嗯，这个改变 对你来讲有什么不同？
0: 嗯，我算是有点见山是山，然后又不是山又是山的过程。所以刚开始我都是接触传统媒介，那到中间我几乎都用数位的方式，不管是音乐的触发或是中间的桥段的安排。那到后面我就开始又回头了，我真的把钢琴搬进去。我其实很喜欢那个我刚之前有听过一个理论，就当你在用耳机听音乐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完整的音乐。因为真正的音乐是当我钢琴弹下去，那个音波扩满整个空间，它影响到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所以我越来越回到传统的媒介，但是、对啊，但是它演奏的过程中那些系统的安排，我仍然是用这些演算法帮我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展演系统、
1: 是是是，所以呢展演还是最迷人了、
0: 现场
1: 即时的一个感动啊、
0: 对。
1: 那下一步你想给自己什么样的挑战？有没有什么新的一种挑战的项目？
0: 下一步我想要除了是音像连结，就是我最近做很多声音跟视觉，比如说一个彩虹的声音是怎么样、如果你有去彩虹的声音是怎么样，这种尝试、我希望让自己能够在创作这种时候持续迭代，每天都可以真的做出一个很有趣的概念跟作品、然后也办有拿这个东西延伸成明年度的演奏会门、然后我也希望在音乐上面的造诣，因为我以前有上过唱歌课，但仍然唱歌也还在训练中，我希望最终我还可以把我的作词作曲跟现场演唱的形式融进来，变成我所很喜欢的，像是日本啊或是到处都有那种全方位型的创作者，然后用这些所有我会的东西去创造更好的作品。
1: 你以前的电机系的同学们还有联络吗？他们是怎么看到你现在的发展？
0: 他们就持续在主科里面工作然后我就会定期跟他们聊天，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路都好不一样、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他们应该也没有办法想象我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1: 是的确啊、那么科技的发展呢带给我们很多新的可能性，那我们都希望这些新的可能性呢会帮助我们定义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人啊，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今天非常谢谢哲宇来跟我们做的很多分享，也希望看到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作品早日可以跟我们见面。
0: 谢谢主持人，
1: 那我们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

0: 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自己没有自觉要向上，向好，向善。即使有再好的名师，也教不成。所以教育要靠自觉。

北有百家讲坛，南有扬州讲坛。扬州讲坛自创办以来，无数名家大咖踏上扬州讲坛这片圣洁之地，徜徉在心灵澄澈的意境之中，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留下了许多启迪心灵、摄以解惑的意境，更有在2014年，我们扬州建成2500周年，当年89岁的宝岛台湾的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回到老家扬州开讲。他自诩啊，说活到80岁，没想到继续活了下来，能与大众结缘，尤其到90岁了还能回家，并在鉴真图书馆扬州讲坛进行了为期3天的判若心经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文化讲座，与万张门票

常乐利。当星云大师在被问到有什么梦想时，他表示他心中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国家团结，贫富没有差距，大家平等相待。星云大师啊，与扬州结缘很深。1927年，他出生在我们扬州的江都。1989年回扬州探亲，为了回馈家乡，2008年在扬州鉴真图书馆及鉴真美术馆，这是他创立的。他再次回到故土的星云大师用纯正的乡音说啊，扬州是他永远的老家，也是他的根。他说扬州出了很多伟人，比如1200多年之前的鉴真大师，他从中国到日本，将中华的文化传到了东瀛，影响了日本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的发展。满90岁的星云大师回忆人生，至今在世界各地创办了5所大学、300家寺院、50座图书馆、美术馆等等。对于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星云大师期待扬州可以通过旅游扩大知名度，而且时常在台湾的佛光山的日光下吟诵天下3分名利义，2分无赖是扬州。这些脍炙人口歌咏扬州的诗词歌赋，他都希望世界可以看到扬州的景色之美、文化之美。特别是1996年星云大师来扬讲学时，一首诗至今我记忆犹新：心怀度众慈悲愿，身世法海薄细舟，问我平生何功德，佛光普照无大舟。当时我有幸聆听了大师的讲课，并在课后获得了大师的诗作一首，装裱在后，悬挂在我的书房，仅作我人生的信条。作为先贤的阮元六世孙，今天能走上扬州讲坛学习交流，感到十分的荣幸。这时对鉴真图书馆、扬州讲坛妙缘法师的邀请表示由衷的感谢。今天呢，我主讲的题目就是刚才我大屏上体现出来的啊，叫秉承先祖德，百年传家风。家风啊，当下是一个热词。讲家风，我们就有必要的了解家规、家训和家风的基本内涵。家规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天天在讲，但是真正的家规的内涵是在于它是自家的规矩，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家规啊，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唐朝韩愈在《寄吹26吏》之诗中就有
诸南

接绣郎，几能守家规？可见家规的这一词源远流长。这个诗总共162句，主要的表达的是对友人崔立之仕途遭遇的感慨和期许，以及对自己宦海沉浮的无奈。家训是指我们家长在立身处世、为学为人等方面对子孙的教诲。这种教诲可以是一份留给子孙的遗嘱，可以是一份告诫子弟成长的诗词，也可以是针对性明确的家书等等，具有明显的诗家性质。据记者，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十大家训，最早的就有西周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尊敬的古代圣人之一的周公，他的诫魄情书是中国的第一部家训，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推创作的颜氏家训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的尊重，共有7卷20篇，还有清朝末年以其措施的治国才能闻名于世的曾国藩家训，比喻为中国近代家训的典范等等。那么家风又是什么呢？家风是一个家庭立身之家的基本准则和规范，长期积蓄形成的一种风气、风尚和风范，是一个家族历代传承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中国南北朝后期著名的文学家，被誉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庾信，在《哀江南赋序》中就有这么一句话，叫潘岳之文采始烁家风。而潘岳创作的家风诗是一个四言古诗，他通过晚伐和月底等生活的意象，表达对家族伦理和儒家传统的恪守。稳伐呀，也就是将头发梳系在头上盘绕起来，他这个引申为呢古代成童男子的年龄阶段，大约15岁左右。那么他表达的是对家族伦理和儒学传统的恪守，全是以一方继续家道盈盈为核心。这8个字他是说践行赫赫道义的家教准则，能彰显家族风范，昌隆家业，展现了我们中国世俗通过家训传承的构建精神谱系的文化现象。那么由友情一代
三朝阁老九省江城之誉的阮元，在乐里万机夺府军政任上，不费学问著书立说之时，对子弟的教育也十分关心的和重视，有不少先为人知的家规家训在阮氏后人中传承和发扬。那么今天讲阮元的家训，有必要把我先祖阮元做个简单的介绍。阮元字伯元，号云台，别号雷堂燕祖，网号宜姓老人。那么阮元的籍贯有四句话，哪四句呢？生于广陵，战及宜真，祖籍公道，魂归怀寺。生于广陵，据阮元的门生张建曙撰写的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爱萍女士点教的《阮元年谱》记者，阮元生于乾隆29年正月20日。阮元对这个日子非常的看好，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高兴。为什么？这个日子正是与司魔之称的白居易，唐朝的白居易同生日。那么阮元呢，诞生于扬州旧城的白瓦巷，白瓦巷就在我们现在扬州大学附中大门口的北侧。由于历史的发展，城市的变迁，这个巷子呢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历史的记忆还在。二是战及宜真，有关史料表明阮元是宜真籍，这个说法源于哪儿呢？源于阮元的祖父阮玉堂。阮玉堂在康熙50年战绩宜真，这一年他中了武举，20岁中武进士，所以阮氏入宜真籍的一支即由阮玉堂开始。阮玉堂在康熙年间由公道桥移居到扬州旧城的西门白瓦巷。乾隆49年，阮元参加岁试，被取入宜真县学补复生。岁就是一岁两岁的岁，是考试的试，是什么呢？意思呢？也就是童生考秀才的这个阶段，说明阮元的家居郡城，但是他的籍贯已落了宜真籍，也就落宜真籍的一说由此而开始。三是祖籍公道，阮元在北湖公道桥阮氏墓图中提及自黄子湖路为九龙岗，
即今天的公道桥是也。那么这个湖呢，就是过去韩江百湖的六湖之一。明末他的三世祖奉宣公，四世祖比利太公人，也就是他的祖母带领他的四个孩子劈开当时扬州城内的高级兵乱，来到了公道桥，在那儿繁衍了我们阮氏的后代和阮元的后人。四世魂归怀氏，阮元出于道光29年10月13号，终年86岁。在那个时代，能够活到86岁，是高寿中的翘楚了。当年那个时代，平均的女性年龄只有45岁，男性的平均年龄是50岁。你看他活了86，比一般的常人相当于多了一半。所以有同学，有甚至有学者跟我谈到阮元的养生之道，你可以把它研究研究。是啊，确实他这个高龄肯定有他的特别的之处。阮元脸谱记载，阮元啊，现在的九原之地，也就是酒泉之地，在我们现在韩江区平山乡的怀氏镇怀子二村。这个地方阮元脸谱记载，一共有27位阮氏的后人在那儿安眠于此。在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2024年7月26日，我们扬州阮氏的后人，更准确地说阮元的后人，和几位研究扬州阮元的学者，以及当地的乡村干部，来到了阮元墓。为什么呢？阮元墓地27个墓地，现在仅剩了3个，也就是哪3个呢？他的爷爷阮玉堂，他的父亲阮成信，还有阮元自己。这个3个墓地，仅半个世纪，由于经历了文革的这段历史，墓碑全部被毁了。所以7月26日，我作为阮元的6世孙，和我们的学者和我们的后人们，一共26人，把这个墓碑竖起来了。哎，这里面还真的很好玩呢。我说是好玩什么意思呢？那天当时的上午是阳光高照啊，一片
阳光之时。但是就在我们墓碑竖下以后，顿时乌云滚滚，雷声大作，一阵倾盆大雨而下。我只想说，这是先祖告诉我，感恩先人，并做感恩的事，必然会有更好的希望在你的前头。秦史专家黄爱萍女士认为，阮元既是历史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达官显贵，又是民族意识的汉学家，在秦代中叶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半个世纪，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阮元的一生有哪些居功至伟之处呢？我把它概括为三句话。

0: 我们公务人员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同样要保持行政中立。
1: 公务人员不能利用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方法要求他人参加或不参加政党有关的选举活动，当然也不能利用行政资源进行政治宣传。
2: 不管是在上班时间、公余时间，还是在网络和通讯软体的使用上，我们都要注意公务人员的行为和义务，让我们都成为遵守行政中立法的模范生吧。
0: 考试院及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提醒您，
3: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4: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5: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6: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7: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8: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9: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0: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1: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2: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3: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4: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阮元啊，现在的九原之地，也就是酒泉之地，在我们现在邗江区平山乡的怀氏镇怀子二村。这个地方阮元年谱记者一共有27位阮氏的后人在那儿安眠于此。在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2024年7月26日，我们扬州阮氏的后人，更准确地说阮元的后人，和几位研究扬州阮元的学者以及当地的乡村干部来到了阮元墓。为什么呢？阮元墓地27个墓地，现在仅剩了3个，也就是哪3个呢？他的爷爷阮玉堂，他的父亲阮成信，还有阮元自己。这个3个墓地仅半个世纪，由于经历了文革的这段历史，墓碑全部被毁了。所以7月26日，我作为阮元的6世孙，和我们的学者和我们的后人们，一共26人，把这个墓碑竖起来了。哎，这里面还真的很好玩呢。我说是好玩什么意思呢？那天当时的上午是阳光高照啊，一片阳光之时，但是就在我们墓碑竖下以后，顿时乌云滚滚，雷声大作，一阵倾盆大雨而下。我只想说，这是先祖告诉我，感恩先人并做感恩的事，必然会有更好的希望在你的前头。秦史专家黄爱萍女士认为，阮元既是历史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达官显贵，又是民族意识的汉学家，在秦代中叶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半个世纪，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阮元的一生有哪些居功至伟之处呢？我把它概括为3句话：一是年高寿丰，刚才我已经讲了，阮元86，是高寿中的翘楚；二是功高位绝，阮元乾隆54年进士，选庶吉士。庶吉士呢，也就是新晋落翰林的优等的进士。那么受翰林编修以后，不到半年的时间，你山东浙江学政，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学政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教育厅的厅长，但是他的权力比现在的教育厅厅长要大。清代的徐政虽然品级不高，阮元是四品，一般徐政是五品和六品，但是他有特殊的权利，主要在教育的监管和科举事务方面，所以地方总督、巡抚等等行政官员通常需要对其保持敬畏。为什么？因为他有三大权力：第一，科举监督权，徐政副职主持乡试，乡试什么？也就是省级的考试，拥有阅卷和录取权。所以官员的子孙若想通过科举入仕，必须通过学政的考核，这使其在地方官员中具有的特殊的影响力。第二，生源的管理权，全国百万的生源，也就是读书人啊，由徐政统一管理。生源犯罪由徐政查核，地方官员不得直接的拘押或者惩处。生源见徐政要需进行大礼跪拜，那就是徐政在街面上或者在哪遇到了我们这个学生，学生都要跪下来跪拜，但是地方官员不需要。第三，钦差的身份，徐政有皇帝直接的委派，类似钦差大臣，拥有独立行使权的空间。我刚才讲到，徐政虽然是四品，低于督抚，你督抚一般呢都是二品、一品，但是因掌握科举教育关键的资源，督抚在涉及科举教育等事务中需要主动的协调配合，所以实际权力的对比中，徐政因为皇帝的直接授权，在特定的领域科举教育中具有话语权，督抚通常不会轻易与其冲突。那么阮元还迁兵礼户工部侍郎，这个侍郎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副部长。阮元26岁进士出身，28岁就任副部长，30岁就出任山东学政。那么道光朝，阮元迁云贵总督，随后落朝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大夫，晋太傅。太傅是位次于太师，而在于太保之上，直直接在辅助皇帝，死无过失。像这样的我们熟悉的宋朝的范仲淹，不仅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著称，更至于晚年也获得太傅之职。所以
阮元崇政五十年，勤政廉政，身居高位，不忘其民，在文化、教育、水利、育武、禁毒、赈灾等方面政绩卓著。这个呢，我也向大家说一下，阮元在任徐政巡抚期间，在浙江杭州创办了学海堂，在两广总督期间创办了，在浙江创办了古今经书，在两广创建了学海堂，培养出了陈李、汪喜孙、梁启超、章太炎等几十位通经博古的大家。所以我们许多文史专家把阮元称为中国读佛大元宗，以实际行动查禁鸦片的第一人。因为阮元在两广期间，先于他的门生林则徐禁止和焚烧鸦片。所以阮元啊，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德高望重，这三高啊，最后一高叫德高望重。阮元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不费学问，在小学训诂、天文、历算、书法、典章、诗歌等方面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他的一生总共有81部著作，所以我常常用著作等身这个成语来形容我先祖阮元在学术上的成就。特别是他的一本著作叫《仇人传》，这部著作被世界的科技史之父英国的李玉瑟先生称之为中国科学史中第一人。他给历史上中国的243位中国科学家立传，其中有37个西洋科学家立落其中。可以说阮元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推动者，是积极向西方科技学习的先驱者，是科学技术积极应用和实践的鼓吹者和实践者。我刚才讲到阮元一生不是有3600多首的著作吗？所以我们清史稿阮元传啊，就有一句话叫立乾家文墨鼎盛之时，主持峰会数十年，奉为四灵三斗焉。三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泰斗。所以阮元刚落进士，乾隆帝就说啊，阮元人明白老实，是个有佛之人，正八旬外又得一人。这个评价看似很平常，其实是很高的。他又得一个人才，其实在乾隆的周围人才太多了。所以
诸多的国学大师对阮元评价都很高，比如说他的门生梁启超。梁启超说他什么呢？说近代广东的学风由阮元一手开创。你看一个偌大的神，他的学风由阮元一手开创。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称之为阮元什么？是清代博学的大护法。博学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哲学，当然它比它还要更广泛。他说他从经学起家，做了几十年的总铎，门生故吏遍于国中，他又在浙江创古今经社，在广州设学海堂。

唐会客了清代经世的精结，造成了一种伟大的学风，故这个时期可称为经学最时髦的时期。所以在广州今天的蜡像馆中有60位广东的名人，但是60位当中仅有外父阮元义人。其实到广东住过的多啊，为什么仅仅就是阮元呢？因为他的广东的贡献大。第三，我们当前阮元的研究现象，我们国家出版总署再版了《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刊记》，扬州的广陵书社错版了《阮元集》，国家青史委已将阮元立为家类研究人物。家类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划分的国内外的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那么数千名研究阮元啊论文，现在有近9000篇之多，出版了阮元著作有60多部。我们扬州市对于阮元这个扬州的先贤也十分关注，市委市政府2008年修缮了太傅文达阮公家庙，并且在市纪委和我们机关工委的力荐之下，扬州电视台等单位拍摄了阮元家训专题片。这个专题片呢就叫男儿立志出生日，鲁宝遗干变要年。在2017年2月14日我们中纪委的建策网网站播出，阮元和其门生韩国金正喜的四集电视片也在央视4套播出。韩江的公道镇百湖湿地公园又建有11处阮元的文化景点，并且在遗镇的城街建成了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的云台广场，又于2015年在汶河南路的玉泉街新建起了阮元广场，建起了阮元的口袋公园，其中1块12米长1米宽的砖刻迎来了无数市民和游客观光拍照等等。特别是阮元家规家训专题片拍出以后反响强烈，市纪委和机关工委还分别召开了座谈会等等。所以正如阮元家规家训专题片的编剧，我们泰州一位的学者叫刘逢春老师所说，阮元先生的功绩任何一个部分都能做一篇大文章，就连阮元的雅号卓林茶饮都可以拍一部精彩的电视剧。第三，阮元家规家训的几只故事。上世纪90年代央视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叫杨澜，杨澜啊在上海
有我一个叔叔叫阮仪山，大家也知道吧，应该知道阮仪很多，他是中国古城保护的研究中心主任。在采访时问到他，你作为阮元的子孙，家训是什么？你怎样继承的？我这个老叔说啊，听我父亲讲过，先祖阮元的家训概括起来十个字，五个方面，那就是立志、规矩、清廉、孝悌、务实。但是他与其他名人的家训有不同，不同在于他没有独立成文，没有集篇成册，是我们扬州的研究专家王章陶先生，并且叫上了我。那么阮元的家规家训究竟有哪些呢？好了，大屏幕上我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立而读书，立其志，也就是鼓励孩子们读书也要立大志，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只有禅才能转生活的痛苦为快乐，化忧郁为喜悦，只有禅才能转生命的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家里面有装修经验的人就知道，从这个报价、合约、追加工程到施工品质，还有到最后的验收，每一个环节呢，都可能影响最后的结果。而且呢，整个过程如果是开心，那倒好；但如果是纠纷，那就很烦心。所以这个呢，会让人家的心情差很大。那为什么装修很容易产生争议呢？又要怎么样为自己的争取权益？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住保协会顾问吴宏毅吴先生，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廖丽婷，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廖丽婷是室内设计师，
2: 对，
0: 所以你常常要经手这些装潢啊的问题，对不
2: 对？
0: 对，纠纷应该也很多，
2: 还好。
0: 还好，经过你的手的都不容易有纠纷。
2: 对，
0: 可以这么说。
2: 我们都实打实的在做设计，还好。
0: 好，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除了你以外，其他设计师很容易跟业主啊，还有这个工班啊，有一些冲突呢？
2: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可能会常遇到的。第一个呢，叫做因为我们装修业呢是一个没有产品的，我们是一个你先付了钱才可以看到后续作品的东西。我们前期在创造是梦想。所以呢，当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些可能不孝业者在中间会有一些操作的空间。例如说，我们的低价承包哦，它可能是市售行情的30%、50%就去拿案子。然后呢，他进场之后呢，可能就开始后面做追加的动作，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大概就是认知上的落差。例如说，我认为我的这个预算，希望这个程度可以花到什么样的层级？但是也许在实际上面，也许是消费者不懂，所以他可能只能够是一个50%、60% 的一个预算值而已。所以这东西中间的一个认知上的落差，就容易造成彼此双方的误会。
0: 所以合约就算签了，我也不一定看得懂。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就是跟你想象的可能还是有落差，
2: 是，
0: 所以这种容易中间就有纠纷，
2: 其实还蛮多的。
0: 一天到晚，所以遇到纠纷的时候怎么办？吴宏毅出现了，
1: 好，
0: 对不对？好，
1: 对，
0: 所以你一定也常遇到这一些施工前后落差，所以屋主来找你的。
1: 是，这每天都有，
0: 每天都有。
1: 对，好，那
0: 通常都是什么样的问题？
1: 好，其实他们是契约书内容没有明确。我们在讲契约内容包括什么呢？契约书本身的条款，比如说啊，开工日期、完工日期，因为会有工程。

0: 比如说他写一室的时候，到底一室包括哪些？门一室是门框、门扇，还有铰链跟把手嘛？结果不是，只有门片，没有门框。那、啊、怎么办？
1: 没有这些五金。
0: 对，没有五金。哦、他说：“哎、欸，这个要追加。”那所以说，契约书的内容很广，我们必须要把它详细的询问设计师。那所以一个设计师应该是可以帮我们屋主啊逐项说明。让屋主做个笔记。那双方都是双方在验收过程就会更顺畅。就不会纠纷。
1: 所以你看，他光是一个合约上面写一室，我们就看不懂。
0: 是，
1: 我以为门，那当然就是整个门嘛。最后他跟你讲没有五金。
0: 对，
1: 我自己也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0: 是，
1: 我都觉得很纳闷。比如说厕所就超多，
0: 五金，
1: 五金的问题，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最后都没有，
0: 对，
1: 你要另外追加。
0: 就算有写五金，他说我不含安装。
1: 哎，所以这个妹妹嘎嘎猫腻很多， 对不对？难怪这个纠纷不断。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设计师啦。很多人找设计师的时候都会先看他以前的作品，
2: 对，
1: 美不美啊，打动我的心，这个设计师画的就是我想要的梦中之屋，是不是？
2: 对，
1: 好，所以可能会忽略一些很重要的细节。
2: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细节呢，它很每一个层面都要去注意。例如刚刚讲的这个吴顾问讲的这个包含了我们的合约书的问题，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学问的。例如说一个插座，插座里面的电线的线径，例如它今天的走线的方式，这些东西甚至可能在图面上面不见得会标示得出来。那怎么样利用怎么样业主跟这个我们设计师之间的沟通，其实我觉得你第一个可以看看他设计的作品，公司的一个品牌力，以及他到底在这个市场上面很多的这个年像一些资历的公司也没有过去很多的诉讼啊、争议啊，或是甚至劳资协议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在在面面的去评估这公司是不是正派经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现在在整个疫情后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缺工的一个时代哦。那怎么样让一个设计公司去保持住一个良好的工程单位，这也是影响到我们在消费者在居住权利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老实说，一个设计师可能一年只做两个案子，跟一个设计公司一年做20个案子，其实在调度上面一定就有落差。那在施工品质上面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好的工班大家强啊。所以这些小细节都是可以大家评估的范围之一。
1: OK， 好，那我们来一层一层帮大家这个分析一下，像请教一下这个吴顾问。签约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对不对？签下去就是工程开始要执行的起点了。所以如果是以消费端来讲，你觉得屋主最容易忽略的保障有哪一些？
0: 好，我觉得屋主最常忽略是开工日期跟完工日期。为什么？因为每次做到很久还没做完，做到天荒地老怎么办？
1: 讲好一年，结果来两年，是不是？
0: 对，那开工日期其实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叫阶段。我们会分工程阶段、阶段验收，事实上每个阶段的时间点也要定好。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定好，我们可以阶段验收、阶段付款。那在法律的定义，它是一个节点哦。等于说我第一阶段完成验收拨款了，那对于屋主是开心的，对设计师也是开心的，因为这个的法律阶段已经完成了，
2: 对，
0: 我们就越做越开心嘛。那传统的做法就常搞一个方式，就是说啊。签约就跟你收30%，开工也收30%，那材料进场又再收个30%，事实上这样已经90%了，90%理论上他做不到5%的工作量，那最后再来验收可能就是吵架了，
1: 对，
0: 因为没有节点的验收，双方就各说各话，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开工跟完工日期。
1: 好，请大家做好笔记，对不对？这很重要。好，装修前的需求讨论很重要。那我们以一个标准的3房2厅的物件来讲，廖设计师，你觉得通常双方会花多久时间讨论算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充分的沟通，后续容易出现哪一些问题？
2: 我觉得呢，大概会抓在1个半月至2个月的时间会比较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会把效果图，就是我们俗称的 3D 效果图，会放在前面。所以 3D 图呢，在以标准来说，大概会在3周到1个月的时间。那第二个月的

0: 时间呢，大概就会去绘制施工图说、报价、选材料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会有些？如果很多业主其实会找我们，也是很紧张、很急迫的啊！我需要在农历7月前入住，我需要在过年前入住哦。所以设计时间呢，设计师我只给你2个礼拜哦。那个其实大家都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你想的跟我想的也许都有落差。甚至有些业主，我们最害怕什么呢？业主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很好讲话，都给你决定就好了。”哦，这个我们反而很害怕哦，因为我们可能双方彼此的认知并没有沟通到一个定位的时候，就下去做执行，这反而真的就是我们误会的开始。对，这个很可怕哦。
1: 所以很多纠纷是来自于双方都以为让龙恭贺
2: 你
1: 啊，
2: 听懂我说的，
1: 你听懂我说的，我听懂你说的，
0: 对，
1: 其实都没
2: 都
1: 听
2: 听不
1: 懂，
2: 懂，
1: 对不对？根本没沟通成功。
0: 我们都说要出国，就你飞去美国，飞去非洲了，
1: 啊，
0: 对不对？哦，那就不一样的世界。
1: 所以这个吴顾问理事长这边用实际的例子来帮我们举例，哪一些是其实是真的可以避免的，沟通不良。
2: 好，我举一个，这个最近这2天发生一个。也是经常性的问题，这老旧公寓翻修嘛，那屋主说我地板要重新铺啊，可是我原本的地砖要保留，也可以没有错啦，可是铺完的过程当中啊，设计师有跟屋主说，你这个门哈下面要切掉，不然会卡到木地板，因为那个门缝的问题，那屋主就想说，你是不是要恶意追加工程，要给我切这个门？哦，那木门就算了，铁门也要换
1: 也
2: 新
1: 要
2: 的，
1: 换一个，
2: 因为铁门不好切嘛。屋主就很生气，你这个黑心设计师，哇，这个纠纷就来了。结果透过第三方来协助说明，你给我回啊，人设计师是怕你门打不开啊，对，那换个门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哦，
2: 是。
1: 所以有一些人我们会误，就是以屋主的角度来讲，这个你前面都没跟我讲，
2: 对，
1: 现在才有这个问题，你一定是想要追加我的
2: 是，
1: 预算。
2: 对，
1: 是不是这种逻辑？但设计师的角度是，如果我没有跟你讲，就会发生问题，
0: 是，
1: 到时候又是忙不完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哦，所以这个事前的沟通讲清楚是很重要
2: 对，因为信任不小心破损了之后就
1: 的。对，
2: 很难回来了。
1: 你后面还要叫他继续做，你心里面也奶油，
2: 对，
1: 你要帮他做，你也很奶油。
2: 那
0: 是，
2: 设计师也怕收不到钱哈。
0: 对，
1: 真的也会有人不付钱吗？
0: 当然会啊。
1: 最后尾款不付，就说你做的不合我意。
0: 对，就是他可能觉得说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例如更直白的来说，应该是有些业主可能对颜色的想法会最直接，他可能还看不懂，像刚刚吴顾问讲的这些小细节，他可能不懂，可是他可能对于颜色是最主观的嘛，这个蓝跟我想象中的蓝就是不一样，这
1: 我
0: 个
1: 都跟你
0: 红，
1: 讲，我要 Tiffany 蓝，
0: 对，
1: 但是你现在涂这个蓝怎么看？是地中海蓝，我不
0: 是。
1: 收，是不是？
0: 是，这个真
1: 真
0: 的
1: 的
0: 会有
1: 有，
0: 的，真
1: 真
0: 的
1: 的
0: 会有
1: 会
0: 的。
1: 有，
0: 对，他就跟你说，那这笔油漆就不付了。
1: 可以这样的吗？
2: 当然不行
1: 当然不
2: 啊！
1: 行。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认知。所以在设计师的阶段呢，其实我们讲，消费者是住在屋子里，不是住在土里面的，对不对？所以呢，设计师在工地的控管，以及包含了我们在叫做打板。什么叫打板呢？就是我们把实际的颜色规格做成一个小小的样本给你看，都确认好没有问题，同意后我们才施工。这就可以避免你想的蓝跟我想的蓝是不一样的了。
1: So
0: 对，
1: 类似，
0: 是。
1: 所以现在其实因为有前车之鉴，我们现在知道说沟通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对，这个叫中翻中啊，
1: 这叫什么？
2: 中文翻中文啊，
1: 哦，中文翻中文，中翻中，所以很需要住保协会，
2: 是，
1: 是不是？第三方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好，所以那个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对屋主来说，我们又不是一天到晚在装修房子，我可能一辈子就一次，最多2次，对不对？所以那个报价单里面是有很多猫腻，我是看不懂的。我到底要怎么样看懂呢？休息一下。

0: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嗯，啊，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花，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嗯，
1: 有可能会自己打开一扇窗。
0: 对，一定会的。
1: 你讲伊会拍，不过现在伊就拍。
2: 不过不过现在标准的无同款啊，
1: 无同款
2: 的标准啊，所以你嘛是爱改讲，你爱什么标准，爱伊才会有迄个标准出来。啊，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嘛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3: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好，来请教一下吴顾问。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装修的报价单，屋主端的话很容易看不懂，哪一些地方很容易有误会？
1: 其实单位数量、品牌、型号、尺寸、单价，这些都要去注意啊、哦。因为有时候这个金额没有写清楚。我举个例子，像铝窗，很多厂商会写啊，铝窗一堂多少钱？也有道理，这是一堂嘛，没有错。可是大的跟小的都叫一堂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价钱落差在哪里？
0: 对耶，
1: 是吧？那么再来还有玻璃的厚度也不一样啊，有强化玻璃，没有强化玻璃哦，它必须要在这个说明加注一下。就算估价单没写，设计图上面也要标注一下，不然啊，如果真的有强化，屋主硬凹设计师说，哎、你这个是没有强化的价钱，设计师就被凹了。
2: 是，
1: 有时候写的越清楚，其实对设计师是帮助很大，那也帮助双方验收时候不要有争议。
0: 哦，所以这两个是常见的问题，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设计师啊，你提供报价的时候，哪一些细节是一定会让消费者特别了解清楚的？
2: 其实我觉得每一项都需要，例如说我今天用了什么样的瓷砖，就像刚刚吴顾问讲的这个铝窗好了，包含了玻璃的厚度、玻璃的品牌，甚至到我们的这个铝窗的品牌，其实价差是可以到十倍之多的哦。同样的一堂铝窗价差可以到十倍之多。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要跟消费者不断的跟他沟通说，便宜的大概是什么品牌，多少钱？中阶多少钱？高阶多少钱？这些会一步一步，所以我们老实说，一个开会啊，很容易都是在三个小时上下的。对，有时候开到这个消费者也是昏昏欲睡。我们还是必须不断的要讲给他听。对，
0: 你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录音录影？他到时候又翻供说我没有听到。
2: 我们通常呢，到一个会议结束的时候，会给会议记录，都会彼此双方签名，然后印就是我们的扫描，做一个彼此的存证，这样子对彼此来说都是有一个保障的部分。对
0: 耶，以前都没有这种东西。
1: 以前手机不能拍照啊，
0: 对，
1: 现在才可以，
0: 现在可以了。
1: 对，
0: 好，那刚刚前面有提到说，还是有一些人。一些设计师或工班，他们会用低价吸引你来签约，可能是7成、5成，对不 对？然后后续会一直追加，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很常见吗？是一种很常见的争议呢？
1: 是，非常常见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常见。
0: 但是消费者，我要怎么判断说他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我到底要不要 OK？
1: 好，事实上我会呼吁消费者要货比。六家不吃亏也没有问题了，不一定要三家了。就多比几家。那这个金额如果低很多的，千万不要找他，一定是低价抢标。那价格差不多的，我们就要看长得帅不帅，帅了就可以了嘛，对不对？
0: 顺眼。
1: 对，顺眼是帅，然后又沟通了好，那这种设计师就值得信赖啊。是。
0: 所以追加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有时候我突然间会觉得说，只有这个年代。有 ChatGPT， 有 AI 可以问。
1: 是，
0: 在我们那个年代，装修是没有办法
1: 对
0: 可以同步收集到这么多资讯。
1: 他只会跟你讲，你放心嘛，我只有30年啊，好，你放心，
0: 搞好瓜。
1: 对，然后最后就纠纷了，就是这样。
0: 对，所以有时候追加这件事情，屋主听到是很气的，觉得说我已经花很多钱在装潢了，然后你突然间又给我喊追加，我根本无法判断。
1: 对，这个追加我们最常见是总价承揽。这个观念，因为契约书有这个叫做单位数量的一种叫做项目的约定，一种叫总价承揽。那我们消费者很多时候没有跟业者，早期都是找木工头嘛，统包嘛，而不是设计师哦，是统包。那就用总价承揽一口价，那个玉芳小姐，那冷霸蛮的喝啊，你就觉得不错，200万，结果昨晚变800万啊，
0: 吓死我了！
1: 因为什么都要追加，对，那他你头洗一半了，你也来不及了，
0: 对。好，所以施工过程当中，如果业者临时要求改需求，那这个产生的这个费用的调整，还有工期，要怎么跟他协调？
2: 其实呢，我们如果在施工过程当中，消费者想要调整设计或调整材料，其实呢，我们都会跟业主讲说，在这个时间段，您最少需要给我们5到7个工作天，我们会请厂商询价，估价，调整材料的细节，确认货量，那我们都会把怎么样重新施作以及这个费用上的部分全部都列完清单，例如说，玉芳主持人想要装修，我们都列完清单给你，等您确认签名，我们才会动工，
0: 嗯，有没有遇过那种就说啊，怎么是这个颜色？我不喜欢，打掉。
2: 有。
0: 再来。
2: 还真的有。
0: 还真的有，
2: 还真的有。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在越早期会比较容易发生，为什么？因为越早期我们的 3D 效果图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观念其实还没有那么样的先进，还没有跟上来，所以大家的这个认知落差会更大，那到这几年呢，其实效果图的一个呈现以及设计师也越来越会知道怎么样去让彼此之间的沟通讯息差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老实说，现在大部分的设计公司已经可以避免掉这样子的一个麻烦，那也让消费者更好去保持说，哦，我想的跟我要的真的是一样的，但当然的，我都会跟我消费者讲，就是你的装修预算啊，大概要留10-20%
0: 追加，是不是
2: 当作不可控的因素？
0: 哦，比如说，
2: 例如说一个老屋翻修，我们估完价就一拆掉之后发现到里面有钢筋外露，看到白蚁侵蚀，这种东西其实在没有拆之前我们是算不到的，
0: 对，
2: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就会一定是列入于追加，第二个呢就是例如说在设备类的东西，我觉得消费者在设备类是最不容易掌控的，就像是主持人看到包包的感觉是一样的，很容易失心疯啊，就是说接一个开关面板，白色的感觉，我家原本也可以用，可是看那个金属面板呢，啊，设计师我要这个，那可能一个多1000块，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家可能有40个，
0: 哦，他觉得多1000块还好嘛，
2: 对，不痛嘛，对不对？可是40个呢就多40000，那这只是一项哦，通常很容易多个10项20项的哦，都是业主自己说，我想要更好啊，我去了朋友家啊，我去日本住了个饭店啊，看了什么东西，这样子的东西我都会跟业主跟消费者说，你可以留一个10-20个预算去做你的不可控因素。
0: 假设我是1000万，我就是可能要心里面要有底气是1200万，
2: 对，
0: 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对，你可也许可以不见得要追上去，可是你可以至少保留一个，如果你要的话怎么办。
0: 哦，有道理耶，
2: 是
0: 我们审美是不断的在成长的，
1: 对，
0: 对不对？随时会改的。
1: 是。
0: 好，那在装修合约中哪一些条款是最重要？消费者在签约之前一定要看懂的。
1: 好，很多消费者都以为说啊，保固这件事情要写清楚。
0: 保固吗？
1: 事实上这个是不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契约，哪怕是口头约定，在民法上它就具备保固的基础了。有没有写保固都要保固。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惩罚性的条款，双方的对等的保障机制。经常很多那种传统的师傅纠纷，我们看契约内容，他结果写说啊，屋主违约要罚多少钱，那我违约都不用付钱这样子。这样子的是不对等的契约啊。
0: 所以这个如果有纠纷的话，这种不对等的契约是不成立的。
1: 理论上是可以主张它是不成立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很多业者会说，我白纸黑字给你了啊，你都成年了，你都看完了，
0: 对，
1: 你都签名了，所以你还是要认。那这件事情可能不小心没有合意，就要衍生到诉讼，
0: 就要搞很久。
1: 对，那到了诉讼，法官也会认为它是一个违反公序良俗，它是不应该成立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诉讼了，
0: 而且很冗长，
1: 对，
0: 对不对？又很耗心神，
1: 对，
0: 不开心，
1: 没错。
0: 你只是要弄一个漂亮的房子，突然让自己不开心，
1: 对，
0: 没必要。所以我们事前的防范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再来教教大家，设计费、工程费、监工费，这个消费者常常分不清楚，所以设计服务到底包含了哪一些内容？
2: 其实呢，我们很单纯的看设计费，其实设计费就是我们讲的图说费用，包含了 3D 效果图，包含了施工图说，甚至可以包含了我们的材料选择表。像这样子的部分呢，在设计的部分，设计费的阶段是该把它做完的。那什么是监工费呢？

0: 其实呢，我们在一个案件里面，现在我们比较大的案件，可能施工会需要到6个月到12个月之间。那我们以我们公司的要求来说，一个礼拜要去2次现场。那包含了我们的厂商的调度啊，我们的能力啊，这些东西叫做监管费的部分。那什么是工程费呢？就是我们要付给我们的施工队的这样子的一个费用，我们称之为工程费。那工程费大部分现在来说会比较不包含一个重点，叫做设备。哦，什么意思呢？因为设备的 range 其实蛮大的，例如像卫浴设备，例如像厨具设备，像冷气设备这些东西呢，在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设计公司会把它独立开的。好，所以我们工程费可能单纯的指的是像从拆除啊、水电啊、油漆啊、木工啊这样子一个工程费用，所以它会比较相对于独立的。那这时候通常消费者最大的疑问都是：哎，那总监，请问我如果给你做工程，可以抵设计费吗？哦，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对不对？那老实说，我认为一个市面上比较合标的设计公司哦，其实不太会接受这件事情。他可能可以帮你打折，但是不可能让你全额折抵。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设计费的时间呢，就大概需要我们刚刚说了嘛，最少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其实这个设计费的部分是这2个月的劳务费。那你施工时期的呢，我们是有监管费的劳务费，所以我觉得它是相对独立是合理的。
1: 我帮他补充啊，设计费其实对屋主来讲就是尚方宝剑。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要验收的基础依据嘛。有了完整的设计图，有了这个设计费用是要买单的啊，那未来验收才有基础。
0: 是有图面为当基础
1: 对，
0: 嘛？
1: 没错，没
0: 对。
1: 错。
2: 好，那如果施工
1: 所以
2: 品质，
1: 不要杀价。
2: 哦，最好不要杀价，双方都有个保障，是不是？好，如果施工品质不符合规定，消费者可以怎么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1: 消费者可以用口头约定啊，比如说打电话或写来说啊，哪边有瑕疵，拍照传给设计师看，然后也可以请设计师约定我多久时间内可以修补完成。那如果修补一次、2次、3次都修不好，那可能在法律上就是明显没有能力修补。那这个时候，屋主才可以行使民法的承揽里面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我请别人来修补，可是设计师买单。对，至少要有这个过程，而不能说啊，我都没送啊，你卖来啊，你卖来啊，我赶紧催人来，这样是不行的。我一定要给承揽人，就是设计师有第一个权利可以修补。
2: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可以避免说我装潢之后后悔了呢？一定有很多细节要告诉大家。休息一下。

0: 好，我们来讨论一下装修完成之后，消费者验收的时候最容易忽略哪一些细节？因为一般人其实说真的，就是看看外表蛮干净的就验收啦，验收一定有美美嘎嘎，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分阶段验收嘛，我觉得在泥做水电的阶段验收要验收什么？例如像浴室的防水，这东西很重要哦。这东西可能今天你忽略了，后面可能你就很难救了。例如说你水电的管线管径，你的拉线方式怎么验收走法，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在木工阶段的时候，你要看木皮的颜色、木皮的要求、它的收口，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讲的收尾的地方，是不是有到一个你想要的绵密感，还是你一摸就手就刮伤了？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分阶段去验收。甚至我觉得，其实老实说，一个家的到最后一里路呢，很多会是消费者跟设计师要一同去努力的，一同去努力的。但是我也老实讲，很多消费者会觉得装修这件事很像电子业，就是呢，我良率要达到99.9%的，其实不是，我称之为装修比较像是我们英哥的那个手拉胚，对，为什么？因为它是手工慢慢一点一滴捏出来的，它会不会有天然的误差？一定会有，树也会有天然的木皮上的纹理上的差异，这些东西其实我认为是消费者也要去理解的，但是呢，当然的很多的一些像我们讲的墙直不直啊，挺不挺啊，这种东西就是这些公司要去不断要求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细节都会在整个工程可能在3到6个月、6到9个月之间，你都不断的会是双方彼此沟通、沟通再沟通，会去理解到原来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0: 好，
1: 对。
0: 那来说到验工、验收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住户不太能够判断这个算不算施工瑕疵
2: 啊？施工瑕疵，
0: 因为我可能真的本来就不懂，
2: 是
0: 对。像我自己以前装潢的时候有一个木门好了，后来我才发现，它是木皮贴。所以那个木皮呢，其实住进去没多久
2: 就脱胶了，
0: 脱胶，
2: 对，
0: 它就离溃呀，是不是？就那这样算不算施工瑕疵？
2: 是，这个算瑕疵，
1: 这算瑕疵，
2: 那可以修补。
0: 他因为还在保固期内，所以他必须要来修复嘛。
2: 是，
0: 那他必须要解释，他就说：“哎呀，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最新技术啦，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最新技术不好用。”就是讲了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借口。
2: 好，可是不管怎么样，承揽人他的目标就是要把它修补完成，交付给消费者。对。那任何的瑕疵理论上都可以修补的完成啦、除非是像刚刚设计师提到了，浴室如果一个工序啊叫做防水或止水都没有做好，那可能漏水就来不及了，就要打掉重做了，那不然一般的木作柜啊或油漆啊这些都可以来得及后续再修补，是那再來就是电线配完线，如果配错了也来不及了，要重拉了。
0: 所以他们其实验收的时候会专门每一个钮都要去按，对不对？
2: 要
0: 每一个电都要去测，
2: 对，要测试它的使用机能，比如说开关有没有
0: 通电，
2: 对，有没有通电，然后插头开关，
0: 每一个水龙头都有水，
2: 都要试试看啊，是热水器热水有没有来啊？这些都要试，
0: 所以验收也是很多猫腻在里面的，
2: 对，
0: 对不对？要注意。好，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水电、泥作、木工这些工程有很多地方本来就是包起来的，
1: 对，
0: 然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1: 是，
0: 然后设计师说这些地方很重要，包括刚刚讲的那个防水嘛，但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看不到，屋主看不到，但是黑心业者躲避的手法？
1: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多，例如说呢，我们讲的像水电，我曾经遇过呢，就是一个业主他的朋友家，不是我做的，然后一直跟我说他家的那个浴室的那个抽风机啊，暖风机一直不断的跳电啊，然后就不懂为什么这样子，然后那我就安排我们的师傅去看嘛，好，因为抽风机是属于高功率的，所以它的电径呢，就是我们线径会比较粗，我们使用5.5平方的，好，我们师傅去看呢，就把开关拿下来看，5.5平方的没有问题，上去的机子拿下来看，接线点5.5平方的没有问题，照道理来说不会跳电的，那为什么跳呢？我们也不懂得所以然，然后我们只能说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帮你把电线抽换掉，因为这条线中间有破损，就一抽不得了， 这条线呢，总长呢大概是2米长，200公分。嗯，前面的30公分呢是5.5，后面的30公分呢是5.5，中间呢是2.0。
0: 好嘞。
1: 哦、
0: 有这招
1: 都会发生。
0: 嗯，哦，可是我们又查不到。
1: 对，所以我刚刚有聊的，就是说，其实不能够真的太贪小便宜。嗯，哦，那也不能够，其实今天一个是一个承包单位啊，嗯，过度低价的承包，反而是事出必有因的。嗯，哦，例如像防水也是，哦，防水我们标准就是做顶天立地高。嗯，那我也遇过呢，有人说啊，我今天可能做180，因为我们。台湾的身高平均在这个水平上，嗯，所以180以上，基本上你不会拿水去泼瓷砖，
0: 对，
1: 所以就不做防水了。
0: 哦，还有这种招数
1: 啊？对，这很多 哦，这很多。那台湾大部分现在的施工标准都是顶天立地在做的。哦，对，所以这种小细节，认真说，第一个呢，有没有施工的这个照片的回馈？嗯，第二个呢，这间设计公司的品牌力，这间公司的信任感足不足以让你觉得是安心的？第三个就是说，你可以看看他的一个现场的施工的要求，会不会整个现场弄得脏兮兮的啊？然后我们施工队可能就是也比较邋遢啦，做一休三的啦，做一个礼拜休一个礼拜的啦，这种其实都有可能是很大的问题。
0: 哦，明白了，现在突然间豁然开朗，是不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真的不知道，像刚刚讲的这个顶天立地防水的部分，原来是这样。
2: 对，
0: 好，所以猫腻一定很多。再请教一下吴顾问，如果我入住之后才发现漏水、有裂缝或可能有设备上的问题，这个时候责任通常要怎么厘清？
2: 好。那刚刚讲到这个工程阶段要拍照嘛，这也是存证的过程。那我们最近有个案例哦，是这个不友善的业者用 AI 啊，他去丈量之后拍照，然后为了提供给屋主施工过程的照片，就请 AI 画两个施工人员在施工给屋主看，
0: 就 key 上去就对了。
2: 对对对，
1: 有这一招，
0: 他现在有这一招。
2: 对，结果贴上去的内容跟设计图画的是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就被俩包了。
0: 哦，
2: 对，
1: 有这一招。
0: 那我反过来讲，我可不可以，比如说设计师他搞了这一招 AI 给我，然后我再把 AI 丢回给 AI， 问他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对，或许可以，
0: 是不是？
2: 对。
0: 哦，所以现在 AI 的时代，反而大家要更小心了。
2: 对，因为不小心它都是假的。
0: 好，那所以装潢的保固要怎么注明，或是写的比较有保障一点？
2: 刚刚提到的啦，单位数量、品牌、型号、尺寸，因为很多设计师或者是屋主会问说，那怎么验收比较好？那事实上我刚刚提到了，设计师花了很多心血画出来的整套设计图，就是未来验收的基础。它就是我们如果是诉讼，就是修美不问嘛，我来吵架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可以拿尺现场量尺寸啊、高度啊。或者是说，衣柜门片长什么样子，木纹什么直纹或者是横纹的嘛？打开来没有层板，有些他没有画这个衣柜里面的格局，然后验收说没有层板，然后屋主就问了师傅说，哎，一个层板加500有没有？这个就恶意追加。事实上，设计师的图都能够提供未来验收的基础啊。那预防纠纷的情况就是整套设计图，然后逐项验收。设计师带领屋主一间一间房间逐项验收。那基本上这个验收是很容易完成的。只要图够清楚就可以。
0: 好，所以身为交手无数客户的设计师，你是在怎么在施工期间降低双方认知落差的发生？
1: 其实呢，我们刚刚有聊到，就第一个呢，其实现在的 LINE 是很方便的嘛。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把照片上传。例如说我们今天用的什么样的型号，瓷砖的型号、木皮的型号，我们都会不断的照片上传，甚至有颜色上的考量，我们就刚刚所说的，我们用打板，就例如说我们做个小块的色卡，给你确保说这个颜色是你同意的，在色卡后面签名，证明说，哎，我们是以这张色卡为依据，去做这样的规划的，那在木皮上面也是呢，因为很多像我们讲的木结啊，就是树的那种木结啊，很多业主可能会可以接受。有些业主呢可能觉得说，哎，我所有的设计师我所有的木皮呢都不要木结，你要帮我全部挑掉。那我们就会跟人像我们 挑食一样，嗯，哦，夹菜啊，这个不要啊，这个要，这个留下，这样子哦，嗯，那不断的让这些东西用照片去做纯正的动作，嗯，哦，以及呢，我们可能今天在沟通的部分呢，尽可能的都有一个文字的记录。

0: 而不是只有我该跟你讲什么，而是我们今天 LINE 上面跟你说，哎，玉芳小姐，这个东西您确认吗？好，您确认了，好，我们执行。有这样子的一个白纸黑字的一个传递，其实可以帮助彼此在这个未来的部分也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争议。
1: 好，那我还有听过那种所谓的第三方验屋或监工，我想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2: 好，因为屋主本身啊，他不是工程专家，他也不可能是法律专家嘛，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对，
2: 那他透过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不是公证，是一般的企业的第三方，那来协助屋主做验收，那我们最常听到就是说买新成屋要验收，或装修后请验屋公司来协助验收，但是这个坊间的验屋公司其实是良莠不齐啦，因为没有验屋这种证照，
1: 所以你看设计师点头，
2: 对，那我认为验屋公司至少要有我们一般内政部的以及技术室的证照，才是一个基础。那再來就是说，验收的过程里面会，通常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是我验收了当下没事啊，可是住进去使用过后就漏水了，那这个东西要算谁的哈？
1: 对，
2: 那所以说，验屋公司有没有办法来协助后续举证？那通常是没有的啦，因为验屋公司的，
1: 那我找他来意义也不大呀，
2: 只是看有没有单位数量算清楚而已呀，所以我才说，好的设计师提供好的设计图，逐项验收，
1: 是，
2: 那就透懂啊，
1: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2: 对，那再来就验屋，有些是你钱给了，他说我没空嘛，又是第二层纠纷，那所以说我呼吁消费者去找可以做住保履约的，钱放信托，他验屋完没问题，跟设计师都讲好没问题了，好，那时候再拨款，这样屋主才不会二次伤害，
1: 你知道对很多这个屋主来讲，装修房子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所以我如果我想要安心的没问题的装修，我还应该要怎么做？休息一下。

0: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我们人生中很可能只装修这么一次，好，所以对于第一次装修的屋主来说，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有哪一些？因为我们要学的装修学问也太多了，
1: 对
0: 对，所以你会提醒我们，我们该注意什么？
1: 哦，装修啊，学问，我们找设计师的时候，除了要看帅不帅之外，那有没有能够提供完整设计图估价单嘛？契约书是不是用比如说内政部版本或住保会的住保履约版本，这些才可以保障到消费者跟设计师嘛，这个叫做共好的一个契约的基础。那么再来就是说，如果设计师也可以提供，带他去他之前的客户屋主家去看一下实体体验，这个做完的结果，那我认为这个设计师就是好的。那再来，如果他也同意采用住保履约，让价金交易是安全的，那这样子我认为这样装潢那就是万无一失。
0: 好，所以我们就是最重要就是一定要降低风险。
1: 对，
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设计师这件事情跟那个餐厅有没有一样有五颗星评价的？
2: 其实呢，我老实说，像前阵子刚好我自己因为有做短影音的部分啊，我录了一个这个小东西，就是有一个4.多颗星的一个设计公司就跑路了。

0: 在土城的一个建案上面。
1: 好，
0: 其实呢，我觉得哦，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值。
1: 嗯，
0: 你其实要实际的去走访这个设计公司的一个办公室，它的设计概念，它的员工的团队状况，然后以及在市场的评价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呢，在这个资讯大爆发时代，是可以查得到的。
1: 好，
0: 对，
1: 好，那我请教一下，因为我听说这几年
0: 是
1: 室内装修费用大涨，
0: 是，
1: 所以我现在抓预算就相对来讲要更多了嘛？
0: 对，
1: 到底为什么现在装修费用会大涨？对，
0: 其实呢，不是说消费者哦，包含到设计师也是哦，每年呢都在调涨，甚至我们以月来计算在调涨。
1: 嗯，
0: 我举一个，
1: 有啊，等一下你说什么？
0: 每月在调涨，对，
1: 每个月都调涨，
0: 是，
1: 为何？
0: 我曾经在如果印象没有错，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很多在过去的装修的习惯里面的既定印象会觉得什么？系统柜这个工种会比我们木作柜来的稍微便宜一点
1: ，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整个欧美市场的就业人口大降，以及我们因为前几年国际战事的关系，所以呢，航运会瞬间飙高，所以呢，我连续印象如果没有错，2022年连续六个月，系统柜每个月就是收到涨价公文。好，每个月涨5%，那你看半年而已，就大概涨了快30%了。
1: 对，
0: 那我印象，这时候可能我的那个年纪就不好意思透露一下，我出道十几年的这个过程哦。
1: 嗯，
0: 早期呢，废弃物处理就是我们的讲的垃圾车。
1: 嗯，
0: 我刚做这行的时候呢，一车大概4800、5500。
1: 嗯，
0: 现在一车18000。
1: 天鹅啊，
0: 对，
1: 这涨多少倍了呀？
0: 而且以前呢，可能在台湾的法规没有那么强烈要求的情况下呢，你看到路上的垃圾车啊，那个垃圾叠得很高，
1: 对，
0: 有没有那个车躲在这里，垃圾叠到已经快满出来看不到头的那种？
1: 对，
0: 现在政府的法规是你只要你的垃圾叠超过你的车头，一车要罚60000。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因素上，其实呢，车的数量变多了，车的单价也变高了，光一个拆除费可能就是过去10年前的大概3倍到4倍，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原因跟因素，像我也说这个月就这个月而已，我也收到了那个水电材料的铜线啊，就是我们讲的电线，涨20%，涨20%。
1: 只是电线铜线而已。
0: 对，光铜线的这个部分呢，
1: 涨
0: 幅就20%。对，所以这样子不断的叠加呢，如果我们跟疫情前大概2018、2019的话，我认为涨幅最少50%。
1: 就是说，2020年以前跟2020年以后，起码就涨了50%以上。
0: 对，以前可能200万的东西，现在可能要300出头。
1: 而且差不多水准的东西。
0: 对，就是一模一样的水平的东西，可能就涨了50%以上。
1: 嗯，
0: 这个是势必的，而且是整个市场，包含材料端、包含施工端都是一样的。
1: 所以你越晚装修
2: 越
1: 贵，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你永远不要再想说，不然等它降下来一点再装修，来不及。你只有今天装修。最便宜，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概念？
0: 真的是来不及。
1: 好，所以是物价大涨的问题。
0: 是。
1: 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当然啦，就是很多人一定会遇到一些设计蟑螂，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选设计师，搞不好设计师也很害怕，他也要选业主啊。
0: 是。
1: 那你们要怎么样过滤？你觉得这个业主是安全的呢？你有遇过那种不安全的业主吗？赖账或干嘛的？有吗？
0: 其实也蛮多的。
1: 说说看。
0: 第一个呢，我到现在还有业主跟我说，设计师，你那个出图哈都不用出，我看不懂，我有个什么房子要做啊，预算就300万，500万，你就来帮我执行吧。我说我不要，我好害怕哦，我都没有图，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了，你怎么去确保你信任我怎么做？还是有这样子的消费端，那另外一种消费端呢，就是我觉得人的频率会是一个同频的概念嘛，我们讲同频概念嘛，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会不断的跟消费者去聊他的生活，他对于这个家的期待，他的对于这个家的一个梦想在哪里，那我觉得我多听多想， 然后呢再多去跟你做沟通的概念，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知道说你们的频率慢慢的接近，那未来你就会觉得啊，我们未来在进入到施工期设计端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误差
1: 哦。
0: 对，那
1: 你还得先跟他当朋友呢。
0: 对，很像心理智商，是不是？很像心理智商师，
1: 是不是？
0: 对不对？很像心理智商。所以有时候真的，我遇过业主很可爱哦，就是整个开会的三个小时的内容啊，我讲我的，他讲他的啊，我讲的东西他完全就是
1: 不接受，听不上，对，无所谓。
0: 然后他讲的东西我听不懂，然后我发问，他回答我的东西我也听不懂。
1: 就是一个频率都接不上嘛，
0: 对，
1: 你就不敢接了，
0: 我就不敢接了，我真的觉得没关系，你再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要他下次再沟通看看，
1: 他一定会找到一个跟他频率相同的设计师，
0: 是，
1: 是不是？但不是我，
0: 对，也许就我可能
1: 这是缘分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这种事情也是要看缘分，对不对？好，从这个最后一题，从住户保障的角度，如果我遇到装修有争议的时候。除了法律途径，我还有哪一些协调的方式？
2: 大概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乡镇施工所调解委员会，这可以试试看。
1: 乡镇施工所的，
2: 这个部分是属于业者跟消费者都可以去申请。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消费者服务中心，就是我们俗称的消保官。那只有消费者可以申请，业者不能申请。那这个都是30分钟，每次都30分钟的。调解，那第三个就是住宅消保会，是消费者跟业者都可以来申请，但是它是3倍的时间，90分钟，那为什么？因为住宅这件事情是繁琐的，
1: 对，
2: 一方还没讲完故事，时间到就下一位了，就来不及，
1: 对，
2: 所以要90分钟才可以让双方好好的讲，讲完之后可以提供法律的基础，让双方用法理情的概念去思考这件事情要如何解决，而不要用情绪来吵架，吵架到最终一定是情绪不好就闹翻就诉讼，我们要避免诉讼嘛，诉讼是这个劳民伤财，才能够来帮助双方解决争议，不然一辈子才一次或两次就这个装修，那如果纠纷事实上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1: 对，这劳民伤财是真的，
2: 是真的，
1: 对不对？劳心劳力，
2: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正确的观念，如何好好的签订合约，如何看懂合约，这样可以保障双方在这个装修的过程里面不要有纠纷。
2: 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吴顾问跟廖设计师，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新营讲堂的如正法师。
1: 各位吉祥，阿弥陀佛。
0: 如正法师你好。
1: 你好。
0: 听说你来自一个蛮远的地方哦，您来自哪里？
1: 我从印度拉达喀来的。
0: 您的家乡在哪里啊？
1: 我的家乡在这里。
0: 这里
1: 是，
0: 所以就是
1: 巴基斯坦的下面。
0: 的下面。
1: 对对对。店里的这个店里。
0: OK。
1: 新代理。
0: 在这里。
1: 是。
0: 哦，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啊，然后再看到这些照片啊，你会发现是在很高海拔的地方。
1: 是。
0: 哇。
1: 我们差不多换三个飞机了。我们从台湾到这个香港，或者在泰国。然后在差不多泰国当了五六个小时，过后又上飞机到印度新德里，然后印度新德里呢，就是又开始差不多五六个小时当完以后呢，到拉达克，
0: 在坐车上。
1: 是是，我坐车到差不多七八个小时，才会到我的故乡这个地方。
0: 我们很荣幸邀请您来，很棒哎！你今天是特地把这个拉达克的料理带到我们厨房吗？
1: 是是，
0: 传统料理
1: 是。
0: 这个照片可以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吗？这个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呢，就是2019年呢，就是我们就带团去印度嘛，哈，就是新宝和尚去我们那边皈依。哇，第一次哦，新宝和尚第一次去皈依。这个就是我们的在印度的佛塔
0: 当时的样子，
1: 当时的样子是这样子。宝和尚差不多15天的时间去印度很多很多地方皈依，到拉达克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中国菜就是很欢喜。我呢去印度呢煮中国菜给他们吃，不是咖喱哦。那他觉得很欢喜。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次去的哈。
0: 了解。
1: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6000公尺哦，这个地方
0: 海拔6000公尺的地方。那
1: 我对我带团去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次佛光山第一次办这个旅游，然后很多人都搞深圳，他们每个人都带氧气去哦，每个人有小小的氧气带着，
0: 很漂亮，
1: 非常的漂亮。
0: 其实我很想要旅游，就是要到像这样子高海拔的地方，但一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都没有办法出发。
1: 是，
0: 但是真的是幸福堂很棒，我还没有真的出发到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却在我们的厨房吃到这么高海拔的家乡味，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今天呢是印度咖喱哈。那印度有很多种料理啊，20几种、30几种的料理都有，但是我这里就一些料理放上去了。
0: 了解。
1: 是。
0: 调味粉啊。
1: 是。
0: 其实讲到咖喱哦，真的是太多太多味道了。
1: 是，
0: 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台式咖喱，
1: 是
0: 泰式咖喱，
1: 是
0: 日式咖喱，
1: 是。
0: 我觉得对于这个师傅来讲啊，都算是这个简简单单，因为真正的印度的咖喱的味道风味不是那么简单单纯的。
1: 是是，
0: 这个我就一窍不通了，这真的要问如正法师了。我们一个一个香味来介绍好吗？
1: 是。
0: 好，这个我大概知道，姜黄粉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呢？
1: 红辣椒。
0: 红辣椒粉
1: 是。
0: 这个呢？
1: 这个呢？那个综合
0: 的那个香料粉，这个是丁香粉，对不对？然后这个是 masala。
1: masala。
0: masala 很熟悉 ，masala 是什么
1: ？masala 有很多种，里面有很多种的料理叫 masala。
0: 就是综合香料。
1: 它有两种，一个是 masala 煮的，一个是 masala 奶茶。
0: masala 奶茶，一个是煮的，一个是做奶茶的。哇，真的是怎么越听好像越复杂。这个就是综合香料。
1: 是。
0: 大家看到这个这一盒里面啊，旁边的这些都是这个粉的这个香料啊，至于有什么我也念不出来。太复杂。另外一边呢 这个是所有的蔬菜，
1: 是
0: 蔬菜变成粉，
1: 是
0: 的香料，
1: 是
0: 堆叠起来，
1: 是
0: 好。这个听说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是香菜。
1: 香菜，但是它就是我们煮出来完以后呢，就放在上面，放在上面，它不要跟一起煮哦。
0: 这不能一起煮。
1: 对，它是最后的。
0: 这个台湾买得到吗？嗯，
1: 应该买不到。
0: 好，来，还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我都很想知道。我刚刚在录影前，我就有问师傅，这个是不是我熟悉的东西？我一直一直很想喝酥油，是吗？
1: 咸酥油奶茶。
0: 咸酥油的奶茶。
1: 是。
0: 我每次看到在新疆啦，在蒙古啊，
1: 是
0: 那些就是骑着马在高原上面跑，
1: 是
0: 他们早餐就是先喝酥油汤、酥油茶，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好，这个更特别了。师傅，这是什么？
1: 喜马拉雅山的盐巴。
0: 喜马拉雅山的盐巴。好，这个是香料部分哦，嗯、还没结束。这三个是三种不同的咖喱粉。
1: 我要一个特别的讲，一个是有红花，知道吗？哈，嗯，还有有些咖喱里面是有放红花。
0: 放红花
1: 是。
0: 好，还有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师傅，这个这是什么？
1: 这个是奶豆。
0: 奶豆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吃起来的口感是酸酸的，
1: 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它有那个香味，我们没办法形容。
0: 没办法形容。今天有太多食材是不是我认知范围知道的东西了，我的知识没有到那么的广大。好，期待今天的料理哦，师傅，我们怎么开始？
1: 好，要放酥油。
0: 好，很香。
1: 然后就放盐巴哈。
0: 好，喜马拉雅山。
1: 喜马拉雅山的盐巴跟台湾的盐巴不太一样啊，你就先放一点点，它的那个味道就够了，
0: 就很足够。
1: 对对对。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切番茄了。
0: 切番茄
1: 是。
0: 好，师傅，那让您切好吗？
1: 我们是皮会留着。
0: 好，带皮啦。
1: 是是。
0: 了解。我们这喜马拉雅山的盐有带够吗？我可以品尝一点点吗？
1: 可以，
0: 可以哦，谢谢。
1: 那你以后要去印度哦？
0: 我就想去。卢正法，那我问你哦，嗯、你从这么高的地方、嗯、突然下山，你身体不会不习惯吗？一开始
1: 我已经来台湾

0: 你不要吃太多洋芹哦。
1: 很舒服的咸味，
0: 它的那个
1: 不是死咸，然后应该是水质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盐巴很干净。我不晓得怎么样形容那个干净的味道，哇，这个盐巴真好。
0: 番茄放了，姜黄放了，
1: 好，
0: 然后开始放那个红辣椒。
1: 好，
0: 红辣椒呢放一点点，因为有些人吃不辣的。
1: 好，这个是会辣的，
0: 是这个是有点辣的。
1: 好，
0: 放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好，跟大家科普一下哦，因为我们吃咖喱啊，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有跟师傅来聊啊，其实姜黄粉咖喱吃是对身体非常好的，对不对？
0: 是，
1: 因为姜黄粉其实呢，它应该有助免疫力的提升，然后最重要的是健身的朋友们吃姜黄粉可以促进燃烧脂肪以及增加代谢。我们加了什么？玛莎拉。
0: 玛莎拉。
1: 对。
0: 香味开始出来了吗？哈，
1: 很香哎。
0: 那现在可以放综合蛤蜊盘，哈。
1: 好。
0: 这个是综合的。
1: 这个香气一直堆叠，很不一样哦。
0: 这个是。
1: 没有啊，就还不是那种我印象熟悉的咖喱味道。如正法师。
0: 是。
1: 那这样在印度去这个香料店买咖喱香料的时候，就是怎么办？要怎么挑选啊？但是印度人都会知道要自己要挑选什么，从小就知道。
0: 是啊，你今天要煮什么？比如说你要煮咖喱，你要咖喱的料理嘛，哈。嗯。好，就刚刚我们放的这些咖喱的料理，然后你要煮面疙瘩，你要有面疙瘩的料理呀。
1: 就是去跟老板讲。
0: 对，不是讲他，我们就他都会写啊，我们就看啊，我今天煮在哪一道菜，我要放这一道的那个东西是。煮什么菜就要放什么，有些人是淡一点的，他不会放那么多的咖喱饭。

0: 个东西。
1: 对，不得不说，为什么我会有印象？是因为我记得我有去吃过这一道料理，然后是沾面包，里面就是这个。我以为是 cheese， 这没有，其实它不是 cheese 的味道，因为原来是奶豆腐。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在外面吃这道料理，很贵，很贵，三四百块一小小碗，然后沾
0: 一个印度饼，一个小小的
1: 碗这样沾这样吃，
0: 差不多。
1: 那我自己煮，
0: 我们马铃薯。
1: 好，来。朋友们，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的马铃薯还有我们的这个红 K 啊，都已经用这个水先煮过了。好，我们马铃薯下去了。
0: 是。
1: 啊，你切的也是这样子，刚好跟这个奶豆腐差不多大小。
0: 是。
1: 一口一口的。
0: 是。Okay、因为什么要大一点点？是因为它要煮到会烂嘛哈，烂掉的时候它会变缩小，所以呢就是要这样
1: 稍微大一点点。
0: 是是。好，这个马铃薯放完以后呢，就开始放红萝卜了。
1: 好，刚才我听你说你在煮饭，在厨房都会放音乐。
0: 煮饭的时候呢，放。

0: 健康，好，然后我就念佛，有时候唱唱歌啊，印度歌啊。
1: 你教我，你教我唱什么？你教我，我想学。
0: Jule Jule Jule Ma Julanji Salang Ladakh

0: 라닥 쓸간 전군. 会唱了，很厉害你。
1: 什么意思啊？
0: 朱雷就是吉祥哦，朱雷嘛，朱兰就是你要回答我的这个意思啊。嗯，对对对，
1: 好可爱啊，
0: 没有意义的。
1: 朱雷
0: 是花菜，
1: 来

0: 最后呢，就是那一道
1: 青豆。
0: 对，是。
1: 来，到这里。
0: OK。这一道呢就圆满了。
1: 哦，好漂亮哦，很香。
0: 给你试吃一下那个。
1: 来。
0: 盐巴。
1: 我吗？啊，太荣幸了。
0: 可以吗？
1: 好香哦！
0: 鲜度 OK 吗？
1: 很 OK， 很好吃。
0: 那我们放这边哈。
1: 好，大概要多久？
0: 差不多这个要管到差不多五分钟就好。
1: 五分钟就可以了。對對對。好，我们就先让它继续的慢慢的炖它。我们要进行下一道菜。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0: 印度饼。
1: 印度饼。
0: 有没有大？越大越做越大
1: 了，越来越薄了，太难了吧，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吴正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1: 印度饼。
0: 印度饼。听说今天带来的食材呢，也是非常的特别，
1: 是
0: 对不对？这一罐，好好介绍一下，这一罐是什么？
1: 这一罐是面粉。嗯，这个面粉是不是台湾买的？这个面粉是印度来的哈。然后这个面粉呢，我们那边都会种薏仁嘛，嗯，啊，薏仁就是有很多种类，嗯，啊，它可以做面粉，有一些是这样子薏仁煮这样子吃的，嗯，啊，有一些是那个酸奶里面搅一搅这样子吃的，也有很多种类。
0: 了解，
1: 这个是专门做印度饼的，
0: 它的味道会不一样吗？
1: 比较香，
0: 比较香，
1: 是。
0: 等一下吃吃看就知道。
1: 是是，那先面粉放进去。
0: 好。刚刚有偷闻了一下，味道很香，它不是面粉味，它有一个麦香在里面。
1: 那为什么要放盐巴呢？嗯，就是有些人吃了印度饼会胀气，
0: 了解。
1: 然后他会觉得放一点盐巴对我们的胃不会伤害。嗯，但是我们要放一点点就好，不要放太多。
0: 不要放太多。
1: 是，
0: 这道料理在心灵讲堂吃得到吗？
1: 有时候。心灵讲堂法会的时候，那法师会来支援啊，嗯，他们都会问如正法师有没有煮印度咖喱啊、印度饼啊。那个时候呢，我没办法拒绝他们，一定说好，我等一下煮给你们吃。客人来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煮那个印度咖喱跟印度饼，还有印度奶茶。哇，是啊，你要揉还是要揉？啊，揉面。
0: 哦，好好好，我就手直接下去，我洗手，我洗手。
1: 好，我放水哦。
0: 好。
1: 嗯，你很厉害，你可以去印度喽。
0: 我可以去印度，耶！我把我们团队全部带去做饭，跟你一起学习。我想必哦，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传统道地的印度菜是没有办法在一次在节目上教完的。哦，
1: 很多，
0: 太多了，对不对？
1: 是。现在是这个是黄咖喱，还有青咖喱，
0: 还有青咖喱。嗯，
1: 这个印度饼有很多种的做法，有些可以炸的，油里面炸的。哦，那我们今天不用炸，因为我们为了大家的健康，不要吃太多油。嗯，那我们今天就是单纯的印度饼。
0: 了解。
1: 这个旁边都要干净。有。不要掉下去了，没有的事了。
0: 你是不是有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在开录前说，印度的这个饼不是要在空中这样咻咻咻这样甩吗？今天有吗？
1: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啊，会到场都会有很多功德主会来吃饭嘛，哈，信徒都会来用餐。啊，有一天呢，我们就做印度饼干、印度咖喱给大家吃嘛，哈。然后我旁边有一个师兄啊，哎，如正，你今天做那个印度饼啊？我说对啊，哎，我也试试看嘛。然后他就刚帮我的，我是这样子，这样子打打打打，然后他旁边打打打完以后掉下去，然后他说，哎，等一下我们不要吃啊，你自己吃啊，他又打不下去啊。我看一下哈。
0: 好，再把这交给你。啊，
1: 先不行，这样子，他要有力气哦。
0: 用拳头用转的，你看他捏面团的时候力气是很大的，跟刚刚在唱歌的时候中气很十足哦。
1: 我有印度有一首歌，
0: 好，
1: 那一首歌呢叫

0: 什么意思呢？这个个的意思就是说，婆祖，我告诉你，我们人有很多的烦恼，那婆祖保佑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就每次啊，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学中文啊，很多的考验来的时候，我都会唱这一首歌。
1: 好棒哦！
0: 我煮菜的时候煮不出来的时候，我也会唱这一首歌。你看不一样？
1: 哎，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好，怎么样子做？
0: 好，先要面拿出来嘛，然后就是给它滚到这样子。
1: 变成这样子。
0: 变这个样子。不可以有那个咚咚咚咚，刷饼的时候就会有泡泡的。
1: 了解。
0: OK， 可以吗？
1: 好。
0: 然后为什么要放那个板呢？因为怕会粘住。
1: 了解。
0: 粘住，所以就这样子。好，这样子滚。
1: 我怎么觉得这个面皮啊，这样子捏完之后有一点熟悉，全麦的面粉也有这感觉，对不对？
0: 是全麦的一样。但是这个面粉是真的健康，
1: 对，
0: 好，就交给你了。
1: 大概是这样大小，对不对？
0: 我要开始打了哈，有没有大？越大越做越大了，
1: 越来越薄了。
0: 你看，哇，
1: 好厉害哦！我以为就是轻轻的这样子，我这马斯力气很大哎。好，我试试看哦，可以打了吗？
0: 可以打了，
1: 可以了吗？好紧张哦！太难了吧！师傅有办法救我吗？
0: 这个可以放酥油，刚刚那个我们煮的那个酥油也可以放。
1: 哦，了解。
0: 它就是很香。
1: 了解。
0: 对，这样子。但是太薄，所以会为什么破掉？是因为太薄了。Oh man, it's a mehoo. Oh man,
1: it's a mehoo. 师傅，麻烦您了。
0: 好，再看了哈，一二三四五六。
1: 好厉害哦！哎，来点酥油吗？
0: 不是。
1: 好。
0: 这样子都没有破掉，
1: 我打半天那还是一样大小啊，它那个肯定要回去学一下，还有那一个离心力，一直让那个面粉越来越大，然后平均的大。
0: 是，
1: 这个一定好吃。刚刚师傅在拿起来放在盘子上面，我听到那个咔脆脆的声音，没问题，一定好吃。听说今天这个锅子是你特地拿来的，
0: 是这个是印度的平底锅，
1: 印度平底锅，
0: 专门做印度饼哦。哦，我们台湾的平底锅也可以，但是比较厚，
1: 比较厚，
0: 所以它就这个印度饼做起来会比较慢，而且没办法容易熟。
1: 了解，
0: 是啊，有些人比较淡的口味，他不喜欢吃油的，就不要放油。
1: 好。
0: OK， 这样子可以了。哇，
1: 看一下，哇，好，这个是这个印度饼的部分，还有喝的饮料啊。吴正法师，这是什么饮料？
0: 印度奶茶。
1: 印度奶茶，哇，印度式的奶茶我没喝过，它也是很多香料去堆积，对不对？我看到桌上也有一些，好像不像是会放在奶茶的香料。你准备了什么？
0: 这个就是印度红茶嘛，哈，印度那个马萨拉提，
1: 马萨拉提，
0: 糖，然后这个呢，
1: 肉桂，
0: 这个呢，
1: 绿豆蔻，
0: 这个呢，
1: 丁香，对，好，
0: 这三种都放在一起没关系，
1: 好，
0: 但是这个要给它
1: 绿豆蔻
0: 剥开，
1: 哦，绿豆蔻把它剥开，
0: 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它的那个粽子，啊，它的味道就会出来了，
1: 哦，好。很清香，有一个一点点柠檬的香气，
0: 是，
1: 对，
0: 香。这个要给它
1: 打开，
0: 这样子
1: 打开，
0: 好，全部放在一起，好，给它滚一下
1: ，
0: 是
1: ，OK，
0: 它味道会出来了。
1: 好，
0: 你看现在就你闻一下那味道，我闻得到吗？
1: 好香
0: 有温的大
1: 哈。
0: 好，可以放我们的大吉岭红茶。
1: 大吉岭红茶，
0: 大吉岭红茶是印度是最有名的。是。好。
1: 大吉岭红茶，刚刚光是闻那个茶叶的味道，它有一种优雅，优雅在，然后有一种果香在这个茶叶里面。
0: 这个就是马萨拉蒂，它放的那个料理是不一样的。
1: OK，
0: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种，
1: 也是有很多香料。
0: 是。
1: 不一样哎，这个味道，
0: 味道出来了哈，
1: 很香。
0: 好，方糖是要看，有些人会比较吃甜的，那主持人呢，甜的还是不甜？
1: 我想要传统。
0: 传统 ，OK。
1: 甜的还是不甜的？甜的，我就知道。
0: 啊，那个放牛奶的时候这样子哈，
1: 冲下去，哇，奶茶。
0: 奶茶出来了，
1: 好漂亮哦！
0: 牛奶放完以后，给它煮一下，因为有些人不喜欢牛奶的味道，
1: 了解。
0: 给它煮，那个牛奶的味道就会不见了。
1: 了解，了解。好，
0: 这样子喽。
1: 哇哇哇！很香，这个奶茶的香气很高级。
0: 这个叫印度奶茶。哇。客人来的时候就是
1: 冲一壶，
0: 是，然后装好。
1: 这个真的是很那种印度风格，好可爱哦！这您特别带来的，
0: 是
1: 哇，奶茶有了，
0: 是
1: 咖喱有了，
0: 是，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吃？
0: 是，
1: 好，来，观众们先品尝，耶！猪，我们要怎么吃啊？
0: 这样子好，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呢？
1: 哦，把它当成是一个小的碗，
0: 它不会弄到你的手。
1: 了解。
0: 好，
1: 这样子。
0: OK。
1: 好可爱啊，辛苦了，来品尝。
0: 味道 OK 吗？
1: 非常好吃，咖喱非常的舒服，有一点像是日式汤咖喱，质地没有这么的浓稠，但是它的口味是非常舒服的，咖喱的味道也是很多香料去堆叠。所以不会特别的冲，不会特别的刺，它是温和的，很温和，很温和。然后这烤饼我觉得非常好吃，它咬下去之后麦香非常的足够，然后它够 Q， 它可以咀嚼，它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刚刚如果烤出来吃下去脆脆的，应该更好吃，
0: 更好吃，
1: 对不对？
0: 有点冷掉。
1: 这个时候，对不对？就是要来一杯
0: 奶茶。哎，
1: 辛苦了，
0: 谢谢。它的甜度还有肉桂那些香料的味道都出来了，
1: 非常高级。我保证大家没有喝过这样子的奶茶，它的香气重，但不会让你觉得新香料太多啊，煮久了会发苦，它反而喝完之后会有回甘的感觉。对，好厉害耶。今天非常开心，感谢你哦，再次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幸福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次介绍生安乐行，在安乐行生相的部分，必须先远离十种的恼乱。那在于我们修持人来说，是属于利益界，就是持戒的部分。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呢，生安乐行的初清净处是必须要闲处坐禅，就是你要找时间让自己能够收摄身心，能够反观自照，不要被平常所接触的烦恼的妄念所束缚。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呢，在生安乐行里面的第二个清净处，事实上是要观宇宙的真理，这是修慧的部分。那在修慧里面呢，你会发现呢，你看到的这些名词

所以下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从以下开始呢，在第二清净处里面的护持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如虚空无所有性，一切以缘道断，不生不出不起，无名无相，实无所有，无量无边，无碍无障，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故说常乐观如是法相，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清净处。我们先来理清一下哈，我们从佛陀证悟真理的这个角度来说，事实上佛法没有那么难，它只是一个观念而已，但是透过这个观念要让你去理清楚，所以经文上面呢就很多的解说，从不同角度的解说。事实上如果你理解，在生活上面你处处都可以看到真理。佛陀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所悟到的，有人写说缘起法门，有人写说缘起中道，也有人写呢缘起性空，其实通通都对，只是呢细数的角度来说，我们说佛陀他证悟的观念，他只是透过世间这个外在所有一切因缘而生起，人世间为什么有很多的业报，很多环境的差别，很多因缘际遇的差别，这叫做世间的现象。所以你所看到的哈，哎，这个人呢高矮胖瘦，聪明才智，因缘际遇，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背后的因缘，因为不同的因缘说它产生存在的现象，所现的就是世间的现象，现出来的相。用最简单的说，其实佛陀呢在出家之前引发他出家的动机，就是他游世成门，他看到呢病人，他看到死人，对不对？他看到老人，他看到沙门，那这些呢都是世间的现象啊。你说我看到老人，世间一出生，本来经过时间岁月啊，一定会有变化的嘛，一定会的。小孩子会成长嘛，慢慢慢慢，人生你就是要经过从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到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你的色身是不是会老化？在老化的当下，它本来就是一个实相。人会老会病是不是很正常的？世间真实的相貌是离不开生老病死的。有没有说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我可以离开生老病死？有哪一个可以离开生老病死？包括佛陀他视现在人间还是要生病的。可是呢我们只看到这一层，没有看到那一层。所以佛陀他出家的动机就是要想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世间有什么可以避免不用那个老病死这种轮转。所以他看到沙门，哎，沙门要修道，他究竟修什么？因为他们要找到一个能够永远得到解脱，不受世间这些现象束缚的真理。所以佛陀他出家了。那你看我们世间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存在我们的现象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避免你会老你会病，当然我们不要说死了，至少呢你要一定要移民的，对不对？

不是要移民吗？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这个是世间它真实的相貌。那为什么我们只看到这个没有看到这个呢？它的背后呢，就是两个要素，无常，没有固定不变的，对不对？你说我色身还好，从年轻我永远都不会生病吗？可不可能？不可能吗？你说啊，我永远的希望能够保持30岁不会老，可不可能？当然也不可能。就好像说我们的身材好了，20岁30岁的时候也许非常苗条，对不对？到50岁60岁的时候呢，你可以保持苗条，就表示你非常懂得养生，是不是啊？因为这个色身的变化本来就是正常的，它背后的一个是常常在变化，另外是你没有办法自主。哎，最重要的是我可不可以呢？希望呢，我的老呢往后延一点，可不可以？他你没有办法掌控的，对不对？还有我老的时候呢，我拿一个先老，是眼睛呢、耳朵呢、脚呢，你有可以办法掌控吗？你没有办法掌控的，所以每一个人老化的现象是不一样的，就是背后呢，它这两个因素，所以影响了世间的现象。可是我们只看到，哎呀，没有错啦，确实世间会这样，会有老啊，会有病啊，会有死啊。可是你不知道，在这个现象的后面，事实上掌控的，就是告诉你，世间的一切是没有办法有它的自信。你什么因缘给我，我就产生什么样的现象。所以世间的实相，为什么它是属于空？我刚才说无常、无我的本质就是空。那现在呢，在经文很多的教义部分，它会透过这个字，要讲明呢，说清楚世间实相，它的本质，它就告诉你说：“哎呀，不动啊，不出啊，不入啦。”那事实上呢，是在告诉你说，不管呢，佛陀出现世间或者没有出现世间，本来真理就存在，不是因为佛陀他创造真理，只是佛陀发现真理。所以他要形容这个真理的本质，他不是透过人为，而是他本来就有的，所以他用很多的形容词。但是如果你懂得世间一切呢，都是因缘无自性嘛，都是会变化的，既然在现象上面，你能够体会到呢这个境界就好，那我随时都可以放下。就好像你在梦境里面呢，你梦醒了，一切都是空的，不是吗？人生就是一场梦，只是呢，也许呢，你在这里面呢，会体会到呢所谓的喜怒哀乐，有真实的那种感受哈。可是就是因为呢，你有真实的感受，人就很容易执取，那执取就会有烦恼了。如果你会知道呢，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实相，真实的相貌。本来就会这样子的，你有认清楚的话，你就不会在现象上执着。你人没有执着，我能够在每个现象里面，我都能够把握当下，都可以如实了知它的因缘果报。当然，你就不会有烦恼了。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0: 那我如果人生我

0: 不能比赛做饭。
1: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2: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奖。

人生就是一场梦，只是呢，也许呢，你在这里面呢，会体会到呢所谓的喜怒哀乐，有真实的那种感受哈。可是就是因为呢，你有真实的感受，人就很容易执取，那执取就会有烦恼了。如果你会知道呢，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实相，真实的相貌本来就会这样子的。你有认清楚的话，你就不会在现象上执着。你人没有执着，我能够在每个现象里面，我都能够把握当下，都可以如实了知它的因缘果报，当然你就不会有烦恼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呢，在一个圣义地的角度来说，其实很简单。虽然文字上面他用了这么多的形容词，他只不过是要告诉你，这是世间的实相。世间的实相呢，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观念、行为、因缘里面，他没有离开我们。世界不是一直在变吗？对不对？就是世界一直在变，它背后的这个，它随时是存在的。我们也常常在变啊，不是吗？我们的色身，我们的因缘际遇，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的观念也是一样啊。可是我们呢，不能只有看到外在的这些产生的现象而已，而是要去理解，透过什么样的因缘，所以产生什么样的现象。那因为呢，不同的现象，那背后就有不同的因素嘛。所以我们呢，你可以看到呢，在经文上面呢，你说如实相，真实的相貌，因为一切相的根本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假设说好，我们现在呢，两个人站在前面，你为什么呢？他长得比较高，他长得比较矮，然后呢，这他呢？也许呢，他比较胖，他比较瘦，也许他呢，这个人比较勾引，然后这个人比较直心，为什么？其实如果要说，这个本来如是，因为每一个人他过去生的因缘跟他的今生的因缘，所以产生的这个人的个性、人的因缘记忆、人的外相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就是真实的相貌啊。他很高，过去呢他很尊重人，就是不会有我慢啊，所以这个人才会高挑啊。你看那他的相貌呢很庄严，这个人过去呢心性很柔软，常常行善，常常说好话，所以他的面貌呢就会比较庄严。有时候如果从一个佛法的角度说，哎，他过去有持戒，因为持戒的身口意直清净，所以他的面貌就会比较庄严。这就是实相嘛。那为什么这个人呢这么聪明？哎，过去有修，过去有读圣贤书，这是骗不了人的。那你如果说你能够了解的话呢，因为不同的因缘产生各种不同的相嘛，所以你再看到这一个人，他本来就是他的真实。如果你懂的话呢，我这样分析你就会知道，每一个人为什么因缘际遇会不一样，不止家庭，还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朋友，通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他才会说什么如实相。其实如果你懂的如实相这三个字，后面通通是不用说的。

因为你能够看得出一些的因缘果报嘛，就知道，这个人呢很有钱，他过去有布施，有存款呐、所以呢，他的生活乃至于说他有带财富，所以他做生意也好啦，他工作也好，他的生活都是非常 OK 的。他过去有修，那你说有些人呢，很有钱的人很多，对，很有钱的人很多，可是呢，不一定每一个有钱的人，他都很有福报。就像今天有人跟我说啦，师父啊，他三个兄弟呀、他那个大哥啊，很有钱。可是躺在床上十几年了，我就说啊，有钱被冲上。你很有钱，可是你躺在床上十几年，你这样子听，你究竟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人呢，还是做一个很有钱的人？你要有钱，你还要有福报，要健康，对不对？这个还是你的福报是双全的。你光有钱，但是你没有福享，这些钱要干什么？可是我们说，我为什么看到这个也是实相？他过去呢，也许有修一点，但是他吝啬，悭吝嘛，所以他今生都用不到。你光有钱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如果能够去理解缘起法，你很多的现象，你一看就会知道了。你根本都不用说，就如实相嘛。所以一切相的根本就是这样。这个人为什么因缘际遇这么好？你看到、他一路上呢，要考试都考很好，人家过去有修啊，有读圣贤书啊，他有官印啊。那如果你的命中里面你过去没有修，当然今生就没有吗？你再怎么也不可能有啊。对啊，你很能干也没有用的。你过去没有修，你就不可能今生有这样的福报。这就是实相。所以下面呢，他告诉我们说不颠倒。为什么叫做不颠倒？他说没有凡夫，没有二乘的颠倒。其实在这边呢，是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相上来说，我们世间有生老病死啊，对不对？可是，在生老病死里面呢，本身是无常的，世间是无常的哦。可是我们执着于常，就为什么执着于常吗？色身本来就会生病，可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为什么一直在埋怨？还有世间本来就是无常的，在你外在的因缘际遇里面，你没有办法200%通通都是很顺遂的，你知道吗？这个会牵扯到你过去的因缘。可是呢，当你有一点点逆境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抱怨？就是我们执着于常嘛，才会这样啊。以前的人呢，非常忠厚老实，现在呢，应该说比较聪明啊。但是究竟聪明好呢，还是忠厚老实好？我觉得有智慧最好。以前人很勾引的哈，所以呢，在家里面呢，被先生啊、被公公啊、被婆婆啦、打骂啊，不敢吭声。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做，对不对？再怎么忍，要忍到呢，终老了啊。现在的人呢，会这样吗？不会啊，对不对哈？小二小三的一堆的，对不对？那你说就是哪一个好呢？这是时代因缘的差异，时代的变化，整个文化的改变，物质生活改变人的思维嘛，就是有智慧最好了。所以我们凡夫不要在这个外在的苦空无常无我的当下呢，起颠倒想，世间究竟是快乐还是苦啊？

是快乐呢，还是苦啊？苦乐参半，世间的本质是苦乐参半的。可是你会发现呢，有些人苦比较多，乐比较少；有些人福报大的人呢，他是呢乐多苦少。可是不是呢，每一个人通通都是非常苦，或通通都是很快乐，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有凡夫的颠倒。世间本来就是苦的，世间本来就会变化的，世间本来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嘛，就随因缘把自己本分事做好嘛。那二乘人呢，就执着他那个境界，执着他那个境界呢，你说呢？我们凡夫执着现象的世界哈，二乘人呢执着呢？哎呀，我证得涅槃了。一切都是非常好的理想，不愿意发菩提心，回归到人间。回归到人间是干什么？你还是要行菩萨道啊。所以我就笑了他们说啊，他们呢，藏传佛教就常常谈呢佛佛了哈。啊，你看呢，人家呢某某人呢是佛佛转世。我就跟他说：“对呀，这个藏传呢，很多人都是活佛转世，可是我们呢，汉传的呢，我们几乎都是趁愿再来的，是吗？其实只是不同的角度嘛。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只轮回一世，不是吗？可是每一次呢，你有修的人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嘛。所以藏传说叫做活佛，我们呢叫做趁愿再来。”可是趁愿再来，是希望呢，我们在每一世里面都能够利益自己，我们也可以利益众生。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桥底外围做拍
0: 照。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我们不可以有凡夫的颠倒。世间本来就是苦的，世间本来就会变化的，世间本来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嘛，就随因缘把自己本分事做好嘛。那二乘人呢，就执着他那个境界。二乘人呢，执着呢，哎呀，我证得涅槃了，一切都是非常好的理想，不愿意发菩提心，所以我们也不可以有凡夫有二乘人的颠倒，这个不动啊，很难哦，对不对？我对境界上来说，好不好？我不会呢，起心动念，不太容易。你说如果地震啊，你会紧张吗？还是会啊？哦，赶快跑出去，是吗？就我们面对外在的天灾地变，我们还是会起心动念吗？只有到呢真正的大菩萨的时候，他了知一切的因缘，他才不会为之所动，不退。我们讲我们啊，学佛到现在，你有没有退过道心？我们自己检讨就好，你不要告诉我，这个面子很重要。你讲我们自我检讨就好，我们能不能呢，在学佛过程不断的增加我们对三宝的信心，让自己呢在发菩提心，在行菩萨道不会退转。比如说我学佛呢二三十年，可是为什么让我呢临终的时候癌症？有些人说呢，我学佛这么久，可是呢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这么凄惨的事？我倒建议大家看一下人间福报呢，窦娥冤啊，那个张老师，他是非常实际的佛光人。其实这个故事我们早就听过了啦，因为他一直在西来寺嘛，所以他在西来寺讲的时候，十几年前在西来寺讲的时候，西来寺师兄就告诉我们，原来元朝，你看元代，元代的轮回，你只有误判一个窦娥哈，他的怨恨没有消，你几代里面，你看你要不要还债呀？为什么男的几岁就要死，女的几岁就要死？因为他的怨气没有消啊，他怎么会放过你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在各学佛道上，你对佛的信仰你要建立在因果的上面，佛所说的话是引导我们去入佛道嘛？可是呢最简单的容易的就是两个字，就是因果，如是因如是果，你没有过去的因，今生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可是你能够接受吗？你要能够坦诚的接受，你才有了结的一天。如果你只有呢抱怨，那就变成结上加结了，就越牵扯越深，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我们呢要提醒自己，对于三宝要不退转。你说呢，我学佛这么久了，让我遇到这样的逆境，有时候呢这些逆境就是来消你的业，来考验你，它绝对呢对你来说是会有帮助的。我就说呢，我在学生的时候考试，那时候还没有出家，其实我很喜欢去读正战学校，因为我很喜欢挑战，可是我的老师呢就一直不让我报名，就是我报了两三次他就把我推荐，然后他就跟我说

0: 你不适合去。我说老师，我还没有考，你为什么就说我不适合去？反正你就是不适合去。你是认为我考不上吗？老师也不回答我，反正我就觉得你不可以去。可是后来呢，就是因为老师这样啊，其实我要考那个政战的目的是一个是，它是公费，不用付钱啊。那个一般的学校要付钱啊。家里面呢，环境不是很好，所以你要想办法。可是也因为这样没有去了，当然就转向了吗？转向之后呢，当然就读私立学校，因为他已经拖过那个一般公立学校报到的时间了。因为公立学校中文考上了没有钱可以去报到，拖过呢刚好是有一个哈，我倒觉得那个小姐很有善心，她说哎，你要开学了，你为什么还在那晃啊？我说我又没有钱可以报到。现在还有学校去，我说我中外有学校，我也没有钱，我可以借你，你去打工还给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还给你，你这么没志气。我本来讲说我这么没志气，心里也好没志气，要赌给你看。可是因为这样，慢慢才有转机。就是你的姻缘就真的转了。那我们说人生呢的记忆里面，其实没有绝对好跟不好，有时候冥冥之中呢，就是有那个线牵着你，你要这样子走。人呢要去接受过去一切的姻缘，你才能够真正的成长，不但能够了过去的业，也能够成就你今生的事。所以叫我们不要有妄想，你会不会不转呢？当然我们一定会转的，因为轮回呢，其实在人间来说，很多人很怕轮回啊。当然轮回苦当然是很不好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为善的人的轮回，他会越来越好。我倒觉得你不用怕轮回，是你不好的轮回，你倒是要去观察，要去修正，要去改过。什么轮回呢？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心性，我们的行为，如果呢这些呢都是不端正的，那你铁定轮回，而且轮回是越来越往下面。如果呢你是好的，它的轮回过程里面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有的时候我不要再轮回了，太苦了。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你要有条件啊，你要开始准备你的资粮啊，你没有那个资粮还上不去啊。所以你如果我已经没有勇气再下来这样子轮了，在行菩萨道，然后被人家这样啊考验的话呢，要到呢找一个净土好好的修，那当然你要准备资粮，你要好好找一个你喜欢去的地方，去培养了你要去的净土的资粮。但是呢，在一个圣义地的立场来说，如果呢二乘人他已经断持戒思惑，他就不会在我们三界六道轮回了。但是他可不可能再来？他只要发愿都可以再来。而且过去的高僧，为什么他们有很多都在兜率内院？其实那些高僧是在等时机，他希望呢能够下到人间行道，度化众生。因为兜率天、兜率内院距离人间是最近的，是最容易下来的，所以随时他都可以下来。他观察时机，他就可以下来了。所以去兜率内院，他不是要去享乐，他只是要去观察时机， 什么样的时机因缘，他可以再下来哈，说趁愿再来嘛，度化众生。那我们呢，在修行的过程来说，我倒觉得不用怕轮回，怕的是你不好的习气的恶性轮回。所以每一个呢因缘都要把它圆满。所谓的圆满呢，就是我在这个因缘当下，我不结怨，我不造新业。纵然别人对我不好，可是我还是希望我能够用好的心态去面对他，能够解决我过去跟他之间不好的业缘，到今生就做一个结束。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
7: 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我害怕。你为什么？
7: 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3: 纵有疾风起，

我记得有一个老师哈，他跟他的先生哈，两个因为他的先生是已经退休的，但是他偶尔还会到学校去，就像我们现在很早有人就退休的吗？那其他的学校就请他再去兼课吗？那有一次呢，他的先生就骑脚踏车早上要去买豆浆，结果就被那个一辆呢小客车撞了，撞了以后当然很严重，送到医院呢，因为撞到头啊，这个医院呢通知他到医院了，医生就跟他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他恐怕不行。小客车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当然他也到医院，他撞到人了。你可以看到呢，他们非常惊吓，他也不是他要故意的，他们也很害怕，万一他走了，那个后面啊，你知道吗？这个过失杀人啊。那个问题也很严重啊！当然，他也怕呢。这个太太呀、啊，他撞了那个欧先生啊，这个欧巴桑不知道怎么要他、啊、赔偿。可是你知道吗？这一个老师，他看到这样的情况，就在他先生的耳边说：“他说啊，爸爸。”撞到你的，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大，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但是他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要原谅他。人生啊，每一个人都要走，我们呢，纵然这样啊，我们原谅他吧。因为他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相信万一他是我们的孩子，你也会原谅他，不是吗？所以，爸爸，你好好走，你要放下他对你的伤害，你会去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这个婆婆上呢。他并没有跟年轻的夫妇要一毛钱，也没有告上官司，他只是告诉他，如果你愿意，你想回馈我先生的话，你呢，每个月你要抽一天的时间，到孤儿院、到老人院去服务。你连续做3年，就等同你回馈我的先生。也许过去他的先生欠那个那两个就年轻的夫妇，可是今生呢，他的太太非常了不起，他用世间的角度，他可以包容他，他可以原谅。你这个月圆不是就了了吗？就不会牵扯下去了吗？如果呢，为了那个钱，就会没完没了哎。两个人再继续绑在一起，虽然先生走了，就变成家人呢，就互相再牵扯下去。所以智慧重不重要？智慧很重要。所以修学佛法呢，为什么智慧要像虚空？因为虚空没有痕迹嘛，所以你给人家的感觉，你有智慧给人家感觉是不会给人家压迫的，乃至于呢，你不会让人家觉得看到你就很害怕。虽然你能力很好，但是你没有身段，你没有那种就是前者哈的威严，你让人家很容易亲近，这是真正的智慧。当然，我们说，在一个解脱的境界里面，
没有所谓的自信、他性、共性、因性。你要得到解脱，你也必须要修持，不是吗？你要得到智慧，你也必须要去除烦恼，去除分别。你的分别、你的执着没有去除，你智慧怎么可能会开？所以当你呢在修持的当下，烦恼去除的 智慧自然会开嘛。当你烦恼放下的当下，你解脱的心境就生了，它不会有另外一个。所以他告诉你说，解脱涅槃的境界，它不可能自信，就是一个存在那边，不可能的。你有修有证，没有修就没有证嘛。你有吃饭你就会饱啊，你有睡觉你就有精神啊。所以所谓的自信是我自己创造，你自己创造的过程你要有修啊。所以涅槃不会自己创造的，是要靠你修来的。他性、你的智慧、你的解脱，不会别人给你的。佛陀纵然非常的慈悲，他给我们这么多八万四千法门，可是佛陀呢，他还是告诉我们，他没有办法转众生的业力，他也没有办法度无缘的人，他更没有办法度尽一切的众生。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解脱，不可能从别人的身上获得，完全要靠自己。所以他这边告诉你说，解脱涅槃不会从别人身上呢加持给你。比如我讲个笑话，就像呢，我们有个小姐说了，这个人家练气功的人，练气功啊，他有什么作用呢？就比方说呢，他练气功了，他的手啊，如果放在呢你的身上啊，你会有气动啊，气流的感觉。乃至如果呢你那个地方生病了，他透过气功可以帮你治病。我就跟他说，这个是不合因果的。如果气功师可以治病，那所有医院都要关门了，对不对？那个气功是他自己引发的嘛，都不用钱的。医院开的时候他要请人，他要买机器，他要呢进药，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呢，只要呢他练气功就可以治病，那医院全部都关门就好了，这个所有的病人都给他就好了，世间就不可能有病人了。我说呢，他呢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就跟他说了，我们佛门里面也很厉害的，因为他跟我说呢，你知道吗？哦，那个水啊，只要那个气在那个水的上面，你喝起来那个水就会不一样。我就跟他说啊，我们佛门里面有更厉害的。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啊，你一杯水放着，好好，我说你先喝，然后你喝一点，你喝一口，好。我说我的某某人啊，你在这个水上面写一个药师佛的种子字，因为他常常在吃药师佛号嘛，十五秒钟而已嘛，他写一个大概十秒钟。我说你再喝喝看，他说真的不一样啊。我就跟他说，他没有练气功哦，他只是写种子字。我的意思就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解脱是不可能来自另外一个。当然同时我要隐喻的就是，我们的因果不可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凡事是要靠自己的。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
愿汝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汝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汝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汝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